0: 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2: 8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会见王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4: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的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0: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能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4: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00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6美元，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0: 北京时间昨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发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4: 莫斯科时间20号下午，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
0: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4: 西班牙政府20号宣布，将在飞地休达新增2处临时移民安置点，逐步扩大至可容纳约1800人，以缓解7月底大规模偷渡引发的滞留危机。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7月底，约7.2万人从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
0: 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一起严重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

0: 1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
1: 中国地震台网。

0: 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西、广东、海南岛、福建、江西、台湾岛、浙江、江苏、山东半岛、湖北、重庆、四川盆地、云南、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总台记者从各相关部门了解到，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凌晨五点开始陆续恢复运输，海口三港，也就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已于今晨的五点开始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晨的五点起复运。运输部门提醒，有过海需求的旅客和司机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错开复运初期的运输高峰。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
3: 促进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一至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线上渠道拓展商品销售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七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28.7%，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赋能三大产业转型升级，数商新农不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和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增长7.4%。拓展经贸合作广度深度，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持续推进。一至七月，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塞尔维亚葡萄酒、孟加拉咖啡豆、新西兰黄油销售额分别增长122.5%、112.2%和69.4%。
0: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3: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5: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0: 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9: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10: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1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9: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

0: 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为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
1: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了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1: 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拉杰卜·哈马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以军袭击，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包括辛德祖母在内的多方指出，对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不抱信心，且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2: 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后，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包括赶来的两名医护人员在内全部死亡。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也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这些调查即便开展，也不应被认为是走向正义的一步。同时，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很少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表示，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0: 自本月的九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的住宅，而其中一处被围困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美方的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

0: 指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里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 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1: It is frustratio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0: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When
2: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 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0: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 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18号。 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者是损失的细节。声明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
0: 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
4: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是否愿意减少或取消此类限制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 文章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的话说：“问卷虽未把美国军事存在与盟友政治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这名官员认为，问卷向北约盟友传递了明确信息，即要与白宫议程密切保持一致。
3: 根据美国政治报近日的报道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往往是错误百出。

0: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玉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1: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太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太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太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8: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9: 校对好了，
20: 不影响训练就行。
21: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2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3: 抓！
24: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
2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疯子。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鼻窦炎有哪些典型症状？怎样才能及时发现？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鼻窦炎？一旦确诊鼻窦炎，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当换季或者是感冒之后，不少朋友呢都会被鼻塞、流鼻涕、头痛等症状所困扰。大家总觉着啊，这是不是就是感冒没好利索呀？哎，我多喝点热水，再吃点感冒药，扛一扛就能扛过去了。可事实上，反复出现的鼻部不适很有可能是鼻窦炎发出的信号。鼻窦炎看上去好像是个小毛病，但是特别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可以诱发眼眶颅内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觑。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诱发鼻窦炎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咱们一起来说一说鼻部健康的话题。刘医生您好。
8: 您好苏东。
7: 嗯，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来关注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说到鼻窦炎，很多朋友都听过，好像也觉得身边有些朋友

0: 是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啊，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目前在我国它的发病现状是什么样的，得病的人真的很多吗？
1: 对，就正如你所说的，很多人觉得身边呢总是有鼻子塞流鼻涕的朋友。那么根据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呢，在我国有超过1亿的慢性鼻窦炎患者，所以你就感觉哎，我们的身边好像总是有一些啊同事啊朋友啊鼻子塞啊鼻涕多，那确实如此，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0: 那就是14亿人中有将近1亿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医院看病，都去医院确诊自己是这样的问题？
1: 对，虽然说呢，我们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人群，但是大多数人呢，把鼻窦炎呢当做一个小毛病，
0: 对，
1: 认为呢就是鼻子塞呀、流流鼻涕、打打喷嚏，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很少有患者呢会在疾病的早期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这就导致呢很多患者呢会迁延成慢性鼻窦炎，甚至鼻腔里长出了鼻息肉，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以后呢，才会找医生去帮忙。
0: 所以看来啊，鼻窦炎确实是大家应该重视的一种疾病。那么究竟这个鼻窦长在我们头面部哪些位置，又是怎么发炎的？我们今天看到啊，刘医生也拿来了一个道具哈，您结合这个，这是半张脸的道具，给我们讲讲。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头面颅骨的这样一个道具。那么这是我们的外鼻，那么这是我们的眼睛。那么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的话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鼻腔。那么鼻窦呢，实际上是围绕鼻腔的这个颅骨的一些寒气的空腔。那么从这个模型上面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鼻窦，一个呢是额窦，那么它实际上是在眼睛的这样一个上方，
0: 就大概在这位置。
1: 对，就是这个颅骨，您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空腔，那么这就是叫额窦。
0: 额窦。
1: 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深在的一个鼻窦，那么它在鼻腔的后部，啊，这样一个空腔，我们叫做蝶窦。
0: 蝶窦。
1: 对，蝶窦。那么在鼻腔的后部，在脑的下方。那么除过这两个鼻窦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啊鼻窦，一个呢就是在眼睛的下方，鼻子的旁边，在这个区域，
0: 在这儿。
1: 对，这个区域呢我们叫做上颌窦，
0: 就是我们颧骨下头这个位置。
1: 对，颧骨下面这个地方。
0: 这地方。
1: 对对对。
0: 里面。
1: 对对对。
0: 上颌窦。
1: 上颌窦。对。然后呢，就是在鼻根部跟眼睛之间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鼻腔的这个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一个窦，叫做腮窦。
0: 腮窦。
1: 对，就在两个泪子的这个夹住的这个地方，
0: 内眼角这里边这个
1: 地方。对对对，
0: 鼻根上。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四对寒气的空腔。
0: 所以您刚才说四对，我们在这看到的是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对称的，
1: 在对称映射的那一面。对对对，
0: 所以应该是四对，共八个。
1: 八个。对，是的。那么鼻窦的话，大家会好奇，那么我们有鼻腔，那么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0: 对，
1: 那么鼻窦呢，这个空腔呢，它的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它会减轻我们颅骨的重量，另外呢，它也会跟我们的鼻腔一样，对我们的声音呢会产生一定的共鸣。那么同时呢，也对空气有一定的加温保湿的作用。
0: 明白。所以我们说到了鼻窦的数量、鼻窦的位置，包括鼻窦独特的功能。那鼻窦炎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1: 鼻窦的话呢，大家看呢，我们这个鼻腔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鼻涕一般都是从鼻腔里面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一般鼻涕呢是从鼻腔引流出来的。那么鼻窦的话为什么会产生鼻窦炎呢？大家看呢，这是额窦。实际上额窦呢，它跟我们的鼻腔是相连的。
0: 相连的。
1: 对，也就是鼻腔里的空气可以到额窦里面，额窦的分泌物呢它可以呢流下来到鼻腔里面。但是如果说鼻腔产生的炎症，或者鼻窦产生的炎症，把这样一个通气的窦口堵住了，那么呢这两者之间的交流就没有了。
0: 对，
1: 那么呢鼻窦的里面呢，可能它的分泌物啊，滋生的细菌呢，就没办法顺利的从鼻腔排出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呢，细菌会不断的繁殖，周围的黏膜就会产生炎症，那么就会导致鼻窦炎。所以基本上呢，大多数鼻窦炎都是由于我们的引流的窦口被堵塞以后导致的啊，这个分泌物不能够有效的清除，然后炎症的续集，然后导致疾病的产生。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流水不腐，如果它这个通路是通畅的，是吧？
1: 对，
0: 正常的声音空气能进去，分泌物也能出来，那就没事了。但是一旦堵住变成一汪死水了，像您说的，里面开始细菌的繁殖续集，这个炎症就逐渐的扩大了。
1: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0: 明白。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四对都会有可能产生这种堵住然后里面发炎。
1: 对，四对都可以，因为这四对都有它的引流通道在鼻腔里面。
0: 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刚才给我们讲解了鼻窦炎发生的原理。那很多朋友出现了鼻窦炎，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闷闷的，然后流各种各样的浓鼻涕，然后呼吸不畅等等，所以大家往往当着

0: 感冒有点类似的症状，小问题扛扛就能过去。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因为鼻窦炎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情况，影响我们其他的头面部的器官或者系统。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究竟会对我们哪些部位造成影响，我们请林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因为我们的鼻窦刚才谈到它的这个解剖部位，比如说我们这个腮窦的位置它比邻我们的眼睛，
0: 对，
1: 那么我们的额窦跟我们的大脑以及蝶窦跟我们的大脑距离都非常的近，所以鼻窦炎的话呢，在产生炎症了以后呢，如果说它不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种炎症呢也会波及到邻近的器官，比如说在儿童这个眼睛跟鼻窦之间的这个骨壁是比较薄的，所以大家儿童呢鼻窦的急性感染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容易导致像眼睑的肿胀啊，眼眶内的感染呐、啊，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和失明。哎呦，对。那么如果鼻窦炎呢往我们上面走，那么就会波及到我们的大脑。
0: 大脑。
1: 对，就会出现脑膜炎啊、脑脓肿、脑炎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我们知道这个呼吸道呢，它其实是相互连接和贯通的。那么鼻窦炎的话，如果长期的这种鼻塞、流鼻涕啊，一部分鼻涕呢，它倒流下来了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咳嗽、咽炎，甚至会诱发我们下气道的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所以呢，导致呢啊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在我曾经接诊的病人过程中呢，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那么呢她呢表现为就是眼压的增高、视力的下降，一直转诊在眼科看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呢最后呢啊到耳鼻喉科寻求会诊以后，发现呢她其实是鼻窦炎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感染，波及到了眼眶和视神经，导致了视力的这种受累。那么最后在我们耳鼻喉科通过手术规范治疗，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视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0: 明白。所以找着病根其实在鼻窦上。
1: 对，但是如果他来得更早的话呢，可能视力的话恢复的程度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0: 那对于大脑的影响，您碰上过类似的病例吗？
1: 对，刚才我谈到的这种大脑的影响呢，可能是我们的鼻窦炎，它导致了啊大脑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脑膜炎呐、脑脓肿，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下呢，它不一定会引起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它会影响到大脑的这种认知啊、这种反应的这种情况，
0: 就正常的运作会有点影响。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原来也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高二、高三的学生，那么也是啊，鼻塞、流鼻涕、头痛、头昏，那么呢，家里人呢也没有太重视，学习也特别的紧张，一直呢把他当感冒在治，那么服用感冒药呢，大约服用了半年的时间。症状是越来越重，那孩子就觉得已经坚持不了了，哎呀，没办法再去上学了，家长才把他从繁忙的学习中把他拖到了医院来进行了就诊，发现呢其实是鼻窦炎导致的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啊，这种是反应力啊、思维能力的下降，那么也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治疗，那么孩子能够重返回课堂，并且参加了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这个看的还是很及时的，是吧？
1: 对对，
0: 要不然一直拖下去，这个对于大脑的影响，最后学习、高考这个成绩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哎，对
0: 对，确实这几个病例哈，也给我们真实的反映了它对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器官的影响。另外，咱们也讲七窍相通，刚才说了呼吸系统就是鼻、口，然后说到了眼睛，那跟耳朵有没有关系？
1: 对，跟耳朵呢确实也有比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耳朵跟鼻子之间呢，其实有一个通气的管道是连接的，我们叫做咽鼓管。那么咽鼓管呢有两个开口，它的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鼻腔的后段，另外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的中耳。这样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通过吞咽咀嚼动作的话，咽鼓管它就会开放，空气呢就会从鼻腔到中耳，啊，中耳的外面的那个门就是我们的耳膜，
0: 耳膜，
1: 耳膜的外面呢就是我们的耳道。
0: 对
1: 对，所以耳道会有空气，从这边会有空气过来，那么从中耳呢，就从咽鼓管也有空气过来，就维持着我们鼓膜的这样一个压力的平衡。
0: 对
1: 对，但是如果在某些鼻窦炎的情况下呢，比如说鼻涕特别多，然后或者是呢病人用力的去擤鼻涕，那么导致咽鼓管呢这个鼻腔的这个开口的黏膜的肿胀以后呢，就会把咽鼓管堵住，这样的空气呢就不能够再进入中耳了，那么中耳里的空气呢就会不断的被吸收掉，然后形成负压，这样呢患者就会有耳闷，闷胀感，像堵了棉花一样听力下降。所以呢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啊，去找大夫看鼻窦炎，他可能忘了给大夫说啊这个耳朵的问题，如果说啊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如果又没有很好的沟通的话，那么有时候会把这样一个症状或者这样一个情况把它遗漏掉。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

0: 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刚才说了鼻窦炎这样的一系列的危害，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定要及时发现。咱们对于任何疾病都重在一个早字，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救治，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它的影响还不会拖到非常的严重啊。但是怎么能及早发现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是从症状来入手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上呈现的几张图片，讲讲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还是让刘医生我们逐条给大家分析一下。
1: 我们首先说流鼻涕，那么大多数鼻窦炎的患者呢，一是有鼻塞，二就是有流鼻涕。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四个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流鼻涕，第三个呢是鼻口滴露，实际上这两个呢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0: 有点像。
1: 对对对，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啊，鼻子呢前面总是挂着鼻涕，
0: 对，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流鼻涕。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鼻涕不一定从前面流出来啊，由于黏膜的堵塞，它会把前面的通道堵住，
0: 堵住，
1: 那么鼻涕就会倒流，那么就会表现为反复的咳嗽，
0: 就是老往嗓子眼里灌。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呢就叫做鼻后滴漏，
0: 往后面滴漏。
1: 对，
0: 明白。
1: 所以说呢，在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咳嗽的病人呢，他是鼻后滴漏。那么我也就诊过一个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长期的咳嗽，那么也是到儿科去看，也检查了肺功能啊，呼吸道。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呢到耳鼻喉科来看呢，其实就是由于鼻窦炎后鼻滴漏，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老是咳咳咳，但呢经过我们的有效的治疗，那么症状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啊，很多病人得了鼻窦炎以后，他会出现头的闷胀感或者头痛的情况。确实呢啊，很多病人他在得了鼻窦炎以后会出现头痛，特别是急性鼻窦炎就更为明显。那么鼻窦炎的头痛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不同的鼻窦在我们的这个头面部它处在不同的部位，所以病人呢疼痛的位置呢它也有一定的特征啊，对我们的大夫的诊断也有一定的提示的作用。那么比如说上喉窦炎一般对会在颧骨这个地方，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上面的后裂牙也会被牵扯的有一定的疼痛的，
0: 就主要是这个地方。
1: 对，主要这个地方。对对对。那么蝶窦的话呢，我们刚才谈到蝶窦实际上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方后脑勺那个位置，
0: 对，里头。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发炎的时候，病人通常会觉得后脑勺这个地方闷胀感。
0: 哦，这儿疼。
1: 对对，会有这个闷胀感。那么腮窦呢，由于它位于我们这个两个眼睛的之间内眦之间的这个区域，
0: 鼻根这儿。
1: 对，所以通常这个地方会痛，会眼睛胀。另外呢就是额窦，额窦呢它的解剖部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会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疼痛。另外的话呢由于这个解剖位置的不同，它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的特点。比如说额窦炎的病人，那么它通常会在早上比较重，午后就比较轻。上颌窦炎的患者呢，他会在早上起来比较轻，午后呢就会比较重。
0: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发炎 这还跟早上晚上正好相反？
1: 对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呢就是跟鼻窦的引流的窦口的位置和我们的人体的这样一个体位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0: 您说
1: 你比如说额窦这个特别好理解，如果我们以额窦为例子的话，我们知道额窦往鼻子里面下来，那么它的窦口肯定是在这个额窦的底部，
0: 对，这样才能留下来。
1: 它才能留下来。
0: 对，
1: 所以呢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平躺的，
0: 平躺。
1: 对，那么平躺的状态下的话，自然它这个往下流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重力的这样一个差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流不出来了，
1: 流不出来了。所以早上起来以后呢，你会觉得比较重
0: 啊，正好那时候炎症在里面
1: 聚集
0: 是吧？
1: 对对，
0: 闷了一晚上了，
1: 是的，
0: 早上起来特疼。
1: 对 对, 对，然后当你直立以后，白天直立以后，然后慢慢随着重力分泌物引流，基本上到了下午，它引流的差不多了，到鼻腔里面，你就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0: 炎症有点缓解了，
1: 对对，疼痛就会好很多，
0: 有道理。
1: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体位跟它的解剖位置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大夫的这样一个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上颌窦呢，这个位置为什么恰恰又相反呢？
1: 因为这是我们的鼻腔。
0: 对，
1: 上颌窦在这个地方，它稍微偏下一点点。所以它如果要引流，它必须往上去。
0: 它往上走。
1: 往上走。对对，所以它的引流道口是往上的。这样在你平躺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引流出来的，
0: 反而更容易流出去。
1: 对，当你一直立，你的液体就会沉积在鼻窦的底部，因为窦口向上了，
0: 对，
1: 它就比较困难了
0: 啊，
1: 所以它就在午后就会重一些。
0: 明白。所以就是晚上一宿这个都引流出去了，白天会挺轻松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您直立了半天，这炎症又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午后就开始疼了，
1: 又开始疼了。对，
0: 有点意思。
1: 对对，所以它有一定的特征。
0: 明白。好，谢谢。这是我们说到的头痛啊。

0: 三也说完了，第二个也说完了，最后您再说说嗅觉的问题。
1: 那么鼻窦炎造成嗅觉障碍的话呢，也在很多病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我们的鼻窦的黏膜的肿胀，这样的啊，嗅觉的分子就很难的抵达到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呢，主要是在我们的鼻腔的顶部靠脑袋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如果说鼻黏膜肿胀以后呢，嗅觉的气味啊或者气味分子它难以抵达我们的嗅黏膜的感觉器官，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到嗅觉，那就会出现嗅觉的下降。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长期的炎症的这种微环境的作用，它会导致我们的嗅觉上皮发生一定的蜕变，这样呢它的功能呢就会下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反复强调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如果它发生这样一个嗅黏膜不可逆的改变以后，即使我们改善了鼻腔的通气，那么嗅觉也不一定能够满意的回来了。
0: 所以大家这些症状要多多去留意啊，来识别是不是发生了鼻窦炎。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七窍相通，七窍相通。如果这个炎症比较重的话，可能也会带着您的眼睛这窍、耳朵这窍啊，也会有相应的症状。这刘医生最开始也给大家讲到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嘴，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鼻窦炎，会有一些症状在我们的口腔中体现出来吗？
1: 会的。我们曾经呢，就是有一类的鼻窦炎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嗯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上颌窦。
0: 对，
1: 上颌窦，你看大家可以观察到，我们特别临近我们的牙齿。
0: 没错，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上颞牙。嗯，那么由于它这个之间的骨壁呢，有时候在牙齿发育的时候呢，它会比较薄。嗯，那么这样有时候牙齿发炎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上颌窦会出现炎症，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嗯，那么牙源性上颌窦炎的话呢，它又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特定细菌的感染，我们通常叫做厌氧菌。嗯，那么这种细菌感染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比较难闻的味道，我们叫做一种类似于恶臭的这种味道。嗯，那么这个味道呢，随着我们的呼吸，它可以从鼻腔到口腔，又呼出去，
0: 又呼出去。
1: 对，然后呢，就造成这种哎，很像口臭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口腔科大夫呢，他在处理口臭的时候，往往他会让这个患者去找耳鼻喉科大夫去看一看有没有啊鼻窦炎的情况。嗯，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也会说，为什么我有口臭我自己感觉不到，
0: 总是我不自知。
1: 对对，总是我旁边的人会感觉那么明显呢。啊，这个也跟鼻窦炎的特征有关。有时候呢，在鼻窦炎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他会出现嗅觉障碍，
0: 对，
1: 嗅觉下降的，
0: 有点闻不清楚了。
1: 对，他反而自己闻不清楚，旁边的人呢可能会闻得更清楚。哎，
0: 嗯，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对于鼻窦炎哈，尤其是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刘医生在讲到这几大症状的时候，跟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疾病其实都有交叉的部分。比如说大家会想到跟鼻子有关的啊，比如说那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那种感冒啊，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卡嗒症状，是吧？鼻子也会囔囔的，流鼻涕，感冒也会头痛，甚至有些朋友鼻后也会滴漏，也会嗅觉丧失，是吧？就是那我们怎么通过这些症状来初步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大病症呢？感冒、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病人感冒用抗过敏的药，鼻窦炎用抗过敏的药，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其实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感冒的话呢，其实严格呢，我们如果从病因上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
0: 病毒感染，
1: 对，所以它在早期的话呢，我们知道在病毒感染稍微重一点的时候呢，它除过有鼻子的这样一个流清鼻涕的症状以外，病人可能会有倦怠、肌肉酸痛，甚至会有低热或者高热的情况。那么它的鼻涕的特征呢，它在早期是流清鼻涕，那么在3到5天的时候它会浓鼻涕，大约在7天到10天的时候呢，它会基本上就会自我的好转，
0: 对，自愈了。
1: 对，因为大多数的上呼吸道的感冒，如果不是特别重的，它都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0: 对，病程也就是一个礼拜，最多10天，差不多了。
1: 对对。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如果病毒的毒力比较强的时候，它也会从鼻腔会侵及到我们的鼻窦，导致急性鼻窦炎。甚至会导致炎症的迁延，导致慢性鼻窦炎。对，那么后期就会出现长期的鼻塞。鼻腔有黏鼻涕、浓鼻涕，但是通常的感冒一般都在7天左右会好转的。
0: 没错。
1: 那么过敏的改变呢，它会更加的有特征性一些，因为过敏的话，通常它会对环境中的特定的物质产生过敏而导致的。
0: 对，就过敏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它要碰到过敏源，所以患者一般会表现为一个阵发性的症状。
0: 对，
1: 比如说，哎，他碰到花粉了，很满了，他马上鼻子痒。

0: 喷嚏，然后打喷嚏呢通常会三四个甚至五六个
1: 连续
0: 的打，
1: 连续打。
0: 对，鼻涕呢它跟鼻窦炎的鼻涕不太一样，鼻窦炎的鼻涕的一般是比较黏的鼻涕，或者是浓鼻涕，但是过敏性鼻炎的鼻涕呢一般是水样，像清水一样的鼻涕，
1: 清鼻涕。
0: 对，所以这些特征的话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这三类疾病，来正确的选择治疗方法。
1: 明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很多的鼻窦炎患者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患上鼻窦炎？尤其是那些急性的，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样，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来分析一下病因都有哪些。感染、过敏、结构异常以及环境影响。刘医生，还是您一条一条给我们讲一讲。
0: 那么其实严格的说呢，就是鼻窦炎目前的话呢，我们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搞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大致我们知道呢，感染、过敏、结构异常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呢是四个呢非常重要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感染，大家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感冒，这种急性的病毒感染如果迁延的话，它会导致鼻窦炎的产生，那么你看后期的话，病人会出现反复的黏鼻涕、浓鼻涕，很多会出现细菌的这种反复的感染，导致了我们的鼻窦炎。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过敏的因素，
1: 过敏，
0: 对，过敏的因素。因为过敏的话呢会对环境中的过敏源产生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呢会导致我们的黏膜的肿胀，这种黏膜的肿胀也会导致我们鼻窦的窦口的堵塞，
1: 那通道不通了，肿了，堵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它就更容易出现啊鼻窦炎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结构的异常，因为我们两侧的鼻腔呢它被中间我们叫一个隔把它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1: 就是中间我们能摸到这个鼻子中间这个
0: 隔扇，对，这个隔呢我们叫做鼻中隔，
1: 鼻中隔。
0: 但是在某些病人的情况下，鼻中隔呢它不是一个平直的，它会呢偏向一边，凸向一边过去，
1: 歪了。
0: 对，
1: 那么这天生的是吧？
0: 天生的，
1: 天生的
0: 啊，对，当然也可能后天的受到外力的
1: 外伤什么的，对，
0: 骨折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就会导致一边的鼻子呢通道就会变窄，
1: 就窄，
0: 对，变窄以后，那当然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存留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空气就更差，它就更容易出现炎症，那么这也会容易导致鼻窦炎。
1: 这是结构的问题。
0: 对，
1: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变窄的那一侧更容易出现问题，对吧？
0: 对，最后呢就是环境因素，比较明确的啊，也我们要提倡健康生活。
1: 对，
0: 其实你比如说吸烟这个问题，
1: 长期吸烟，
0: 对, 对，它不光是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影响，它同样会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对我们的鼻腔和鼻窦产生影响啊，所以这些因素呢综合起来都会导致鼻窦炎的发生和发展。
1: 明白。但是您刚才提到感染的问题哈，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感冒跟它的联系。但是其实感冒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基本上很多人这一年来说总得发生个一两次感冒，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您看很多人不怕得感冒，他的身体还挺好，得了感冒很快就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病症，但是有些人是一感冒鼻窦就发炎，一感冒鼻窦就发炎，就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可能跟我们的局部环境有关，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你如果有解剖结构的异常，当时我刚才举了一个啊，咱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最常见的鼻中隔偏曲，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鼻窦的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它也会导致呢，比如说感冒以后我们黏膜会肿胀，那么由于你的结构的异常导致你这个黏膜的肿胀它就不太容易消退，那么你就比别人呢就更容易出现迁延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从全身来讲，那么我们的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说我们说呢你的工作压力太大，过度劳累，缺乏体育锻炼啊，我们的饮食的不是很均衡，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这种抵抗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鼻窦炎的情况。
1: 好，谢谢刘医生帮我们讲解了发生鼻窦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诱因哈。那么知道了原因，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治疗了，要对症治疗，对因治疗哈。我们来说说大家平常有一些独特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鼻腔的难受的这些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包括吃药、吃抗生素，包括擤鼻涕，不是鼻涕特别多特别浓吗？又擤不出来，我就大力的擤。另外常用一些鼻喷剂，包括盐水来洗鼻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刘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分析哈，这几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我们科学的做法又应该是什么。咱们先来说说吃抗生素吧，因为很多人一觉得鼻子难受就往感冒上联想。您刚才不是说感染了吗？那感染了我们就得吃抗生素啊。

0: 对吧？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哈。
1: 对 对。
0: 那这个做法对吗？
1: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准确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对于急性鼻窦炎来讲，那么在早期的话，比如说感冒，
0: 嗯，
1: 它导致的急性鼻窦炎，其实。

0: 区别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鼻窦炎呢，它确实它是跟感染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牙源性上颌窦炎，它可能会有厌氧菌的感染，那可能就需要用抗生素了。但是呢，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我们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吃抗生素
1: 啊！对，种类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嗯，因为它毕竟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处方的药物，它是一个处方的药物。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是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即使我家里有那些还上一次吃的，剩下来没吃完的，
1: 留下来的，
0: 对，最好也别这样，还是要问问大夫。它毕竟是一个处方药物，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用药的。
1: 所以盲目的吃抗生素，这肯定是不科学的。我们再来说说大力的擤鼻子啊。因为您刚才讲到了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有鼻涕，而且浓鼻涕，你不能等它自己往下流，对吧？你得定期的清理它。但是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鼻子堵的时候，浓鼻涕真的是怎么擤都擤不干净，所以老想着特别使劲儿，一口气儿把它擤彻底了，对吧？擤通了自己的鼻子才舒服。
0: 对对，
1: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晚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又不想起来，特别困。但又不得不起来醒，醒完了又好不容易通了，没睡一会儿又堵了，哎呦，那个难受劲儿。所以大力擤鼻到底对不对？怎么样才是科学的擤鼻子的姿势和方法？
0: 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往往在鼻窦炎的患者，他其实因为鼻腔黏膜肿胀，鼻涕也很黏，他鼻涕呢不容易擤出来，那么不容易擤出来，我们就肯定要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加大力气来擤，
1: 使劲儿，
0: 对，使劲想把它擤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两个鼻子一捏，这样轰，哎，拿一张纸巾啊，把它擤出来。
1: 对，
0: 但是对于鼻塞很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去擤鼻涕。为什么呢？因为呢，把两个鼻子这样同时一捏，鼻腔的压力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呢，它很容易把这个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我们的鼻窦里面去了，反而对于我们控制鼻窦的感染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越是在堵的情况下，我们越不主张把两个鼻子压起来一起去哄，
1: 别给他那么大的内在压力。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怎么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一侧一侧的鼻子进行，你按住一侧的鼻翼把它压紧，尽量的让这一侧的鼻涕呢把它从前面这样哄出来，
1: 擤出来。
0: 对，或者是按住这一侧，这一侧哄出来。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鼻涕比较靠后，那么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呢用往后回吸的办法，
1: 倒吸的方法，
0: 对，倒吸的方法，把它吸到口腔里吐出来，
1: 再吐出来
0: 也是可以的，尽量避免呢两个鼻子压起来。
1: 所以正确的方法和技巧是大家应该掌握的。那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其他的鼻窦里的那些分泌物也能够通过我们擤的方式把它带下来吗？还是我们只能它慢慢的流到我们的鼻腔中，再通过擤鼻的方式把它们排出去？
0: 那么鼻窦里面的分泌物呢，通常就会我们说的这个喷鼻剂，或者是要用盐水冲洗帮助我们来辅助。因为鼻窦里面的东西要流出来，首先它的窦口黏膜的这种肿胀它要能够消退，那么这时候呢，在很堵的情况下呢，它自然的话它这个通道肯定是堵的，
1: 是的，
0: 可能我们就要借助鼻喷剂，把这个肿胀呢黏膜的收缩也好，鼻用激素的炎症的消退也好，让它呢重建这个引流，那么鼻窦的分泌物流出来以后，那么才可以把它这个炎症消退。我们谈到的像盐水洗鼻，其实呢也是这个作用。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我这鼻涕就是出不来怎么办，我用压力太大它又会反流过去，不是很不好吗？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盐水冲洗的办法，把这个鼻涕呢借助于外力洗的这股作用把它带出来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所以您光用蛮劲儿可能出不来，就得借助一些药物或者装置来帮助您了。
0: 对 对, 对、
1: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说说这个常用的鼻喷。现在确实我们市面上类似这种药剂非常的多哈，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不光是鼻窦炎的患者，包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常备，就觉得堵了不舒服的时候就赶紧来两下，哇，通畅了，哎呀，特别的舒服。但是往往他们就形成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堵，经常会堵，一堵就喷，一喷就通，通一段时间又堵，又堵又喷，所以一天可能用上好多次，甚至十来次，这可以吗？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因为鼻喷剂的话呢，它是分很多种的，那么缓解鼻塞的鼻喷剂最常见的一种呢，我们临床上叫鼻用减充血剂，它的作用呢就是让血管收缩，鼻黏膜的肿胀呢通过血管的收缩呢，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来消退，但是呢这个药用多了以后呢，它其实会形成一定的耐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使用多了以后它慢慢效果呢就不好了，
1: 就不好，
0: 对，所以说呢有些患者呢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加大用量，或者是把这个使用的频次把它增加
1: 加密，对
0: 对对对，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喷越堵。

0: 越堵越喷。
1: 哎呀，
0: 对。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碰到一个呢，就是使用这个减充血剂呢，大多数药物说明呢，它会讲得比较清楚，就是说呢，一般呢使用时间不要超过5到7天。
1: 嗯，
0: 但是很多我们的这样一个患者呢，往往可能也没太认真的去看，
1: 对，
0: 或者看了以后呢觉得特别难受，我还是得把它拿出来
1: 用，还得
0: 用，对。但是呢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鼻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寻求一些医生的这样一个指导，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1: 嗯，
0: 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因为很多鼻喷剂呢，其实它跟抗生素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 OTC 药物，
1: 嗯，
0: 所以你不一定要处方，你就可以在外面的药店，
1: 嗯，
0: 甚至在网络上去买到这样一个鼻喷剂，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病人呢，他会买一些鼻喷剂，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在买鼻喷剂的话，一定要选择准字号药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网友呢，或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喜欢啊，在外面代购一些药物啊。其实有些成分的话，我们大夫拿着看的呢，其实很多里面是含有这种鼻用减充血剂的。哎，对，其实要比较小心。
1: 好，我们再来说说盐水洗鼻的问题啊。刚才刘医生也提到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借用装置和外力来清洗我们鼻腔的一个方法哈。今天我们看刘医生，你也准备了一个比较常见的洗鼻瓶、洗鼻器哈。怎么用啊？
0: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洗鼻器，
1: 嗯，
0: 那么通常是盐水是放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一个喷嘴，哎，这个是跟我们的鼻腔相连的，然后我们通过挤压这个盐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就挤入我们的鼻腔。通常我们在这个冲洗的话，我们是一侧鼻腔一侧鼻腔的开始，一般呢建议使用医用的生理盐水，一般用啊25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那么像这样一个瓶子的话，我们最多可以到500毫升左右，那么250到500都是可以的。哎，对，一般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头要稍微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喷嘴插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鼻前庭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头比较大，其实你也不太会放得很深，
1: 对，
0: 所以对，一般就是放在鼻前庭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要放得太深，
1: 哎，
0: 太深我们就会不舒服。那么通常呢我们就这样捏着洗，捏着洗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鼻窦实际上它的整个在我们鼻腔这个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均一的位置，所以说你要达到不同的位置的话呢，在洗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体位是 OK 的，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通常的话有经验的患者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呢当我洗了以后，如果两边鼻子洗通了，那么通常的话它会从一侧进水进去，另外一侧呢就会水就会出来，这样就表明啊鼻腔就洗通了。
1: 哦，就这边我是塞着这个
0: 对
1: 喷嘴了进去，
0: 水从这边出来，
1: 从没塞空着的这个鼻孔
0: 出来
1: 就出来，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
1: 疏通了，
0: 洗的比较通了，
1: 明白，
0: 比较通了，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翻过来这么留一遍，再回来再留一遍，
0: 你在这边还得再弄，哎，
1: 再留一遍，
0: 对对对。
1: 那您建议比如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一天洗几回呢？
0: 如果说是鼻窦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一天要洗2次左右的啊。如果我是纯粹的从一个保健的角度，平时流感的病人很多，我自己想保护一下自己啊，一天洗个啊1次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我们把鼻窦炎症状的缓解啊，包括预防也讲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再来说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鼻喷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鼻喷的这种药剂里面是含有激素的，比如某松是吧？这个成分啊，大家一提激素啊，就会有点紧张，因为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东西。很多药中都有，但是也会听到一些激素的负面作用，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用完了以后，身体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等等。那么像这种鼻喷剂就是直接接触我们黏膜，这个激素会有这些威胁吗？
0: 因为我在临床上也会碰到很多的，特别是小朋友的家长，那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我用你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啊，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导致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个确实呢，在我们谈激素的时候呢，我们要区分两类激素，一类呢就是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一类呢就是我们耳鼻喉科我们治疗鼻窦炎常用的鼻喷的激素。那么大家谈到激素色变，其实更多的是指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那么这种激素呢，由于是口服或者静脉使用，所以身体的吸收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不能够激素滥用，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那通常呢是短期的这种使用，那么长期的使用呢，它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呢，我们治疗鼻窦炎的这个激素呢，大家呢大可不必这么去担心，因为我们用的是鼻喷的。那么鼻喷的激素喷到鼻腔里面以后呢，它主要是在我们鼻黏膜的局部起作用，它真正的吸收到我们血里的这种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其实呢，有研究报道，如果说你把这个病人他长期喷了一段时间鼻用激素以后，你把他抽一点血，哎，我来验一验里面有没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实际上基本上是检测不到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的去担心这个事情。一般在医生的

0: 指导下呢，它是没有问题的。从我们大夫的角度来讲，我们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啊，比如说我们有鼻窦炎的这种诊疗的指南，其实鼻用糖皮质激素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么都是我们治疗鼻窦炎的一线用药，也是我们指南所推荐的，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1: 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担心，这些朋友呢可能就是那些慢性的长期受鼻窦炎困扰的患者朋友们，他觉得哎呀各种症状都有，各种方法也使了，但总是使上有点效果但又没法彻底好，回头这症状又来了，非常的苦恼，反反复复，千言不愈。所以能不能咱一劳永逸啊？听说能做手术，要不然我就干脆来个手术，直接把这个根儿就给去了，解决问题。但是说到手术，也有人有些担心，您刚才讲了鼻窦这些位置了，毕竟跟咱头面部这关系非常的紧密，这万一哪儿留个疤或者划完了以后影响点我面部功能，是吧？这也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您该分析分析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去进行手术，手术的安全性疗效怎么样。
0: 我们先谈什么样的人需要做手术。确实呢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需要做手术的。初始阶段我们还是推荐首先是保守治疗，
1: 保守
0: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洗鼻子、喷鼻子啊，一些药物的治疗。在这些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可能会合并解剖结构的异常，长期的千言不愈，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治疗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几个问题，会不会留疤，
1: 对，
0: 那么这个大可不必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做的微创的鼻内镜手术啊，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很细的镜子放在鼻腔里面来指引这个手术者观察鼻腔来进行手术操作，是完全没有疤痕或者伤口遗留在外面的。很多患者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开了刀这个病就根治了呢？
1: 对，
0: 其实呢手术呢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因为手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它要重建鼻窦跟鼻腔的引流，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药物的一个沉淀输送的一个通道，
1: 通道
0: 能够让药物呢更好的达到我们的鼻窦。那么在做了手术以后呢，我们会要求病人呢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水诊，然后检测术腔恢复的情况。同时呢患者如果在啊手术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及时的就诊，并不是说我们开了刀以后这个问题就完了，我们就不用管它了，永远就不会复发，并不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个病的发生，我们刚才也谈到，它可能跟过敏、跟环境这些因素都会有关，
1: 是的，
0: 或者跟我自身的这种免疫力、体质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而这个呢，它并不是靠手术就能够解决的。
1: 没错，刘医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说预防哈，因为毕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防要大于治。一亿多的鼻窦炎的患者，那还有十几亿的不是患者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样的疾病。在预防方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首先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我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免疫力这个提高是第一位的，所以健康生活，然后均衡饮食，合理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是啊最关键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段，比如说在流感的这样一个高发季，或者在这个花粉的发作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家里洗洗鼻子，出门的话我们可以把口罩戴上。
1: 对，
0: 那么对于一些啊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我本来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啦，或者我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对基础性疾病的这样一个治疗，来阻隔它啊，比如说从过敏性鼻炎啊发展为鼻窦炎。那么啊，大家的话综合治疗或者综合预防的话，应该来说是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再次谢谢刘医生。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哎，阿军啊，我在厂里呢，啊，你不要慌。
1: 哎呀，怎么回事？
0: 热处理车间的曹飞，产线运行的时候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到推拉车上了，刚刚宣布死亡了。
1: 曹飞
0: 啊，
1: 他怎么摔进去的呀？不是有护栏吗？
0: 哎呀，他自己把护栏打开了，我估计是想抄近道吧。
1: 我这天天提醒，我天天说，我骂他骂好几回了，这怎么还是有人不听呢？
0: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爸爸有经验，爸爸来处理，啊。
1: 这个曹飞好像是个独生子，除了保险该赔的之外，咱们要不也多给点吧？
0: 把厂子多赔他吧，行吗？你总说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怎么这时候不依法了？我们办的是企业呀，儿子，不是慈善机构。因为这件事情，热处理车间已经被封了，后面的工序全部停工待料，刚刚有眉目的银行贷款也泡汤了，这损失谁来赔？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也不能太冷血。
0: 不说了，阿军，不说了，这是咱们腾飞的第一次工亡，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
2: 这些文件里有一本是安全条例，有一份是安全培训手册以及员工受训之后的签字记录，还有两本是车间每天的安全操作档案以及监督员的巡视记录。

0: 请领导们审核。小志，快点。
1: 好的。
0: 不好意思，领导。抱歉啊，一直在开会。
2: 嗯，我知道你在忙呢。情况怎么样了？
0: 刚刚开始调查，走一步看一步吧。
2: 总能处理好的，你压力别太大了。
3: 这天天冷，你多喝点汤补一补。
0: 怎么一下子这么温柔贤惠？都有点不太像你。我还有事儿，先挂了，晚上再打给你。
2: 好。
4: 刘总，您看一会儿晚饭怎么安排？
0: 晚饭？
4: 我说说我的想法，您别介意啊。
0: 你说。
4: 我知道刘总您有底气，咱们公司也的确不怕这，但现在有些做法，它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咱还真不能逆着它来。
0: 我懂你意思。现在不是清高的时候，你一会儿找个饭店订个包厢，每个人准备一条好宴，咱们晚上都去陪着。
4: 好。
0: 给您倒点水。哎呦，
5: 谢谢啊。
0: 来，你也来点。
5: 哎，谢谢。
0: 好，真是。你看各位工作到这么晚也不去饭店，就在这食堂吃点工作餐。领导们这种高效廉洁的作风真是让我们深受感动啊。
6: 刘厂长，咱们不用搞这些，你们厂啊挺规范的，我们都有目共睹。调查走到这一步呢，我也可以摸着良心说，你们腾飞的操作流程安全防护那都是相当到位的。
0: 谢谢领导。
6: 别说一个民企了，就是这个工业区的几家外企啊，都不见得比你们家强。
0: 可就算我们管理再严格，也是没能防住意外啊。
7: 我是个老案件了，调查过的事故也多了，有些事故回头看啊，真不好解释。明明什么问题都没有，偏偏就鬼使神差给撞上了。整改报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
8: 刘总这次呢？
7: 情况也差不多，千防范万防范，防范不了小概率的意外事件吧，不然倒霉不行啊。
9: 哎呀，是啊是啊，我们刘总也是这么说的。哎，这到底是一条人命啊。不过您放心啊，该赔的我们一定会赔啊。
0: 是是是，善后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好的。李处长，您看这个事故现场也已经检查完了，我们那个热处理车间什么时候能解封啊？我问这个不是冷血啊。您也知道制造工序它是一个长链条，某个环节停了那整体都受影响。您看我们厂里也这么多工人，大家也都是要等着开工吃饭的。
9: 是是啊，
6: 你们厂的困难啊我知道，但是该走的程序一定要走完，三次鉴定会一次都不能少。好在你们的材料清楚啊，时间应该不会拖得很久，两三天吧。
0: 谢谢领导。
9: 谢谢
0: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0: 感谢感谢感谢。
10: 刘总，刘总，你干什么呀？老厂长说了，叫你不要露面。
11: 昨天不都已经达成协议了吗？除了约定的赔偿之外，我爸又给加了10000块钱丧葬费。他们还闹什么呀？今年热处理车间解封，本来都可以开工了的。
10: 刘总啊，那是独生子一条命啊，谁肯轻易的放过咱们？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没有一次性能解决的。
11: 他们要是不满意，那可以再商量嘛。就这么霸着车间不让开工，这是违法的。
10: 违法

0: 这肯定的，我已经报了警了，但这种事情吧，警察就算出了现场，他也不能硬来，一般都是把双方带到派出所先调解。
1: 阿军，哎呀，你这孩子，不在他蝎子刨坠干什么来？看眼苗通红的，回到学校。
2: 他不能这样。
0: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跟你讲，等警察来了，他们总是要跟着去派出所吧？我跟门口的保安已经打好招呼了，从今天开始，把大门给咱们把好了，任何陌生人不许进场。 本来就不是咱们的错，是不是？
2: 对，
0: 我们遭受损失不说，还被勒索，交给我处理。走。
2: 哎呀，你走吧，快快快，走吧，刘总啊。

0: 啊！哎呀，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了？这脸都黑了。不知道该说你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幸运呢，是你开工半年都没有遇到工伤；不幸的是，一上来你就遇上最要命的人命，连点应对的经验都没有。
0: 你管理公司的时间比我长，你处理类似的情况应该更有经验吧？
1: 处理过不少呢。
2: 叔叔阿姨好。
0: 啊，你好。
1: 远的不说啊，就上个星期，新厂的钢结构屋顶铺在钢瓦，一个工人失足掉了下来，没抢救过来。
3: 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吗？
1: 当然系了，可谁能想到啊，绑的那根绳子勒在钢梁上，恰巧就给锯断。发生这种事情，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可这个工程它是外包的，发包责任清清楚楚地写在合同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个钢结构公司老板呢？
1: 第二天就玩失踪了。死者家属带着一堆老乡找不着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要钱。那你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他？哎呀，
0: 有些事儿合理合法，却总显得有些不合情。
1: 说句没良心的话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当圣人。公司该承担多少责任，付出多少赔偿，都必须按照明文规定来。整个过程你但凡表露出一丝心软，那就再也看不到结束了。
0: 那你说其他员工看到一个完全不讲情面的厂长，不会兔死狐悲，失去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吗？
1: 你不是一直最强调规则吗？像现在这样合法合规责任明晰的处理，不就是最符合规则的做法吗？

0: 我们那位董总自从去腾飞参观过一回，就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智商高，既懂经营又懂技术，刚半年就能盈利，实在是了不起。
1: 别别别，哪有董总夸那么厉害啊，我们现在是刚有一点利润，但还是天天缺钱，手头紧的时候恨不得把车都卖了。喂，
0: 哦，喂，董总。
2: 珊珊，
0: 你旁边是谁啊？
2: 谁在说话呀？
1: 哦，林川，
2: 刚好在小区碰上了，
1: 顺便问问他处理工伤的事儿。
2: 那你声音
0: 干嘛这么小？你爸听到是我呀？
1: 他毕竟是林月的妹妹嘛，万一要是让林月知道
2: 咱俩的事儿，我怕他找你麻烦。
0: 你说的对。

0: 账让林月发现外商资料是我给你的，还真有可能会秋后算账呢。
1: 咱们小心归小心，真要到那一步也不用怕，有我保护你呢。
0: 我今天调休，在家里煮了点东西，你待会儿过来吃饭吧。
1: 好呀，那我晚点过去找你。
2: 你说巧不巧，董总约我一起吃饭，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一定要让我拉着你。有总赏脸吗？
0: 世纪的董总，是不是有林川作陪啊？
1: 怎么说话酸溜溜的？吃醋了？
3: 少往嘴两贴金。
0: 不来不来呗，我自己吃饭清静。
1: 今天确实是我的错，不过真是碰巧了。
4: 改天我一定补偿你，行吗？那我开车了，
1: 先挂了。

0: 是设备有什么问题了吗？刘总，没有。设备运行良好，我是在想啊，这个栅栏门现在开关全靠工人自觉，还是不太保险，我想改造一下。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啊，我想在这儿装一个红外感应器，跟咱们控制室连通，这样产线运行的时候，只要检测到人员经过，这个推拉车呢就自动停机。
1: 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负责，要是改造成功，咱们也可以应用到其他设备上。
2: 好嘞。
3: 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
4: 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们出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快跟我
0: 刘总，这么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早班出不去，晚班进不来的，这没法干活呀。
1: 是啊，就算能让工人找地方翻墙，可货车不能正常出入，那生产秩序照样要乱。
2: 行了行了，大家先回岗吧，我来想办法。
3: 行，让他想想办法吧，我先回去吧。啊，我也得翻墙回家了，
2: 要不你在厂里住两天？
3: 那还行，他们要堵个十天半拉月的，我还不回家了。
0: 刘总，老厂长，对不起。
3: 怎么了？你这是？

0: 陶飞的酒精化验单，这怎么回事？
1: 出事那天，我在食堂吃饭。

0: 劳动局来调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啊？
1: 酒后上头，属于个人违规行为，这东西让劳动局知道了，保险公司不会赔钱的。刘总，工伤致死赔偿款是20万，这个钱公家不赔的话，死者家属肯定会赖上咱们，让咱们赔的，他才不管你是不是违规上工。
2: 老朱说的有道理，咱们要先把它拿出来，那咱们前面交的那么多保险费全都白交了，有这就不一样了。
0: 一会儿我就找他们带头闹事儿的去。我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个东西，我给他看，他要是再敢闹事儿，把单子往上一交，他一分钱拿不到。
3: 朱经理，我知道你是为了腾飞好，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被查出来，倒霉的不只是腾飞，你也是要坐牢的。
1: 你看你这孩子，咱们不说谁知道？

0: 这什么呀？
1: 这是曹飞违反安全规定酒后上岗的血液化验单。
2: 酒后造成的工亡
1: 依法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我们刚才已经跟劳动局联系过了，他们一会儿就会过来重新进行调查。曹飞的工亡保险公司不会有任何的赔偿，我们腾飞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的责任。你要是再这么闹，后果自负。随便撕吧，这是复印件。
3: 你骗谁呢你？吓唬谁呢？你当俺们乡下人不懂是不是？还酒后，我看你就想赖账，造这假有什么用啊？
1: 信不信由你，待会儿劳动局的人会过来跟你解释。
3: 劳动局的人给我解释什么呀？我听他的干嘛呀？
4: 我们找他们评理去。

0: 有王神在厂里喝酒，立刻开除。是。
1: 夏丽，
2: 哎，
1: 我带回来一份鱼糕，可以蒸着吃了。
2: 已经在锅里蒸着了。
1: 好嘞。

0: 刘军，你出差回来了？啊，刚进门一会儿。我听说厂子里出事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算是暂时平息了吧。
1: 哎，既然你回来了，我这出来陪我喝酒呗。
0: 我满肚子的苦水，正想找人好好道道呢。
2: 哎，吴明，叫柳军来家吃饭吧。啊，那就别出去了。
0: 家里让你来家里吃，
1: 不是交女朋友了吗？带过来一起认识认识。
0: 珊珊，
1: 啊，
0: 改天吧。公司这么复杂的事儿，我都没怎么跟他说。
2: 行，那随你便吧。待会儿见啊。
1: 待会儿见。
0: 哎，
1: 柳群交女朋友了？
0: 嗯。
1: 怎么样啊？你见过没？
0: 之前在十一机。 谈业务的时候见过一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长得挺漂亮的。
1: 哦，要是能谈个稳定的对象，工作烦心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有个。

0: 人说说话也挺好的啊。
1: 嗯，是。吃什么呀？
0: 你不是刚让我蒸的鱼糕吗？什么记性啊？哎，柳军来，那我再加两个菜吧。
1: 行，加了。
2: 把这整个680全都换成齐。
3: 徐主任，嗯，刚才点名范小乐没到，
4: 请假了吗？
3: 没有啊。
4: 嗯，找个人去宿舍看看，是不是睡过了？
3: 哎，好嘞。
4: 你说。
0: 来，刚送了点汤，你们先喝点暖暖胃。
5: 嗯，谢谢。
0: 怎么样，柳娟，这饭吃的合胃口吗？
5: 哇，做太好吃了。
0: 都是家常菜。
1: 哎，嗯。这么说，你们没赔什么钱，没什么损失啊？
5: 我怎么没赔钱啊？我损失大了，好吗？一看你老公就不是管大事的。
0: 是是是，管不了大事儿。
1: 对对对，我管我们家里事儿就得了啊！你继续说。
5: 首先，我损失的是人，
1: 嗯，
5: 工王一个，还有几个新入职的员工，职业太危险了，这几天辞职了。其次就是供货时间，我有一批货。晚了3天交付，按照合同我得赔偿。还好人家甲方一看这情况，表示特别的理解，说晚几天收货也没关系，最后没让我赔。
1: 来，你现在知道人情社会的好处了吧？
5: 是是是。最后一个最让我头疼。
1: 嗯，
5: 银行的贷款审批，我从开场到现在，等了那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凑够了资格。这一出事儿又黄了，还得继续等。
1: 那你资金周转得过来吗？
5: 肯定是乱套啊，不够的找民间借贷吧。
1: 民间借贷利息可高啊，没问题吗？
5: 高不到哪去，短期拆借基本上还能应付。
1: 你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50万之内我随时支援你。
5: 你这发展势头挺猛啊，刚换完好车，你还有这么多钱呢？
1: 啊，
5: 不过你情况跟我不一样，你挣的钱不是你一个人的。佳丽，
6: 哎，
5: 钱宏明说他要给我50万，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你这狼心狗肺的，你别挑事儿啊！
0: 宏明都跟我报过账了。哎呀，钱的事儿啊，就让他自己做主吧，千万别问我啊，我糊涂着呢。
5: 你这老婆太好了，
1: 我老婆是明白人。
0: 来吃点水果。
5: 喂，
7: 按程序说，这个图纸他不移交签字就拿不到出厂证，就不可能跑出厂区啊。
8: 前几天不是有人闹事儿吗？很有可能是那时候趁乱跑出去的。
9: 前几天就跑了，怎么今天才发现？
8: 热处理车间出事以后，加工车间一直停工待料，今天才复工。同宿舍的工友啊，以为他回家休息了，所以就没上报。
5: 他这属于盗窃罪了，直接报警吧。
8: 哎呦，这都过了这么多天了，就算警察现在抓到人了，他早就把图纸卖了，追不回来。
9: 那老朱说的有道理。这样吧，算了算了，这事儿咱们认倒霉了，没必要把这个事儿花这么多精力吧，对吧？
5: 对范小洛的处理方式，厂里的其他工人肯定都看着呢。我认为不光要抓到他，还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0: 喂，刘总，西奇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上班呢，有事吗？
1: 啊，我爸一大早就去报了警，警方倒是很重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范小龙，他没有前科，厂子里也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警方一时也很难有进展。
0: 那你找我什么意思啊？我们可没买他图纸啊。
1: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这意思。我是说这个范小龙，他拿到图纸之后肯定会上。

0: 买家，那买家会是谁呢？肯定是东海市的其他机械厂。如果林小姐愿意帮我这个忙，以试衣机的名义是最容易引他出来的，整个东海都知道我给你大哥的对付，范小龙死都不会想到我会跟你们串通在一起，是不是？
1: 设圈套捉人，听着倒是有点意思。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抓出来，杀一儆百，图纸的损失就已经不算什么了，毕竟这是个零件，我可以送给你们，就当做是帮忙的酬劳。
1: 我才不稀罕你图纸的啊。
0: 对对对，图纸确实不值钱。那林总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这个忙我帮。那我们之间就算扯平了吧。

0: 林总不会变卦了吧？
1: 我是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你要保密啊，我不想让我哥知道。
0: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只要你不同意，我连我老爸都不说。
1: 那好吧，等我电话。啊，
0: 好嘞。
2: 跟谁打电话呢？这么高兴？
0: 刚安排完一件麻烦事儿，是挺高兴的。晚饭想吃什么？
2: 咱们吃日料吧，好不好？
0: 好啊，我刚好知道有一家，带你去。味道还行吗？
2: 挺好吃。
3: 嗯。要您的生鱼片拼盘，请慢用。
0: 谢谢。
2: 你最近看起来轻松了不少啊。
0: 是吗？
2: 烦心事儿都解决了吗？
0: 还没呢，都在走程序。这么多可以吗？
2: 嗯，有点少。嗯，
0: 再来点。
1: 喂。哦，可以。但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打草惊蛇。嗯，约定好了时间地点再通知我。好，谢谢啊，让你费心了。嗯，
4: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账单。
0: 帮我开个发票。
4: 好的，
0: 我去个洗手间，等我一下。
1: 好。

0: 走吧。
1: 啊，我们去逛逛吧，最近金光百货那边可热闹了。
0: 行啊，走呗。发票开好了吗？
2: 开好了，15分钟就好了啊，美女，有事叫我啊。
3: 谢谢啊。
4: 你这一晚上没怎么说话啊。

0: 是有什么心事吗？
1: 我刚才处理的事情是在给柳俊帮忙。
0: 柳俊？瞒着你大哥的吧？
1: 嗯，可我想着没必要瞒着你，以后要是大哥发现了，你还能替我说说话。
0: 你呀，自从柳军受伤之后，你对他是越来越上心了。
1: 这次我还他个人情，心里的坎儿就算是过去了。以后我要轻轻松松地走我的路了。你不是帮我考察了好几个人选吗？你就安排吧，我愿意去相亲。
2: 走了，
3: 我紧张。
2: 来，放松放松啊。嗯，来，注意动作，注意动作，要舒展啊。来，好。哎，就差一点，就差一点，不错啊，就是动作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是有问题。你看啊，就是这一下子，就这一下子，一定要拉开。嗯，走。来，我跟你说一下，来。哎，定，别动，腿要往左边摆，腰带肩，肩带手，走，你看这动作多舒展，是不是？
3: 我渴了，我们喝点东西吧。
2: 应该带你去打台球，这台球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来，喝点饮料。
3: 谢谢。你这个表老是不准啊。要不然还是换了吧，你喜欢什么牌子我送你。
2: 别客气，换什么换啊，阿军也跟我说了几次了，但是我戴习惯了，这表除了有点不准没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喝。红英，嗯，我真的要谢谢你，你看这一年我这一会儿抵押一会儿解押，一会儿抵押一会儿解押，我都烦，全靠你了，费心了。
3: 你要是再折腾几次，你们家的财产我全都摸清楚了。
2: 没关系的，我对你从来不隐瞒的，真的。你别说你现在是事业有成了，就是当年我也从来没怀疑过你要图我什么，没有过。红英，我其实在阿军那儿经常敲边鼓。哎，你别说，阿军回来这两年想开了不少，对过去的事儿他不那么计较了。哎，你这个弟弟洪明啊，我是
3: 车有车道，马走马路，顺其自然吧。
2: 你这话说得好，顺其自然。来，咱就为了顺其自然干一杯。

0: 不好意思啊，前两天我的车叫人给砸了，所以一会儿我打车送你回去啊。
1: 知道，真没事就好。那你是不是得再买辆好车呀？不是说生意场上脸面最重要吗？
0: 阿军是老板，脸面让他去争取。我现在，哦对了，给你看个东西。我现在头衔啊都改了，你看。
1: 腾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降格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自从给腾飞跑业务开始啊，

0: 我就发现你像上海啊广州这种大城市啊，必须得把这个头衔降下来。我现在打我儿子柳军的旗号，你看啊，德国海归博士这种名号才管用。哎，没办法，人家认啊。
1: 挺好的，再说柳军也是实打实在德国念的博士。
0: 是，
1: 你不心虚。说到上海那边的房地产一直在升温，所以我有好几个朋友想让我牵头组织大家到那边买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0: 到上海买房子呀？
1: 嗯。
0: 哎呀，上海这房价四五千一平米啊，这比咱们东海房价可是高出

0: 应酬，肯定是应酬。啊，你别往心里去。走吧，
1: 别看了。

0: 喂，
1: 你还睡午觉呢？哪儿那么好命啊？今天厂里的进度耽误了，厂子里三班全开，一直在赶呢。昨天半夜也被拉过去调设备，忙了一个通宵，
0: 大早上才回来。哦，补觉呢？那你今天晚上还有精神吗？我要说网络。
1: 这么快啊，在哪儿？

0: 刚才那50000是厂子里的补偿，这是我私人的表示。
1: 最近挺糟心吧，既要处理事故又要抓小偷。
2: 没法抓这些，我们这一家老小没法活呀。
3: 赶紧起来。
4: 孙工在原先的公司工资待遇都比在腾飞高，而且公司老板也很器重他。你拢共就两个高级工程师，都有一点。
5: 请看《淬火年代》第13集。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顺利，110跟分局核实了情况，先把人带走了。警察说他这个案情简单，性质也明确，叫我明天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有结果就好，没浪费我这几天四处帮你调。该怎么谢你了？走。
1: 说实话啊，咱们地下车库到电梯那条路实在是太黑了，这每次走的我都心惊肉跳。
2: 但是你胆子太小了，我第一次见你就是在电梯里，灯开着，还有监控，你不照样吓得缩成一团？
0: 那你当时不还一直盯着我看吗？
2: 我没有啊。
0: 有，就不承认的。

0: 范小龙已经正式批捕了，准备移送检察机关起诉。通过你提供发票来看，这案值还真是不低。
1: 我们公司还有账目数据可以证明这套图纸的价值。检察院的同志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补充的，请随时联系我。
0: 没问题，
1: 麻烦您了。
2: 不客气。
3: 出去啊。
2: 哎，
1: 这是我的名片，麻烦您转交给检察院的同志。
0: 没问题。
4: 你这是干嘛？你
5: 来了吗？你把他抓进去，我们这一家老小没法活呀！
4: 哎，赶紧起来！
6: 大姐，盗窃是公诉案件，
4: 这干嘛呀？你这是？
6: 别说了，盗窃是公诉案件，和这个
5: 陈涵涵，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咱们找妈妈去，找妈妈去，乖啊，
4: 乖乖乖，乖乖的啊！
7: 刚才那个女的，就是范小龙的二婆老婆，她老公进去之后，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确实不容易，负担挺重的。
4: 哦，对了。她说她婆婆还在出租屋住着呢，前段时间摔骨折了，躺床没人照顾，我得去看看，万一出什么事就不好了。保持联系。
1: 朱警官，
4: 啊，
1: 那您上我车吧，我送您过去。
4: 不用麻烦了，二八大杠一会儿就到。
1: 不麻烦，我也想去看看。哎，行吧。
4: 好，去前面这家。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
1: 我们厂的工资不低，他都把钱花哪儿了？
4: 说的就是呢。看来这个范小龙啊，还真的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样，我联系一下民政部门，安置一下这个老人。

0: 二十万。这好像我偷了你图纸似的，你甩个脸子给谁看呢？
1: 爸，范小龙商业泄密的事儿，我打算不追究了。
0: 行，爸爸同意。接下来呢？你是不是还要资助他们这一家老弱病残啊？
1: 爸，我现在是既不情愿，但是也不忍心。你是没看过他们家那情况，实在是过得有点可怜。
0: 是是是是，理解。
1: 干什么呀？

0: 好嘞。
1: 这什么呀？
0: 傅秀芳他们老家的地址。他们家肯定有老弱病残，而且日子过得肯定也挺惨的。一块儿吧，一块儿都给资助了，完了。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有点不忍心。
0: 你还要怎么忍心？怎么样你才觉得忍心？阿俊啊，爸爸一再跟你强调，我们是做企业的，不能这么个搞法。像他们这种把日子越过越惨，最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品性一般都不太好。范龙你了解吗？爸爸是找人调查过的啊，他除了嫖其他思想全占齐了，尤其是好赌。好赌啊儿子，那一赌起来六亲不认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他正愁找不着人讹呢，你自己送上门去了，他不赖上你一辈子？爸爸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都可以叫过来给你现身说法，全都是血泪史，有些故事讲出来你都不会相信的，它就是事实。这样吧，你也别吃了，来，爸爸给你讲讲。
1: 哎，我不听了，我不听了，不听了。企业管理真是一门大学问，我以前真是太自大了。
0: 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这就是人生。吃饭吧。

0: 请进。
1: 老总，
0: 又出什么事了？
2: 哎呀，没有，没事。哎呀，
3: 是老家给寄点新茶，拿过来给你查查。哎呀，
0: 谢谢。还有事儿？哎，
3: 刘总啊，那个告密的事儿啊，我觉得挺小人的，我也一直都看不起。但是
0: 既然您已经来了，就觉得应该要说出来，对吗？
3: 对，刘总，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新产品的展销会，碰到一个老同学，他刚好认识孙工，他告诉我说，孙工在原先的公司工资待遇都比在腾飞高，而且公司老板也很器重他。按道理他不应该，当然，也可能是我太过敏感想多了，人家只是单纯跳个槽。
0: 那孙工原来的公司是哪家呀？
3: 龙盛。他们公司今年有些产品就是。

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总您知道一下，没别的。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姐，
1: 有事吗？
2: 我在你家呢。家里说你这周前半夜都没有回过家，太不像话了吧你？
3: 今天晚上当然回来，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
0: 今天晚上可不行，我有安排了。
2: 什么加班啊、应酬啊，都是借口，骗得了家里，你骗不了我。外面的野花比家花香，是不是？
4: 姐，
0: 什么家花野花的呀？我都不知道你这股邪火哪来的。
4: 我今天晚上要去柳军厂里开会。
0: 他们厂里有几个产品是由我代理出口的，你要不信你给柳军打电话。
2: 你以为我不敢问啊？

0: 刘总，新装的红外感应器目前灵敏度还不是太好，但是我的设计方案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刘总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1: 怎么？
0: 哎，
1: 你来腾飞之前，是不是在龙盛做事？
0: 您还是知道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在工作简历上隐瞒这段经历呢？
0: 龙盛想要你的技术，老板就派了好几个人来参加面试，只有我通过了。我知道这是做商业间谍，我心里也很抗拒，我就是想着来做几天就当是交差了，然后再跟老板说没有机会下手就完了。
1: 可是你在腾飞待了快有一年了吧？
0: 是，来了腾飞一段时间，我喜欢上这儿的工作氛围了。对，我工资没有原来高，但是您这个海归博士，实至名归。我真的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我认为腾飞以后的发展一定是远超龙盛的，所以我跟老板摊牌了，我不回去了，我就在您这儿干。刘总，您别为难。我知道，光凭我这样空口跟您解释，您肯定很难相信。如果您心里还膈应的话，我离开，而且我保证也不会回龙盛了。这个您可以放心。
1: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研发时的思维方式跟他的人品直接挂钩。咱们合作了也将近大半年，我觉得我了解你，就当是赌博吧。但我觉得我的赢面很大。
0: 刘总，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日久见人心，咱们看以后吧。刘总，既然咱们今天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想提一个疑点。自从我决定留在腾飞以后，龙盛的老板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一直在想尽办法让我在腾飞待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要问你谁在你面前说的我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提这个醒。
2: 弄到最后。

0: 两个研发工程师都有疑点，两个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了。
1: 关键你说我又不能反过头来再去问廖工，这样不越折腾越坏事？
0: 制造业搞一点自主创新，这大环境真恶劣。你拢共就两个高级工程师，弄得够复杂的呀。
1: 你也知道，以腾飞目前的资金情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崩掉。这个孙工跟这个廖工都是核心技术人员，我在他们身上投入巨大，不可能轻易放手。
0: 是，
1: 算了，就只能赌运气了。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当是我眼光不行吧，怪不了别人。
0: 我觉着你最近确实有点不顺，要不我陪你去烧烧香拜一拜吧。
1: 还烧香呢？明天我就要烧钱了。
2: 这5万块钱呢，是我们腾飞考虑到你们的家庭困难，给曹飞的人道主义补偿。确认一下金额，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在收据上签字就行。
3: 行了行了，不哭了，哭了不哭了，行了啊。
2: 11号窗口取钱就行了。
3: 哎，好。两位好，请跟我来这边办。小刘啊，这两位办理现金业务。哎，对，身份证出示一下。
4: 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1: 你好，取5万块钱。

请等一下。刚才那五万是厂子里的补偿，这是我私人的表示。我知道多少钱都换不回一条命，收下吧。请节哀。

1: 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厂子！回
0: 柳军，
1: 这么巧啊！
0: 我来处理点财务上的事情，你呢？来贷款啊？

0: 哪有什么贷款？我来处理公王家属的赔偿。都解决了吗？解决了。那就好。那行，你先忙，我回来。
1: 哎，出租车！哎，你今天没开车吗？我又不会自己修，送去保养了。哦，送你吧。
0: 我刚好也回家。懂事了啊。来吧。最近挺糟心吧？既要处理事故，又要抓小偷。这次事故之后啊，估计腾飞的贷款又要延期申请了。
2: 其实现在贷款并不是非要在四大行和信用社办了。什么意思？
0: 市里前段时间刚刚开了一个股份制银行，你有没有考虑过？是吗？哦，我还真没怎么关注过。股份制银行的打法肯定比四大行灵活得多，像你这样的新企业，正好是他们发展业务的主要客户。
2: 我有一个师哥，刚刚被调过去主管信贷，需要我帮忙问吗？真的？那会不会太麻烦你了？我现在就问。谢谢谢谢。我送饭去房间吧。好呀，我想买饭去。那咱们就约6点。
0: 嗯，待会儿见啊，老白。搞定。哎呀，真是大恩不言谢啊！你现在应该算我的贵人了。<笑>
2: 你先别谢那么早，我只是搭个线，这具体怎么聊，能不能行，我可管不了。
0: 已经很帮忙了。

0: 喂，
1: 你来不来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给忙忘了晚上有吃饭这事儿了。你到了吗？
1: 我当然到了，约的5点，现在5:30了。
0: 我不是处理那个工亡事故吗？啊，我刚处理完，刚结束。
1: 那你几点能过来？
0: 抱歉，珊珊，我临时有点急事儿，这个关系到厂子的贷款，我保证啊。
1: 哎，小心！谁在说话？
2: 又是林超吗？
0: 啊，对，特别巧在银行门口碰到了，我就顺路捎他一段。
1: 柳军，你觉得我很好骗是不是？
2: 什么处理贷款、处理工亡，原来是要骗林川。
0: 不是。
1: 行。你赔吧，我不打扰你们啊。
0: 珊珊，

0: 你跟于珊珊好了？
1: 是，
0: 可以理解，大美女嘛，总是让人一见难忘。
1: 其实做完实验之后就没联系，也就是最近才好了。
0: 听起来像是你忘了约会，那没什么可说的，认真道歉，好好哄一哄吧。
1: 算了，我现在开车呢，一会儿吧，也等他消消气。

0: 我们搬新家好不好？
1: 这个啊，你喜欢这个楼啊？哎
0: 呦，老大，
2: 这是不是有点小啊？怎么着也得200平以上吧？
0: 200平啊，那比我们局长家房子都大呀！
1: 你们局长可买不起这房，
0: 是吗？
1: 这个楼盘呀，200平以上的大户型有3套。啊，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1、2这个户型最好。你看啊，临中庭，前后无遮挡，280平，绝对的楼王。
2: 这个我喜欢，客厅开间真大呀，多敞亮！重点考虑这个啊。
3: 阿军，400万到账。还是股份制小银行效率高，才几天的功夫就批下来了。哎，我跟你讲啊，哎，阿军，抓紧把私人拆借给还了，这样压力小一点啊。我走了。
4: 爸，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嗯，除了这银行贷款的400万，嗯，私人融资部分我也想继续留着，至少留200万。
3: 为什么呀？最近咱们这个利润累积的蛮好，高息的钱不能再用了，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都还了利息了，怎么想怎么不划算。
4: 即使这个私人贷款不赚钱，但是银行贷的这400加上这200，我们的产能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扩大了产能，财务报表倒是好看了。嗯，
4: 财务报表好看了，我们在银行的进出记录就更漂亮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能拿到更高额的低息贷款，这样我们腾飞就进入了完全良性的循环。
3: 暂时让你越打越精。行。哎，别再看了，
4: 差几笔。
3: 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别一个人老泡在公司里边。哦，对了，明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带女方出去玩去，别在这待着啊。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叫跨年？对，跨年。嗯，好吧。
4: 行，我知道了，我没什么安排。
3: 怎么了？跟女朋友吵架了？
4: 给他打了好几天电话都不接。吵架就吵架嘛，我最烦冷战了，有什么事当面说不行吗？
3: 阿军，我跟你讲，你这个女朋友条件爸爸是看不上的，她还跟你甩脸子。
4: 爸
3: 啊，好，不说了，不说了啊，爸爸不惹你生气。今天晚上是新年夜，你怎么过呀？
4: 怎么过？咱俩过呗。
3: 阿军，爸爸想着你们年轻人肯定有自己的安排，所以爸爸约了几个老朋友。
4: 什么老朋友？一起呗。
3: 不，你看你出国这几年，很多叔叔都不认识你了，你坐在一起尴尬啊。啊，就这样，就这样啊。爸爸走了。阿军，新年快乐。
4: 啊，新年快乐。什么叔叔我不认识？
1: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层高的话，那就买次顶层。嗯，这层最抢手了，而且现在销控外面基本上买不到，但是我有门路帮你订一套。哎，
0: 这个次顶层会不会太高了呀？我想想都害怕。
5: 不高，是因为你没去过这么高的地方，你不知道。那在高楼看城市的夜景，那可漂亮了。
0: 是吗？
5: 哎，明天元旦了，咱们去上海，去高档酒店开个顶层的房间，让你和小桃子提前体验体验。小桃子好不好？姐，咱一起去。
1: 我就不去了，我这边还有事儿。
5: 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说元旦不排班吗？
1: 啊，是，公司确实没排班，但是我约了孙姐吃饭逛街，也不好现在就说不去吧。
5: 也是，那咱下次去啊。
6: 小桃子，爸爸带你跟妈妈去上海。

0: 当我们享受节日欢乐的时候，他们正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哎，佳丽。
2: 哎。
1: 那箱进口芒果啊，给柳军的，放门口，等他来拜年的时候给他带。

0: 这个啊，好。哎，红明，柳军女朋友来不来啊？要不要给她准备点礼物啊？
1: 你不用操心这个了，我听说刚吹了。
0: 吹了？啊，这么快吹了？为什么呀？
1: 相处的不合适呗。
0: 那你不是说他们俩人都是学工科的吗？怎么会不合适呢？
1: 要是别的专业的倒好了，大家跨个行还能互补，但是工科领域里他们俩的水平相差太远了，正经聊天能聊几句啊？
2: 哎呀，你们俩都说跑题了吧，谈恋爱呀、啊、又不是搞招聘，怎么还扯上专业了？
0: 说来说去啊，还是不够爱，感情啊没那么深啊。
1: 谁能跟咱们俩比啊？是吧？
0: 是，没有人比你好。
3: 哎呦呦，你可小心，别剁手啊！内脏清了没有？哎呦，
4: 哎，还好清理过，清理了。哎
3: 呀，你说可怜不可怜？家里也没个做饭的，饭店又不开门。别人家过年都吃顿好的，那咱们家过年能吃顿熟的就不错了。哎呀呀呀呀！去接电话啊！
5: 喂，哈，过年好，过年好，给你拜年。行，那年后见。哎哎。

0: 女孩啊？
1: 哦，没有。
0: 哦，对，爸爸有几个老朋友。
1: 皮叔叔。
0: 对对对，你认识的？说一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呢，家里边条件好，长得又漂亮，但是爸爸没答应，怕你不高兴。你看，要不年后安排见个面啊？
1: 爸，我琢磨年后的工作呢，没想别的。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跟长辈守岁真是太无聊了。
1: 初三出来聚聚吧。
0: 行啊，上次不说要打掌球吗？那可是我强项，绝对碾压你。
2: 特色。

0: 恶心谁呢？这大过年的恶心谁呢？这是谁呀、啊？给我站出来！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我跟你讲，我柳世丹不是好惹的。
1: 太坑人了，这样！你给我出来！我不肯轻饶你们的。
2: 爸，爸，
0: 我不管是谁干的，有本事你给我！

0: 怎么了爸？
1: 走，你太欺负人了！这大过年的，要不然就过年了。跟你讲，报警，报警，一定要报警！
0: 爸，你这小区又没有摄像头，你这让警察上小区抓去？你先进去吧，啊，回头咱们把这个车挪到厂里，这几天你也先别开了，省得再让人惦记，好不好？
1: 我再慢一会儿。
0: 哎呀，这下雨！
1: 我告诉你，我柳师长，不是好欺负的。大过年这事不破我的财，破我柳师长的财，
0: 我
1: 坚决不行。

0: 啊，有没有劲儿？我不跟你打，不跟你打了，三局两胜你赢了。等会再来个五局三胜的。哎，我这个天天泡工厂的，确实打不过你一个天天泡球场的。哎呀，
1: 我也不想天天打球啊。
0: 可是我爸想让我干的事儿，我不想干；我想干的呢，我爸又不让我干。
1: 你爸想让你干什么呀？
0: 他想让我进十一机。但是我反领域，我才不去。
1: 林月又怎么招惹你了？
0: 我跟你说，他这人吧，纯粹的小农意识，眼里就只有钱。那眼界能看到一米开外的地方就不错了。你是不知道，我们两家合作那房地产项目，太让人窝火了。
1: 就是你们家老厂跟前进厂拆迁出来那个地块？
0: 没错啊，就是那些地。哎，你说那些地全在市中心。 那么好的地块，是不是应该拿来打造一些高端的楼盘？为咱们东海建设一个新地标，让老百姓只要提到好房子就能想起我们家。
1: 听着是挺有道理的。
0: 你看，我说是吧？可是这林月呢，完全不考虑未来，不考虑为公司建立良好的形象，恨不得把每栋楼底下都修成商铺拿去卖钱去。楼盘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就为这事儿，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
2: 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机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0: 我去。
1: 请看《淬火年代》第14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翘首宁静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级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1: 是吗？那你怎么没来找我呢？
0: 嗨，我爸说我这手段太幼稚，他说他自己解决。

0: 佟总啊，这个月是一机的产值又创了新低，利润更是跌到快要触底。我和林总今天过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扭转这个局面。你是总经理，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1: 好，机械制造行业在这两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春节之后呢？ 腾飞拿到了银行贷款，产能大涨，人家有了降价的底气。大家都知道，他们公司的产品从技术方面来说，本来就有优势，这唯一的短板呢就是。

0: 价格太高，可现在人家有底气降价了，这一降价立刻就吞掉了市场上的一大块蛋糕，所以严重影响到了咱们的销售业绩。
1: 你看你都知道原因在哪儿，那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像样的应对方案？
0: 是，公司的管理层也开过很多次会了，提出了两个方案，这第一嘛，当然也是降价，咱们跟腾飞一块儿降价，而且要比他们降得更狠，靠威力倾销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第二，就是要扩大产品类型。目前咱们试衣机的产品种类太过单一了，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希望董事会能够批准下拨一笔专项资金，要么咱们自行搞产品研发，要么去购买适用于市场的专利，总之必须扩大产品种类才行。

0: 来来来，我带你从头看。这个啊，是主卧的衣帽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可以吧？这边，这是主卧，回头我打算做一个干湿分离。<笑>来看这边，这个就是主卧。
1: 你看这风景，
0: 今天有点阴天啊。那天开发商带我来的时候，那阳光直接铺满地呢。
1: 布景采光好，层高也很高。
0: 是，再看这边，这个小门呢，连接的是书房，穿过书房就是客厅。呵，可以吧？
1: 你这客厅真的是豪宅，
0: 够长哈，
1: 非常的敞亮。
0: 你再看看这个，这边是儿童房，我打算给小桃子刷成粉色的。
1: 让佳丽呢在墙上画满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哎，
0: 你这个当叔叔的，起码得给我们贡献一张公主床吧？
1: 我哪有公主床啊？我只有鸡床。
0: 你真的太抠门了。这可以吧？啊，这算是无敌景观大阳台了。这两边回头给封上，嗯，可以做储物间，都是开发商送的，够大吧？
1: 这房子真大。
0: 可以啊。签约之前，我特地带佳丽。 去上海住了一次酒店的高层套房，你不知道把他给吓得够呛。我要不搂着他，他都不敢站到窗边去。跟我说，他只要往下看，就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
1: 人家那是恐高，又有安全意识。
0: 恐什么高啊？这才多高！
1: 你小心点，你怎么知道这护栏结不结实呢？
0: 这防护栏能不结实吗？纯钢的，哎，可惜啊。 这么好的楼层，早就被抢光了。我姐帮我找的人，嗯，拿了套17层，
1: 17层可以了。
0: 旁边还有一套空房，你要不要也买一套，跟我做邻居？
1: 我就算了吧。我的钱全压在厂子里，哪像你啊，来钱门路那么多。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哎，我这信用证的生意不错吧？
1: 我们腾飞的利润额算起来倒也不低了，但是要论投资回报比，确实比不上你。我现在搞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忘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做事业就要跟政策紧紧挂钩。越来越有觉悟了啊！<笑>
0: 还在学习。
2: 哎呀，真是好大的一笔预算呐！啊，当然了，如果是需要。

要的，必要的，我们可以给。但是，你用在哪儿，怎么用，也没有写清楚啊。

0: 我这个钱不是白出了吗？所以要我说，老董还是你的管理手段有点软。你要是我，我就直接派一个人去技术部坐镇，盯着他们干活，一个月内把新产品的图纸拿出来。
1: 林总，这个预算成本呢，是厂子里各个部门啊研究之后提出来的。研发的目标是成套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每一个套件都需要反复的研制和实验，所以它这个成本。
0: 老王，我是一个生意人，你不要跟我说过程，我只看结果。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套就是柳军的那一套嘛，对吧？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真的，一堆一堆的高价合金，直接被试成废铁了，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那当然，这个小子最后幸运啊，他砸出一个套件来，但是怎么样呢？两三个月的时间，那被仿的满大街都是。我很早就说过，那我们试衣机是不可以走这种高风险的路子的。

0: 一家企业想要在市场上立足，必须拥有自己的优势。咱们十一机虽然体量大，但是没有拳头产品。现在市场发出了警告，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从长远的发展考虑，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研发团队，掌握核心技能。
1: 陆总，自主研发，它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它是会无限期的延长公司产品转型的时间的。你要想清楚，大量的现金流就是这么被吞掉的。
0: 这份预算报告既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相信董总从管理上，汪总工从技术上都是把过关的。你看，林川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显然也是同意的。作为大股东，我同意管理层这个预算案。董总，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吧。

0: 你是没看见当时林月的脸色呀，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呢，我爸这一招就比我之前想的所有办法却高多了。
1: 那是自主研发靠的就是现金流，你别看你短期亏损，但你至少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提升。反正你们陆家财力雄厚，有底气跟林月一路耗下去。
0: 其实林月的财力也不弱，但他实在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只要十一季的研发资金一直这么烧下去，先沉不住气想退出的肯定不是我们家呀。
1: 这么听起来，你爸怎么那么像华尔街里面的道格拉斯呀？
0: 他照人家可差远了。话说回来啊，挤兑林月是一回事，可是我们的研发进度呢，也是实打实要推进的。汪总工说了，后天要开一个可行性研讨会啊，来来来来来，帮我们把把关。
1: 后天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空闲，准备提我新车去。
0: 嚯，终于要换新车了，订了一台什么呀？
1: 怎么样？感受到了吧？这就是这车的精髓。刚性强，操控非常精准，动力足，值不值？
2: 一点都不。

0: 不知，坐着不舒服，我都快吐了。
1: 这么小个车，开出去也没面子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喂，佳丽。啊？你先别着急，先给孩子穿上衣服，我马上过来。家里生病了，孩子又发烧了，我得过去一趟。
0: 你过什么去？人就不是没老公你。
2: 洪明出差了，我先走了。
0: 哎，那我怎么回去啊？
2: 你打车回去呗，反正你也不喜欢我车。哎！
3: 刘娟，你坐下歇会儿吧，不用一直抱着。
4: 喂，哎，我会开完了，怎么样？你的新车拿着没啊？我在论坛里约了几个朋友，说一块去看看呢。
5: 嘘，你说话小点声。我现在在人民医院呢，我有朋友生病了。
4: 哦，不是，怎么样？严重不严重啊？用我帮忙吗？
5: 不用，我先挂了啊，待会儿再说吧。

0: 三哥，
1: 哎，罗庆，
2: 哥呀，
3: 打扰了，
1: 咱们得大半年没见了吧？
0: 是啊，
1: 哎，你也不说早点回来看看我们来，哎，
0: 我这不是来了吗？最近厂里怎么样啊？
1: 好着呢，
0: 哇。又有新系列了，
1: 哎，你看他眼睛多贼，这可是王工主持设计的，
0: 厉害啊，
1: 跟他显摆显摆。
4: 来，这个图当时画的时候可费劲了，
0: 是吧？
4: 这个地方他当时
5: 小罗，
0: 老厂长，
1: 厂长
5: 罗庆，哎呦，好久不见呀，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5: 你不是考公务员吗？啊，怎么样？
0: 挺顺利，已经考过了。
5: 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没问题嘛。
0: 是，
5: 考的是哪个单位啊？
0: 啊，市纪委。
5: 市纪委
0: 啊。
5: 百里挑一的好单位啊，抢都抢不着的金饭碗，厉害。
0: 那个刘总在吗？我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5: 他被朋友叫走了，还没回来呢。
0: 啊，
5: 哎，你既然来都来了，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喝点茶。
0: 好，
5: 啊，孙工，哎，你核对一下，然后签上字交给车间。
1: 啊，好嘞，嗯，哎，好嘞，
0: 啊，好
5: 好。哎，市纪委的那个主任叫赵，赵硕是不是？
0: 赵主任。
5: 他有个女儿很漂亮。
0: 是吗？
5: 我跟你讲，找机会。给阿军介绍一下，
0: 交给我了。
6: 回家了，小桃子，看这是什么？
7: 是个棒棒糖吗？
6: 谢谢柳军叔叔照顾我们。
5: 柳军，
7: 不客气，
6: 好乖。
7: 你怎么来了呀？
8: 你不是说在人民医院吗？我就过来了。哎
7: 呀 ，Hello。
6: 你好。
8: 我车刚停下就看见你了，运气还挺好。
7: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还非得追到医院来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8: 我约了十几个朋友，说看看你那新车，有几个也在咱论坛里，都冲你来的。我可没催你的意思啊，我就看能不能帮上忙。等忙完了，咱俩一块过去。
6: 哎，柳军，我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
7: 哎，别听他的，他约了这么些人都没跟我说。我先送你啊，和小桃子回家。
8: 是，不着急不着急，先把你们送回去。你们家在哪儿？
6: 啊，港务局宿舍。
8: 啊。
0: 我一朋友也在呢，
9: 梁姐。
6: 哎，
9: 梁姐，
6: 这么巧啊！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8: 哦，你们俩认识啊？
9: 啊，
6: 其实上次你提到柳军的时候，我就猜可能是他。啊，你们来这儿吃饭呢？
8: 啊，对，约了几个朋友。
6: 啊，
8: 咱一块儿吧，姐。
9: 啊，
8: 嗯，
6: 算了，我今天就不凑这个热闹，改天东东单独请我们吃饭。
8: 净跟我开玩笑，姐，那我也得请得动你啊！
6: 你这话说，行，那我先走了。
8: 哎
6: 哎，哎呀，你这手是怎么了？我记得上次见你还好好的，受了工伤了。
7: 说实话，我入行这么多年，还没受过工伤。这手指跟机械没关系。
10: 这不可能。

0: 砍人家手指头，林月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吧？我都打听过了，最后警方调查的事实认定，就是他的人干的，那个人都已经判刑了。林月和雷大哥合伙开饭店，有这层关系在，外面人都觉得东海集团就是林月的后台，包括受害者柳军也是这么想。我当时问他怎么受伤的。
1: 人家都不愿意搭理我，
0: 行吗？不行。这个林月确实太没有底线了。那柳军现在怎么样？林月这个人耍耍狠还行，压根人家公平竞争，他还真没这个本事。但是柳军就不一样，我听华东说，他在昆江开了一个新厂。
1: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市一级的份额啃走了一大块。哦，看来是个实战派啊。他那个厂子叫什么？
0: 腾飞。
1: 走吧，包饺子去。
0: 来了。 好吗？听话啊！来，哎，你听话，张嘴，喝完了我给你吃糖，好不好？来，你听话，哎，好好好，张嘴，哎，乖，你张，哎，你不听话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好好吃药，晚上不带你回家了，听见没有？你乖乖的啊，我们喝最后一口，来，快，
2: 雷姐，
0: 哎呀，小夏来了，
2: 吃饭了没有啊？ 吃过了，雷大哥，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就是啊，不好好吃药。雷大哥，你可得好好吃药啊！哪天上家里来玩，看看小宝宝。
0: 他说好，改天我俩一块儿去。
2: 行，那改天我来接你们。
0: 林月在楼上呢，快去吧。
2: 好，那我先上去了。

0: 怎么了？
1: 梁思申给我打电话，要我退出好源的股份。
0: 好源消耗你太多精力了，放弃就放弃吧，也不算损失。

0: 你让开！
1: 干嘛？再敢出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扎我轮胎，我都半年没开车了，我刚开回来就给我扎了。你让开！我今天蹲一晚上，我要把它抓着，我到底看看是谁。
1: 血压，血压，小心血压呀！哎呀，你要真气住，你好歹来不及的。
0: 你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去帮你抓他，好吧？我去。
2: 好啊，
0: 你去，拿着，替你爸出气。

0: 不行不行，快点！别过来！别过来！
1: 傅阿姨，之前说我们阿姨，我也不知道她就为什么就……
2: 等等等等，景大同志，
0: 你干什么呀？
2: 阿军，你别冲动！我不冲动，你没，
0: 景大同志，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1: 可以。
0: 傅秋芳啊，我们柳家对你不薄吧？
3: 你不光偷我儿子的技术，你还敢过来扎我的轮胎，你就不怕坐牢吗？
4: 我之前求你让我儿子打工，你不肯。现在我儿子前途都毁了，我老头在家去世，我们都没看到最后一面，都是你害的。我跟你没完。
0: 你儿子偷了我儿子价值百万的技术，这怎么还倒打一耙的你？
3: 我儿子是贼，
0: 看
3: 你们家就是好人吗？你那个妈为了调回城里，
4: 才给你爸结的婚，把当时的对象给蹬了。
3: 算什么有脸面的人啊！
5: 你给我把嘴闭上！爸，你给我静静。
0: 瞎说什么？
5: 你醒醒，
0: 你等着坐牢吧！
3: 行行行，
4: 我跟你们没完！
5: 行行行。

一夜没睡，赶紧去补一觉吧。我们当年别听父亲放下说。 你妈妈是一个好妈妈，相信我，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你妈妈嫁给我，也许我并不是你妈妈。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妈妈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你妈妈没犯过什么错误，更没做过让别人嚼舌头的事情。 如果非要说谁对不起谁的话，我想大更多一些。

0: 这也不是周末呀，人怎么这么多？
1: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干坏事被我抓了个现行，他还振振有词，滔滔不绝了，好像他受的苦都是我们家的罪过。可能我就是个工科脑袋吧，我真是理解不了这种逻辑。
0: 他一辈子过得苦，刚刚坐完牢，儿子没出息，老头又离世了，你让他有一个正常清晰的逻辑思维，怎么可能呢？
1: 哎，你好，还没有位置吗？
2: 钱哥，我尽快安排。哦，
1: 叫我钱哥。
0: 我是钱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扎了几个轮胎，关不了多久，终究还是得放出来。
1: 我那个新小区倒没事儿，有监控，他也干不了什么。可我爸那老小区，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防都防不住。嗯，我本来是想把那房子卖了，让他搬到别处去。可是他死活不搬，说要跟坏人斗争到底。
3: 爸，
1: 他是斗争了，那可都是我打扫，我抓人。哎呦，
3: 你爸越来越像你，你越来越像你爸了。
1: 嗯，要不咱换个地儿？
0: 别换了。我喝完这个回家了，佳丽在家呢，一个人。
1: 别，你再陪我会儿，我不换了，行不行？
0: 那再喝一个，
1: 再喝一个。服务员，

0: 老林啊，退出市一机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真的考虑好了？
1: 嗯，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再见，还是朋友。
0: 嗯，
1: 不过我退出也是有条件的。
0: 大家合作这么久了，彼此都了解，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尽量满足。
1: 我想要原来前进厂那块地啊。
0: 嗯，

0: 林总，我就不送你了。十一机是个不错的企业，孩子年轻，确实需要这样的地方历练。来吧，老陆，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哎，那董其阳呢？董其阳是我留下来的，不要觉得你读了个洋学位就看不起人家本土的 MBA， 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你就知道了。管理这么大一个试衣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别给家里发短信了，再喝一口。最后一个，我明天起早，一天事儿呢。好不容易找到平顶路了，你再待一会儿。
1: 喂，东东，我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呢。哦，那你等我一下啊。嗯，我阿东叫我去 KTV， 你想去吗？
0: 那我就不去了，改天。啊，怎么呢？那天见面不是聊得还挺好的吗？今天又不愿意去了，陆阿东得罪你了？嗨，也说不上得罪，我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有吗？哎，你们这个阔少的圈子，我在里边待着感觉有点别扭。
1: 哎呦，就是你们一聊上什么收藏啊、品酒啊，我听着我没聊过这些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我，在那儿吧，我一样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是硬挤进去的似的。
1: 什么阔少圈子啊，就是一帮网友线下见面聚个会。再说他们说什么你管他呢，那你要聊起外貌来，他们不也听不懂？
0: 比不了别的，比学习是吧？
1: 你这都开豪车住大耗子了，你还不自信呢？喝酒，谢谢两位美女。感谢。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都追到我厂里来了。看看这个。
2: 不错呀，这么快就出成果了，研发推进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巨资投入啊。林月他不心疼啊？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消息，林月已经正式退出了。哦，
1: 林月一退出，你就是市一级的真正管理者了。哎，
2: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聪明人。
3: 就是聪明人，咱们两家在同一个市场里，要么是竞争对手，要么是合作伙伴。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带着橄榄枝来的。我才不跟你合作呢！咱们两家体量相差太大，我要是跟你合作，腾飞就变成你们的殖民地了。
2: 你好歹考虑一下行不行啊？咱们两家要是打价格战，那势必是两败俱伤。
3: 不如签订攻守同盟，共同维持产品价格。我不干，让我成你们的殖民地，苟且偷安啊！用不了多久，你爸就能把我给灭了。那竞争对你也没好处啊！啊，我们家可是上市公司，真要轻财力倾销打压你，就你这小厂子，能扛得住三个月吗？
1: 我说陆少爷，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面目狰狞啊？
3: 我这才安稳几天啊！你是要对我开战吗？哎呀，再商言商，再商言商嘛！我看你这么没有危机感，我是不是得点醒你？机械行业产品不计其数，你根本就不可能一家独大了。低价倾销是吧？那我就转型了。这一年，腾飞可研发出不少的好玩意儿，全都锁在这保险箱里呢。一旦你打压我，我立刻让他们见光。
2: 你那技术团队才不到10个人，
3: 你真有把握你保险箱里的东西能领先吗？
1: 重点不在于团队的大小，而在于我这个领头羊。你知道腾飞今年的研发投入占比是多少吗？你知不知道腾飞目前的检测设备？

0: 经全面超越11级了吗？
1: 东东，
0: 腾飞做的是高精尖，是不可能跟你低水平竞争的。11级规模大，资金足，但是库存量也大呀，掉头根本就没有那么快。你跟我打跟踪战略，你明显跟不住。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干嘛非得跟我做同一个系列呢？啊，太短视了，短视至极。新买的豆子好喝吗？
2: 太难喝。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管理工厂那么费神，你跟你大哥退出来也好，专心做房地产吧，对你而言肯定更轻松。
4: 是啊，市中心那块地建高档酒店真不错。
3: 上次相亲那个小陈，你们处得怎么样了？
4: 正想跟你说呢。
3: 嗯，
4: 我们两个都觉得彼此挺合适的，而且年纪也到了，所以商量着明年结婚。
3: 你们这没谈多久吧？真的考虑清楚了？
0: 陆少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竞争了，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2: 什么方法？
0: 我可以彻底放弃整个系列的产品的生产，只要是一机给我1000万，买断我的技术。
2: 多少？1000万？不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知不知道我全部的研发投入加一块都不到这个数？
0: 你想不想听一个古玩界的故事？
2: 我不想。你肯定是想忽悠我，啊！我跟着你拐啊拐啊拐啊，拐两步我就瘸了。
0: 不卖拐，是卖花瓶。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得到一只古董花瓶，但当时市面上还有几只一样的花瓶，他就花高价把其他几只都买了过来，然后全都给砸了。从此以后，他手上这只花瓶就变成了孤品。结果呢？他这一只孤品就拍出了比其他几只加起来还要高的高价。这是什么？这是市场对于稀缺性的反应。懂了吗？
2: 我感觉我快瘸了。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今天你既然来，已经放了话了，我居安思危。不管竞不竞争，我肯定是要转型了。那我手头上的这个技术肯定就不存着了，零卖给市场上的其他家，人人都有。就算你们11机最终研发出来了，还是免不了跟大家一起越做越死。你还不如直接从我这儿买断了，这样你就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有垄断性的生产。怎么样？考虑一下。
2: 可是，1000万，
0: 朋友，你可以还个价吗？
2: 50。
0: 喝咖啡。
5: 500万？我没听错吧？11机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那点时间，啊，动用的设备，你消耗的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去卖一个500万的价呀。
6: 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

0: 我这500万打算全部用来买新设备。
1: 我叫崔冰冰，是市分行的新代言。
0: 这都什么年代，你还给我安排相亲？我要是早知道，我根本就不会再约他。
1: 我实在是容忍不了，成长性这么好的一家企业得不到公平对待。
2: 你们这个断押数据明显没有达到啊！
3: 减税、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全靠他了。
1: 贵产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大部分都在设备上。
4: 请看《淬火年代》第15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只需一眼，你就能在连绵的绿色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300多年的岁月里，这株高大古树与村庄为伴，田园静好，岁月无声。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与村庄比邻而居的这株古树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名字——见血封喉。

0: 见血封喉，桑科见血封喉属，常绿高大乔木，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热带地区。在这种树的树皮、枝条、叶子中含有一种乳白色的汁液，暗藏致命杀机。
1: 它的树的枝叶当中是含有剧毒，我们的先民呢用它的枝叶来浸泡这个箭头，然后用去打猎啊，射杀野兽，因为它非常毒，所以呢又叫箭毒木，一般呢是说2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就会毒发。
0: 虽然箭血封喉的枝叶剧毒无比，但经过妥善处理后，人类却能安全享用被其猎杀的动物。其中的奥妙曾让人捉摸不透。然而毕竟毒名远播，清朝雍正年间，朝廷曾下诏在云南、两广等地清查砍伐可治箭毒的箭血封喉。海南岛因地处偏远，影响甚微，儋州市钓南村的这株箭血封喉就这样在岁月中静静生长，而今成了村庄最高的守望者。
1: 拿到头了就说一声25米。
0: 它树龄约300岁，树高约30米，胸径约2米，树冠舒展开阔，遮蔽面积近1000平方米，枝叶参差，荫覆重重，古树紧邻民居，与村民朝夕相伴，守望共生。到了节日庆典，村民又会聚于树下载歌抒怀，尽显村落百姓对这株古树由衷的珍视与敬重。
2: 所以我们孙一直把这棵树作为平安的一种象征，这个是我们孙的一种对古树的一种崇拜。
0: 然而毕竟这是一棵有毒的树，为什么村民们对它毫不避讳，反而十分亲近，

0: 实验室的精准检测揭开了间血封喉毒性的真相。
1: 它汁液中的主要制毒成分属于强心苷类，进入到这个哺乳动物的就血液当中呢，可以使这个心脏啊还有血管呢收缩，造成窒息死亡，但是完好无损的皮肤接触它不会产生中毒风险。
0: 原来间血封喉的毒液并不是无差别杀伐的凶器，它的毒素必须通过伤口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才能发挥作用，无法经消化道吸收。因此那些以它为食的鸟类可以安全享用其鲜艳的果实，即使是人类只要不让毒液侵入血液也没有危险。而岛上的先民更是开发了它的另一项妙用。
2: 我们女主当时的生活各方面就没有这个棉花线啊，当时就靠间血封喉术来做衣服了。它主要的纤维比较结实，能够穿得好。

0: 那年，
1: 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已掌握树皮制衣的工艺。见血封喉树皮也是岛上先民的制衣材料来源之一。其树皮坚韧，利于长期保存，在炎热多雨的海南更加经久耐用。但对钓南村的人们来说，这颗见血封喉的意义却远不止于实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村庄里视野最开阔的制高点，它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鲜活见证。
2: 同志们，就是1945年的时候，日寇侵略我们这里，冲压纵队就活动在我们这一带。这棵树呢，因为长得高，所以作为冲压纵队哨岗。日寇啊，知道这个事以后，就把我们这棵树啊，用飞机来炸。下面的这个弹口呢，就是当时飞机炸的板根就被炸烂了。
1: 残缺的板根，诉说着曾经的艰难岁月，挺拔的躯干则昭示着从未倒下的信念。岁月更迭，硝烟散去，古树与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几乎每个村里的男孩都有攀援而上的经历。
0: 老有人掉下来就没有最伤的，所以我们叫做平安树。
1: 一次平安是机缘巧合，次次平安背后一定有特别的原因。现代植物学为这一神奇现象找到了科学解释。
3: 见血封喉呢，是桑科的一个树种，它的特性呢就是生长得比较迅速，而且有板根。
4: 你看这个藤药树，树药藤，那个叫板竹藤，就像蜈蚣的脚一样，人家也叫它蜈蚣藤。
1: 藤蔓交织，形成层层叠叠的防护网，地面厚实的腐殖层也能起到有效缓冲作用，于是它成了村民心中最踏实的靠山。一代代孩子在它身边嬉戏探索，度过无忧的童年，而他也如同林中的长者，撑起了一片丰盛的绿意。他的身旁生长着黄葛树、垂叶榕、野生荔枝，数十株百年古树环绕村庄，枝干相接，连绵成一片小型雨林生境。
4: 它无形中是热带雨林的缩小版。低海拔的这种村落里面，在海南我认为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于这片近海开阔植被单一的热带平原村落而言，这份稀缺的雨林肌理补足了平原生态的单调，抵御着沿海干热季风的侵袭，为这座千年古村筑起了一道隐蔽而厚重的生态屏障。
3: 这棵树长势还是很旺盛的，这一块上次防治过了，现在又有点问题，我们看看，做一下防腐的处理。啊，
1: 当时光有了足够的积淀，我们终会明白，它的毒原是自然演化的一份特殊馈赠。它教会人们如何保持距离，也教会人们如何彼此成全。这样的树被唤作平安树，或许是对它最好的注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
14: 正
13: 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30万亿，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加大。国新办今天召开发布会，看财政政策如何继续发力显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更清晰，或将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美国财政部长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在国际社会眼中，日本是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过去5年，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

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15、13、5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总之呢，15、17，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6个进一步，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要进一步化解。
1: 商务部今天凌晨发布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近期出口情况、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3: 商务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3: 针对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迅速纠正错误做法。
4: 今年5月，在同方威慑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受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单产有所下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2: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5: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

0: 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1: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0: 加速构建。
1: 来关注汛情，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攀升，迎来今年以来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八点的174.52米上涨到20号八点的177.9米，那24小时之内涨幅超过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
2: 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陡涨水4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1: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
2: 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3: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4: 计划预泄至汛限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3: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
2: 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决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将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在商用试验期间，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1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昨天，从广西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两艘旅游客轮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全程约26.6公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

0: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2: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是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贝森特称，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各方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4: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醇，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国际原子能机构

0: 20号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当天，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去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本月18号，以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以色列国防军18号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去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西班牙政府20号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安置点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据葡萄牙媒体20号报道，葡萄牙多地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当地仍留有救援人员驻守，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2: 传承创新，匠心
2: 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些蓝色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山东、台湾的南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银川22到34度，榆林19到29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3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1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1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7: 特警是什么？
18: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1: 站来！
2: 陶史残勇，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22: 有有有

0: 薄之期爱你哦。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就买番茄酱，
5: 行业标准白起草。
6: 凤求大师烹饪有妙招，
7: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8: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9: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一场意外让9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7: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6: 事故认定，劳动仲裁，100余万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赔付。
7: 判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6: 法院强制执行，发现涉事公司种种异常举动。
8: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6: 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事宜继承，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向人民法院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重庆市一名中学生写给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小付，家住重庆市长寿区。6年前，小付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在父亲去世后，小付和他妈妈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更让母子俩难过的是，事发后事故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解决。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父亲出事的时候，小付才9岁。父亲的离世让小付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么6年前那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这些年小付和他母亲又经历了什么呢？
6: 事故发生在2020年6月10日。那天下午，小付的母亲徐飞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7: 他们朋友一起上班的吧，应该是给我发的微信，给我发的语音。
6: 几年前，小付的父母离婚了，小付跟母亲徐飞生活。收到了前夫工友发来的消息，徐飞才得知前夫在工地上工作时发生了意外，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收到消息后不久，徐飞赶到了医院。
7: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徐飞了解到，事发那天，前夫在一个工地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了重伤。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前夫，此时的徐飞心中五味杂陈。
1: 第一次玩老汉嘛，但是他玩了，玩了他又有想法呀，玩了心里他承受不了。
0: 徐飞说，离婚后，父子俩时常联系，放假的时候，前夫也会带孩子出去玩耍。这次万一前夫有个三长两短，他怕孩子的心理难以承受。此外，徐飞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1: 娃儿始终是他娃儿的嘛，肯定他也要负担娃儿的生活费啊那些啊，还有就是至少他心里面他有老汉在的，还有爸爸在的哈，他心里面想法一些他都不一样啊。
0: 徐飞说，离婚后前夫每月给孩子1000元的生活费，现在前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当时小腹只有9岁，刚上小学3年级，他不知道今后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1: 我带娃儿去看，那娃儿当时都看他们老汉儿，他都说他妈妈你把爸爸弄去就医嘛。我说医生都没法的，妈妈也没法的，我说只能在医院住去看医生能不能医好啊。
0: 然而不幸的是，在昏迷了4个多月后，小腹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小腹写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父亲的离世对年幼的小腹打击巨大。我们拼尽全力救了他4个月，可他还是在那年的10月22号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对我们家庭来说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爸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父亲走了，可生活还要继续。当时小腹的爷爷和奶奶也已经不在人世，小腹能依靠的只有母亲和他的外公外婆。
2: 娃儿的户口在我们那儿的，全在我们带去抚养给他。
0: 事后经了解，徐飞得知前夫是在给当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干活的时候出的事。事发后不久，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这是一起工伤事故。徐飞说，出事后涉事的这家公司只给了6万元便不闻不问了。后来他找到对方协商赔偿问题，可事情并不顺利。
1: 有协商，我们当时说的是喊他拿100万都算了哈，他不承认。
0: 徐飞回忆，当时双方由于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最终协商不成。无奈之下，他只好以小腹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审理，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应当支付给小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112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6万元，还应支付106万余元。本以为有了这份裁决，赔偿问题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然而事情的进展仍然不容乐观。
1: 谈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0: 之后经过咨询，徐飞了解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之后，如果对方仍不履行赔偿义务，他们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接着，徐飞以小腹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且那个建筑公司没有在这个法定期限之内去履行他的赔偿义务，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在受理了小腹的申请后，执行法官对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进行了初步调查。
3: 经过我们执行人员的线下的去走访，发现这家公司呢已经是关门了，也找不到它相应的一个经营场所。
0: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此前经营的地址已经人去楼空，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之后他们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4: 经过我们多次查询啊，都发现这家公司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执行的财产。
0: 初步调查的结果让办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这家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意味着这个案件处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3: 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很难去给他执行到位。
0: 事发前，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在事发后不久，公司没有破产注销，名下却没有了任何财产，

0: 这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1: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0: 经过多方了解，执行法官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2: 据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情况，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直在对外承接一些项目的，但是相应的收入啊，却没有进入他自己的账户。
0: 事发后，这家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但经营收入却不入公司的账户。在执行法官看来，公司这么做别有用心，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逃避事故赔偿。之后，执行法官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我们就发现这家公司啊，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董事和监事都发生了变更。
0: 据了解，事发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冯某，股东是郑某，两人是夫妻。但在事发后不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成了82岁的冯某祥和85岁的刘某，而冯某祥和刘某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某的祖父母。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信息。
2: 变更的理由是说他的那个相关的股权发生了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我们也觉得很不正常。转让的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但是他的转让协议当中转让的价格要么是一元要么是零元，我们觉得这个转让的价格明显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交易的。
0: 事发后不久，涉事的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公司股权，同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执行法官看来，这是极不正常的。
1: 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公司以及它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一些故意逃废债的一些情况，为了避免实际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了一定的转移。
0: 不过此时执行法官遇到了一个难题。
2: 当时我们所依据的劳动仲裁的这个裁决书里面所确认的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这家建筑公司，而这家建筑公司经过我们强制执行和财产查询是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
0: 从法律上讲，这起案件中这家公司是被执行主体，执行法官只能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但目前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为逃避赔偿责任，涉事公司费尽心机，执行法官悉心研判，案件出现转机。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行法官将情况如实告知了申请执行人小付和他的母亲许飞。起初，许飞难以理解。
4: 当时都觉得，感觉很心头不舒服，然后感觉那也是他们的责任啊，上班都做了是他们的责任啊。
0: 在徐飞看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冯某和郑某，法院为什么不对冯某夫妇采取措施，去执行冯某夫妇名下的财产呢？对于徐飞的想法，执行法官能够理解，不过他们也有难处，因为执行工作必须依法进行。
3: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话，他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冯某和郑某，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给我强制执行他呢？但是冯某和郑某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或者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0: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徐飞母子很焦急，同样着急的还有执行法官们。
3: 我们也着急，因为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后续的一个执行措施，所以才采取了前面这些动作。
5: 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后面要执行可能
3: 就越困难，对，它的阻碍就越多。
0: 面对困局，执行法官们没有退缩，他们对案件再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判，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3: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郑某和冯某可能是没有实缴出资的，所以他们才会去把股权转移给祖父母。
0: 执行法官调取了这家公司的登记档案， 发现公司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冯某和郑某出资额分别是490万元和510万元，两人没有实际缴纳出资。
3: 当时我们就认为，那么既然他们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小付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去追加冯某和郑某在没有缴纳出资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的。
0: 之后，徐飞以小付的名义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2022年11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6: 公司经过强制执行以后，没有任何的财产，公司呢具备破产的情形，但是公司呢不申请破产，同时在这个债务产生以后，原股东将公司的股权以零元为对价转让给案外人，不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具有明显的恶意。
0: 一审判决后，被告郑某不服，提起了上诉。2023年4月1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本身是因为受伤之后死亡导致的那个相应的工伤赔付，所以说他的那个申请人也涉及到他的那个未成年家属，这个对他们的权利的实际上是在法律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
0: 有了法院的终审判决，徐飞以为赔偿的事情终于看到眉目了，可是接下来事情发展并不如人意。
4: 没有给，一直都没有给，也不面对，也不出来见面，也不那个，也不打电话，从来不联系那种。
0: 无奈之下，徐飞只好再次以儿子小付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执行法官对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
3: 我们发现，冯某和郑某名下呢，已经没有足额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2: 我们只依法冻结和扣划了股东名下有一张在保险公司的保单，然后扣划的现金只有不到5万块钱。
0: 冯某和郑某名下没有房子车子，两人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任何存款，案件的执行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徐飞压力巨大。
4: 担心他娃儿啥子没得，啷个养大？他小的时候还用不到那钱，以后读大学、高中了之后更用钱。
0: 徐飞考虑更多的还是儿子的将来。平时徐飞在外打工，月收入4000多元，这个收入维持母子俩目前的日常生活问题还不大。可等以后儿子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徐飞觉得自己可能难以承受了。
4: 当时我觉得官司打赢了的时候，我都心都想娃儿至少有保障了一点嘛，然后他至少读书拿得出钱嘛。但是后头一直都拿不到钱，我都觉得当时心头都已经都是那种低到谷底了那种感觉。
0: 母亲的艰难，身为儿子的小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写给法院的那封信里，他是这么写的：之后的5年全是我妈妈一个人硬扛过来的。他一边要辛苦拉扯我长大，一边还得为我爸的事到处奔波争取。对于徐飞母子的境遇，江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深表同情，他们也希望尽一切努力能够帮助到他们。
1: 这个案子呢，他的申请执行人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的父亲在工伤事件当中已经去世了，这笔钱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他以后的学习、工作，甚至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说这笔钱我们特别急切地想给他执行到位。
0: 多方走访，深入调查，被转移的财产逐一浮出水面，赔偿款终于有了眉目。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之后 江津法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对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

0: 做更为细致的调查。
1: 我们这个工作专班就对这个两名股东名下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包括他历史财产的情况，就是说他名下曾经有哪些财产的情况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梳理排查。
2: 嗯，
1: 啊，最终通过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0: 执行法官发现，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2021年，冯某花了200多万购买了一套房子。在小富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被执行人的二审诉讼过程中，冯某将名下的这套房子通过赠与的方式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冯某的这个举动在执行法官看来有很大的问题。
3: 首先他说明一点，这个冯某他应该是有履行能力的。第二，他在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把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并且是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转移的。我们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调查中，执行法官发现，除了冯某疑似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的妻子郑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 郑某在2022年6月份，也就是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他将其名下位于重庆主城区的两套房屋和一个车位，通过买卖的形式转移给了案外人。这个买受人啊，就是冯某的亲属。
0: 之后，执行法官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对郑某房产交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1: 我们发现交易的档案当中并没有第三人支付对价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再加上他转让这个时间节点也比较可疑，于是啊，我们就对他这个转让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怀疑。
0: 走访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郑某的两套房产和一个车位虽然转到了亲戚的名下，但房子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仍然是郑某。
3: 我们发现，他的两套房屋，一套是自住，一套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
0: 经过一番调查，执行法官确认了几项事实。首先，事发后不久，冯某和郑某先是将公司转让给了冯某的祖父母。在小富追加两人为被执行人的诉讼案件期间，两人又分别将名下的财产通过无偿赠与和转让的方式转移给了他们的亲属。在法院看来，冯某和郑某的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诉讼期间转移财产导致在生效判决作出之后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
0: 之后，江津法院执行局对冯某和郑某依法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3: 通过拘留以及后续的通过执发事前拒绝犯罪预告书的方式来去迫使我们这个被执行人去主动的履行赔偿义务。这样的话，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也能够提高这个执行效率。
0: 在司法拘留期间，执行法官给冯某和郑某制作并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明确告知两人，他们的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再不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会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进行侦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4: 经过我们的反复说服和教育，几个被执行人呢，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将自己转移的财产全部取回，交给法院作为该案的被执行款项，全部进行兑现。
0: 在法律的震慑下，在执行法官耐心的劝导下，最终冯某和郑某承认事发后他们转让公司，并且转移各自名下的财产，目的就是为了逃避事故的赔偿责任。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分别写下了悔过书。2025年10月13日，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将剩余的101万余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小富。考虑到冯某和郑某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没有再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4: 从检察机关会上之后呢，认为被执行人呢也是初次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有真诚悔过的表现，而且本案的款项也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对本案呢从轻。

0: 清楚，不再对拒执罪进行一个追究。
1: 虽然没有追究冯某和郑某的刑事责任，不过法院认为事发后两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必须得到惩戒，法院对两人分别处以20000元的罚款。历时5年多的时间，100余万的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了。考虑到小付是一名未成年人，对于这笔赔偿款的性质和用途，法院还专门制作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告知书，
0: 就明确告知他这个赔偿款它的性质以及用途，那么督促小付的妈妈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正确的去管理使用好这笔赔偿款，能够真正的确保这笔赔偿款能够用于小付他往后的生活学习。
1: 收到了100多万的赔偿款，徐飞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关于这笔赔偿款今后的用途他也有了打算。
2: 娃儿先读书，先娃儿能读到哪点就读哪点，读书就读大了，然后剩下的钱然后跟他付首付买个房子。
1: 徐飞说，这笔赔偿款是小付的父亲留给小付的，今后他会尽到母亲的责任，妥善保管并合理使用这笔钱，陪伴小付长大成人。近年来，重庆法院坚持联动共治，建立解决执行难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攻坚执行难的重点难点问题。
3: 重庆法院培育打造指尖上的执行及法治余数快值应用，累计向当事人公开执行节点信息800余万条，以数字赋能智慧执行新场景新动能。
1: 仅2025年，重庆市各级法院执结案件3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13.11亿元，有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邓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公司的原股东他为了逃避赔偿责任恶意转移财产，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执行案件当中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那结合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如何能够破解这种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然后恶意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行为？
5: 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人民法院惩治逃废债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背后呢，其实有一些规则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行为样态构成逃废债这样一种模式，然后他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那比如说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或者是逃废债的股东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或者是说当事人你就是拒不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那么他们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要移交公安机关来侦查。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制是比较成熟的。那最高人民法院他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他也指出有很多的机制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惩治，比如说他们要经过网络信息的比对要进行查控，比如说这个公司他已经是负债或者是他有一些诉讼的一些案件，但是这个时候股东夫妻要离婚，那可能就要认真的去甄别是不是属于恶意逃废债的情形。那另外呢，他们也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有违法犯罪的线索，会移交公安部门去立案侦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鼓励支持破产管理人去依法做一些破产清算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凡此种种，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现在逃废债的一些行为样态，它是基本上都是能够被识别的，然后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对它进行一个惩治，从而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而且也维护司法权威。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一桩工伤赔偿案，前后耗时5年多，公司原股东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母子俩维权路上步步受阻。好在执行法官层层深挖线索，竭尽全力，最终依法全额执行回100余万元的赔偿款。 为未成年

人小付守住了父亲留下的这份生活保障。法律不仅要兑现胜诉权益，更要守护未成年人长远的成长利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9: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第25篇了吧？
1: 嗯。
0: 你去通知一下社会新闻部，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

0: 行行行，过去，真的可以报了。我当时就说过呀，不是不敢碰，啊，一定要等到有把握的时机再碰。现在有把握了。
1: 是你给了我把握，出租行的问题，你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报道也应该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笑>
1: 什么时候登啊？
0: 明天。 明天登头条，登哪篇？按顺序登。
2: 大哥，小弟敬你一个。
3: 啊，好，来来来，来，哥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2: 你好，你好，这边大爷，大婶，这边，喝，大家知道了，没事，没事。哎，您吃好啊？吃菜呀！我靠，大哥，我们上报纸了，还是头版？
3: 咱们上报纸？
2: 大哥，没事吧？我们警察的文化，还发一报纸啊？啊？大哥。 谁他妈写的呀？
0: 记者白朗。

0: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这几个车我都认识，几个车进不去的。
2: 你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3: 我是前都都市报的记者，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都要给当地的摩托车交保护费吗？
4: 肯定得交，不交不让跑，而且还打人。
5: 我得说点重点，记者，我在这儿干了有三年，这是我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每回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别人来都不敢吃了。
3: 小白，今天出炉了啊，
6: 辛苦了，
3: 应该。
7: 第九篇、第十篇都改好了。
8: 今天的会呀、啊，虽说临时，但是很重要。这些报道啊，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有的没有看。现在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
9: 第十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让更多的声音进来。耶！
10: 耶！哎，你慢点说。
11: 潘主席，
10: 咱们一点一点。
11: 不要钱，不敢在这跑车呀、啊。
10: 规矩你不懂啊？
12: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你就是不要钱。
13: 兄弟们，他们不让我们活，
14: 那有点用吗？
13: 绑了你们了是吧？
14: 绑了你们了。
8: 咱们泉州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不愿管，就拖着，拖到今天。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局研判，制定方针，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市民打车难的问题。
15: 准备好。
16: 诸位诸位诸位，大家都停下停下，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
9: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16: 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到了。

0: 哎，李师傅，火车站也能跑了，太好了！啊，哎，没事没事。
1: 头条整整67天啊！今天呢，突然空出来了。接下来，如何满足读者对头版的期待，成了我们下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啊！我呢，刚刚接管这里的工作，大家呢，可以多多进言，
2: 言辞嘛，
1: 看看以往哪些类型的报道更吸引读者啊！我呢，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0: 来了，坐坐。
1: 总编，对不起，我……哎，
0: 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来，你用这个杆，耳朵挂好了。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儿鱼。快快，
2: 那撒个窝子了啊，就那样。

0: 前两年我老娘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初六又摔了一跤，动不了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我得负责呀。
1: 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该做的事没做才会遗憾呢。白狼，这次干得漂亮，真的。这次报道，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都写出了枪火气。还有那个石占军，哎，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
1: 他还打报告呢？
0: 我打报告怎么了？看着点你的票，票没了吧？饵肯定也没了。
1: 有，我看人家钓鱼，那杆往地上一架，那很省事儿啊。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0: 意思了。哎呀，
1: 哎，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这帮王八蛋，没完没了了。
0: 好事儿，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得越准，打到痛点上了。
1: 你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一个都跑不了。
0: 多部门联合行动，百日攻坚，我市出租行专项整顿圆满收官，圆满收官，挨几顿都值。
2: 哎，我听老严说
0: 你跟上面打报告了，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一份啊。
1: 我是真没想到上面会效仿华西都市报开设公安条线，让你来做跑口记者。可能领导也没想到有你这型的记者。
0: 我什么型？
1: 敢上敢写敢报。
0: 蓝娟，往官方里说，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手握鱼竿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咱哥俩那个你忘了？拨云见日。
1: 一会儿到了现场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
0: 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钦州公安丢脸。
1: 自己瞅瞅，就你这样的还想代表公安呢？
0: 我端庄一点。
1: 你可以再恶心一点。

0: 1989年，我第一次来园口，就逛过那个供销大厦，很气派，算是咱们吴东省最大的供销社了。后来承包给个人，变成了百货大楼。我也去过一次，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
1: 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出事儿就是在一楼。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
2: 都带了。
3: 过来，
4: 支队，
3: 给我拿两份。

0: 纪律。
1: 纪律。
0: 打过报告了，让他进。
2: 好。
0: 聂卫，是叶海清，分辨一下，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痕迹专家，退下来之后呢，就在黔州警校教痕迹学。吴东省有90%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这次又是强奸案，所以把他请过来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给你介绍一下，叶老师。
1: 拿了。
0: 没打扰到您吧？
1: 啊，没有没有。
0: 这位是公安条线记者白朗，叶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1: 没事吧？
0: 上个月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对动员群众力量、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嗯，
1: 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
3: 您看了？
1: 我追着看了两个月。你们很有胆识啊！
3: 谢谢您，谢谢。
0: 你来干嘛来了？
3: 我来。
0: 别光谢了，本拿出来吧。
1: 情况是这样的啊。今天凌晨1:50案发，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用品区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4: 嘿！”
1: 喊完就开枪，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了。保安说，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40-50公分，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第一枪没打中，凶手要开第二枪，两个人一路追赶，就来到了这个区域。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那留在了地上。在二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赶紧下到一楼。凶手一看人多了，转身就跑。他从一楼的楼梯爬到了三楼，从三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
3: 叶老师说得非常清楚，我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能直接用。
1: 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
3: 明白。
0: 不能什么都写。
3: 叶老师亲口说的，你不能进吗？
5: 叶老师，确认了，确定没有爆炸风险。

0: 辛格瑞。
1: 你知道
0: 这是个打火机，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
1: 谢谢啊，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2: 对不起，没关系。
1: 金格瑞打火机，柜台售价是598元，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拆开封装好的盒子里啊，确实是白色内衬。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的指纹，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3: 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但是没用，还扔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它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

0: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下摆上也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1: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吗？
2: 查出来了，5222。
1: 啊，和海山案一样。
3: 弹痕是怎么比对的？也是用眼睛看吗？
0: 说了你也写不了。
3: 还真是那个人，他还真是胆大包天。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4: 手雷里填充物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有3枚干脆是空心的。
3: 那么大的手雷爆不了，他还背着5个上3楼，还自制引爆器。
4: 初步判断就是给自己壮胆用的，还有他的手枪应该已经老化了。1995年他是2枪爆头，这回就隔了3-4目，他没击中。
3: 全面禁枪这几年，别说修了，拿出来就得让人举报掉了。
5: 师哥，
3: 哎，现在一串案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口肯定得推翻重写，有了3两回让专家帮我看一遍。对，
4: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一会儿你听听专家的分析，好不好？

哎，新郎还没来呢！哎，新郎呢？哎，新郎快，快快快！

0: 处找你啊？皮裤都弄脏了，看。
1: 没事。
0: 那什么，问你戒指准备好了吧？是，不是我问，是司仪，他说婚戒最好先拿给他，一会儿仪式进行到那个什么时候。
1: 不用。收到什么时候给？

空。在这干什么呀？你怎么回事啊？你发什么疯呀？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忙都要忙死了。

0: 师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分析什么感受？
1: 很受用，他分析得很到位，但是有一点儿我不太认可。
0: 觉得他不是单身？
1: 你也这样想？
0: 我什么都没说。
1: 至少他有女朋友。你想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他办事有粗有细，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咋了？
0: 易大森第一次案件纪要这么写啊？
1: Why not？
0: 滚远点。
1: 我这叫与时俱进，为早点加入 WTO 做准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个词很新，但它显然不是。他总在冬天作案，说明他和我们一样要过年关。虽然他有枪，但是他的枪跟他一样终将老去，于是他不得不自制炸弹。这是一个拐点，一次挽回式的冒险，但是他失败了。有过快钱的他只能放低姿态回到柴米油盐里，所以他会比我们更孤独。这种孤独绝不是开脱，而是他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假装正常的生活。他甚至不可能睡上一次好觉，唯有就地伏法，唯有入狱的那一天，他才能活成自己。
2: 前周的报纸就这么好看的吗？通宵通宵的看，你哪怕看本书也好呀。
0: 我不困。
2: 数完了吗？一共收了多少钱啊？
3: 一共是4425。
2: 你那边是多少呀？
3: 1225。
2: 谁呀？怎么还有随零钱的？
3: 我先去把婚庆那边的尾款结掉。

0: 哟，还真不少。哎，这报纸攒了好多年了吧？还都是黔州都市报。哎，有这么好看吗？
1: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一般都是广告。啊，
0: 那是那是。
2: 爸爸开电联了。啊。哎。往左边一点。
1: 哦，左边一点。
2: 妈妈，这连接好了。哎。
3: 那你带我看一下啊。嗯。
0: 老板。一共12块钱，你点一下。嗯，好，谢谢啊。嗯，
2: 很期待。
3: 吃的很好呀。你想吃什么？妈妈一会儿带你去超市，好不好呀？
2: 好。
3: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糖。
3: 哎呦，吃糖！你自己留着吧。
1: 过完年，我这边就周转的开了。

0: 啊，
1: 苏三嘛，
2: 不能结。

0: 皮鼠。
1: 啊，姐姐，爸爸给你切的水果。
0: 爸爸，我的白皮鼠。
1: 佳佳，佳佳，你看，哎，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法，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走
2: 进来啊。
1: 爸爸是不是把它变成了绿宝石，把这个变成红宝石啊？对不对？你选一个。
2: 来。
1: 啊，佳佳选了红宝石，这样，我们去给妈妈也看一下这个宝石，好不好？
0: 好。
1: 好，走。马上牙签啊！
3: 啊，哟，这什么呀？看起来色素添加剂这么多的喽！
4: 你别瞎说，这是我同事特意从海南带回来的，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啊！
3: 哦哟，是吗？
5: 海南
2: 买不到的？
3: 哟，
2: 那得尝一尝。
3: 快快快，尝尝尝尝！
2: 带色素我都得尝。嗯。
3: 啊，这甜了吗？
2: 哎呦，慢一点，给我留一个。嗯。
6: 甜啊！
4: 我也来了，
2: 谁出牌啊？一万一万，打牌，没想到啊！嗯。挺好吃，
6: 真挺好吃啊！
4: 第八口，
1: 啊土！哎呀，好棒！去倒下垃圾啊！
3: 差一张，
2: 哎呦！的啊，哎呦！哇！一万。
3: 嗯。哎呀，还没说呢。
6: 哎，刚刚，
3: 宪哥。哇！
2: 不是倒垃圾吗？瓜子壳，瓜子壳还在这里呢。干嘛呢？快来，快来，快来！

0: 小哥，
1: 自己来摸的。
2: 一万。刘总。
3: 哎。谁？
1: 哎，有东风，
4: 怎么又来风了？
1: 丽丽干嘛呢？
2: 红灯要不要？
1: 哎呦，你看看，
5: 老公，
2: 一万，
5: 你把门关紧一点啊！一会儿全程放炮，吵死了。
0: 起立。
6: 别碰！哎，碰！
0: 你别摸，来，坐过来，你要碰，不是摸那个烤盘。哎呀！

我们。

0: 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又是319码，他又是抢珠宝。
2: 精细作案工具，溜绳爬窗，
1: 真的又是他？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是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7: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喂，喂，老婆。哎，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我就想跟你说啊。哎，哎，喂。

0: 我这能听见，你那听得清楚吗？哎，我就是想跟你说啊，新年快。喂，
1: 我不明白这个东西。
0: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站在外面干嘛呢？不进来？你出去有一会儿了，怎么感觉像丢了魂一样？
1: 来来来来，哎呦，
2: 特别好，
3: 可以啊，这个手。
1: 靠你了，我不看牌了是吧？
4: 没有，
1: 你不还碰吗？
2: 来给你个
4: 红中，
1: 还是让他摸牌吧。
4: 该谁了？
1: 该你了，老公。
4: 站下来。
1: 刚睡了呀？
4: 哎呦，四万，没有四万，哈尔滨，香吧？名字都不香了。小，有没有派？
1: 东风，来风。哎，发财。哎呦，大过年真不吉利。
4: 东风。
1: 快快快！哎，打北不北？几万？几万都不要，什么？哎，
2: 你上个渣儿啊！
1: 哎，小亮，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我们这儿还得有一会儿。
4: 三点。
3: 我不困。
2: 他晚上不睡觉的。
1: 啊？
4: 不睡觉。
1: 我说真的，没开玩笑，他晚上真的不睡觉的。哎，
2: 小徐，你这晚上不睡觉干嘛呀？
1: 我算老是磨牙讲梦话。
4: 磨牙就算了，
1: 这梦话可得听听，别到时候大半夜喊着你们名字。
4: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1: 开玩笑，开玩笑。
4: 赶紧的，到你了。
1: 发财。
3: 哎。

0: 那刀多少钱一把？
1: 60块。
0: 45。
1: 40，卖给你。

0: 等会儿。住店呢？
1: 啊。
0: 您到门口买的吧？
1: 啊。
0: 卖你多少钱？
1: 40股。
0: 你要找我买，最少能给你省10块。
1: 那你被我退掉，我找你买。
0: 那不行，生意不能那么做的。看点别的吧，瑞士军刀要不要？
1: 啊，刀一把就够了。那个，枪可以找你买吗？
0: 枪就更能找我买了呀。你是想自己买一把随便玩玩，还是批发？
1: 枪还可以批发，
0: 只要你有钱，什么不能批发？
1: 那你给我搞一把，我玩玩，打上面这个电话就可以买到。
0: 嗯，你这样，我给你个地址。

0: 陈楠，
1: 滇山旅行社乔真介绍我来的。
0: 老公，老公，乔真介绍的。
2: 说嘛，人那信号呢？机子子弹要配多少？
1: 我就搞一把、啊。
2: 过来说耳朵不好。
1: 我就搞一把完了。
2: 买一把，你跑中一样的地方，街子上随便买嘛得了嘛。
1: 乔真说你这里物美价廉。
2: 我觉得现在彭子北的这个拐子五十呢，乔真介绍了上千万。
1: 那我看看。
2: 他说什么？他要先看看瞧的说。
0: 啊，电视上看看啊。
1: 走走走，我知道。先给钱是吧？先给钱。

0: 谢谢。
1: 买到了吗？
0: 买了。
1: 放鞭炮了吗？
0: 什么鞭炮？

0: 哎，我问你，买枪子呢？
1: 王三，
2: 斧头跟刀不会发。

起步一歪是抢快，起步一累他妈的抢又快又准啊。慢跑。

0: 狙击手就位。
1: 狙击组，再次汇报视野。
2: 视野清晰，一切正常。
3: 哎，这个房间中间有隔板，所以两边不通。
1: 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特警队和机动组分别从楼梯东西两侧包抄，

0: 对，那就是
1: 接动副警卫，
2: 由特警队直接出门抓捕。
3: 抓捕过程中，如果嫌疑人脱离控制，
4: 等等。
1: 二楼走廊左侧第五间有人，
5: 居民没有全部疏散，
2: 疏散完了呀，就剩嫌疑人了。

0: 也只有你。
1: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谢谢。你好，我是前报公安条件的记者，我叫白朗。
2: 完了，
1: 师战军师队长吗？
3: 师队长和我们向支队正在开会，他说如果您提前到了，就先自己写稿，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哦，谢谢。
3: 这边。
1: 案发是在二楼吗？
3: 是的。有需要您再叫我。
1: 哎，谢谢您。

0: 哎，这儿呢。稿子写完了吗？
1: 请查阅。
0: 你写的东西我们放心。
1: 老向，现在是诸金刑侦支队的队长，向支队。
2: 白大局长，好久不见。你不是已经带徒弟了吗？哎呀，
1: 六年了，又是一起珠宝抢劫案，我来了。
3: 老白，经验丰富，一会儿那孩子你多担待。
1: 哪个孩子？
0: 小鱼。
1: 哟。资料我都看了，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是的。
5: 前报公安条线记者来了，于鸿飞。
3: 关于案子的细节呢，你们多沟通。
1: 是。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跟师队吧？
4: 对，
1: 也是第一次进现场。
4: 我可能有一点，笔录是我做的。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那个保安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嘴巴、舌头，他是，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1: 好了好了，缓一缓，缓一缓，我们坐下说。
4: 好啊，
1: 好。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想跟你核实一下。
4: 哦，你讲。
1: 那证词上写凶手高大威猛，但是从窗户的尺寸、手套的大小，我个人感觉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小个子。你想啊，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4: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1: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4: 好的，
1: 你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4: 哟，好的。
1: 小鱼，通过你的文字，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我也是，你看，有的人看字，他只是看字，我们不是，我们看字，他会有画面感。所以说你刚才的表现，我觉得很正常。
4: 对不起啊，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
1: 没事，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是吧？我觉得有画面感是你的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我瞎说，
4: 您讲得很好，谢谢白局长。
6: 徐队长，笔迹结果出来了。这是根据现场唯一的鞋印，匹配出来六款可能的鞋型。
3: 带我去现场再看一眼。
6: 啊。
3: 旅馆上的痕迹取过证了吗？
6: 都取过证了。
3: 老白，
4: 嗯，
3: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4: 哦。
7: 怎么样？
3: 差不多。
8: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9: 溜绳、爬窗、丢弃作案工具，
1: 真的又是他？
7: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10年了吧？他还能爬这么高的墙？
1: 有这么难吗？

行，你小心点儿。

0: 老陆，这什么面啊？这是？
1: 已经吃上了。
0: 我好不容易来趟诸金，你给我推荐点好的呀。
1: 你往里看看。
0: 往里看？你在这儿啊？
1: 你就往后厨去看，看了你就懂了。
0: 后厨？

0: 这打开的店呀，说是去打工，这不正好你也在驻京吗？就想着要个地址让你去碰碰。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什么大事情还得早跟你说呀？行了，你也别隔着我们打听他的近况了，有啥面对面的直接聊吧。我先挂了啊。

0: 相对资料都齐了。
1: 嗯，这次算命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我们先按照手头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复盘。2004年1月21日，诸京市金阳街道人民南路3段1098号第一百货商场2楼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伤人案，商场的一名保安被手枪和匕首所伤。接报后，诸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痕迹技术员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首先听刑警介绍，受害人叫夏东海，男，51岁。6日晚上24时许，值班时发现伤口没有异常。
2: 取证小组还在吗？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
3: 他们昨天就完成了复查，你直接去吧。

有画面感其实是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

这是一把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用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95营毒案、98圆口案以及此次的朱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在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 第一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初案，案发于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98年。 圆口案，凶手在圆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只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都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但他首要保证的是。 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朱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夏某的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朱金案。

0: 作为本系列案的尾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从其用来做头套的半截毛衣可以推断，此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应该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这个人已经结婚，这个就是他自己孩子的毛衣。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诸金垣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我们筛查出2名犯罪嫌疑人。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朱金人，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金银走私。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两周
1: 专案组分成2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暨，争取尽快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
2: 是。
1: 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2: 是。

0: 现在的虾沉在水里都会动，鱼看着都恍惚，
1: 但钓上来还是那么几条。哎，
2: 挂你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1: 我的我的我的，你忙完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鱼竿，又轻又紧，特别好用。
2: 这两头没时间。
1: 这是要收网了？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别啊，
2: 老白。
1: 哎，
2: 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1: 哎，这么不耐烦、啊？
0: 鱼一咬，你就得提。
1: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老严，今天我就不陪你了。

0: 我是袁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夏叔，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2: 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他的眼神也很怕人。
1: 大哥，是你脚崴了吗？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白老师。
1: 嗯。
0: 供销大厦案转成电子版了吗？
2: 早就转好了。
3: 老白。哎呀，老白，哎呀，你可真行啊。报纸发行突破100万份，哎，这么大的喜事，哎，表彰大会你也不参加，是庆功宴你也不出席，你是主角，哎，哎，你不出现，你让广告商们看谁呀？
0: 这个事儿咱以后再说，您帮我留一个板块，我要做案件的专题报道。
3: 是我们朱金那个案子吗？
0: 哦，你是朱金人哦。
3: 是啊。
0: 现在是银圆珠系列案。跟95年的海山案、98年的供销大厦案并案了，
3: 同一个人干的，哎，很多年嘞，还没抓到呢。有准信了，
0: 准信儿就是施占军，他喘口气儿，我就知道什么名堂。
3: OK， 版面随时有，赶上哪天是哪天，只要你的重磅报道一出来，当天的头版就是你的。哦，这。报道下面的广告位可要留好了。哎，陈峰，必须要挑个大客户啊。
2: 哦，好的。
0: 这就是电子版。
2: 嗯。你好好吃饭啊，你都瘦了。

0: 嘿嘿，你在干什么，姐姐？
1: 我要给你戴一条漂亮的手链吧。
0: 来，
1: 把手给我。
0: 啊？
1: 这只手。
0: 这只手，来。
1: 把这只手也给我。哈哈，抓住你了。拜拜。

0: 白。
1: 哎，老白，政法委朋友的内部消息肯定没错的啊。
2: 说是专案组从云南一回来，直接就去了诸京，你不用跑市公安局了。
0: 我马上就到诸京了。
2: 啊？哎，你这个人，你有消息不早同步的？
0: 不是，我是觉得警方早晚要往诸京会，我一拿到报道许可，我就来了。
2: 那你有把握搞定施战军吗？
0: 搞定施战，搞不定就说明他真有大动静。

0: 哎，这鱼有点黏了。
1: 再黏，真有你黏啊！老板，如果我躲着你，那就真的需要我躲你。咱俩知根知底，平时聊聊案情没啥问题，到了侦破的关口了，所有人都得把嘴给闭紧了，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我该做的工作我也得提前做呀。我来驻金，把该采访的采访一遍，把稿子写好，等你们一破案我立马就能发。我是时刻做好你们破案的准备，这是我的觉悟，更是我的心愿。
2: 支队，我们该走了。
1: 嗯，我知道。你这个就留着啊。
0: 啊，行，你不管，你不管。
1: 你这次打算采访谁啊？需不需要我提前打招呼？
0: 不用，不用。
1: 走了啊。

0: 来了来了，
1: 先吃饭吧，先吃饭。这这么等不及呀、啊？嗯。
0: 佳佳可用功了，这次去前奏表演，整个租金只有两个代表。

0: 啊，对，佳佳不仅是年纪最小的，而且还站在最中间跳啊。
1: 就是养老院刚搬了新楼，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然的话，我也可以请假一起去啊。
0: 那我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回来。
2: 爸爸陪我去就行。参加费是170元，老师说参加之前交了就行。
1: 还有几天呢，比赛之前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交上的。
3: 别说白米饭了，粥都喝不了。
4: 粥都不行了？
3: 不只是牙，那舌头都被切成两半了。
4: 夏师傅，您介意我看一眼吗？
5: 不介意，不介意。
4: 您介意上报纸吗？
5: 不介意。
4: 早知道我就给您带点奶粉什么的吧。
5: 风筝好的，医生让我补血，当时中了好多血，风筝好的，好的。
4: 这一刀也太狠了，
5: 狠猪子，就没想给我留活路。其实当时如果要是他没有枪的话，我肯定现场就把他制服了。
4: 在心理上，你已经制服他了。我听说他逃跑的时候屁滚尿流，连枪都丢了。
5: 我就是啊，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干倒他。那以后让我老婆孩子还有我孙子要除夕夜就给我扣账啊，我就要他死，我就这么想着。我们中间人不是好人啊，除了肉浑身都是硬骨头。
4: 朱金确实在以前啊，就是古越民族。
5: 是啊，朱金人硬气，我八岁那年。
3: 你硬气？你们朱金的歹徒也硬气啊。白记者，哎，老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脸肿的都两个大，嘴里全都是淤血，每天我都要拿手把那血管给他掏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5: 哎呀，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哎，你喝水。
4: 夏师傅，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5: 凶手。哎呦，其实。不是一个人，更像一堵墙，或者是一团黑雾，轰的一下就扑过来。出院了，我就在想，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他的眼睛，我是盯着看得很清楚的。他的眼神

0: 钱给你放在茶几上了。
1: 哦，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啊，怎么了？做噩梦了？
1: 你先回去吧，你明天还上，我照顾他可以，做噩梦了，我看着他就可以。
2: 不怕啊，姐姐，爸爸陪着你啊、哦。

陈鹏，接电话，陈鹏，接电话，接电话。

0: 你什么情况你？老白，我可算见着你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拍照呀！你总店嫌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1: 对，什么叫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后边狂打电话，硬是不接，追到这儿才把你逮着。说什么你都得跟我走。 咱们就不跟着冲进去，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一蹲，在那拍照，这没事了吧？
0: 我警告你，要拍照上小区外边拍去，走走。
1: 老白，你别干，你添乱了。
0: 这一个小区四面八方都是门，在里边跟在外边没有区别，而且人家抓着人，直接就押车了，那外面能拍这个屁呀？
1: 外边一样能拍，一样能交差，
0: 就不是交差的问题，现在叫什么？
2: 读图时代，哎，有图有真相，有图它才有销量。你写那么一大堆字儿都不及放一张现场的一手照片。
3: 你给我上课是不是？请问，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儿。
2: 您沿这条路啊走一百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啊，那就是了。
3: 哦，谢谢谢谢。哎、哦，对了。
0: 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四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
1: 好的好的，马上上去。
3: 好。
1: 看都没有。咱在这里面还能帮着警方疏散群众？你要拿着，我让你看看。有毛病吧？阿姨，阿姨，你怎么了？
3: 我哪儿的刺里啊？
1: 您往前走一百米，左转再右转。
3: 碰到一个篮球场，
1: 那有很多警车，去。嗯，好。我送你，走走走走。
3: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陈鹏。

0: 样，细长条，后窗正冲的是前门和前窗，所以我想让特警队从楼上突入，破风窗，进入房间以后打开前门。
1: 破窗开门都有动静，一旦嫌疑人听到，情况就不可控了。而且嫌疑人一直防着身后，要不然不能贴墙移动。
2: 是对，电话，袁副厅长的。
1: 领导，现场在控制中，特警队已经从正门撤离，正在寻找突袭路径，初步考虑从楼上锁降。狙击位置不错，但是目前没有射击时机，嫌疑人很谨慎很狡猾，完全贴在人质身后。
3: 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4: 也必须确保留嫌疑人活口。
1: 领导，
3: 我问你，如果真的
4: 是英都案、元口案、朱金案三案的犯罪嫌疑人，
3: 有多少细节要审？
4: 所以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
1: 明白。
3: 你赶紧上去谈判，破解局面。
1: 领导，人质身份特殊，我
3: 人质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确切的抓捕消息？

别打我脚啊！

0: 谁呀？谁呀？这是！别过来！再过来，我一刀抹了他！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 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1: 我弄死他！
0: 没有这条路。疼疼疼疼！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1: 放手！
0: 哎。
1: 再也跑不出去了。

这么多人来抓我，我没有杀人放火。

0: 我是在帮你传话，
1: 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2: 我就走不进卫斯，不是小姑娘的秘藏，别的坏事我也不敢。我不表，不表，别帮我。
1: 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说。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只是帮别人消过几回脏，他也没有嫖过娼。放松，真的很疼。
2: 那你更应该把人质给放了，犯不着走这条错路。
1: 对呀，大哥，走私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最多判两三年，还没有劫持人质判得重。你把我放了，然后去自首，肯定会从轻量刑。
2: 来不及了，
1: 肯定来得及。不行，我帮你问问，
0: 他现在放了人质，是不是可以从轻量刑？
2: 算不算立功？
1: 算不算立功啊？
2: 主动释放人质，肯定从轻量刑。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局面吗？能不能轻判？
1: 能不能轻判？
3: 你别骗我！
2: 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建议你听一听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
1: 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朱金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主犯判二缓三，从犯压根儿没判。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你要不信，
0: 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1: 你别紧张。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不是说给机会吗？为什么要骗我？
1: 给！
0: 我让他们，让他们。我说两句话行吗？
2: 那我是泉州都市报的记者，我今天来是想报道大案子。我问你，银都、垣口、竹津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是你，杀了我，我没有遗憾。
0: 不是我呀，这几个案子我都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呀。
3: 你现在松开手，就是终止犯罪。
2: 如果不是你。

0: 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没往死路上走。我刚才承诺过的话都作数，我给你10个数的时间，让你考虑，10个数之内，警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10个数之内都是你的机会。10，9。
1: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七，六，五。
0: 老板，没事吧，老板？哎，
2: 救护车！
0: 压住，压住！别，压住，压住！压住！救护车！压住了啊！
2: 是的。
0: 哎，压住，老板。

0: 来，金生，喝口水。
1: 我们还不录口供吗？
2: 命令说市长等着。
3: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对不起。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狗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1: 对不起，张娟，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十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我也不是盲目自信，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0: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1: 陈军。

0: 你耷了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没事干了啊？还有你们，怎么了这是？连人抓了两名嫌疑人，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
1: 该抓的人没有抓到。
0: 你说什么？

0: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不会白费。银都啊，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一个线索断了，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我们可以不停地试错呀。但是
1: 犯罪嫌疑人
0: 只有一次机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回去以后啊，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2: 是。
3: 是
4: 是
5: 是。
0: 你跟我到会议室去一趟。
2: 是。你沏杯水去。你们都坐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
1: 听见没有？
2: 听到了。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元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0: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主要是怕负面影响。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1: 你跟我想的一样，案子能不能报？我觉得能报，但是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真是拿不准。哎，警媒合作这一块你不是很熟吗？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是。
1: 你有什么人选？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动静都会有感觉的。
1: 金奎，
0: 老白，你是39号的小王，该做的事没做才会遗憾呢，要有耐心，
2: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
1: 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
2: 未来
1: 总会有那个，
2: 肯定是好大的，
1: 拨云见日。

0: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
0: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
2: 就是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
0: 放心吧，大姐，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1: 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唐木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

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张娟，张娟，多谢你帮我安排这篇报道。
1: 那是上面意见，跟我没关系。
0: 那篇稿子你看了吗？今天会不会有阻力？场面会不会很大？
1: 你白大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你会怕这个？
2: 白记者，你好，我是宣传科莫以新，久闻白记者大名啊。
0: 莫警官你好。
2: 你们前报以前的总编是姓严对吗？
0: 对，严总编，退休6年了。
2: 前报这些年一直都很厉害呀、啊，尤其是社会新闻板块，那笔杆子可是出了名的硬。

0: 蒙面大盗，这不是张慧婷小说里的词吗？这样的形容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
1: 事实层面讲，他确实每次都蒙面，再结合他涉案金额和作案手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盗。传播角度讲，蒙面大盗四个字更容易博人眼球，也更容易被市民记住，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民间的阅读和协助的积极性。
2: 你们聊，我只是临时来做，你们正常开你们的会。
0: 九年三案，
3: 这肯定不行。
4: 就是啊，这不合适。
1: 他确实九年犯了三次案，这怎么不行？
0: 还是改改吧。
3: 白记者，九年三案是事实不假，但也请你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在这九年里，我们厅换过三任厅长，这三个案子正好是在这三任厅长任职期内，这么一结合，凶手挑衅的意味就太强了。你这么写，势必会给老领导压力。
0: 白记者，你觉得呢？
1: 各位老师们，这只是个标题，至于说它有没有负面影响，还要看后面的文章具体的写法。泉州都市报很重视读者的角度，而且正文也是很正面的，我如果这样写的话，读者就正会体谅到咱们专案组的艰辛。

0: 吴东警察绕开了地方，直接指向全吴东省的警察，这个得改。
1: 他确实辗转了三个地方，这怎么改啊？
0: 改不了，可以删掉。白记者，不要太死板。
2: 我同意白记者关于案发地范围的说法，但是范围一大，就涉及到了级别的问题。一篇报道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所以我认为，不如删掉。
3: 吴东警察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份同仇敌忾的责任和信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继续聊。
0: 遭遇强敌，什么意思？
2: 是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警方破不了案吗？既然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破不了案是事实，但只是目前的事实。我们九年的努力也是事实。你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效率？
3: 行了行了行了，系列大案九年未破，谈什么效率？为了一个标题讨论半天，这就是效率吗？蒙面大盗九年三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小白啊，还挺对仗的，描写没有超出事实。我们警察不怕事实。你是记者，是专业的，而且你对这个系列案是有所了解的，文章怎么写你来把握。
1: 厅长您放心，我太了解咱们专案组的艰辛了，我一定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读者。
3: 等改好以后再审一下。

0: 我说什么来着？贵豹的笔杆子就是硬啊！这回也得谢谢师队。
1: 谢谢石队长，谢谢，真的谢谢。
2: 不用。
1: 也谢谢莫警官，到时候我好好润色，您帮我好好把关。
0: 你这稿子是老袁定的。
3: 我有一个意见。

这里面写到嫌疑人可能当过兵，我认为这个侧写还是先不要写进去。我们的确是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用背包带绑的丁香结，但他的丁香结绑得非常的业余，不像是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的。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弹曾经卡过壳，这大概率说明他不会给枪械做保养，所以我认为你写这个可能当过兵，甚至是

0: 特种兵有一点夸张，对。
1: 小鱼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刚才说丁香姐绑的不专业，那看跟谁比了，跟你比肯定是不专业呀。但是如果跟普通人比呢，那普通人可能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丁香姐。
2: 老莫的意思是，
1: 哦，我也就是抠抠字眼了。既然稿子上已经提到了枪，提到了丁香姐，还有军用背包绳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过兵，也就自然而然呼之欲出了吧。至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当过兵，这个现在还不能被证实，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0: 警方悬赏20万，20万我要是把他抓住了，
1: 说什么呢？人家当过兵，哎，当过兵是什么身体素质？啊，你去抓。
2: 不是，我又不用亲自抓，你看，我只要发现线索，提供线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呀。哎，
1: 喂喂，我说你俩还是。
3: 抓紧去找线索，争取拿悬赏，留了钱来买报纸看。
4: 老板，拿瓶水。嗯，好。爸爸，我想喝可乐。
3: 这里有可乐吧？
1: 有。
3: 拿一瓶。
1: 好。

0: 带一份回去看吧。
1: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0: 吧，来就来吧。
1: 小花在哪里？好，我们一起去上个厕所，走吧。
2: 杨老师，
3: 哎，你去找一下小杨老师，交给你了。佳佳来了。
2: 杨老师，我们是第几个上？
3: 倒数第二个。佳佳，我们准备化妆了，那过来这边吧，坐好哈。
0: 好好好，来，电话都打爆了，下午你也得排班啊。
2: 有线索吗？
0: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你那儿怎么样？大白啊，我在想，要不下午之后咱就只接朱金的来电。
2: 钱州为什么不接？他又不是没长脚的靶子。
4: 我们只是自发协助警方收集线索，有没有用都两说，何必那么较真？

0: 哎呀，这鞋子弄得很脏啊。来。
1: 哎呦。
0: 这个鞋子穿大了。
1: 不光费鞋，还费人呢。
0: 老话说，这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鞋子老穿大了，容易得着扁平足，时间久了，对这个肩颈腰椎啊都有影响。
1: 你快点啊！
0: 好，哎，你想，
1: 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2: 又踩到泥水里头了。
3: 你们是真会来事儿啊！要不要我办张卡呀？
1: 那可有
2: 啊！啊，打油啊！
3: 打折吗？鞋小省油，大姐。
2: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3: 哎，对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2: 算他。
3: 哎，男人39码的脚多不多？你们应该最清楚啊。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差过几双。
3: 我以前也买大鞋，买40、41的，后来做了记者，经常会在外边跑。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
2: 哎呦，笑死我
0: 了！
2: 好了，换这就。哎，那记者，我看你们那报纸上的讲，那个连环抢劫犯悬赏20万呢、啊，快快，怎么那么强？
3: 这是建国以来，咱们吴东省第一悬案。
0: 哎。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好吓人啊！
3: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0: 鞋有什么好专业的？哎，白局长，我也会打好几种鞋带呢。哎，白局长，你看，这什么专业的？
3: 你也有嫌疑。
0: 白局长，你这个话可能你不能乱说。
2: 他胆子小，你别喝他哦。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这种人在社会上动一下。就是
3: 啊，没事儿，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0: 好了。
2: 哎，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

0: 哎，老白，你先坐一下。
1: 小鱼，我就是来给你报告一下，热线已经撤了，然后这是10月份的通话记录。
0: 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我空了会过一下。
2: 又拿过来。

0: 小鱼，
1: 嗯，
0: 这是给你们做的鱼，我是算好时间才出的锅，肯定不粘。
2: 哎呦，谢谢。
0: 哎，费那么大劲儿做出来的报道，一发出去就让人当故事看了。热线进来，不是打听案情，就是想骗点赏金，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岔开了。
3: 嗯。
2: 哎，老白，
0: 哎，
2: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0: 是吗？
2: 那个师爵，我去汇报一下。
0: 哎，
3: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0: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尤其是刘翔夺冠以后，人手都被抽走了。
3: 所以要趁热打铁，光有那个心没用。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3: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0: 那肖脏呢？我在想，1995年他抢了160多万，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多很多了。可是3年内，他又出手，说明什么？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3: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肖脏。
0: 我看了研判室那些资料，尤其是那些珠宝首饰造型独特。我想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看小姑娘的脖子。万一她在外边养个情妇，抱个小三呢？这被我抓到了，我就不用连夜写稿子了。
3: 你别让人误会了，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0: 要不一会儿又成鲶鱼了。

0: Ranga.
1: Ja. Ja. 多好的桌子啊。可惜了。
0: 这么好的桌子，你猜猜看，拿到黑市去，可以卖多少钱？店里标价2000块，没有证书的话，200块都没人要啊。
1: 拿的那么多，
0: 跟你一样，只是我没忍住。不要因为这点小钱坏我的大事啊！
1: 不会。

0: 租金还是要比回浦冷一点啊。这个是给你的，
1: 好久没来了，也小意思。
2: 谢谢你啊，二伯。
3: 谢谢二伯。
2: 不要弄得沙发上到处都是呀。就能把钱要回来吗？
4: 不去，肯定要不回来。

0: 不容易跟二哥开了个茶叶店，这才一年又黄了。你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呀，老老实实找个班上不行吗？猜猜，快点把牛奶喝掉。快点走了。
1: 老子，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没用啊。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了吧。
2: 我没让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1: 我要是敢自己动，还过来跟你商量什么？快吃吧，吃了走了。

0: 怎么干了？号还不一样。
1: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0: 这个也停机啊？
2: 您可是来套宅的？
3: 啊，他这边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姓方呢，欠了零售商100多万，人早就跑掉了。你们也不是第一波来要债的，去公安局登个记吧，到时候人抓到了，说不定还能要回来点儿。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去公安局登记吧。
3: 啊，
0: 怎么白跑一趟？
3: 你找不到怎么办呢？就算找到了，我欠那么多钱，还能吐出点什么？
0: 钱要不到，老债子怎么办？
3: 先回去，我去趟班了。

0: 光临滇山旅社。住店吗？一个人。
1: 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巧珍的？
0: 巧珍后勤的吗？我给你问问。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啊，谢谢啊。开个标间吧，住一晚上。
0: 啊，我们标准间一天是268元，押金500元，请先提供一下身份证。
1: 你们以前不要在。

0: 现在啊？
1: 现在都有要求的，不登记不能入住。嗯，你没带吗？
0: 嗯。
1: 现在到哪儿都要登记，全关码都规范了，不然你可以去。

0: 要设定枪了，这个太重了，有轻便点的。
1: 底下这几个挺轻便的。

0: 我是袁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藏宝珠福家。
2: 你也喊了，是家族珠宝行。
3: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电工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2: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重了，挺好使的。
1: 叶丞相好吗？
0: 我们店东西都在这儿了，都是真的。

0: 嘘。
1: 云儿，你小声点，二伯在摔懒觉呢。太烫了。
2: 在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诸津的下堡村以及江苏东南部的上秀镇，未来几天的夜间都会伴有暴雨，诸津地区甚至还会有雷雨大暴雨出现。
0: 我已经给他买好票了，我中午就走。
3: 你买的票？
2: 降雨发生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不在户外逗留，避免使用手机等金属物品，避免靠近高压电箱等一切导电设备，以免引雷。这个城市内涝和洪涝灾害呢，也是需要格外注意防范。预计十月末到十一月上旬，南下过来的空气还会不断进入湖北地区，与今年湖东省内一直持续活跃的
0: 没事
2: 强雨，经常持续时间比以往更长的阵地之风，
0: 没事吧？
2: 受该气象变化影响，还将持续出现强降雨。
1: 是我的错吗？
0: 不是，不是，没事啊，小姐，你早上吧。
1: 爸爸，你认了吗？我倒班换地方了。藏宝珠福家。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4: 江苏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下跌。我国已经大幅降水，接近常年或以上。十九日前，全国降水气温显著偏高。
0: 你念反了，是家福珠宝行。
1: 嗯。
4: 江南东部、华南等地

0: 温基本接近超严，在暴雨天气中要特别注意高处坠物、雷电等天气，避免在高空在地球。
1: 广告牌，空调是外景，电动门。

0: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
1: 哦，扯到你了。
0: 怎么闻到有股肉味啊？
1: 麻将街的味道。

0: 我一直睡不着，心里憋得慌。电工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1: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0: 修个麻将机，学这么认真的？
1: 我想可以的话，就快点修好，你就可以用了。

0: 个租房中介的工作，上班就在新百货旁边，时间很自由的，不耽误接送孩子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我现在不就是在跟你商量？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浦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
1: 那个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你不是一直说你跟老家没什么感情的吗？那你留着那个破房子干什么用啊？ 佳佳出生那一年，我就跟你说让你把户口迁到天津，你就是不肯。你以后要搬到那边去住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留退路？
1: 啊！
0: 你不想跟我和佳佳好好过了是不是？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要在一起过？
0: 刚结婚的时候。 虽然你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你有收入的呀。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话都骄傲得很，人家还说我嫁的是个潜力股，结果呢？行业那边。
2: 找到了，钱可以追回来的。你要是能把钱要回来，那你就自己掏钱去买那个破房子。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每一样不要用钱的。以后越大用钱的地方越多，你不为她想，我要为她想的呀。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
0: 我是不会出的。
1: 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0: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0: 你过来一下。文物检材。
1: 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这份女性的 DNA 样本跟2004年第一百货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0: 当初我们就推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安家置业，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孩子，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确实有一个女儿。指纹比对有什么进展？
2: 目前没有进展。
0: 物证组。
3: 前段时间啊，诸金市移动公司搞了一个充值赠送活动，案发现场遗留的塑料瓶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参加活动的手机一共是28962部，那么也就意味着嫌疑人可能就在这20000多名机主当中。很多手机号没有采用实名制，但最起码

0: 可以佐证这个嫌疑人就生活在驻京。另外，案发现场遗留的电线、捡线钳和绝缘手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产厂家，但是这类东西销售范围广，再加上现在货物、人口流通速度快，形势复杂，继续追踪下去有一定难度。
1: 难度确实大，
0: 我们会全力以赴。
1: 石斌总，哟，准备一下。
2: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三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我们看，这就是他第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画面。第二个，他离开的时间呢，正好是保安在给电力公司打抢修电话的时候，他是匆忙离开的。这就是他的红色绝缘手套，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播放。我们看，这就是他，非常模糊，我无法辨认。目前视频组已经开始准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那么首先我们准备以这个停车场为起始点，去推演出犯罪嫌疑人的逃亡路线。第二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五个监控摄像头近七天内所有的日
1: 间。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2: 明白。

同志们，我想问一句，有谁是从1995年就跟着这个案子的？我是。1995年瀛都案，我们找到了鞋印；1998年垣口案，我们得到了指纹；2004年朱金100案，我们起获了一支手枪，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这一次，我们又得到了新的 DNA 数据，并且有大量的监控视频，线索繁多，工作量大，但只要从物证、生物检材、监控视频三个方向齐头并进，肯定会有突破。

0: 警官。
1: 嗯。
0: 我就记得眼睛，当时他第一刀，他第一刀扑上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了。可是，你这也看不见眼睛。第一百货他晚上不开灯，真的。我所以，我跟
2: 明白，老夏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有多突然了，就算是这个案件，它都过去三四年了，对吧？
0: 是
2: 啊。想不起来很正常嘛，啊。但其实呢，我不是要你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记住，然后告诉我长什么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他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人给你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明白吧？
0: 他，明白。
2: 这个人啊，没关系。
0: 等一下。

0: 是军您客气了，能为警方出力是我们海牙论坛的荣幸啊。我们也想过联络一些门户网站进行首页公示，可是呢，这些新媒体虽然他们也面向全国，但是它的垂直性还有针对性没法跟你们论坛比。
1: 啊，确实，你看今年我们海牙哈，在原有的这个主板之外，又开了一些新增的分类。 像通缉令这种公示啊，就可以分发给吴东省，甚至是黔州市的本地版主。

0: 让他们直接制定。
1: 太好了，论坛嘛，它本身就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单一输出形式，读者们看完了还可以发表观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0: 报纸肯定是不能比的，对吧？你看像这几年海牙的一些连载帖，写着写着就成了这个大家追捧的这个原创小说，那报纸怎么可能，对吧？我还想这样，邀请一些侦探迷还有悬疑版的写手一起来采帖子，增加咱们这个通缉令的讨论度，可以多收集一些有用的线索给咱们警方，您看怎么样？
1: 那就有劳邢总。
0: 有您客气。
1: 所有可以公示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尽快。
0: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这落实。
1: 今天就能落实啊？
0: 互联网公司没有上下班这一说。
1: 好，事关重大，我也不跟您客气了，送送您。
0: 来，师姐，您留步
2: 啊，
0: 留步留步。
1: 行，
2: 谢谢。

0: 这就是他，
1: 可疑性最大。
0: 还有别的吗？我都能看看吗？
1: 你先登报，找到他再说。
0: 不是说时代变了吗？不是说报纸指望不上了吗？
1: 像我们这种跟不上时代的，一样大有人在。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处于危险呢？小田、小钟呢？
1: 小钟感冒了，小田出国了，今天早上。
0: 出国了？是那个境外赌博逼单的专题吗？那不是没批下来吗？
1: 他想自费跑一趟，攒够了资料再去申请。
0: 哎呦，这都跟谁学的呀？怎么样？还是没有电话打进来吗？
1: 没有。

0: 你说以前整栋楼都是咱的，现在呢就剩这一层，会不会明年这一层都保不住了？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怕就怕以后哪儿都不用去了，这一行直接没了。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0: 能不消极吗？2004年悬赏20万，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呢，悬赏翻了一倍还多，屁都没冒出来一个。老白，这才过去3年，已经没有人记得，没人关心了。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你想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
0: 你说的对，我同意。但你说的呀，那就不是报纸，那是整个媒体，那这些都是媒体。你那还新媒体呢，你自己不也迷进去了？
1: 哎，这我得给你掰扯掰扯，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叫抬杠。哎，你好。
2: 喂，是前州都市报吗？
1: 前州都市报爆料专线，您说。
2: 你们报纸上那个坏人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呀。
1: 在哪儿？

向报刊亭前驻足的每一个人，希望触及我所能触及之外的世界。作为群居动物，这是我们的天性，技术发展不过服务于此。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就等同于竹简之后出现了宣纸，牛皮纸之后出现了木浆纸。时代变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呼声，是包装，是消费主义和你的不熟悉。我们会依然坚守在此，仅以此文献给前州都市报创办20周年。前州都市报生日快乐。

0: 哎，你不用跑，我就在等你啊。怎么样？不是吗？是，但不是他，42码。啊，那就是他，这个旅行社的司机。我先带回去做指纹。
1: 余队，
0: 啊，走吧。啊。
1: 那其他嫌疑人需要登报吗？
0: 等我回去跟市局对对再说吧。老白，谢谢啊，至少现阶段的目标嫌疑人找到了。我先回去吧。
1: 对呀，走走走。
2: 你是便衣吧？你是警察吧？
1: 我不是。您是薛阿姨吧？我们今天通过电话核对过信息，我是黔州都市报的。
2: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报社的。
1: 对。哎呀，哎，报社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认识警察。
2: 你认识警察啊？哥们，你帮帮我，好不啦？这个旅行社的钱经理他还会放出来吧？我本来是来找他有事的，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儿的跟团名额，定金嘛倒是退了，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1: 您是经理？
3: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这报纸怎么上个月的呀？啊，
3: 嗨，这就是个装饰品，我明天去找人给他换了。哎，您是来报旅行团的？
1: 报啊啊！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来了很多警察，就在昨天晚上。你合法吗？
3: 不合法，我们今天能正常开业吗？
1: 能相信你？嗯啊。我跟我一个朋友想去青藏这条线儿，你看还能不能报名？
3: 哦，这条线儿有是有，好像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名额满了，你们要是想报名估计得等等。
1: 加个三儿。
3: 两千？
1: 俩人儿，你们加个三儿2000呢？太黑了吧。
3: 你这一人1000这不也合理吗？你这
1: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加三。
3: 我研究一下吧，我后台我想办法，我去看看。
1: 旅行社的名字呢？连名字都不敢写，我们算什么舆论监督啊？
4: 哎呦，我的白大记者，不要火气那么大嘛。走走走，进去说。哎呀，来，你跟我说说，那现在做生意的哪家没有一点擦边球的暗箱操作呀？那如果我们报纸都搞这种指名道姓级别的舆论监督，商家们会害怕，会有积怨的。时间久了，得罪的人多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啊。
1: 公正、公允、直言利民是我们都市报的立场。
4: 是
1: 我们为了招商，立场都不要了吗？
4: 哎呀，老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了，隐掉个名字没事的，读者在看到之后还是会在消费的时候留个心眼的。
5: 是啊，老白，等都等了你。
6: 李总编，彩虹旅行社的人来了，说是要找你理论一下这期的报纸呢。
4: 喏，你看，打上门来了吧。
3: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
4: 你好，你是？
1: 对我们领导放尊重点儿。
3: 你闭嘴。你是领导是吧？你好，你好，你好，领导你好。哎，我们彩虹旅行社能做到全省连锁，靠的就是良好的信誉保证。你看到的报道，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1: 我报道里引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亲口说的。
3: 放你 的屁，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不知道。
4: 钱经理，冷静一点，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不要说脏话。
1: 这样吧，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你能证明吗？
1: 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3: 龌龊。

0: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
1: 你可是专报大案的白记者就这么个事儿把你给高兴成这样
2: 哎呀张妞你是没看到那个旅行社经理的嘴脸蹦得有多高哎他就在赌我没录音他走了以后我们总编也心虚了一下他觉得我十几年没做暗访会不会忘记录音荒唐但好比是我的耳朵我出门不带耳朵我不成聋子了吗
1: 对对对你是专业的哎要说这人心呢不得不防啊
2: 哎连续两天同样的内容我也是开了先河了吧
1: 那你说这读者看了你这两篇报道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就是在向读者表态也告诉那些奸商不要小看报纸不要觉得报纸示威了堕落了我们搞舆论监督永远不怕硬碰硬
1: 都把你给厉害你说会有人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吗

0: 爸爸，你在笑什么呀？是在笑这两篇文章一模一样吗？
1: 也不一样吧。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该旅行社。你看这边，2007年上半年，彩虹旅行社。
0: 改了几个字。
1: 嗯。
0: 那为什么呢？
1: 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也不会被犬欺。

0: 我是袁彤，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115号徐亮到3号
2: 门口。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3: 补办身份证。
2: 好，先请坐。
4: 我们现在开始录指纹啊。
5: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在部队
4: 这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交队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不能让这

0: 让小子瞧不起。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抓！
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4: 站来！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心，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爸爸，这些小鸡都会下蛋吗？
1: 啊，母鸡才能下蛋。
0: 哪些是母鸡呀，爸爸？
1: 要等小鸡们长大了才能看得出来。
0: 爸爸，小鸡们晚上也站着，他们怎么不睡觉啊？
1: 他们呢，站着睡还可以相互挨在一起取暖。
0: 一直站着睡会不会很累啊？
1: 这个嘛是个问题，不过
0: 他们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啊，爸爸去工作了，你去查十万个为什么吧，好不好？
0: 哦，爸爸，我们在大笼子里给小鸡搭个窝吧。

0: 我决定给小鸡们盖一座城堡。城堡里面有很多秘密通道，然后下一个大大的迷宫。
1: 为什么？
0: 这样黄鼠狼就找不到小鸡们了。
2: 你见过真的城堡吗？没见过就不要乱说。那你说说做啥样的？我爸也给我买了两只小鸡，要做就给他们做个别墅。
1: 别啥？
2: 别墅，复式的，三厅五房，最好还要有个大泳池，没事还可以让他们游游泳。让他们是鸭子呀，
0: 小鸡不能游泳。
2: 有这个怕什么？
3: 你看，大小正合适。
1: 我的船！
2: 这下要沉船了。
4: 看来小鸡对你的别墅很不满意呀。
2: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别打他，他不是故意的。
2: 不和你们玩了，把小鸡还给我。嘿，小样，翻脸比翻船还快，我们来玩点别的吧。
0: 我要回家。在搭好鸡窝前，你们暂时还是住在这里吧，很安全。
5: 甜甜，你看这是什么？
6: 这是鸡蛋。
5: 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鸡蛋都会变成小鸡的。
0: 鸡蛋是怎么变成小鸡的呢？
5: 鸡妈妈会坐在鸡蛋上面孵上21天，然后小鸡就会从蛋壳里钻出来啦。
0: 那等小鸡长大了，我也能看到它们孵蛋啦。

0: 过来帮我摘豆角。
1: 来啦！
2: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无聊死了！
3: 你输了就得当老鹰，不可以耍赖。
1: 小鸡，你在哪儿啊？
3: 天天，嗯，
1: 我的小鸡跑了。啊，
4: 天天别急，大家一起帮忙找找吧。
0: 等等。我们来玩真正的老鹰捉小鸡，谁抓到了就是谁的。
1: 怎么办？
0: 看我的！
3: 我也来帮忙。
4: 等等我。
0: 我抓到了，小鸡是我的了。哎，你干什么？
2: 快点把小鸡抢走！
0: 让我不放手，那是我的。我抓到了就是
3: 小鸡
0: 的，
3: 这是天天的。
0: 放手！干什么？是我的。
1: 放开！
0: 我抓到了。
4: 小鸡在我这儿。有。
3: 这是天天的，你不能抢。
0: 哼，凭什么你说不能就不能？你不是有两只了吗？
4: 哼，这小鸡是天天的，谁抓到都得还。
0: 哼，哼，不给我，你也要不还。哼，你们等着瞧。
1: 小鸡起床了，小鸡醒醒醒醒
5: 天天妈再给你拿点小米喂小鸡正合适。
6: 这又怎么了？
1: 哎呀，奶奶，小鸡醒不过来了。
5: 这鸡子还太小，身体弱，没了也正常。天天，剩下的小鸡要仔细照顾好，知道吗？
1: 太可怜了。
0: 会不会是洋洋捣的鬼？哼，洋洋小心眼得很，准是他弄死小鸡的。
7: 天天，有些小鸡天生体弱，不容易养活。据我分析，不一定是洋洋干的。你们看，他在那儿。
0: 洋洋，你。
1: 洋洋，你别难过。
4: 你懂什么？
0: 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1: 他们只是睡着了。
0: 骗人！他们再也醒不过来了。
1: 他们在做一个很长的长的梦，梦到好多好吃的。我想给小鸡搭个窝，让他们好好的睡吧。
4: 那让他们在一起吧。
7: 我们一起再折一艘跟这个一样的小船。
1: 他们会喜欢在圆圆的蛋壳里面的。
0: 20年后又是一只小鸡。
1: 小鸡小鸡，你们好好睡吧。

0: 小鸡出来了，
1: 好神奇啊！
0: 小鸡小鸡，欢迎你们！
2: 不就是不进孵小鸡吗？至于那么激动吗？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鸡破壳的过程。
3: 我也是。
4: 其实我也是。哎，刚出壳的小鸡原来这么丑。啊！
0: 哎！啊！洋洋呢？
2: 这么快就走啊？
3: 就是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嗯，
4: 哎呀，你们不懂，这样才酷嘛！
0: 洋洋，你这样子悄悄离开，我们会很难过的。嗯嗯。
2: 天天，这个留给你更合适。啊？嗯。哎，等我走了再打开。
0: 洋洋。

0: 你们，
1: 嘘，慢点，别吓着他了，看仔细了。

0: 天天，等一下。
1: 啊。哎呀，妈妈，我要走了。
0: 你这孩子，外面太阳那么晒，来，擦防晒霜。
1: 哎呀，妈妈，你快点，快点。
0: 你这个孩子呀，天天，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到地里去帮忙插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
0: 还有手呢。
1: 妈妈，快点，他们都在等我了。
0: 好好好。哎，慢点儿。

0: 冲啊！爷爷，奶奶，我们来帮忙了。哎，
1: 来了。
2: 妈，
0: 谁叫你把坦克弄出来的？小心他吃了苗，快给我弄回去。啊，
2: 得令。驾。爸爸。
3: 哎，小美，你把天天也带来了。啊，嘿嘿嘿，小心点，慢慢来哈。嗯。啊。
0: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天天也来了。来来来，奶奶教你插秧。
1: 哎，乡亲们，加油干！晚稻插秧形势一片大好，丰收那是指日可待呀！大家辛苦了。
4: 村长，你也来下地干活吧，别光说不练。
1: 哎，好，好，好，我先回村委会拿几个茶缸子给大伙儿来喝水啊。大伙儿先忙着。
0: 哎呀。

0: 不错，不错啦！
1: 哇，甜甜插得够歪的！
2: 啊，就你行。

0: 你下来试试。
1: 下来就下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2: 臭小子就知道挤兑人，你第一次下地的时候站都站不稳。
3: 乡亲们，如果有伤口问题或者头晕中暑的情况啊，请马上来找我处理。
4: 王德他爸，你为啥不下地干活啊？
3: 分工不一样嘛。我从事农村第三产业，提供医疗服务。今天村长还拜托我摄影，拍一些大家的劳动场面，回头做宣传栏。
2: 啥第三产业呀？人家天天一个城里小姑娘都下地干活了，你这个赤脚医生还不肯打赤脚下来？
0: 什么叫赤脚医生啊？
2: 这个嘛，
1: 哎呀，就是打赤脚的医生嘛。
0: 那医生为什么要打赤脚呢？
1: 因为打赤脚比较健康啊。
5: 哎，不对呀，我也是第三产业呀，我怎么来这儿了？
3: 好，我来了。
2: 啊，快看，我爸爸也下地来帮忙了。
4: 哎呀，王德他爸，你这苗是要去隔壁插队呀？
3: 我得向天天学习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然我现在不太熟，但是可以学嘛。

哎呦！啊！哎！

0: 这是什么？
1: 呀，这可咋办呢？
2: 没事，不要怕，遇到蚂蟥要马上用碘酒消毒处理。
3: 孩子们，快去歇会儿吧！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们在这儿啊。
1: 哼，你们女孩子胆子小，还是别下来摩天轮了。
0: 哼，女孩子一样很勇敢。

0: 很久以前呐，有个田螺姑娘，她最爱喝清晨的露水，最爱看绿油油的稻田。
1: 哎，爷爷，这故事你都讲过了。
0: 讲过了吗？那
2: 哇，今天呀，天天去帮忙插秧了，这盘田螺也是你闺女亲手摸的呢。
3: 真好吃啊，这可是咱们第一次吃到天天亲手采集的食材，不久以后啊，咱们还会第一次吃到天天种的稻米，简直太神奇了。

0: 四舍六入成双，五成双、
1: 还有这么多道题啊。离这个字有几画？好难啊。
2: 七。
1: 那第四画是什么？
0: 一二
2: 横。
1: 王德，我求你了，你帮我把作业都做了吧。
2: 我很忙的，先做完学校的，再做爸爸买的补充练习册。
3: 快看快看，爸爸给我做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2: 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假设某星球的一天只有六小时，每小时36分钟，那么3小时18分时，时针和分针所形成的锐角是多少度？
4: 多少度？
2: 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日本语文一本数学，你们每天都要做吗？是现在一口气先做完，还是开学前再做呢？
5: 我打算最后3天再做。
2: 我天天都有安排练习题。
6: 我觉得每周做一次比较好。
3: 你们不是放暑假不用上课了吗？怎么还要做作业呢？
1: 就是
2: 做作业可以巩固已经学到的知识。
1: 巩固。
7: 乡亲们，好消息，咱们村的宽带网络基站已经安装好了，村委会将设立便民网络服务站。这个网络啊是个好东西，欢迎大家到村委会来学习互联网，体验互联网。另外暑假到了，天气热啊，要防暑防旱防水涝，防火防盗防看好各家的小孩。
2: 村长又给全村布置作业了。
1: 村长不愧是村长，连作业都布置这么多。
3: 小美，你会上网吗？
6: 我不太懂互联网。
3: 我可以教你。
5: 不用你教，我知道。村里一装好网，我们就可以玩网络游戏了。
3: 你们还有什么作业？要不要我帮忙？

0: 你行吗？哦，想起来了，嘿，我们还有手工劳动作业，你们记不记得？
1: 那个不急。
2: 我也记得有，老师说要用大自然的材料。
0: 要有自己的创造。老师说要用大自然的材料做可以穿可以玩的东西，好难啊。我觉得大自然的材料主要是用来吃的。
3: 哎，那我们现在就去做手工劳动吧。
4: 好。
1: 奶奶再见。

哎，啊，哎，我是正义使者，投降吧，怪物们！

0: 哇，好厉害！
1: 快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玩意儿到底咋弄啊？
1: 还不懂就别瞎弄，你看看打不开了吧。
2: 你不上网啊？
3: 这个我们村委啊，对儿童教育一向是非常重视啊。小朋友们一定要以学习为重，这网络游戏尽量少玩。天天，你有什么问题吗？
4: 现在已经放暑假了，为什么小朋友还不能玩游戏呢？
3: 这个暑假呀，它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
4: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玩游戏呢？
3: 总之村委会这台电脑主要不是来玩网上游戏的啊。
4: 那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们有了宽带啊，就跟世界接轨了，就可以了解每一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的事情，认识更多新的朋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购买农产品。对，有了宽带，我们就能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把我庄建成21世纪的新农村。不久的将来。

0: 我庄也要弄个网站，把农产品卖到全世界。
1: 哎，好，好，哎，那能放电视剧看不？
0: 能啊，哎，哎呦，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鼻窦炎有哪些典型症状？怎样才能及时发现？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鼻窦炎？一旦确诊鼻窦炎，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当换季或者是感冒之后，不少朋友呢都会被鼻塞、流鼻涕、头痛等症状所困扰。大家总觉着啊，这是不是就是感冒没好利索呀？哎，我多喝点热水，再吃点感冒药，扛一扛就能扛过去了。可事实上，反复出现的鼻部不适很有可能是鼻窦炎发出的信号。鼻窦炎看上去好像是个小毛病，但是特别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可以诱发眼眶颅内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觑。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诱发鼻窦炎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咱们一起来说一说鼻部健康的话题。刘医生您好。
2: 您好苏东。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来关注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说到鼻窦炎，很多朋友都听过，好像也觉得身边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啊，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目前在我国它的发病现状是什么样的，得病的人真的很多吗？
2: 对，就正如你所说的，很多人觉得身边呢总是有鼻子塞流鼻涕的朋友。那么根据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流行病

0: 学的调查呢，在我国有超过1亿的慢性鼻窦炎患者，所以你就感觉，哎，我们的身边好像总是有一些啊同事啊朋友啊鼻子塞呀、鼻涕多，那确实如此，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1: 那就是14亿人中有将近1亿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医院看病，都去医院确诊自己是这样的问题？
0: 对，虽然说呢，我们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人群，但是大多数人呢，把鼻窦炎呢当做一个小毛病，
1: 对，
0: 认为呢就是鼻子塞呀、流流鼻涕、打打喷嚏，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很少有患者呢会在疾病的早期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这就导致呢很多患者呢会迁延成慢性鼻窦炎，甚至鼻腔里长出了鼻息肉，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以后呢，才会找医生去帮忙。
1: 嗯，所以看来啊，鼻窦炎确实是大家应该重视的一种疾病。那么究竟这个鼻窦长在我们头面部哪些位置，又是怎么发炎的？我们今天看到啊，刘医生也拿来了一个道具哈，您结合这个，这是半张脸的道具，给我们讲讲。
0: 大家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头面颅骨的这样一个道具。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的外鼻，那么这是我们的眼睛。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的话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鼻腔。
1: 嗯，
0: 那么鼻窦呢，实际上是围绕鼻腔的这个颅骨的一些寒气的空腔。那么从这个模型上面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鼻窦，一个呢是额窦，那么它实际上是在眼睛的这样一个上方，
1: 就大概在这位置。
0: 对，就是这个颅骨，您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空腔，那么这就是叫额窦。
1: 额窦。
0: 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深在的一个鼻窦，那么它在鼻腔的后部啊，这样一个空腔，我们叫做蝶窦。
1: 蝶窦，
0: 对，蝶窦。那么在鼻腔的后部，在脑的下方。
1: 嗯，
0: 那么除过这两个鼻窦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啊鼻窦，一个呢就是在眼睛的下方，鼻子的旁边，在这个区域，
1: 在这儿。
0: 对，这个区域呢，我们叫做上颌窦，
1: 就是我们颧骨下头这个位置。
0: 对，颧骨下面这个地方。
1: 哎，这地方。
0: 对对对，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上颌窦。
0: 上颌窦，对。然后呢，就是在鼻根部跟眼睛之间这样一个地方，哎，在这个鼻腔的这个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一个窦，叫做腮窦。
1: 腮窦，
0: 对，就在两个泪子的这个夹住的这个地方，
1: 内眼角这里边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鼻根上。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四对寒气的空腔。
1: 所以您刚才说四对，我们在这看到的是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对称的，
0: 在对称映射的那一面，对
1: 面
0: 对 对, 对，
1: 所以应该是四对，共8个，
0: 8个，对，是的，
1: 嗯 嗯。
0: 那么鼻窦的话，大家会好奇，那么我们有鼻腔，那么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对、啊。
0: 那么鼻窦呢，这个空腔呢，它的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它会减轻我们颅骨的重量，另外呢，它也会跟我们的鼻腔一样，对我们的声音呢，会产生一定的共鸣。
1: 哦。
0: 那么同时呢，也对空气有一定的加温保湿的作用。
1: 哦，明白。所以我们说到了鼻窦的数量，鼻窦的位置，包括鼻窦独特的功能，那鼻窦炎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0: 鼻窦的话呢，大家看呢，我们这个鼻腔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鼻涕一般都是从鼻腔里面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一般鼻涕呢是从鼻腔引流出来的。那么鼻窦的话，为什么会产生鼻窦炎呢？大家看呢，这是额窦，实际上额窦呢，它跟我们的鼻腔是相连的，
1: 相连的。
0: 对，也就是鼻腔里的空气可以到额窦里面，额窦的分泌物呢，它可以呢流下来到鼻腔里面。
1: 嗯，
0: 但是如果说鼻腔产生的炎症，或者鼻窦产生的炎症，把这样一个通气的窦口堵住了，
1: 哦，
0: 那么呢，这两者之间的交流就没有了。
1: 对，
0: 那么呢，鼻窦的里面呢，可能它的分泌物啊，滋生的细菌呢，就没办法顺利的从鼻腔排出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呢，细菌会不断的繁殖，周围的黏膜就会产生炎症，那么就会导致鼻窦炎。所以基本上呢，大多数鼻窦炎都是由于我们的引流的窦口被堵塞以后导致的。啊，这个分泌物不能够有效的清除，然后炎症的续集，然后导致疾病的产生。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流水不腐，如果它这个通度是通畅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正常的声音、空气能进去，分泌物也能出来，那就没事了。
0: 对对，
1: 但是，一旦堵住，变成一汪死水了，像您说的，里面开始细菌的繁殖、续集。这个炎症就逐渐的扩大了。
0: 对,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 明白。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四对都会有可能产生这种堵住，然后里面发炎。
0: 对，四对都可以，因为这四对都有它的引流通道在鼻腔里面。
1: 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刚才给我们讲解了鼻窦炎发生的原理。那很多朋友出现了鼻窦炎，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闷闷的，然后流各种各样的浓鼻涕，然后呼吸不畅等等。所以大家往往当着跟感冒有点类似的症状，小问题扛扛就能过去。 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因为鼻窦炎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情况，影响我们其他的头面部的器官或者系统。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究竟会对我们哪些部位造成影响？

0: 我们请林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因为我们的鼻窦刚才谈到它的这个解剖部位，比如说我们这个腮窦的位置，它比邻我们的眼睛，
0: 对，
1: 那么我们的额窦跟我们的大脑以及蝶窦跟我们的大脑距离都非常的近，所以鼻窦炎的话呢，在产生炎症了以后呢，如果说它不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种炎症呢也会波及到邻近的器官，比如说在儿童，这个眼睛跟鼻窦之间的这个骨壁是比较薄的，所以大家儿童呢鼻窦的急性感染，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容易导致像眼睑的肿胀啊，眼眶内的感染呐，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和失明。哎呦，对。那么如果鼻窦炎呢往我们上面走，那么就会波及到我们的大脑。
0: 大脑。
1: 对，就会出现脑膜炎啊、脑脓肿、脑炎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我们知道这个呼吸道呢，它其实是相互连接和贯通的。那么鼻窦炎的话，如果长期的这种鼻塞、流鼻涕啊，一部分鼻涕呢，它倒流下来了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咳嗽、咽炎，甚至会诱发我们下气道的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所以呢，导致呢啊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在我曾经接诊的病人过程中呢，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那么呢她呢表现为就是眼压的增高、视力的下降，一直转诊在眼科看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呢最后呢啊到耳鼻喉科寻求会诊以后，发现呢她其实是鼻窦炎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感染，波及到了眼眶和视神经，导致了视力的这种受累。那么最后在我们耳鼻喉科通过手术规范治疗，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视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0: 明白。所以找着病根其实在鼻窦上。
1: 对，但是如果他来得更早的话呢，可能视力的话恢复的程度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0: 那对于大脑的影响，您碰上过类似的病例吗？
1: 对，刚才我谈到的这种大脑的影响呢，可能是我们的鼻窦炎，它导致了啊大脑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脑膜炎呐、脑脓肿，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下呢，它不一定会引起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它会影响到大脑的这种认知啊、这种反应的这种情况，
0: 就正常的运作会有点影响。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原来也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高二、高三的学生，那么也是啊鼻塞、流鼻涕、头痛、头昏，那么呢家里人呢也没有太重视，学习也特别的紧张，一直呢把他当感冒在治，那么服用感冒药呢，大约服用了半年的时间，症状是越来越重，那孩子就觉得已经坚持不了了，哎呀没办法再去上学了，家长才把他从繁忙的学习中把他拖到了医院来进行了就诊，发现呢其实是鼻窦炎导致的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啊这种是反应力啊、思维能力的下降，那么也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治疗，那么孩子能够重返回课堂，并且参加了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这个看的还是很及时的，是吧？
1: 对对，
0: 要不然一直拖下去，这个对大脑的影响，最后学习高考这个成绩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哎，对
0: 对，确实这几个病例哈，也给我们真实的反映了它对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器官的影响。另外咱们也讲七窍相通，刚才说了呼吸系统就是鼻口，然后说到了眼睛，那跟耳朵有没有关系？
1: 对，跟耳朵呢确实也有比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耳朵跟鼻子之间呢，其实有一个通气的管道是连接的，我们叫做咽鼓管。那么咽鼓管呢有两个开口，它的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鼻腔的后段，另外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的中耳。这样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通过吞咽咀嚼动作的话，咽鼓管它就会开放，空气呢就会从鼻腔到中耳，啊，中耳的外面的那个门就是我们的耳膜，
0: 耳膜，
1: 耳膜的外面呢就是我们的耳道，
0: 对
1: 对，所以耳道会有空气，从这边会有空气过来，那么从中耳呢，就从咽鼓管也有空气过来，就维持着我们鼓膜的这样一个压力的平衡。
0: 对
1: 对，但是如果在某些鼻窦炎的情况下呢，比如说鼻涕特别多，然后或者是呢病人用力的去擤鼻涕，那么导致咽鼓管呢这个鼻腔的这个开口的黏膜的肿胀以后呢，就会把咽鼓管堵住，这样的空气呢就不能够再进入中耳了，那么中耳里的空气呢就会不断的被吸收掉，然后形成负压，这样呢患者就会有耳闷，闷胀感，像堵了棉花一样听力下降，所以呢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啊，去找大夫看鼻窦炎，他可能忘了给大夫说啊这个耳朵的问题，如果说啊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如果又没有很好的沟通的话，那么有时候会把这样一个症状或者这样一个情况把它遗漏掉。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刚才说了鼻窦炎这样的一系列的危害，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定要及时发现，咱们对于任何疾病都重在一个早字，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救治，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它的影响还不会拖到非常的严重。

0: 啊。但是怎么能及早发现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是从症状来入手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上呈现的几张图片，讲讲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还是让刘医生我们逐条给大家分析一下。
1: 我们首先说流鼻涕，那么大多数鼻窦炎的患者呢，一是有鼻塞，二就是有流鼻涕。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四个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流鼻涕，第三个呢是鼻口滴露，实际上这两个呢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0: 有点像。
1: 对对对，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啊，鼻子呢前面总是挂着鼻涕，
0: 对，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流鼻涕。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鼻涕不一定从前面流出来啊，由于黏膜的堵塞，它会把前面的通道堵住，
0: 堵住，
1: 那么鼻涕就会倒流，那么就会表现为反复的咳嗽，
0: 就是老往嗓子眼里灌。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呢就叫做鼻后滴漏，
0: 往后面滴漏。
1: 对，
0: 明白。
1: 所以说呢，在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咳嗽的病人呢，他是鼻后滴漏。那么我也就诊过一个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长期的咳嗽，那么也是到儿科去看，也检查了肺功能啊，呼吸道。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呢到耳鼻喉科来看呢，其实就是由于鼻窦炎后鼻滴漏，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老是咳咳咳，但呢经过我们的有效的治疗，那么症状也得到了啊极大的缓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啊，很多病人得了鼻窦炎以后，他会出现头的闷胀感或者头痛的情况。确实呢啊，很多病人他在得了鼻窦炎以后会出现头痛，特别是急性鼻窦炎就更为明显。那么鼻窦炎的头痛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不同的鼻窦在我们的这个头面部，它处在不同的部位，所以病人呢疼痛的位置呢，它也有一定的特征啊，对我们的大夫的诊断也有一定的提示的作用。那么比如说上喉窦炎，一般对，会在颧骨这个地方，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上面的后裂牙，也会被牵扯的有一定的啊疼痛的。
0: 就主要是这个地方。
1: 对，主要这个地方。对对对。那么蝶窦的话呢，我们刚才谈到蝶窦，实际上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方后脑勺那个位置。
0: 对， 对，里头。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发炎的时候，病人通常会觉得后脑勺这个地方闷胀感。
0: 哦，这儿疼。
1: 对对，会有这个闷胀感。那么腮窦呢，由于它位于我们这个两个眼睛的之间，内眦之间的这个区域，
0: 鼻根这儿。
1: 对，所以通常这个地方会痛，会眼睛胀。另外呢就是额窦，额窦呢它的解剖部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会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疼痛。另外的话呢由于这个解剖位置的不同，它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的特点。比如说额窦炎的病人，那么他通常会在早上比较重，午后就比较轻。上颌窦炎的患者呢，他会在早上起来比较轻，午后呢就会比较重。
0: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发炎，这还跟早上晚上还正好相反？
1: 对对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呢就是跟鼻窦的引流的窦口的位置和我们的人体的这样一个体位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0: 您说
1: 你比如说额窦这个特别好理解。如果我们以额窦为例子的话，我们知道额窦往鼻子里面下来，那么它的窦口肯定是在这个额窦的底部。
0: 对，这样才能留下来。
1: 它才能留下来。
0: 对，
1: 所以呢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平躺的。
0: 平躺。
1: 对，那么平躺的状态下的话，自然它这个往下流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重力的这样一个差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流不出来了。
1: 流不出来了。所以早上起来以后呢，你会觉得比较重。
0: 正好那时候炎症在里面聚集
1: 是吧？对对，
0: 闷了一晚上了。
1: 是的，
0: 他早上起来特疼。
1: 对 对， 对，然后当你直立以后，白天直立以后，然后慢慢随着重力，分泌物引流，基本上到了下午，它引流的差不多了，到鼻腔里面，你就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0: 炎症有点缓解了。
1: 对对，疼痛就会好很多。
0: 有道理。
1: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体位，跟它的解剖位置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大夫的这样一个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上颌窦呢，这个位置为什么恰恰又相反呢？
1: 因为这是我们的鼻腔。
0: 对，
1: 上颌窦在这个地方，它稍微偏下一点点。所以它如果要引流，它必须往上去。
0: 它往上走。
1: 往上走。对对，所以它的引流道口是往上的。这样在你平躺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引流出来的，
0: 反而更容易流出去。
1: 对，当你一直立，你的液体就会沉积在鼻窦的底部，因为窦口向上了，
0: 对，
1: 它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它就在午后就会重一些。
0: 明白。所以就是晚上一宿这个都引流出去了，白天会挺轻松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您直立了半天，这炎症又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午后就开始疼了，
1: 又开始疼了。对，
0: 有点意思。
1: 所以它有一定的特征。
0: 明白。好，谢谢。这是我们说到的头痛啊，一三也说完了，第二个也说完了，最后您再说说嗅觉的问题。
1: 那么鼻窦炎造成嗅觉障碍的话呢，也在很多病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我们的鼻窦的黏膜的肿胀，这样的嗅觉的分子就很难的抵达到我们

0: 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呢，主要是在我们的鼻腔的顶部靠脑袋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如果说鼻黏膜肿胀以后呢，嗅觉的气味啊或者气味分子它难以抵达我们的嗅黏膜的感觉器官，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到嗅觉，那就会出现嗅觉的下降。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长期的炎症的这种微环境的作用，它会导致我们的嗅觉上皮发生一定的蜕变，这样呢它的功能呢就会下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反复强调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如果它发生这样一个嗅黏膜不可逆的改变以后，即使我们改善了鼻腔的通气，那么嗅觉也不一定能够满意的回来了。
1: 所以大家这些症状要多多去留意啊，来识别是不是发生了鼻窦炎。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七窍相通，七窍相通，如果这个炎症比较重的话，可能也会带着您的眼睛这窍、耳朵这窍啊，也会有相应的症状。这刘医生最开始也给大家讲到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嘴，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鼻窦炎，会有一些症状在我们的口腔中体现出来吗？
0: 会的。我们曾经呢，就是有一类的鼻窦炎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上颌窦。
1: 对，
0: 上颌窦，你看大家可以观察到，我们特别临近我们的牙齿。
1: 没错，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上颞牙。那么由于它是一个之间的骨壁呢，有时候在牙齿发育的时候呢，它会比较薄。那么这样有时候牙齿发炎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上颌窦会出现炎症，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那么牙源性上颌窦炎的话呢，它又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特定细菌的感染，我们通常叫做厌氧菌。那么这种细菌感染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比较难闻的味道，我们叫做一种类似于恶臭的这种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随着我们的呼吸，它可以从鼻腔到口腔，又呼出去，
1: 又呼出去。
0: 对，然后呢，就造成这种很像口臭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口腔科大夫呢，他在处理口臭的时候，往往他会让这个患者去找耳鼻喉科大夫去看一看有没有鼻窦炎的情况。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也会说，为什么我有口臭我自己感觉不到，
1: 总是我不自知。
0: 对对，总是我旁边的人会感觉那么明显呢。这个也跟鼻窦炎的特征有关。有时候呢，在鼻窦炎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他会出现嗅觉障碍，
1: 对，
0: 嗅觉下降的，
1: 有点闻不清楚了。
0: 对，他反而自己闻不清楚，旁边的人呢可能会闻得更清楚。
1: 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对于鼻窦炎尤其是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刘医生在讲到这几大症状的时候，跟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疾病其实都有交叉的部分。比如说大家会想到跟鼻子有关的比如说那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那种感冒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卡痰症状，是吧？鼻子也会囔囔的，流鼻涕，感冒也会头痛，甚至有些朋友鼻后也会滴漏，也会嗅觉丧失，是吧？就是那我们怎么通过这些症状来初步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大病症呢？感冒、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病人感冒用抗过敏的药，鼻窦炎用抗过敏的药，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其实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感冒的话呢，其实严格呢，我们如果从病因上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
1: 病毒感染，
0: 对，所以它在早期的话呢，我们知道在病毒感染稍微重一点的时候呢，它除过有鼻子的这样一个流清鼻涕的症状以外，病人可能会有倦怠、肌肉酸痛，甚至会有低热或者高热的情况。那么它的鼻涕的特征呢，它在早期是流清鼻涕。那么在3到5天的时候它会隆鼻涕，大约在7天到10天的时候呢，它会基本上就会自我的好转，
1: 自愈了。
0: 对，因为大多数的上呼吸道的感冒，如果不是特别重的，它都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1: 对，病程也就是一个礼拜，最多10天，差不多了。
0: 对对。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如果病毒的毒力比较强的时候，它也会从鼻腔会侵及到我们的鼻窦，导致急性鼻窦炎。甚至会导致炎症的迁延，导致慢性鼻窦炎。对，那么后期就会出现长期的鼻塞。鼻腔有黏鼻涕、隆鼻涕，但是通常的感冒一般都在7天左右会好转的。
1: 没错。
0: 那么过敏的改变呢，它会更加的有特征性一些，因为过敏的话，通常它会对环境中的特定的物质产生过敏而导致的。
1: 对，就过敏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它要碰到过敏源，所以患者一般会表现为一个阵发性的症状。
1: 对，
0: 比如说他碰到花粉呢，尘螨了，他马上鼻子痒，打喷嚏，然后打喷嚏呢，通常会3、4个甚至5、6个
1: 连续
0: 的打，
1: 连续打。
0: 对，鼻涕呢，它跟鼻窦炎的鼻涕不太一样，鼻窦炎的鼻涕的一般是比较黏的鼻涕，或者是浓鼻涕，但是过敏性鼻炎的鼻涕呢，一般是水样，像清水一样的鼻涕，
1: 清鼻涕。
0: 对，所以这些特征呢。

0: 的话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这三类疾病，来正确的选择治疗方法。
1: 明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很多的鼻窦炎患者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患上鼻窦炎？尤其是那些急性的，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样，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来分析一下病因都有哪些。感染、过敏、结构异常以及环境影响。刘医生，还是您一条一条给我们讲一讲。
0: 那么其实严格的说呢，就是鼻窦炎目前的话呢，我们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搞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大致我们知道呢，感染、过敏、结构异常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呢，是四个呢非常重要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感染，大家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感冒，这种急性的病毒感染，如果前沿的话，它会导致鼻窦炎的产生。那么你看后期的话，病人会出现反复的黏鼻涕、隆鼻涕，很多会出现细菌的这种反复的感染，导致了我们的鼻窦炎。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过敏的因素，
1: 过敏
0: 对过敏的因素，因为过敏的话呢，会对环境中的过敏原产生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呢，会导致我们的黏膜的肿胀。这种黏膜的肿胀也会导致我们鼻窦的窦口的堵塞，
1: 那通道不通了，肿了，堵了，
0: 对，所以它就更容易出现啊鼻窦炎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结构的异常。因为我们两侧的鼻腔呢，它被中间我们叫一个隔，把它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1: 就是中间我们能摸到这个鼻子中间这个
0: 隔扇，对，这个隔呢，我们叫做鼻中隔。
1: 鼻中隔，
0: 但是在某些病人的情况下，鼻中隔呢，它不是一个平直的，它会呢偏向一边，凸向一边过去，
1: 歪了。
0: 对，
1: 那么这天生的是吧？
0: 天生的
1: 啊，
0: 对，当然也可能后天的受到外力的
1: 外伤什么的，对，
0: 骨折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就会导致一边的鼻子呢通道就会变窄，
1: 就窄，
0: 对，变窄以后，那当然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存留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空气就更差，它就更容易出现炎症，那么这也会容易导致鼻窦炎。
1: 这是结构的问题。
0: 对，
1: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变窄的那一侧更容易出现问题，对吧？
0: 对，最后呢就是环境因素，比较明确的啊，也我们要提倡健康生活。
1: 对，
0: 其实你比如说吸烟这个问题，
1: 长期吸烟，
0: 对，它不光是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影响，它同样会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对我们的鼻腔和鼻窦产生影响啊。所以这些因素呢，综合起来都会导致鼻窦炎的发生和发展。
1: 明白。但是您刚才提到感染的问题哈，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感冒跟它的联系。但是其实感冒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基本上很多人这一年来说总得发生个一两次感冒，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哈。
0: 对。
1: 但是您看，很多人不怕都感冒，他的身体还挺好，得了感冒很快就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病症。但是有些人是一感冒鼻窦就发炎，一感冒鼻窦就发炎，就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可能跟我们的局部环境有关，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你如果有解剖结构的异常，但是我刚才举了一个啊，咱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最常见的鼻中隔偏曲，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鼻窦的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它也会导致呢，比如说感冒以后我们黏膜会肿胀，那么由于你的结构的异常导致你这个黏膜的肿胀，它就不太容易消退，那么你就比别人呢就更容易出现迁延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从全身来讲，那么我们的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说我们说呢，你的工作压力太大，过度劳累，缺乏体育锻炼啊，我们的饮食的不是很均衡，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这种抵抗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鼻窦炎的情况。
1: 好，谢谢刘医生帮我们讲解了发生鼻窦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诱因哈。那么知道了原因，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治疗了，要对症治疗，对因治疗哈。我们来说说大家平常有一些独特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鼻腔的难受的这些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包括吃药、吃抗生素，包括擤鼻涕，不是鼻涕特别多特别浓吗？又擤不出来，我就大力的擤。另外常用一些鼻喷剂，包括盐水来洗鼻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刘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分析哈，这几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我们科学的做法又应该是什么。咱们先来说说吃抗生素吧，因为很多人一觉得鼻子难受就往感冒上联想。您刚才不是说感染了吗？那感染了我们就得吃抗生素啊，
0: 对
1: 吧？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哈。
0: 对，
1: 那这个做法对吗？
0: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准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对于急性鼻窦炎来讲， 那么在早期的话，比如说感冒，它导致的急性鼻窦炎，其实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那么这时候显然是不适合用抗生素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病毒感染它是自限型的，通过我们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它是可以好转的，
1: 对，
0: 它是没有必要用抗生素了，因为这时候呢细菌还没有来，那么呢到慢性迁延以后呢，在很多情况下呢，其实呢细菌的感染呢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如果它是一个过敏的原因，那么你去用抗生素它显然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区别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鼻窦炎呢它确实它是跟感染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牙源性上颌窦炎，它可能会有厌氧菌的感染，那可能就需要用抗生素了。但是呢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我们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吃抗生素
1: 啊，对，种类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毕竟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处方的药物，它是一个处方的药物，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是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即使我家里有那些还上一次吃的剩下来没吃完的
1: 留下来的，
0: 对，最好也别这样，还是要问问大夫，它毕竟是一个处方药物，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用药的，
1: 所以盲目的吃抗生素这肯定是不科学的。我们再来说说大力的擤鼻子啊，因为您刚才讲到了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有鼻涕，而且浓鼻涕，你不能等它自己往下流，对吧？你得定期的清理它。但是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鼻子堵的时候，浓鼻涕真的是怎么擤都擤不干净，所以老想着特别使劲儿，一口气儿把它擤彻底了，对吧？擤通了自己的鼻子才舒服。
0: 对对，
1: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晚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又不想起来，特别困。但又不得不起来醒，醒完了又好不容易通了，没睡一会儿又堵了，哎呦那个难受劲儿。所以大力擤鼻到底对不对，怎么样才是科学的擤鼻子的姿势和方法？
0: 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往往在鼻窦炎的患者，他其实因为鼻腔黏膜肿胀，鼻涕也很黏，他鼻涕呢不容易擤出来，那么不容易擤出来，我们就肯定要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加大力气来擤，
1: 使劲，
0: 对，使劲想把它擤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两个鼻子一捏这样轰，哎，拿一张纸巾哎把它擤出来，
1: 对。
0: 但是对于鼻塞很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去擤鼻涕。为什么呢？因为呢把两个鼻子这样同时一捏，鼻腔的压力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呢它很容易把这个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我们的鼻窦里面去了，反而对于我们控制鼻窦的感染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越是在堵的情况下，我们越不主张把两个鼻子压起来一起去哄，
1: 别给他那么大的内在压力。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怎么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一侧一侧的鼻子进行，你按住一侧的鼻翼把它压紧，尽量的让这一侧的鼻涕呢把它从前面这样哄出来
1: 擤出来，
0: 对，或者是按住这一侧这一侧哄出来，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鼻涕比较靠后，那么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呢用往后回吸的办法，
1: 倒吸的方法，
0: 对，倒吸的方法，把它吸到口腔里吐出来，
1: 再吐出来
0: 也是可以的，尽量避免呢两个鼻子压起来。
1: 所以正确的方法和技巧是大家应该掌握的。那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其他的鼻窦里的那些分泌物也能够通过我们擤的方式把它带下来吗？还是我们只能它慢慢的流到我们的鼻腔中，再通过擤鼻的方式把它们排出去？
0: 那么鼻窦里面的分泌物呢，通常就会我们说的这个喷鼻剂，或者是要用盐水冲洗帮助我们来辅助。因为鼻窦里面的东西要流出来，首先它的窦口黏膜的这种肿胀它要能够消退，那么这时候呢在很堵的情况下呢，它自然的话它这个通道肯定是堵的，
1: 是的，
0: 可能我们就要借助鼻喷剂，把这个肿胀呢黏膜的收缩也好，鼻用激素的炎症的消退也好，让它呢重建这个引流，那么鼻窦的分泌物流出来以后，那么才可以把它这个炎症消退。我们谈到的像盐水洗鼻，其实呢也是这个作用。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我这鼻涕就是出不来怎么办，我用压力太大它又会反流过去，不是很不好吗？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盐水冲洗的办法，把这个鼻涕呢借助于外力洗的这股作用把它带出来也是可以的。
1: 明白，所以您光用蛮劲儿可能出不来，就得借助一些药物或者装置来帮助您了。
0: 对 对，
1: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说说这个常用的鼻喷。现在确实我们市面上类似这种药剂非常的多哈，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不光是鼻窦炎的患者，包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常备，就觉得堵了不舒服的时候就赶紧来两下，哇，通畅了，哎呀特别的舒服。但是往往他们就形成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堵，经常会堵，一堵就喷，一喷就通，通一段时间又堵，又堵又喷，所以一天可能用上好多次甚至十来次，这可以吗？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因为鼻喷剂的话呢它是分很多种的，那么缓解鼻塞的鼻喷剂最常见的一种呢，我们临床上叫鼻用减充血剂，它的作用呢就是让血管收缩，鼻黏膜的肿

0: 这样呢，通过血管的收缩呢，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来消退。但是呢，这个药用多了以后呢，它其实会形成一定的耐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使用多了以后，它慢慢效果呢就不好了，
1: 就不好。
0: 对，所以说呢，有些患者呢，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加大用量，或者是把这个使用的频次把它增加，
1: 加密，对，
0: 对对对，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喷越堵，越堵越喷。
1: 哎呀，
0: 对。

0: 看了以后呢觉得特别难受，我还是得把它拿出来
1: 用。
0: 对，但是呢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鼻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寻求一些医生的这样一个指导，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因为很多鼻喷剂呢其实它跟抗生素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 OTC 药物，所以你不一定要处方，你就可以在外面的药店，甚至在网络上去买到这样一个鼻喷剂。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病人呢他会买一些鼻喷剂，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在买鼻喷剂的话一定要选择准字号药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网友呢或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喜欢啊在外面代购一些药物啊，其实有些成分的话我们大夫拿着看的呢其实很多里面是含有这种鼻用碱充血剂的，哎，对，其实要比较小心。
1: 好，我们再来说说盐水洗鼻的问题啊。刚才刘医生也提到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借用装置和外力来清洗我们鼻腔的一个方法哈。今天我们看刘医生你也准备了一个比较常见的洗鼻瓶洗鼻器哈，怎么用啊？
0: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洗鼻器，那么通常是盐水是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喷嘴，哎，这个是跟我们的鼻腔相连的，然后我们通过挤压这个盐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就挤入我们的鼻腔。通常我们在这个冲洗的话，我们是一侧鼻腔一侧鼻腔的开始，一般呢建议使用医用的生理盐水，一般用25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那么像这样一个瓶子的话，我们最多可以到500毫升左右，那么250到500都是可以的。啊，对，一般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头要稍微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喷嘴插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鼻前庭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头比较大，其实你也不太会放得很深，
1: 对，
0: 所以对，一般就是放在鼻前庭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要放得太深，哎，太深我们就会不舒服。那么通常呢我们就这样捏着洗，捏着洗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鼻窦实际上它的整个在我们鼻腔这个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均一的位置，所以说你要达到不同的位置的话呢，在洗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体位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通常的话有经验的患者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呢当我洗了以后，如果两边鼻子洗通了，那么通常的话它会从一侧进水进去，另外一侧呢就会水就会出来，这样就表明啊鼻腔就洗通了。
1: 哦，就这边我是塞着这个
0: 对
1: 喷嘴了进去，
0: 水从这边出来，
1: 从没塞空着的这个鼻孔
0: 出来
1: 就出来，
0: 对，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
1: 疏通了，
0: 洗的比较通了，
1: 明白，
0: 比较通了，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翻过来这么留一遍，再回来再留一遍，
0: 你在这边还得再弄，
1: 再留一遍，
0: 对对对。
1: 那您建议比如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一天洗几回呢？
0: 如果说是鼻窦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一天要洗2次左右的啊。如果我是纯粹的从一个保健的角度，平时流感的病人很多，我自己想保护一下自己啊，一天洗个1次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我们把鼻窦炎症状的缓解啊，包括预防也讲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再来说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鼻喷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鼻喷的这种药剂里面是含有激素的，比如某某某某松是吧，这个成分啊，大家一提激素啊就会有点紧张，因为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东西，很多药中都有，但是也会听到一些激素的负面作用，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用完了以后身体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等等。那么像这种鼻喷剂就是直接接触我们黏膜，这个激素会有这些威胁吗？
0: 因为我在临床上也会碰到很多的特别是小朋友的家长，那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我用你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啊，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导致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个确实呢在我们谈激素的时候呢，我们要区分两类激素，一类呢就是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一类呢就是我们耳鼻喉科我们治疗鼻窦炎常用的鼻喷的激素。那么大家谈到激素色变，其实更多的是指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那么这种激素呢，由于是口服或者静脉使用，所以身体的吸收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不能够激素滥用，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那通常呢是短期的这种使用，那么长期的使用呢它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呢我们治疗鼻窦炎的这个激素呢，大家呢大可不必这么去担心，因为我们用的是鼻喷的。那么鼻喷的激素喷到鼻腔里面以后呢，它主要是在我们鼻黏膜的局部起作用，它真正的吸收到我们血里的这种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其实呢有研究报道，如果说你把这个病人他长期喷了一段时间鼻用激素以后，你把他抽一点血，哎，我来验一验里面有没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实际上基本上是检测不到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的去担心这个事情，一般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它是没有问题的。从我们大夫的角度来讲，我们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啊，比如说我们有鼻窦炎的这种诊疗的指南，其实鼻用糖皮质激素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 那么都是我们治疗鼻窦炎的一线用药，也是我们指南所推荐的，所以大家。

0: 那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1: 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担心，这些朋友呢，可能就是那些慢性的、长期受鼻窦炎困扰的患者朋友们。他觉着，哎呀，各种症状都有，各种方法也使了，但总是使上有点效果，但又没法彻底好。回头这症状又来了，非常的苦恼，反反复复，千言不愈。所以能不能咱一劳永逸啊？听说能做手术，要不然我就干脆来个手术，直接把这个根儿就给去了，解决问题。但是说到手术，也有人有些担心。您刚才讲了鼻窦这些位置了，毕竟跟咱头面部这关系非常的紧密。这万一哪儿留个疤，或者划完了以后影响点我面部功能，是吧？这也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您该分析分析，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去进行手术，手术的安全性、疗效怎么样？
0: 我们先谈什么样的人需要做手术。确实呢，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需要做手术的。初次阶段，我们还是推荐首先是保守治疗，
1: 保守，
0: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洗鼻子、喷鼻子啊，一些药物的治疗。在这些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可能会合并解剖结构的异常，长期的千言不愈，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治疗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几个问题，会不会留疤？
1: 对，
0: 那么这个大可不必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做的微创的鼻内镜手术啊，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很细的镜子放在鼻腔里面，来指引这个手术者观察鼻腔来进行手术操作，是完全没有疤痕或者伤口遗留在外面的。很多患者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开了刀这个病就根治了呢？
1: 对，
0: 其实呢，手术呢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因为手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它要重建鼻窦跟鼻腔的引流，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药物的一个沉淀输送的一个通道，
1: 通道
0: 能够让药物呢更好的达到我们的鼻窦。那么在做了手术以后呢，我们会要求病人呢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水诊，然后检测术腔恢复的情况。同时呢，患者如果在手术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及时的就诊，并不是说我们开了刀以后这个问题就完了，我们就不用管它了，永远就不会复发，并不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个病的发生，我们刚才也谈到，它可能跟过敏、跟环境这些因素都会有关，
1: 是的，
0: 或者跟我自身的这种免疫力、体质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而这个呢，它并不是靠手术就能够解决的。
1: 没错，刘医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说预防哈，因为毕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防要大于治。1亿多的鼻窦炎的患者，那还有10几亿的不是患者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样的疾病。在预防方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首先，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我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免疫力这个提高是第一位的。所以，健康生活，然后均衡饮食、合理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段，比如说在流感的这样一个高发季，或者在这个花粉的发作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家里洗洗鼻子，出门的话我们可以把口罩戴上。
1: 对，
0: 那么对于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我本来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了，或者我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对基础性疾病的这样一个治疗，来阻隔它比如说从过敏性鼻炎发展为鼻窦炎。那么大家的话，综合治疗或者综合预防的话，应该来说是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再次谢谢刘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株来自楚辞的香草，让这座城有了名字。一条河，让这座城有了远方。一座桥，让这座城有了400年的烟火。山河破碎时，它撑起了一片天空。当胜利迎来曙光，一场受降，让他的名字刻进了历史。最浪漫的名字，藏着最刚烈的脊梁。这里是湖南芷江。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八月盛夏，这是湖南芷江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而无水河畔的山林里，树上却挂满白雪。天还没亮，人们就要上山，把这些白雪从枝头剥离下来。这树上挂的究竟是什么呢？原来人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是蜡花，经过熬制和冷却，蜡花就变成了白蜡。传统的蜡烛、头油、药丸制作中，通常都会用到白蜡。芷江的重白蜡常年产量约占湖南全省的一半。
2: 历史上，我们的白蜡属于点亮皇宫的贡品。我们那个芷江的白蜡中，现在大部分还要外面去买。
1: 芷江白蜡的源头是蜡虫，蜡虫在枝头分泌蜡丝，层层凝结成蜡花。可奇怪的是，芷江并不是蜡虫的原产地，没有蜡虫哪来的蜡？秘密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每年春天，数以亿计的蜡虫虫卵从云南运到芷江，在这里安家接蜡。而蜡虫能够跨越千里抵达芷江，正是因为芷江地处湖南通往云南的古驿道咽喉。中国地形自西向东分为三级阶梯，芷江正处在关键分界带上，云贵高原与两湖平原之间，横亘着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两大山系在湘西形成近乎封闭的山地屏障，而芷江正位于它们之间的天然走廊之中。无水河从此穿行，东出则通长江达中原，西入则控贵州连云南。凭借水路交通，芷江成为中原通往云贵高原的关键枢纽，历史上被称为滇黔门户、犬楚咽喉。

0: 漫步在芷江古城，本地美食的风味弥漫在大街小巷。芷江的美食名片芷江鸭，以侗家传统酸汤为底的酸汤鱼，猛火爆炒的芷江牛肉，这些风味迥异的菜肴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芷草。
1: 芷草是我们芷江鸭的灵魂搭档，在我们侗家有好多菜啊都需要用到这种芷草的香料。
0: 芷草长在水边，香味独特。2000多年前，屈原便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它。他在《九歌》中写道：“原有芷兮李有兰，此公子兮未敢言。”从此，这株草便不只是草，它成了高洁的象征。唐代在此设园州，乾隆元年升园州为府，设立芷江县。芷江一名正是源自这千古诗句。站在芷江古城向北远眺，一脉青山横坐翠屏，这便是芷江八景之首名山。在名山深处出产一种独特的石头，当地人叫它紫袍玉带，紫色为底，天然嵌着一道道玉带般的纹理。
2: 在名山寺的特点就是紫袍玉带和紫袍金带巧得很，这一点呢跟我们芷江古城的山水也很相似。古城就在名山脚下，旁边无水河就像一条玉带一样环绕而过。
0: 数百年前，这里的石雕作为贡品从名山走进紫禁城成了国宝，但名山给予芷江的远不止用来雕刻的石头。
3: 整个古城呢，其实山环水抱，名山震其后，无水盈其前。北部的名山呢，峰峦叠嶂，阻挡了冬季西北的寒风。V 字形走势的无水河呢，带来了夏季凉爽的这个气候，也带来了比较便利的一个水运交通。
0: 在芷江古城八街三十巷的棋盘格局中，伞巷偏安古城东侧。因一头窄一头宽，形似收起来的油纸伞，当地人称它为伞巷。天还没亮透，伞巷已率先苏醒。沿街摊贩次第铺开新鲜风物，带着乡土的温润与鲜活。热闹是现在的，幽深才是它本来的样子。历史上这条巷子窄而深，青砖高墙的深处曾是官绅大户的府邸所在。巷子尽头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一碗米粉热腾腾地端上来，浇上芷江鸭、脆肠、辣子鸡，汤头鲜浓，一口下去睡意便散了。这家粉面馆所在的地方曾经名叫鸭拱桥，而此处为何取这样一个名称呢？
4: 这里十字路口下面有个溪，溪流水过，上面有个小拱桥，看到小鸭子就叫鸭拱桥。
0: 如今桥不见了，溪流也引入地下，但水从未真正离开过这座城。芷江地处云贵高原东缘， 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夏季，西南季风携暖湿气流涌入，玉山抬升，化作丰沛降雨。水患随之而来，因此古城防涝自古便是头等大事。
3: 芷江古城呢，北高南低，为了解决南方城市雨季排水的问题，人们就利用天然的溪流开挖了两条河渠，一条叫慈溪，一条叫熊溪。
0: 熊溪和慈溪都从古城最北部的文庙附近开始，分别流经古城东部和西部。熊溪从水东门出城，通过壕沟流入吴水河，慈溪穿过西门附近的城墙，直接汇入吴水河。
3: 两条河渠呢，构成了城内最主要的排水网络，解决了南方城市雨季内涝的问题。
0: 在吴水河东岸，一段由红砂岩砌成的城墙沿着河岸延伸，曾是古城最坚实的屏障。如今历经战火与岁月，城墙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但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城墙基址。历史上每逢汛期，暴涨的河水直逼城下，高大的城墙是第一道防线。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城墙，它其实是大块的这个红色砂岩构筑的。那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砂岩，它的高度有四五十公分，然后长度呢有接近两米，规格还是非常高的。
0: 作为滇黔门户，悬处咽喉，芷江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的军事重镇，防洪与御敌两种使命在同一道城墙上并存了千年。
3: 芷江古城的布局特点是遵循礼制，沿河发展。在城北的最高处呢，是古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坐落着文庙和府衙，东西南北两条主街十字交汇，中心矗立着桥楼。
0: 龙津桥则是芷江古城另一个醒目的地标。古城之外，南北向的吴水航道与东西向的湘黔驿道形成第二重十字，交汇于龙津桥。来到龙津桥，人们可以品尝到一份独特的酸爽。在芷江，没有一只萝卜能逃过被泡进坛子的命运。酸水浸润六天以上，捞出来拌上油辣椒，脆、酸、辣、甜，四味在舌尖炸开。
5: 我家的店子开了十多年了，在这个桥上呢，是浙江最爱了的地方。在这个桥上呢，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啊，要么我都有，全部可以在这个桥上解决。我们浙江呢，一天没到这个红玉桥上逛呢，然后心里啊，感觉少了点么个东西。
0: 龙津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四百多年。桥下十六座船形石墩撑起整座长桥，而桥上的热闹从明代就开始了。
6: 我们芷江所有滇黔门户全都沿河之称，也就是处在这个中原和西南的这个航道的这个重要节点之上。到万历时期，那个修建了这个从东到西的一个桥。
0: 崇祯年间，龙津桥上建起七十间店铺，作为集市买卖。而如今修复后的龙津桥，两侧共有九十四间厢房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四百多年过去了，桥上的买卖几乎没有中断过。
6: 但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喜欢到这个风。

0: 你瞧这边走一下，为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是感受到这种烟火气升腾的地方，
1: 就像一个仙贝般清冷向后来。
2: 芷江的龙津桥把整条商业街搬上了桥，源源不断的人流为何都汇集到这座桥上？从龙津桥出城，一条古道向群山深处伸展而去，穿行于山峦的间隙之中。明代中央政府为了治理西南，打通了湘黔滇驿道，它起于湖南常德，沿水陆两路溯沅江而上，经芷江等地后进入贵州境内，到达镇远改行陆路，一直延伸到云南昆明。
1: 我们看的这一段呢，那就是当年这个湘黔工业道的一段。
3: 你别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古道都显得特别的窄，在古代的时候就因为这条路也成就了芷江的地位。芷江作为一个枢纽，整个西南资源流动非常重要的节点。
2: 一条路让偏居一隅的芷江成了西南的门户，从此一座城的命运就此改写。穿过龙津桥向北行走不远，在吴水河西岸，一座恢宏的建筑浮现于视野，这便是芷江天后宫。
4: 现在我们马上要到的这个呢，就是芷江的天后宫。在这个视角看，就是最有代表性啊，像过去的商人是吧，都是坐着船来的。
2: 会馆是异地商人碰头议事定规矩的地方，各地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家乡的传统带到哪里。天后宫的门楼上95幅石雕错落有致，最不寻常的两幅是刻了相隔千里的两座城泉州和武汉。武汉的那幅约0.2平方米的石面上竟然刻了102艘船。
4: 为什么雕这两个呢？福建泉州的洛阳桥，这是他的家乡，也就是他们的水路经商的起点。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武汉山镇呢？就是他们的水路呢是从福建出发，沿着海边上呢就进入长江，一直往就走到武汉，再经过洞庭湖，再进入到湖南内地。武汉三镇等于就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
2: 福建人的船走过万里水路，最终把一座海边的宫殿建在了芷江的河岸上。天后宫是一座从吴水河上飘来的宫殿。福建商人悄悄在门口的青石围栏上留了一个只有同乡才懂的谜，五种完全不相干的瓜果动物被刻在围栏的望柱之上，答案藏在他们的谐音里：石榴、莲花、南瓜、大象、狮子，连起来念是榴莲南相思。离家万里的乡愁被悄悄藏进了石头里。沿水路从龙津桥下出发，顺着吴水来到阳溪河口，这里有一棵更古老的树，2200岁的重阳木，相传是西汉时种下的。如今树高25米，要10个人才能合抱。古树守着一方水土， 也守着一支古老的舞蹈。每年插秧时节，村民在树下舞起聂龙。传说聂龙性情暴烈，却心地善良，不损庄稼，还为民驱邪，世代受人崇敬。与中原长龙不同，他短小精悍，龙首蛇身，竹篾编成，两个人就能舞一场。
5: 我们这个龙是我国龙舞系列中最小的一个龙，差不多有人这么高。我们这个村子啊，灯底舞啊，都觉得山坡上不便于舞长龙，所以啊，我们的前辈创造了这个聂龙。
2: 自西向东穿过龙津桥进入古城，沿南北大街向北行走约1000米，便能看见安坐在芷江城北的文庙。红墙内文庙守着的是一城书生，芷江文庙里藏着一块近2米高的石碑，碑额是篆书，正文是行楷，落款写着魏阳沈从文书单。18岁，沈从文在芷江警察所当办事员，那是他离开湘西前最后的停留。这块碑是他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文庙西侧曾是秀水书院旧址，专做孩童启蒙。东侧则是元水教经堂旧址。不只教四书五经，还兼学地理、农政、军事，是当时少见的实用之学。两座书院隔着一座文庙，互相对望。如今秀水书院成了荷花池小学，元水教经堂成了芷江一中，启蒙与深造依然比邻而居。庙还在，碑还在，书生也还在。从北宋到今天，近千年文脉没有断过。在龙津桥南面数百米的五水河东岸，五座古楼聚立于此。整座建筑群没有一颗铁钉，全靠榫卯咬合。过去侗族村寨中的古楼用于议事，而今万和古楼成为百姓舞台，歌声不断。侗歌什么场合唱什么歌，什么人唱什么歌，一一有讲究。进寨有拦路歌，鼓楼有对歌，月夜有相思歌，婚礼有哭嫁歌，侗族人的日子一句句都落在歌里。在侗歌中最具震撼力的是侗族大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完全靠人声和鸣。众人唱低声部，一人领高声部，两个声部交织起伏。这种重低独高的合唱方式，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和声智慧。更特别的是，芷江很多侗歌的歌词曲调是侗族的，唱出来却是汉字。

日妞，这个歌本快一百年了。一百年前，芷江的歌师们把这个汉文诗词直接写进歌本里。

0: 刚才唱的这个《鸾凤和鸣》《钟鼓乐之》，其实都是汉文化里面的东西，但我们用侗族的腔调把它唱出来，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歌了。
1: 这些源自《左传》《诗经》的词句，顺着吴水进了侗寨，被唱进了山里的调子。
2: 汉族和少数民族就是经过这几百年的这种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就形成了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汉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它呈现出一个更加多彩多样的世界。我们通过研究也许就能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啊，它为什么能够延续5000多年而经久不绝。
1: 芷江地处湘西群山深处，距离古城东边不到2000米的地方，竟然藏着一座机场。这里的航道能直飞北京、西安、三亚。这座机场的履历更令人惊叹，它曾是抗日战争时期远东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历时已经80多年。1936年，芷江简易机场初步建成。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凭借滇黔门户全处咽喉的战略位置，芷江机场被紧急扩建为军用机场，成为大后方的空中屏障。
3: 那现在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当年修建芷江机场的石滚子，有10几吨的和几10吨的。大家能想象吗？在那个没有任何重型机械的年代，全靠人力拉动，而且往往拉动一个最大的石滚子需要100多号人一起发力。
1: 头顶是日军的炸弹，脚下是压实的跑道。机场修建过程中，数万民众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仅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会战一役，此地便出击战机2500余架次。这座机场不大，却让日军始终无法从容穿越湘西上空。在芷江，随处可见 V 字 ，V 是胜利的英文首字母。这座城还有一个名字，胜利之城。1945年8月21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国投降的受降仪式在芷江举行。这一天，中国14年浴血抗战的据点落在这座湘西小城。
4: 日方投降代表在中国士兵的荷枪实弹押送之下，步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
5: 那是自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军人第一次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湖南芷江。
1: 芷江受降，是日本向中国战败投降的开端。从这一刻起，中国战区拉开128万日军分16个受降区投降的序幕。历史上，芷江凭一条驿道，成为中原通往西南的枢纽。抗战烽火中，芷江既是护卫大后方的空中屏障，也是打击日军震慑敌战区的战斗前哨。千年芷草，一寸山河，芷江因草得名，因路而兴，因战而显。浪漫是它的来处，荣光是它的归途。这就是芷江的故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来！
10: 陶氏蚕蛹，丝绸一迹，如何实证？

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

0: 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1: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品。

0: 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

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

0: 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

0: 百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1: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0: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1: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一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0: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七八年。
1: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2: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2: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3: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4: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5: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4: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

0: 改是，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0: 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金龙鱼1:1，
10: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7月下旬以来，山东半岛等地降雨异常偏少，全省近40%的气象站点雨量至少达到了同期前3的水平。比如像青岛和烟台，这期间的雨量仅有常年同期的10%左右。不过呢，接下来山东半岛的雨将会发展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受暖湿气流加强北上的影响，山东半岛将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后天雨势依然不小，期待这场雨能够给山东半岛一带解解渴。雨大的不止山东，明天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以及内蒙古等地也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特别是在台湾南部、广西南部一带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要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同时在北部湾等海域以及沿海一带呢，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0级。狂风暴雨和今年的第19号台风有关，明后两天它将会在北部湾回旋扰动。那这个台风呢，路径复杂，移动速度缓慢，给华南一带制造的风雨影响也将会因此而长时间的维持。比较典型的像广西的北海，接下来几天每天这个雨都下得不小，需要警惕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条件相对脆弱的地方。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兰州多云，20到32度。西安晴，25到35度。 拉萨小雨转阵雨，11到20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晴，24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武汉晴转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28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广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转晴，27到32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意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新业态，新玩法。火热出圈，
9: 很刺激，很好玩，安全性杠杠的，
10: 又让你爬，还有绳结，还是蛮好的。
11: 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情绪价值正在走向 B 选项。
8: 慢旅行，深度游，纵享夏日，
12: 一下子都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
13: 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
14: 推动文旅向流量深耕转型。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乡镇下沉。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联动多部门推出避暑研学、山地户外、长线旅游等多元供给，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不同于传统的观光游，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新业态新玩法备受青睐，第二是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今天我们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
16: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悬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9: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啊那种感觉咯。
16: 除了黔东南州，在贵州其他城市的周边县域，各种新场景、新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成了避暑旅游最火爆的项目之一。
17: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16: 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溶洞，其中已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水溶洞界的天花板。 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18: 你看，看到没有？上面那个中控室都有手机，就那个手机屏里面经常带着相机，就这样子循环的跟着车。
16: 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时损时漫，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大家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
19: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16: 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
10: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16: 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如今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20: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巡山旅学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三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16: 暑期以来，贵阳接待国内游客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8.4%。新业态还催生出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村民。
21: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16: 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瞄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300万元。
22: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16: 记者了解到，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达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出台了专项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11: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23: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4: 中国正在用
0: 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今年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以往走马观花、急行军式旅行，慢旅行、深度游受到追捧，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享受旅行的过程，这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另一大趋势亮点。这个夏天，旅游专列火出了圈。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突破90%，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买单，并且沉浸其中。
2: 小心啊！自行车上车以后往右行走。
4: 哇，来了！新疆文明。
16: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客流主力。
12: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16: 今年暑期，王建荣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这趟专列有独立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坎儿井等20多处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的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5: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10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24: 以前我也随个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16: 行进的列车来到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25: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26: 今年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16: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
27: 往往火车开到哪里，游客就到了哪里。我去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去看当地的自然风光，然后人下去，货带上来，我可以很轻松。所以轻松不累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16: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28: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12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

0: 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 预计六至八月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
3: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4: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1: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uddy。
3: 你们宣传处的人事调整了，局党委有结论了，
4: 好消息来得太快。
5: 我怎么说咱新来政委吗？
3: 这对你既是信任也是认可呀。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叶公安系统的一把尖刀。
1: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

0: 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在政工的排名上不太理想。作为新的政委，我会贯彻局党委的工作部署，设立纪律红线，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完成政工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把我们特警支队打造成政治过硬、思想过硬、组织过硬、能力过硬、纪律过硬的全市优秀特警支队。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反正委说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嘛，啊，这几个过硬说的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新任的政委的领导下，要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廖芝，
1: 到。
0: 今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希望你带领大家，好好配合谭政委。
2: 这特警啊，跟其他警种不太一样，往往有两个极端。其实他们没有主导的案件，但是都见过生死。你看这些警员，要不就很闷，要不就很张扬。所以你要按照原来你在宣传处那些工作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真得好好动动脑筋啊！你在这好好干。
3: 啊！我打赌，他一会儿得去开车门。哎，对了，你那个小玩偶挺好，没事可以解解压。
4: 领导再见。哎呀，这好，确实骚。这领导最喜欢这行同志，你有啥办法呢？
5: 我浑身哪儿都不舒服，认一下吧。
4: 2年了。
5: 我呢，平时训练、出任务，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
4: 所以这间屋子那基本就是你的了。业务我负责，其他你负责。好的，分工明确。我作为政委，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4: 廖志，这点你放心，纪律严明，政治可靠，也是特警支队最需要的。
5: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有错就罚，有功就奖。明白。
4: 我知道你是来镀金的，所以该配合我会配合。那明天我就把纪律抓起来。考勤现在谁在管啊？
5: 百家妮，你直接找他就行。还有，提醒你一下啊，特警队只崇拜强者，崇拜强者是对的，留住强者更是我们领导要做的。我听说前两天又有一个强者被借走了。是啊，现在是急需解决人员流失问题。 之前呢，鲁政委头疼，那现在就麻烦谭政委了。
4: 不麻烦，我该做了。
5: 好。

0: 有什么样的头，就有什么样的兵，一个个的一把都翘到天上去了的，太不好管了。哎，行，两年，熬住两年。
1: 就这事儿啊，非要跑所里来说。
0: 还有别的事儿。
1: 嗯，说。
0: 我们特警支队那个辅警来你这儿了。
1: 啊，王运生，怎么了？
0: 干怎么样？
1: 刚来嘛，能怎么样？
0: 肯定干得不好，没啥经验啊。你们派出所那么多琐碎的事儿，刚又转岗过来，干得好才怪呢。

0: 当然。
1: 你呢，要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2: 说重点。
1: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当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跟我这个新政委啊没啥关系。可这小子

0: 来了你的所，我担心这个人心涣散不好拢。
1: 你了解王医生吗？
0: 还没有深切的交流过。
1: 他是自己要求戒掉过来的，而且岁数也不小了，他还没个编制，要在你们那儿也没什么立功转正的机会，派出所是他最后的希望。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故意撬特警支队的墙角，是吧？
0: 跟咱俩有啥关系呀？是那小子自己要求来你这所的。谁要这么想，我必须跟他好好的理论理论。王应生走和留都是他自己决定的，对吧？
1: 对啊，
0: 啊。
1: 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0: 他人呢？
1: 嗯，
0: 我说这王应生的人呢？那在所里吗？
1: 应该是巡逻回来了。
2: 周哥，
3: 哎，
2: 我这次算立功吗？
3: 你这必须算大功，救两条人命呢，我这得跟所长汇报一下，好吧？你赶紧醒醒啊！你别冻着啊！
2: 王应生
4: 到，
2: 团主，我调你们特警支队了，当政委。团政委，
0: 你这应生你怎么搞的？
2: 刚才跟志哥巡逻的时候下河救了两个人，
0: 见义勇为救人了。这事得好好宣传宣传啊！你作为一个辅警，能做到这一点，那太可贵了。我听季所说，你这儿宿舍还没给你协调下来呢。走，回特警支队，我这政委给你安排了。
2: 不用，我在边上开个房洗一下行。
0: 开什么房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啊，不结婚生子攒点钱呢？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安排。
2: 不回去。
0: 我没说调你回去啊，别多想。这有宿舍白住，不是好事吗？想不想转正？我比你们技所了解这方面啊，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嘛的。我跟你聊聊转正的事。
5: 我把那玩意儿放在荣誉室。我就是为了恶心他，
6: 你看呀，你等啊！
5: 我不但恶心他呀，我还当他面我管他叫你政委。
6: 哎，小哥，但是他啥表情啊？
7: 你啥表情？
8: 你要这种恶心的事儿，就别干了啊！
7: 是。
6: 你们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0: 哎，人呢？
6: 王医生，来，王医生回来了。
5: 落魄成这样了？
0: 什么落魄呀？医生跳进河里救了两个人呢，舍己救人。
5: 行啊，成英雄了。那这派出所不给你供着，跑我们这儿干嘛呀？
0: 戒掉过去的还是咱们特警支队的人，派出所没把他这个宿舍戒掉下来。我就让他先回来住。
2: 我洗个澡就走。
0: 走什么走？
8: 既然回来了，就住这儿吧。
0: 你看，廖志都发话了，住下来。
8: 还是以前那屋？
5: 我们那屋住不下了。码头那屋不是空着吗？他想住住去呗。
8: 码头那屋是放杂物的。
0: 住我那屋？啊？鲁政委之前住哪屋啊？
8: 跟我一屋。
0: 那不合适，作息时间不一样，互相影响休息。
5: 就住码头那屋，收拾出来，啊，住进去，没问题。
0: 赶紧洗澡去，快！哎，怎么样？
3: 人回来了吧？

0: 你回来住也算呢，
1: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他身体在特警队，还怕新回不来吗？

0: 你派出所比我们这儿忙吧？嗯，
1: 事儿是不少。嗯，肯定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处理起来也比较磨人。嗯，
0: 我记得你是属马的吧？
1: 啊，今年29。29。
0: 再过一年就抽签。 你得好好干，争取早点收表彰、考编制、转正。那既然住回来了，训练别荒废了。本事是你自己的，有什么事跟我说着。
1: 是。
0: 回头规整规整，住起来也舒服一点。

0: 老板，你这店开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老板，买包口香糖。
1: 哎呦，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廖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上次你们聊了吗？说要觉得不踏实就找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回去想想，确实没有比在你们门口更安全的地儿了。正好这家店在转租，我就接下来了。
0: 你现在就随口一说，正常情况下疏解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我合同都签了，况且我在这开个店你们也方便
0: 啊。那倒是。嗯，
1: 对，那口香糖还没上货呢。哦，但我这好像有一个
0: 不用
1: 开了空袋没吃的。
0: 哦，不用，谢谢谢谢。我就是看着这灯亮着呢，我就过来看看。以后都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就说话。我们这确实安全，门口的监控都能拍得到。
2: 妈妈。
0: 哎，闹闹。
1: 哎呀，来。
0: 你这刚睡醒。
1: 嗯，不叫叔叔打个招呼啊。
0: 还认识我吗？

0: 7点整。就你一人准时啊？把其他缺勤的都记上，包括廖志。
1: 报告政委，今天的晨练时间是6:30。
0: 谁改的？
1: 廖志。
2: 锻炼身体，
3: 锻炼身体，
4: 健力有力，
3: 锻炼肌肉，
4: 锻炼肌肉，
2: 一传一，立定，十三。
0: 啊，早，廖志。
5: 走，
6: 走，政委。
0: 走。不是早上7点钟晨练吗？
5: 激动晨练。
0: 以后改时间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
5: 特警支队按哨声为准。
0: 好，
5: 小杰
1: 林。
5: 以后谭政委按激光号8点。
0: 哎，别，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缺勤谈言，记上。
1: 是。

0: 上午我带突击队去海边做体能考核，巡逻的任务交给你啊，一共四个区域，你来安排。
1: 放心吧，
0: 三级防控标准执行。
1: 好嘞，下午就不用去了，有我呢。

0: 政委，啊，你之前在那机关单位肯定忙得很嘛，你现在突然间闲下来，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其实你在这儿也闲不下来，吃喝拉撒费都得你管你。我先忙去了。
1: 啊，你忙。
2: 我那么闲吗？哥几个，忙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案子需要我们特警支队配合的呀？
3: 为什么他对这帮小子都觉得我是个
4: 谁呀？我心里不火着呢。
5: 今天我也是体能好啊，是超越自己的极限。
6: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辣。
2: 八顿，一天吃八顿饭。布丁。嘿嘿嘿嘿，你就是布丁啊。我叫谭燕，新来的政委。
7: 徐主任，
2: 哎，于主任，哎呀，我这忙着呢。对对对对，哎呀，特警支队太忙了，没听见。哎，您说您说您说。
4: 要不是刘志啊果断开枪，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就在现场，客观地说，那次解救人质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全体特警队员的配合。
4: 那是
8: 我感觉是不是集体三等功更合适。
4: 谭政委啊，这个是局党委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啊，甭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对你们特警支队的一种肯定。
8: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集体荣誉啊对特警支队在我看来更重要。
4: 要不这样，你再去跟局领导沟通一下，这东西啊，哎呀，就先搁我这儿，我替你保留着啊。
8: 于主任，您误会我了，您说的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啊，对我们都是肯定。
4: 那行，那这事儿我只能拜托给你了。
8: 您放心，于主任。我也是政工出身的，这件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
4: 行。
9: 谭政委。
10: 谭政委。
8: 都忙着呢。
11: 谭政委。
8: 赵处忙着呢啊，
9: 在里面呢。
12: 行，我知道。
9: 您坐。
8: 啊，不不不用不用。
12: 啊啊。我会上心的，啊，放心，啊，好，好，这样。哎呀，你怎么来了呢？哎呀，谭政委，
8: 过来办个事儿，看看你。
12: 哎呀，来来来来，快进进进来。哎呀，
8: 挺忙啊。
12: 哎呀，可不是嘛，你在的时候啊，从来没有感觉说宣传处有什么事儿，这你一调走，现在把我劈成两半啊，我都觉得不够用。
8: 哎呀，高处长，有事需要我帮忙的，你直说嘛，打个电话、微信都行。
12: 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特警支队有什么需要，你说话。啊，
8: 哎呀，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个忙。
12: 啥事儿？你说。
8: 因为那个劫持人质的案子，局党委决定给廖不凡同志个人三等功。我想，这期的警刊，能不能？
12: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我把版面都给你留着，啊，行吧？
8: 谢谢赵处长。
12: 哎，你这是
8: 情况是这样，特警支队因为鲁东同志的牺牲啊，最近士气一直很低迷。 我想通过这个三等功，把他们的士气提振起来。光版面不够啊。
9: 我明白了，这种事儿不光得宣传，而且还要大力的宣传。这一期的封面就给特警支队了。
1: 哎呀，
9: 行吗？
1: 啊，处长，我代表特警支队谢谢赵处啊。
9: 哎，你客气啥，都分内的事儿了。

0: 275。
1: 275啊。
2: 哎，领导。
1: 嗯。
2: 原来是你啊！哎呀，你也在特警队上班啊？
1: 我认得你。你是在这工作还是？
2: 我们刚把这个店盘下来。嗯。
1: 哦，老板了，你贵姓啊？
2: 叫小袁就可以了。
1: 啊，小袁，我姓谭。刚调到这儿任职这个特警支队的政委
2: 啊，
1: 能把店开在这儿了呢。
2: 之前那个事情之后吧，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我们孤儿寡母的，觉得也是在特警队门口最安全。嗯，感谢领导啊，为我们挺身而出。
1: 哎，不用感谢，不用感谢，我们干警察呢，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
2: 嗯，
1: 多少钱？
2: 哎，真的，这不收钱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你们呢。
1: 那不行，
2: 这真的不能收钱。哎，谭政委，真的，你别跟我客气了，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1: 那来到邻居了，来日方长吧。
2: 来日方长，嗯。
1: 这是你儿子啊，叫什么？
2: 娜娜，看这是谁？叫谭叔叔，他救过我们的，还记得吗？
1: 娜娜，娜娜，你在哪？
2: 谭政委，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有点认生。
1: 没事没事，你多来几趟，他就熟了。
2: 哎，真不用了，您太客气了。
1: 得用，275。
2: 那，谢谢了。那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
1: 他好。
2: 哎，好啊。
3: 四二，四三。
4: 最大的警铃
5: 啊，我呀，不，那个谭政委叫我打的呀，说开会呢吗？
4: 警铃是开会用的吗？
5: 啊，那人家叫咱打的嘛，咱也不能不打，对不对？
4: 说什么会呢？
5: 没说。
4: 谢谢他，5分钟的会的事情。
5: 我觉得啊，你这时候得跟他顶头，你说呢？
4: 先解散吧。
5: 啊，行。
6: 5分钟后会议室，散了行。
4: 开会？
2: 开什么会？
6: 来，多装点，多装点。来，谭政委买的瓜子儿，牛肉干。哎，不是我，谭政委买的。
7: 哎，刘队，
8: 让一下。
6: 好。来。
7: 谭政委，警铃不是开会用的。茶话会呢？
9: 不完全是茶话会，我们的主题是庆功会。
6: 什么会都不能用警铃。
9: 我下次注意。小志，转头看。同志们，起于在218人质劫持案中，廖不凡同志冷静果断地击毙了歹徒，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给廖不凡同志记个人3等功，鼓掌。

0: 看看，加油了啊，同志们，得加油了。廖不凡同志，接受组织授予你的荣誉。
1: 到这儿。

0: 值得庆祝。
1: 值得？刘队，拍照，还要上那个锦刊封面人物呢。啊，快拍照！
2: 好好好好。哎，
3: 老师，
2: 这上锦刊是好事儿，谈着一片心意嘛。
1: 刘志啊，
0: 好意，接受了。拍封面搞摆拍，这事儿我干不了。
1: 哎，刘志。宣传先进典型，树立优秀典范，对咱们红叶公安系统是一种激励，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标杆。
0: 韩政委，你这又是拿鲁中伟的牺牲在自己脸上贴金是吧？啊，

0: 那不是时候吧？
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给廖植庆功呢。啊，我今天啊去这个小袁老板店里买这些吃的瓜子啊、花生什么的，他一直在谢我。我说你不要谢我，你得谢整体的特警支队。
0: 韩政委说的对，这面锦旗是我和孩子的心意，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你们有廖植，有特警队，孩子才没有失去妈妈。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廖植。谢谢您。
2: 谢谢你，廖叔叔。
3: 鼓掌。
1: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我呢，跟鲁政委共过事，打过几次交道，我对他的人品非常认可，是我学习的榜样。得知他牺牲，我心里很难过。我每天都在想，这个歹徒什么时候能被抓住，什么时候能绳之以法。我们廖植队长击毙了歹徒，我们的特警支队也被领导认可了，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呀！我们要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啊！要让红岳的公安系统的其他警种都知道，我们特警队不是抱着大枪车领帅的，我们有能力保一方平安啊！有没有能力啊？
3: 有，
1: 对嘛？刘队，拍照，
3: 啊，
1: 来，那个，来廖廖这锦旗给我，来，小杨老板，你拿着。
0: 啊，好。
1: 那你让廖叔叔抱着你好不好？你太矮了，不在画面里不好啊。来，廖志，紧凑点，紧凑点，来，紧凑点，凑点。
3: 来，看这儿，
1: 交对好了啊，交对好了。
4: 哎，放心，放心。
3: 廖志，廖志。
4: 小爱，小爱，

0: 你没回我短信啊，我还以为你晚上不回来吃饭呢。
1: 没看见啊。
0: 哦，嘿嘿，
2: 我们今早回家吃晚饭，那可不能对付啊。想吃什么呀？
1: 我吃过了。
2: 吃过了。

0: 我就是个经理体制，刚到特警支队就给那个家伙
1: 要不凡
0: 争取了一个个人三等功。
1: 嘿，这家伙还不要，
2: 你说说，太不懂事儿了。
3: 哦，金老师这一天状况不太好。
4: 那刚的事儿过几天再告诉他呗。
2: 我分析啊，金老师现在的状况没准是个好事。刚的是他儿子，他还经常忘了呢。
3: 他也不是一直糊涂。你说他那天也在现场，不管他看没看见，反正这事儿瞒不住。
4: 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提个醒啊，刚子的事啊，很难讲。秦老师对咱们没有看法。
3: 你什么意思？
4: 迁怒于人，人之常情啊。你别自己去，我陪你去。

0: 你是那个？
1: 我小谭，谭燕，小敏的丈夫。
0: 哦，对对对，小谭，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说了哈，你是做什么的来的？
2: 丁老师，我跟小敏一样，警察。
0: 哎呀，这脑子简直真是完蛋了，真是完蛋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小敏啊，我前两天好像看见刚子了，在广场上还有好多警察，还开枪了，是不是刚子又惹什么事儿了？
1: 哎，建老师，刚子呀、
3: 建老师，刚子犯了点错，被警察带走了。我来照顾他，就是他这次去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0: 他还回得来吗？
3: 静老师，他
1: 干啥了？刚子回不来了。
0: 啊？
1: 刚子回不来了。他犯了大错。

0: 靖老师，我没把刚子照顾好。
1: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好警察，是刚子不争气，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我能不能把刚子接回来？他就是再活也是我儿子，我想最后送他一程，行吗？

0: 可以？案子不都结了吗？
1: 是这样，金永刚的遗体啊还需要复检。
0: 你当我第一天做警察？
1: 确实有一些细节需要核实，所以
0: 你糊弄我。
2: 那海涛，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实话就是金永刚的遗体暂时领不走。
3: 这案子不是结了吗？怎么还需要复检？陈新飞，我明天就去问问王总，怎么回事？这是。
4: 老衲，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
5: 那你吃吧。
6: 哦，我6:30必须赶到特警支队。
5: 不是7点吗？
6: 他们老搞那个肌肉训练。你今天怎么想起做早点了呢？
5: 再不做就忘了怎么做了。
6: 忘了吧，我呢？哎，我的帽子呢？哦，在车上啊。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你说我这脑子一下想不起家住哪儿了？
2: 估计老毛病又犯了。
3: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4: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女的吗？
5: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啊？
6: 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0: 请看《藏锋》第八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特警啊，跟其他警种不太一样，你在宣传处那些工作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了。
1: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个忙。
2: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
3: 雷大的警铃，
4: 谭政委叫我打的呀，说开会呢。
5: 给廖不凡同志记个人3000多。
2: 这个功不值得庆祝，你这又是拿鲁政委的牺牲在自己脸上贴金是吧？
6: 请继续关注藏锋。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舒折耳根露酒。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度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100个圆木墩，黑礁石方向。
1: 你不用参加。
2: 哎，5公里我岂叫天天跑呢？
0: 向左。

0: 这是热身，后面一半冲刺，加速。
1: 啊、哦，冲刺呢？哎呀，锻炼身体，心里有底。哎，老邓，哎呀，晨练呢？啥事儿？
2: 啊？不是，你是发微信让我给你打电话了吗？哎呀，
1: 那挺着急的啊。
2: 谁急啊？
1: 那非得现在吗？行吧，行吧，那市局见。啊，行行。哎呀，这个行政老衲，
0: 快去忙吧。
1: 啊，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身体。哎，准备挨揍。哎呀，这老衲电话打太及时了。哎呀，
3: 麻将馆周边的监控都查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说明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还刻意避开监控。
4: 出入境这边呢，我们去过了，先筛一下红叶的这边的境外人员，看看有没有结果。哎，哎，韩政委，特警队不忙啊？
5: 我很忙，我刚那个晨练完。哎，我告诉你，我现在跑三公里，轻松拿下你。
4: 没见你小啊？
3: 你是来躲事儿了吧？
5: 我躲什么事儿？我找你，
3: 你找我干嘛？
5: 那个季永刚他爸想把那个儿子尸体领回去，
3: 不是你们俩真行！你就昨天季敏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了，暂时领不走。
5: 什么暂时嘛？你给个时间段，暂时。
3: 暂时就是现阶段还不行，对吧？啊，嗯，那
5: 我们你问他干嘛？他管这事儿了？
4: 自个儿评评就完了。
5: 那季永刚。不是都被击毙了吗？案子还没报呀？嗯，
4: 保密啊，内部消息不得外传。
3: 听啊，尤其对特警保密。
5: 保密保密。那尸体暂时领不走，那老头能不能去看看儿子去？
4: 哎，我还有事儿，你们俩先聊着啊。
3: 哎，你
5: 哎什么？我找你呢，你挨他干嘛呀？他不管这事儿。
3: 你跟郭局你这时间了，
5: 那你有意思没意思？这点小事让我们去找郭局你？
3: 找郭局，找郭局。
6: 小谭呐，今天幸亏遇见你了。哎呀，你说我这脑子一下想不起家住哪儿了。
7: 哎呀，金老师，哎呦，这钥匙不能放在这儿啊！哎，钥匙放好了，
6: 快坐，快坐，
7: 不坐了。那个，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哎，你看小米电话在这儿呢。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就给小米和我打电话，1765377486。
6: 好，小谭呐，哎，你跟小米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们俩。
7: 哎，好好的，好好的，你放心吧。哎，
6: 啊，好，
7: 我走了。
6: 你。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7: 休息吧。啊，
6: 哎，好，
7: 有事打电话啊。
6: 哎哎，好嘞，你不坐会儿啊？
7: 不坐了，
6: 你们好好的啊。
7: 好嘞，
6: 好啊。

红的，一个白的呢。

0: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肉包子。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材料啊，一个是五花肉馅、面粉、豆角、萝卜、葱姜水、十三香啊、葱花、糖、盐、鸡精，然后
1: 我来了。
2: 哎，
1: 我今天新研究了一个馅儿啊。
2: 什么馅儿啊？
1: 哎，闻闻闻闻，可香了、
3: 啊，还真挺香。
1: 你歇会儿啊。
2: 哎，
1: 待会儿多吃几个。

0: 今天我在市局门口碰见敬老师了，估计老毛病又犯了，找不到家了，幸亏碰见我了。
1: 找不到家了
2: 啊？
1: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0: 我看你这些日子焦虑的不行不行的，我刚好没事儿，就直接送他回家了。
1: 他当时什么状态？
0: 还行。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了，一直送到屋里，然后我就回来研究心象。
3: 你别多想，
0: 金老师到家后啊，精神状态好多了，临走的时候还感谢我呢，他还说让你多注意身体，别老那么辛苦，还让咱俩好好的。
4: 你说什么？
0: 我说敬老师让咱们俩好好的。

你给谁打电话？哎，你要出去啊？包子不吃啊？

0: 就能吃了。
1: 没人，
0: 就能吃了。谢老师，谢老师。

0: 哎，上车呀！敏儿，要下雨了，咱们回家吧。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中午我去送靳老师回家，他还好好的，没想到这晚上人就走了。
1: 韩烨，你有没有认真听过我说的话？
2: 我一直听你的话。
1: 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3: 靳老师就如同我的父亲一样？你今天碰见靳老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呀？
2: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你着想？我为你着想才这么做的。
1: 你为我着想，当年我干刑侦的时候，你让我回红叶，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2: 是我的错，我自作主张。回家。给你包的包子还没弄完呢。
1: 你是给我包的吗？
2: 当然了，你顺道给老郭拿点儿。
1: 我才顺道吧，我是顺道被你安排，顺道被你照顾，顺道被你哄，顺道被你关心。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需不需要？我需要什么？我愿不愿意？

0: 以前不是这样。两口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还用问吗？伟强，以前那个唐燕去哪儿？在呢，在呢
1: ，I'm here。
2: 哎，别生气。哪打雷了呢？
3: 下雨呢，雷声不好看吗？
4: 我们。

0: 谭政委早啊！哦，谭政委早啊！你有这勤练按时到就行，不用来这么早。我决定了，从今天起，扎根特警支队。你有家有事，保证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正常上下班就行。不深入队伍，我怎么能当好政委呢？也对不住领导对我的期望啊！哎，廖志，我仔细想了，之前跟大家有些隔阂，我想办法朝夕相处，共同进退，一点点化解。
1: 那你可想好了，谭政委？这宿舍嘛，跟家没法比，这儿没有单间，又没有独卫。

0: 怕你住不惯。
1: 想融入一个新集体，牺牲点个人生活，算什么呀？
0: 哎，季总没意见吧？
1: 都是警察，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明天我住哪儿，你安排一下。
2: 李湘。哦。
0: 赶紧把谭政委的行李放到我屋去。
3: 我老公问你
1: 啊，跟你一屋啊？
0: 啊。
4: 赶上了，赶上了。
5: 崔大英又犯晕？
4: 哎，疼吧？
5: 正常的。
4: 哎，正常，正常。
2: 子信，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新政委正式入驻咱们特警支队。他表示与大伙儿共同进退，朝夕相处，坚决不搞特殊化。
0: 谭政委，讲两句。
4: 好的，同志们，我驻进特警支队啊，是新的开始，我要充分地融入到你们当中，难你们之所难，忧你们之所忧，也请你们把我当成老大哥，多提建议，我们双向奔赴，共同进步，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相信一定能打造一支引领红叶公安系统的特警支队。我的话讲完了。
0: 谭政委，
1: 嗯，
0: 你毕竟宣传出身，还是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以后的晨练就不用勉强参加了。
1: 那怎么能行啊？刘志，我解释一下，昨天啊，我跑到半道接到那支电话，我就直接去了市区。5公里不算什么，10公里我都能坚持下来。
0: 那今天就10公里。
1: 10公里是临时起意还是计划当中啊？
0: 在我这儿没有临时起意，只有突破极限。特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触突，以不变应万变，不练就一身本事就不可能应变到位，应变不到位就是我支队长的失职，明白吗？
6: 明白。
7: 明白。
0: 开始。
5: 目标黑教练方向10公里，向左转，快步走。住不住宿舍咋还比上了？好家伙，那么晚还准备回家呢。
8: 可着你霍霍。

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自从我进队以来，我就没见过体能这么差的。
1: 行嘞，咱刚来就不错嘞。
2: 老师，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0: 要不然八顿单，吃布丁就够。
3: 原地带养，原地。一组火车，哎，闫妮，你去后面带。
4: 我不去，这掉到后面显得跟我也不行似的。
3: 我是在跟你商量吗？快。
4: 他一个政委，我咋带啊？
3: 当初我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他。快快快！
4: 是。
0: 师傅，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5: 赌啥？
0: 我赌的跟不下来这十公里。
5: 我赌他能跟下来。
0: 哎，哎，哎，你得朝那个方向跑。
4: 注意节奏，跑起来。
0: 哎呀，我得走走，要不然会出事儿。
4: 不会，啊，你只要注意摆臂跟呼吸的节奏就行，跟着我学。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呀，哎，过去，哎，啊，
6: 你这干嘛呢？啊，这光穿。

0: 哎呀，我这找到的那个手臂摆动和呼吸的关系了。来，给政委鼓个掌。哎，体能可以啊，那继续啊。哎，
1: 我继续不了了。啊，
0: 我局打电话，让我立刻去那个市局报道，有急事找我。你们先跑。
2: 行，
0: 全体到岗，左后转弯，目标市局大楼。
3: 报告到。
0: 哎。
4: 你向周我顺路。哎啊！那我政委的面子可太大了啊！面子嘛，得必须给够啊！行了啊，可以吗？啊！大家好，我是红岩市公安局宣传处。
0: 这怎么还跑到这儿训练来了？这能行吗？这赵处长，
5: 这个背景好，带着点旗帜鲜明、综合顽强的氛围感，
0: 啊，是吧？好，那我继续啊。大家好，我是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赵国华。
4: 赵处长，您看这现在又变成拖拖拉拉了。
0: 小曲，就赶紧去告诉一声，这是录像呢，这有记者在这儿，得注意点人民，这警察形象啊，这播出去怎么办？哎，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呦，谭政委，你怎么，你这脸儿，你这脸煞白呀、啊？你这跑的啊？哎，
0: 锻炼的。你们这，
4: 啊、我这裁访，啊，这是记者。
0: 啊，我这形象不好。哎、您慢，您忙。您干啥去啊？
4: 我国局找国局。
0: 好，好，好。
4: 那赵处，
0: 我们继续。哎，好好。感谢全市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肝洒热血。
6: 歇，啊，你让唱吗？这可以，
7: 就这种满腔的热血，为人民服务的这份激情。您说的太好了。哎呀，
6: 谢谢谢谢，跑出来的，跑出来，特警支队跑到市局。
7: 哎呀，那有10公里啊，
6: 3公里，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肌肉，准备挨揍。为了工作嘛。
7: 您特警支队的工作，你就这么开展的？国军，我们一直强调是宣传公安的正能量，守护社会大平安。我们上峰面是为了打造守护一方平安的特警形象，市民表彰很真实，锦旗是市民自己戴的。
6: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呢？
7: 啊，谭爷，我让你到特警支队去，到底做什么？你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呀、啊？清楚啊，国局啊，我清楚，我明白。作为政委，我首要工作是搞好思想工作，统一认识，确保每一个队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增强团队的意志力、凝聚力、战斗力。
6: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记着，立标杆、树典型。你不是让急功近利的人站在中间。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小子给弄回来，我们就可以把他送回去，我们检讨反省。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1: 您的指证，
0: 我这是指证吗？

0: 你这眼泪来的还挺快。行了，敏啊，哎，
1: 下班了哈，敏啊，敏，这儿呢，这么乱。 还不下班啊？你爱吃的香草，哎，我爱吃的草莓，可以换着吃啊。放一会儿也行，太凉了。 他忙到什么时候啊？啊，我饿了，你请我吃饭吧。我今天啊特别糟心，我去市局，老郭把我给 K 了一顿，说我把身上的毛病给带到了特警支队。我给带过去的毛病啊，那特警支队本来就有问题。
2: 看来得回市局，回不去了，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要给你撤梯子了，你没安全感了。
1: 还是我媳妇懂我。哎呀，我这个阶段太难了，本来想着特警支队2年镀金，直接进政治部。
2: 要是回不去市局，我就要在特警支队熬一辈子了。天天看着那个廖不凡给我扎针儿啊，还有那帮小子，我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将；不争上游，那就得随波逐流。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怎么就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你说我想努力，我想上进成功，怎么就那么难呢？嗯，不行，我还得努力，我必须努力。

1: 我立起来了，我媳妇儿才有面子。
2: 唐嫣，你能不能改改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我跟你提分开不到24个小时，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郭局、特警队，你的前途。
1: 哎，我的前途不是咱们的未来吗？
2: 那是你的未来。
1: 怎么就成我的未来呢？我这么努力上进，为了咱俩的未来生活，哎，咱们的脚目标我可没忘啊。
2: 你心里有咱俩吗？
1: 怎么没有咱俩呀？
2: 你别再说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自己吃。
1: 回家吧，晚上还得值班呢。我饿，你请我吃饭。
2: 你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行吗？
1: 行啊，我也需要冷静冷静，多冷静吧，冷着冷着就凉了。

0: 事所的，你们打电话说要找那天就……
1: 哎，那天就是您送落水那娘俩来医院的吧？
0: 对，是我。
1: 哎，他们家属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了，
1: 可一直没人来啊。
0: 嗯，
2: 别出声，
3: 出来，快出来，快点儿！
1: 哎呦，你看看，醒来就这样，饭不好好吃，一天到晚就是忙，谁也不让碰。
3: 快点，快点儿！
0: 他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1: 智力障碍，30多岁，跟孩子一样，话说不明白，脾气还特大。
3: 哎，他不仅脾气大，他还打人呢！看给我挠的，爹，出来吧！你要不给我？
0: 他母亲呢？
3: 你要不给我？
1: 他妈妈更麻烦，老人家醒好几天了，一句话都没说。他的情况呢，也更特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等会儿，特殊是怎么特殊？
1: 癌症晚期。

0: 阿姨，您不记得我了？就是我那天把你们救上来的。您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需求，您可以跟我说，我回去跟领导请示。
1: 您不会自己想，也得替戴明明想想吧。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救我们？

0: 我们查了病例，半年前就确诊了，但他没有进行任何的治疗。
1: 通知他们家属，有伤的验伤，没伤的带回去。啊，
2: 好。
3: 记住啊！我有情况需要汇报一下。
1: 怎么了？
3: 我刚去了趟医院，戴明明的治病有了问题。
1: 戴明明谁？
4: 戴明明就是他前两天救的掉河里那对娘俩吧？
1: 啊，说重点，说重点。
3: 然后志哥帮我查过，他们母子两个人平时就自己住，相依为命。我觉得他俩掉进河里不是意外，是自杀。
1: 你从哪儿判断的？
3: 他母亲非但没有感谢我，还责怪我救了他俩的命。我仔细想了一下，一个得了绝症的母亲带着。

0: 是柳寨的儿子，走投无路，所以更久。绝症。妈妈可能是自杀，儿子就未必。你跟李志把事情搞清楚，再下结论。啊。
1: 那这个，嗯，记住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就字面意思呗。
1: 因为戴明明不是有这个智力障碍吗？对吧？嗯。所以咱们就不能说下这个自杀是出于自愿的。嗯，对吧？另外一个，你说你工作办事儿，你不要那么毛毛躁躁的，好吗？你有点太愣了。啊，咱们这儿跟这个特警队还是区别有大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派出所还是能看见人间百态啊。嗯，有的人呢，舐犊情深。
2: 有的人就，啊，那志鹏，你这个愣了。戴明明要是被推下水的，那我那个见义勇为还算不算？<笑>
1: 你说咱能不能琢磨点别的？算，肯定算。啊，不但见义勇为，还算是找到了这个杀人案的重要线索，俩功劳，多厉害！你什么点子？太正了。
3: 老板，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你们干嘛的？我们就是来找人的。他是我嫂子跟我哥吵架了，就带着孩子跑出来了。啊？哟，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女的吗？她是在我这儿住啊。因为新侦大出这么大事儿，这么长时间才来找人。
5: 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个事儿，就立马就过来了。
4: 他人呢？还住这儿呢？哼，
3: 你们来晚了，前几天已经搬走了。
4: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3: 这我哪知道呀？不然你们报警吧，困难找警察嘛，是吧？
1: 是。

0: 把他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静锁，他跟他真的是这么。王医生，
1: 你过来。
2: 您到训练了吧？为啥呀？
3: 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0: 人栽连坐非礼，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请看《藏锋》第9集。
2: 是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抓！
9: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来！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受海上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前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之下，全国早稻生产仍旧保持了稳定。
1: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粮食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力。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也加快更新上阵，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3: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1: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

0: 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各地积极践行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多方位多途径的全方位开发食物资源。
0: 这段时间，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新鲜渔获批量上岸，在广西北海、广东广州等地的海鲜市场，人们连夜选购。依托便捷的物流网络，这些新鲜渔获第二天就能够出现在全国主要城市的餐桌上。耕海牧渔，各地做优海洋捕捞的同时，持续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眼下，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这片深远海养殖渔场的大黄鱼迎来了新一季的集中收获期。与传统的近海养殖不同，这里的养殖平台海水交换量更大，水温更稳定。十五五期间，福建将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模式，建设像这样的深远海养殖渔场100个，预计年产量将达20万吨。
2: 我们这个养殖平台就像给大黄鱼打造一个深海别墅，内部空间大，养出的大黄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0: 因地制宜，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两天，产自宁夏的南美白对虾集中成熟，当地在盐碱地上开展水产养殖，既有效改善了土壤条件，更丰富了周边群众的餐桌。目前，宁夏利用盐碱地实现了南美白对虾、花鲈鱼、青蟹等12个海鲜品种的养殖。在安徽天长，连片塘口碧波荡漾，这里是当地的芡实种植基地。天长把全市面积约1/5的水域资源作为拓展食物供给的重要载体，发展芡实、菱角、荸荠等水生经济作物。
3: 我们推广芡实、鱼虾、菱角的生态种养模式，亩额外增加效益1500元，既丰富城乡群众菜篮子供给，又开辟水乡农户增收新途径。
0: 养山护林，向森林要食物。这两天，在云南临沧的凤庆县，刚刚试种的防野生虎掌菌迎来丰收。当地深挖林下经济潜力，在松树林中防野生环境，实现了食用菌生长周期更短，品质更受市场欢迎。在贵州赤水，这片132万多亩的竹林，按海拔分层利用，实现了鲜笋四季不断档。今年，当地还升级了加工线，通过最新的锁鲜技术，将竹笋卖到了海外市场。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

0: 市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八月二十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国务委员盛贻勤二十号到北京市调研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各级青训中心建设，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抓实校园足球，优化完善赛事体系，严抓赛风赛纪，夯实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根基。他还调研了体校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尊重青少年成长规律，推动文化学习和体育训练协调发展，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

0: 1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开幕式当天观众席上的一个视角，可以看到场馆内一些大的场景，譬如说拳击、足球、跳高、网球等等都已经全部搭建完毕。那在这其中，网球表演赛的场地呢，周围还做了一些围挡，这是为了彩排时动捕采集技术安全的一个需要。等到正赛当天会全部拆除，观众就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
2: 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全面升级，竞技性、科技感与观赏性大幅提升。而随着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启幕，各项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那么机器人们准备得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提前探访赛场，解锁本次赛事的全新看点。
0: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3: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0: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四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据了解，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0: 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项目，它又将如何考验机器人的能力呢？
5: 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它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
0: 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此外，本届赛事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
6: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
0: 为了在这次比赛当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7: 这样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15规划，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13: 15期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率先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数据跨境的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迭代扩容。 15末预计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

0: 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
1: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是如何把人才从引进来到留得住、过得好的？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我们沉浸式感受在临港的一天。
2: 今天的临港产业高速聚集，人才持续涌入。2025年以来，临港新片区引进落户人才3.5万人，平均年龄33岁。如何让临港不只是临时的港湾，更是长期扎根热爱的家园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这座新城的诸多细节当中，就在我们脚下。环湖8.5公里的跑步道和骑行道呢，也穿越了四季，也穿越了临港的一天。这里也会在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场所，以及大家幸福生活的重要地标。而到了天气好的周末的时候呢，又会有超过50000人来到湖边。
3: 远处是东海，而在我们的眼前则是一片疏的海洋。这里也是临港新片区的文化地标之一。投入使用3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14万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700场。
2: 在临港，根据自己不同的学历、不同的特点，你可以申请不同档次的精彩卡。这不光是一张特色的人才卡，更加是人才在临港的加油卡。
4: 临港精彩卡自2024年8月首发以来，定位为临港新片区引进人才的优享服务凭证，低门槛、全周期7种卡种的这样一个真和真金白银的安居生活权益呢，把人才从引进来，到留得住。过得好，闭环起来。
5: 我是以高级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去申请的一个白金卡。我用了年度的一个消费礼金，吃饭啊，然后购物啊，就觉得特别的实惠。买了辆车，是得到了竞彩卡购车补贴。
2: 工作日的傍晚，附近社区的居民们走出家门，就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边粉色的沙滩去进行游玩。于是，在地上还有专属于婴儿车的停车场。在临港，不论你是属于哪个年龄段，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些运动的场地。吸引人才其实靠的是政策利好给出了一个踏实确定的明天，可是要留住人才，更多的是要靠细致服务给出的幸福的今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已经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受海上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6: 今天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今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今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铜梁等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醒相关区县按照风险提示做好应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1: 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加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6: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今天开幕，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产业供需对接、技术落地转化全链条，助力科创资源与实体产业双向赋能。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同期在广州举办。本月16号，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
7: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6: 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当晚，民警依法对摩托车主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8: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6: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1: 一架飞机20号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包括2名飞行员和6名乘客。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在努恩哈姆角远程雷达站机场。声明说，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但并未说明他们执行的具体任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 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UM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陶史残俑，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太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太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太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件西汉时期的纺织品是直居素纱单衣，这件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厚度约0.05至0.08毫米，宽袍大袖，重量却仅有49克，还没有一枚鸡蛋重，折叠后可以放进小小的火柴盒。它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与巧思织出这般轻薄的衣物？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
5: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6: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5: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1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4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制造技艺。

0: 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制项目。这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1: 当初我看了这个素纱时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素纱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蝉翼，拿的时候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身上没有东西一样。
0: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1: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的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就达不到。我个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0: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仿制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连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

0: 四面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制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三面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1: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金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织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仿制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2年，素纱单一的仿制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制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2: 汉代国力强盛，百工竞巧，其中丝织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素纱单一是以简抵达了工艺的极致，那么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与愿景。在古人心中，锦远不止于华服美饰，它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寄托着对生活的热望。锦绣前程，衣锦还乡，这些流传千年的成语映照着古人对一匹锦的深情与厚望，至今仍在被时常引用。
0: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1: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看到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0: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 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织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3: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五千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0: 汉锦纹样繁复自由，云气流转，瑞兽穿插。汉代织工究竟要凭借怎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将这般飞扬的想象精准地织入经纬之间？
2: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与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仿佛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这四台提花织机中，或许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钥匙。
0: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1: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0: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拓斑，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1: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了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0: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甑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 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赠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

0: 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1: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0: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赠机构。钩赠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件联动多片纹赠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2: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中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中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0: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赠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赠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制造程序，使多赠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它的织造代表了多赠织造技术的高峰。
1: 它在1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根，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幅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0: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金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3: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0: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 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金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2: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0: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锃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2: 穿宗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宗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宗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0: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是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吉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锦寸锦寸金的传奇。
4: 这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仅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丞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造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表明织造不仅是技艺的展现，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0: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已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室专丝染练。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织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织室与西织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1: 织室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织室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0: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织室，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织室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 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1: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0: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制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锦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1: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制造都很接近。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由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织市、临淄、岐山、扶关、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4: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章服制度的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2000多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能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也能看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干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枪手鸣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舞者黑是我们古人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3: 依山傍水，与自然共生。
4: 这儿的人们把对自然的敬畏融合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东壁
6: 就是传统，
5: 还有很多非常新的现代的东西，
7: 这才是丰收的快乐。
2: 东壁村实现了生态教育和经济教育的双丰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按

0: 痴心儿爱你的池塘，
1: 在这儿我就跟你讲，我就特别痛苦，因为我是个植物盲。我给大家介绍我在这唯一认识的一种荷花。
2: 不是，他这儿荷花300多种，您认识的这是哪一种？
1: 我回去我再研究研究。
3: 你老问一些植物学家才知道的问题。
2: 我们来到的这个普者黑，地名就很有特色。
1: 是
2: 普者黑，它是当地的方言，彝族话里就叫普者赫，咱是音译过来的。哦，普者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鱼虾，黑是塘的意思。
1: 鱼虾塘，
2: 盛满鱼虾的池塘，可见当地物产丰富。普者赫，
1: 普者赫。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吗？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峦，一眼看过去就很像是一幅画，像是走进了诗里。
3: 这水网也很密布，它这应该是这一条河绕着村子
4: 一圈。
2: 它这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
4: 对，
2: 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容易被水侵蚀的石灰岩，下面呢是砂岩，既有这种孤峰，又有湖泊，又有湿地，还有溶洞，全都聚集在一起。你看咱刚才在桥那边欣赏到的就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来到这边感觉又是特别整齐有致的哈。
1: 走在街上看一看这边的风光，随时你就可以碰见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每家每户是敞开门热情好客。
2: 哎，这个村建筑好像多用红色，饱和度一上来阳光下就特别的明亮了。趁着墙上的绿藤和屋顶的灰瓦，自然就有一种云南特有的原始生命力。
3: 这小房子都设计得很有意思，
1: 这一间它其实顶应该是
3: 原本的传统民居的那种样式，但是呢阳台什么的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现在这个村我估计主要是以旅游为主业了，可能是做民宿，为了让游客有一种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家家户户都有餐厅啊，小咖啡厅啊。
2: 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不停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3: 你跟张老师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他这个风格了。张口就是诗句。
2: 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漫步在诗里，是我们古人这种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3: 所以你如果要是理解不了诗句，你要觉得不够真实，你就到这儿感受一下，你就发现其实古人描写的只是自然景观给予我们的一部分，任何文字都很难把它尽述。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胡雨山，叫珊珊就行了。
2: 你要干什么去？
3: 过泼水节啊？
5: 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的，我们是自发组织去打捞这个水草，
3: 相当于是清理湖面，是吧？
5: 是的，清理湖面。刚好你们今天来了，我们一起巡湖工作，难得来嘛。
3: 好好好，走走走，跟着小胡。
5: 这边到了，
3: 到码头了。
5: 大叔，我们要往中间这里哈。
3: 我掌握方向，你放心。你看，船头过去了，一、二，一、二，
5: 一、二，
3: 一、二，
5: 然后去到那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这样打捞就行了，就是捞水草，防止这个游船经过卷入里面。
3: 明白了。

0: 以捞是吧？
1: 对对对，漂浮在上面的都可以。这样你要放下去，你要用巧力。啊，对对对，你看一蹬它就起来了。
2: 张静老师啊，咱们得配合，鱼是来割，你来捞。
1: 对对对对对。

0: 100。珊珊呀，这个打捞的都放到前端，统一放。
1: 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就行了，船里面。
0: 好。
1: 船上这个水草啊，一会儿我们的人员给它运输到树林或者菜地，我们会堆肥循环利用。
0: 太棒了。
2: 我这不停的割，

0: 我这个，哎，你看我这刀上，哎呀，
1: 您是连割带打喽，哎。

0: 我坐在这就割了几下，我现在已经湿透了，浑身，可不像看得那么简单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清理湖里的水草非常重要，因为苏轼他在西湖的时候专门治理过西湖，就是西湖里面的水草长得太多了，他就让把这些水草。
2: 和这些污泥翻出来，水草呢都放哪儿呢？就堆积成了苏堤。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吗？世世代代都要进行生态的保护，每天都会自发的组织巡湖，保护好了我们生态文旅的这块，我们发展才会更好嘛。这个是最根本的。
1: 对于保护这块的话，我们政府引入污水和智慧系统进行水质的监测，就是他们这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常态化了。
3: 我们这里打捞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最核心区万亩荷塘，我带大家继续去巡护我们的湖面工作。
1: 好的，走啊，起速度，走，一二，一二，一二。
0: 现在像我们能看见这么清澈的湖面，离不开他们这种自发性的保护生态的这种行为，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在反哺，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
2: 走，上船。
1: 这跟刚才我们划的船相比，这就是游轮。
0: 不，这是兰州。古人说：“守得连开结伴游，约开平夜上兰州。” 咱现在就是上兰州，
1: 走。
0: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万亩荷塘。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荷花品种特别多，
1: 在全世界都算是有名的。
2: 对，
3: 因为像这样的荷花，它开着在不断的孕育，
4: 总有新的品种。
3: 对对对对，像我们的野生荷花，它就占40000亩，周边的一些村民种植的将近有20000亩。
2: 来到荷花的世界，哎，
3: 对，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0: 你们这个荷花都是拿什么材质做的？
2: 是真的，
0: 这完美的有点是像假的。
2: 这是天地间的灵气做的。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雨。
0: 我也来一句。
5: 哦，来呀，
0: 来，
5: 整个的突然都安静了，都。
0: 接天莲叶，
6: 无处成蔽。

0: 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今天可能映日没映成，可以稍微略改一下，说此地荷花千万种，
1: 千万种。好，
0: 到万亩荷塘的时候，抬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这么极致的观感，在我眼睛里出现，这可能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古人他们眼中的世界了。
2: 我们就可以捞了，
1: 看着就可以捞了啊！
2: 对对对，
1: 谁扔的？
2: 这不是扔的，风吹呀，还有雨季，雨水量大，它就会有冲刷下来的这些。
3: 而且你没看吗？因为是昨天晚上下的雨，这荷叶上还都有那个水珠呢。
2: 对对对，
1: 小心啊，小心！于是
0: 先来一个，
1: 好，漂亮，
0: 张老师，可以啊，您这
1: 稳准狠，一步到位。我这半天了，啥也没捞着。我得学张老师刚才那一下，网子往下一扣，
0: 漂亮！
1: 我这一下收获还蛮多。
0: 漂亮！哎呀！
3: 打捞小能手，
1: 真的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这里。我本来以为要捞很多东西，
3: 没什么，
1: 没什么可捞的。
2: 为了生态这块，我们政府也大力的在修建我们的垃圾处理厂，还有污水处理厂啊。
1: 这个政府是要有很大的投入，
2: 对对，
1: 包括生态补偿，
3: 得下大的决心。
1: 但现在慢慢看到这个收益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来到万亩荷塘了。一会儿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幸运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稀有的品种
1: 荷花品种。
2: 荷花品种
1: 都有什么品种？
4: 我们土窄黑的名花就是大洒锦、小洒锦、红菱、白菱、并蒂菱。
1: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洒什么？
2: 大洒锦。
4: 大洒锦。
2: 对，它有大洒锦、小洒锦。三点水那个
1: 洒水那个洒啊，
2: 大洒。
1: 大洒锦、小洒锦。
3: 快了，我们都瞪大眼睛，
2: 您可以找一找，
1: 这得站起来看。
2: 大洒锦它就是一朵当中白色里面它有一半是红的，小洒锦呢它是镶金边的。我们说
1: 这个是不是大洒锦？
4: 不是，
1: 也不是，
2: 这个还是红莲。
1: 这还是普通的红莲，
0: 这一片好像都是红莲。
2: 为什么说它稀有？就是因为水域的关系，每一年不断的在变化，今年你可能会找得到，然后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
1: 这个品种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2: 对 对, 对，
1: 过几年它又出现了，
0: 藏在淤泥里。
1: 它会不会跟气温呢、比如水温呢、包括水的酸碱度啊等等，跟这个环境微妙的变化有关系？
4: 很有关系，还有这个土壤。
2: 我们本地的这个莲花，如果是要移栽
1: 到别的地方，
2: 都长不出来。我们这种并蒂莲、大洒锦什么这些都
1: 水土很重要。
2: 对，水土很重要。
1: 有红边了，
0: 这算红边吗？
2: 这个就是
4: 小叫小洒锦，
2: 小洒锦，
1: 小洒，小洒。
0: 哎呦，漂亮！
3: 而且觉得还是含苞的时候哈、
0: 对，
1: 哇，这个漂亮，这是缘分啊，小洒。

0: 海花呀，汇成的海，呀拉你喂，破水呀，乐开怀，呀拉你喂。
1: 朱熹曾经写过两句诗，他说：“红白莲花共一堂，两般颜色一般香。”在普者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的画卷。
2: 工作一上午了，去我们家民宿休息休息。
0: 可以。
2: 这里就是我们家。
3: 这个装修的风格我喜欢，有着那种云南这边独有的红土的那种感觉。
2: 这个颜色呢，由我们2013年政府启动了普。

0: 舞者黑民居改造工程，
1: 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设计规划的要求，同时他对我们政策这一块就是贷款啊，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啊，还有村内的道路啊、污水管网的处理，这些都陆续的来给我们进行投射。
2: 哎呦，漂亮！
1: 我们家就是四合院的形式，
2: 非常传统，有民族风情在里面。
1: 弄这个四合院，就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体验到这个家的感觉。
2: 规模不小啊，多少间房啊？
1: 有20几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1: 今天晚上你们要入住的房间。
2: 哎呀，
3: 哎，真的是湖景房。
4: 我看咱们的布置陈设也很有特点，
1: 结合了我们这边的宜秀。
2: 景色太漂亮了，哎
3: 呀，过雨荷花满院香，
2: 太有感觉了。从2013年到现在，相当于在村里你们家是属于第一批启动改造并且做民宿的。
1: 是的是的，随着文旅这块发展比较火爆，我们入住率也蛮高的。带你继续看一下我们家的后花园。
3: 还有后花园，真的成了陶渊明诗里说的梦下草木长。
1: 是的是的。
2: 姐姐们，
5: 那你们喊你们
6: 好，欢迎。
2: 这是家里人吗？
1: 家里人，我妈妈带着姑妈他们一起做一些宜秀。
2: 你好你好你好，阿姨阿姨阿姨，
1: 帮你们做，然后我给你们倒点茶水。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辛苦了。宁绣的这个是传统的宜绣吧？
7: 他们这个就是传统的宜绣。
2: 这要对我来讲，这几年都绣不出来。
8: 是绣的，我以为是画的。
2: 我现在怎么下手？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7: 看着线绣，
2: 看着线绣。嗯，您这有老花镜吗？我眼睛不行，我看不清楚。
7: 那里有。
2: 啊，这真有啊！
7: 真有。
3: 你要什么有什么。
7: 你带着他到绣吧。
2: 太周到了，您知道是有老年人来是吧？
3: 第一针从下面进来还是
9: 下面
3: 上下穿？上下穿针。
8: 我多少会点针灸。哎，这眼儿太小了。嗯，
7: 对，
8: 进去了。如果哎进去了，真进去了，真进去了。哎呀妈！进去这么短呀？怎么？
2: 别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我以为扎着手了呢。
8: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边是不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学这个？
1: 我们这是十多岁嘛？哦，十几岁就学了。
0: 这是女孩子的童子功，是吧？那男孩子从小学什么呢？
1: 捕鱼、
0: 打猎、种地。
1: 对，
0: 放牛。
1: 对，
0: 我小时候也放过牛。
1: 你也放过牛？
0: 我小时候放过牛。
1: 放哪家放？
0: 我帮哪一家放？
2: 你这有牛吗？我们小时候是玩，跟着那个村里的水牛，屁股后边去玩，骑在那个牛背上，然后吹着笛子。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他这是吹牛，<笑>
3: 不是吹笛子，
1: 现在是吹牛，
3: 坐在牛背上吹牛。
1: 聊得很开心，
0: 聊得不开心，我想走，扎心，
4: 扎心嘎。今天晚上有客人，他订了这个荷花宴，我一会儿就会带你们去我们的水田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食材，然后回来做饭给他们吃。
0: 那走吧，咱们去采点食材。
4: 那我们回来再接着做吧。
0: 好。
4: 那我们就去换件衣服。
1: 好。
0: 上船，对，我们就要在这个塘里去找食材吗？对，
4: 我们再往里一点吧，
0: 摘花摘叶子，走，再往里一点，走。
4: 我们往这个左边一点吧，
0: 往左边一点，往左边一点，这边的花比较多一点。这个摘荷花真不容易，对。 你得划船技术好才行。前面就可以采花啊！这片还行，
4: 对，这个也可以。哎，你这个荷叶漂亮，大，
0: 又大，关键是它没有窟窿眼儿，非常完美。这个我尖儿可以采一下，这个吗？哎，就这个，
4: 下面那个
0: 啊，这个，
4: 对。
0: 要一整颗是吧？对，藕带是在下面的，你连根拔起，它就是藕带。啊！终于摘到一朵像样点的荷花了。
1: 我试一下，吴带。
4: 这个你要不能蛮力，就是
0: 一点一点，
4: 一点一点的拔。
0: 对，
4: 拔一拔，松一松。
0: 对，
4: 拔一拔，哦，
0: 我觉得起来了，
4: 对，起来了就快好了，快来了，
0: 一丁点，来了吗？来了，
4: 肯定来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蹬出来，
1: 对，
0: 看看，
4: 啊，
0: 没有，
4: 哎呦，
1: 最后的
4: 接近了，
0: 太可惜了，
3: 就差一点了，
0: 再找一个，我今天必须给拔出来一个。
4: 等一下，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可能的。哦，曹老师，你来用这个力，这可以。
0: 顿住啊！
4: 对，好，你顿住，慢慢的。哦，有了，我觉得看起来没？哎，
0: 可以，可以，可以，还在呢。
4: 还在，
0: 还在呢。
4: 有了，已经有了，
0: 三根，
4: 我们也快成了。
0: 我觉得我能成。
4: 能成。
0: 拔出来了！哎呀，
4: 够了，
0: 太棒了！
4: 咱们吃的都有了。
0: 哎呀，漂亮，
4: 真好。
0: 哇，
4: 够了，我们藕带，那我们回家做饭啦。
0: 走。

0: 是，阳光一照啊，很舒服啊。
1: 对，
2: 这是不是想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0: 我很喜欢沿海的这条公路，走在海岸边，心情就会特别舒畅，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2: 福建的海呢，一个是背山，一个是面海，对吧？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你看不到平地在这里，对吧？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这还只是内海，
1: 它是在海湾里面，哎，
2: 它是在海湾里面。事实上，霞浦它的滩涂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也特别有名。
1: 是的，
2: 滩涂其实也是海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我看到这边就是辽阔的大海，然后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全是民宿。
2: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宿了，
1: 这是
2: 新民宿。
3: 新民宿，
2: 对不对？你看它有整个一个村子的设计，它有整体感，但是又保留了它依山而建、面向大海、鳞次栉比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外观特别一致，让我觉得像是进了一幅画。
2: 你像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霞浦县东壁村，包括黎明画啊、渔歌啊，甚至于这个现代诗歌特别丰富和发达。
0: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
1: 我们不妨感受这里，然后留下我们的大作。
0: 而且这里还是摄影的圣地，我看了很多霞浦的照片，它其实出名是夕阳。
1: 哦，金灿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遇到。
2: 那这个
1: 看这个天气，
0: 有可能
1: 有戏，
0: 是有这个希望的。

0: 一下。
1: 这个太漂亮了，
2: 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3: 手工自己做的，
4: 你这个戴起来肯定很好看，
2: 对吧？
1: 怎么样？这个戴着
2: 可以，
3: 好美哦，
4: 超好看的，
1: 好看是吧？
5: 对，真的挺好，
2: 可以全程戴是吧？
1: 那我就买一个。哦，这手里拿的是啥呢？啊，
3: 这个是耳朵螺，可以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0: 哇，一下子就安静了。
2: 哎呦，有啊，有
5: 啊，真的。
3: 声音，
6: 海边呀，海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也就启发了人的这样的一些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哎，你刚才去哪儿玩？有什么推荐的？
4: 对，我们刚刚在
7: 那个观景平台，它的空间非常宽阔，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2: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走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就是栏杆那里是吗？
4: 对，有一个圆形的台子。
6: 哦，这一个大屏幕，
1: 这个是天气的一个实时预报。
6: 这个不光是天气预报，还跟摄影有关系吗？
2: 哦，日落嘛，夕阳嘛。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
2: 提示。
1: 对。哇，这下来好开阔呀！
2: 哇。东壁寻光，
8: 需要帮你们拍张照吗？
1: 哦，可以呀。
6: 你是？
1: 哦，谢谢。
8: 我是本村的，我叫王婷。哦，
2: 你好，你好，你好。
8: 可以在这边帮你们拍个照。
6: 好呀。
2: 来，
6: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
8: 嗨，好，非常好。像我们因为是在本村开民宿嘛，都会接待当地的客人来这边拍照，然后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导游嘛。
2: 哦，我们遇到导游了，
1: 遇到导游了，而且是专业的，
8: 巧了，
2: 真好。
8: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片都是我们生蚝的养殖基地。
1: 你说那些点点那个成矩阵的样子的，
8: 对，也是客人觉得拍照很出片的一个点缀点。
6: 生蚝养殖依然是咱们东壁村的一大产业，
8: 对，
6: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产业，是吧？
8: 对，然后我们现在村里也有开了民宿、摄影，然后还有鱼模等等。
6: 还有鱼模，
2: 鱼模是什么？
8: 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渔民，他会去做我们的模特。
6: 渔民做表演，把他们的劳动场景，就是说表演出来，就是这个让游客跟着一起去体验。哦，
2: 渔民模特，
1: 你说的每一样，不管是生蚝拍照、滩涂、鱼模，我都觉得很新鲜。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8: 好。
6: 这是在干什么呢？
8: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生蚝养殖基地，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家都会就近务工的地方。
1: 我见过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这是我第一次见生蚝大棚。
8: 爸爸，
1: 啊，哦，叔叔，
8: 对，这是我爸。
1: 王叔叔你好，
9: 叔叔好。
8: 这一位的话就是我们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小伙，叫傅一红。
10: 你好，你好。
8: 他跟我们本村一起合作的，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蚝基地。
2: 这是他的生意。
8: 对，
2: 我看出来他是老板。
6: 你的生蚝怎么看上去比外地的都要大？
10: 我们这个是三倍体生蚝。
2: 三倍体？
6: 对。什么叫三倍体生蚝？
10: 三倍体生蚝它是有三套染色体。嗯。我们这个种贝是用四倍体，母贝用二倍体，我们人工拿去繁殖的。哦，
6: 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的一个结合，成为了三倍体。
10: 对。
6: 你们这个是经过育种改良的，它不能生育了。
10: 对。
6: 所以它就把它的力量都用来长个头。
10: 对。
6: 而且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它产量高。
2: 对，产量高啊，
6: 一年四季都产。
8: 爸爸可以挖一个。
2: 对，我们看一下三倍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8: 对。哇，你看这个。
1: 就是一个满的。
10: 对对对。
1: 哇，给大家看看，看，这相当于是很满的一个了。
10: 这个这个，哎，这说说的我流口水了。
1: 你想吃是不是？
5: 咱们双油产业有多大的规模？
6: 这个
10: 现在像我们本村，我们当地这边有那个七八千亩的养殖规模。
1: 七八千亩，
6: 养殖生活看上去是一个传统产业，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科技赋能了。
10: 对，
6: 它能够从二倍体到三倍体，这是靠这个科技育种，它才能够做到这样。
10: 它这个是科技赋能嘛，然后我们这个产量也会更好，生蚝也会更肥美，价钱也会卖得更高，给我们养殖户增加一定的收入，
6: 也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1: 生蚝养在哪呢？
10: 生蚝我们养在外海，
2: 我们等一下要求去烧生蚝，哎，要去玩，哎，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带上我们呗。哎，
2: 对，
9: 师傅，你看看我们的着装，
2: 那可以，
9: 我们肯定要去呀。
2: 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好，
1: 准备好了，
5: 带上我们。
1: 所以你就把我们交给爸爸了，是吧？
5: 好的。

0: 这一块就是养殖海域的哦，对。
1: 哇，我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海上的这块田里，
2: 海田，
1: 海田。这个小浮球是什么材质的呀？
3: 我记忆当中以前是那种泡沫，
0: 在以前那种泡沫，它容易飘的海上都是，它那个材质不好降解。对，现在换的这个浮球，我们用的是我们政府推广的一个新型环保的一个那个材质，所以说就特别安全，特别环保。我们养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那个外海区域养殖的，水流会比较大，生蚝的水流交换的会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生蚝它会更加肥美哦，
1: 生蚝需要水流去推它，去洗它，
4: 有海浪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微生物啊、藻类啊带到这一片区域。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流水比较急的生蚝，它会顺着流水长，长出来的生蚝会比较漂亮一点。多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一个成年的生蚝一天那个过水量它是可以200升到400升，
4: 这么大，
1: 比我喝的多多了。
0: 它号称天然的海水净水器哦，
1: 所以它在这里就更加环保，
0: 对对对对，
1: 生态了。哇，这些装备一带上就感觉专业，
5: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渔民啊？
4: 身份感一下子就确定了。
0: 我们这个钩子扔到浮球那里，它那里会有一条绳子，我们就这样子勾上来。
1: 来吧，试试。
3: 来吧。第一个红色浮球的左边，
0: 对对对对对，
3: 扔下去就好了。
0: 对，
1: 好，目标瞄准，
3: 好，准，
1: 瞄准，
3: 好嘞，
1: 好，
3: 准，
0: 哇，一次成功，
3: 这拉不起来是不是？
0: 对，我们需要这个启动器配合。哦，对，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哇，起来了起来了。
4: 你看这上面都是海带，嗯，小海带。
0: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钓绳绳割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个轮子的，它就会自己过掉这个绳子，然后到我们这里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绳子我们就这样割断了，
4: 这么锋利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拉回来就好了。哇，
3: 这一笼不少啊，
0: 这一笼有50-60斤。
1: 来来来，我们也上手感受一下。
4: 用劲，
3: 对了，
4: 一次，很棒。
1: 抓住这边，
3: 哎，这可以，过掉。哦哦，
1: 好，哎，这么沉，嗯，
6: 起来，
1: 哇，这才是收割和丰收的快乐，竟然这么沉。
3: 割了这么多，我这一年都吃不完啊，每天。清蒸、烤、蒜蓉，
0: 吃了我们的生蚝，你会感觉好吃、爱吃、不够吃，
3: 好吃、爱吃、不够吃。
0: 对，
1: 其实这个生蚝还是算干净的，你看它那个品相。
0: 因为我们流水比较急，所以说我们冲刷了，你看这生蚝多漂亮。
1: 好，那我们继续。
0: 好。
7: 好，可以的。嘿，哎。
1: 可以，我们流水线生产。
3: 段老师，这下刀很快啊！
0: 好了，我帮你拉，来。
1: 真沉呀！越来越熟练了。
3: 这，
6: 高脚高脚，
3: 这，
1: 哇，这是我们打下的豪山。
3: 停，下，
1: 最后一个，
3: 一、
1: 二、
3: 三。
1: 哇，谢谢叔叔们，辛苦了。我以后再吃生蚝的时候，绝对会想到盘中蚝，粒粒皆辛苦，
3: 吃了会泪流满面，
1: 会的。
0: 那我们捞了这么辛苦，要不要拉一笼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们看看呀。
2: 看好了，看好了。啊！
1: 哇、哦！每个都好大个儿哦，感觉比刚才在岸上那看得更大。
5: 但不愧三倍啊！
1: 真的。
0: 哇，你看生蚝多肥美！哇，你看是吧？
5: 流口水了都。
0: 要不要生吃体验一下？
5: 我感受一下。
1: 哇，非常肥啊！
8: 很新鲜的，
5: 很甜的，
1: 海水的味道。
5: 第一口下去啊是鲜香，一点半口就是哇，好咸呐、啊！
0: 因为我们真正拿到餐桌上去，我们要到加工厂，我们要把这个海水淡化。
5: 哦，淡化，
1: 光冲一冲是不行的，是吗？
0: 对，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符合那个生吃的标准。那我们返航了。
5: 你们出来就是一整天吗？
8: 对对对对对，早晨那个4点多就开始出发，就到晚上差不多5、6点吧。
5: 一天你们要这样的话，大概多少笼？
2: 我们这样要2-3千笼。
5: 2-3千笼？
2: 对。
0: 像这种笼，我们总共捡了差不多20万笼。哇！对，
5: 厉害，敬佩。我们在生蚝船上看着空荡荡的一艘船，最后满载而归。那一瞬间还挺震撼的。
4: 上岸了，不适应了。哎呀，
1: 回到岸上了，我们要把丰收的成果拿到我们的大棚里去展示一下。
0: 对，由我们的那个吊车给它吊上来。
5: 这么大两台吊车是专门吊生蚝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到这个吊机，嗯，然后我的指挥车把它吊上来。
1: 好的，
5: 开始下钩子了。
0: 现在是由我们底下的工人穿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方便我们吊上来啊。

0: 来。啊！
1: 啊！哦，他在利用这个钩子把绳抽出去。哦，聪明聪明，太聪明了，这真的是渔民的智慧。
0: 对对对，开始分解。我们两个是要躲开。
1: 往这儿倒。
0: 哇，大丰收！
1: 大丰收，个顶个饱满。阿姨，怎么去分拣这个生蚝打挑呀？这种凹一点的要吗？
2: 不要的。
1: 但是这种小的就不要了，是吧？哎，
2: 这个停下来了，
1: 放到地上。
2: 这个放这儿。
1: 阿姨，你做这个分拣多少年了？
2: 做五年了。
1: 在做这个之前，你们做什么呀？
2: 养紫菜，自己养的那个紫菜。
1: 那你觉得在家门口直接下楼就能工作，开心不？
2: 开心呀。嗯，
1: 很方便，
2: 有钱赚呢。
1: 有钱赚，离家又近。
2: 对啊。
1: 孩子还离得近。嗯嗯，这就很幸福了。嗯。
0: 一二三，这不要倒出来。以前我们这一袋不够重，就得给他加下去。
3: 哦，你要一袋五十斤整，是不是？
0: 对，
3: 差一点点，差一只。
0: 我们要做个良心的商家，多称一点给人家。
3: 良心商家，
0: 对，来。
4: 你们出海回来感受如何呀？
1: 就是我们东壁村实现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生蚝它是可以净化海水的，保护了生态，同时呢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产业。那我们有了更好的产业，就想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丰收情景，然后也带来了鼓鼓的钱袋子，这个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之前听说咱们这儿拍照很厉害，但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养殖产业也真的很牛。
4: 是的，我刚带了客人在那边拍滩涂，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拍拍我们这边的滩涂美景。

0: 好漂亮！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滩涂的摄影基地。哦，我们当地的村民啊，他会利用当下的自媒体，然后呢去发滩涂啊、美照这一些。哦，对。这一排的话，全部都是来我们这边摄影的摄影师，宗老师。哎。
1: 哎，这就是我们县城最有名的一个摄导。对对对对对对，
2: 摄导是摄像指导吗？
0: 摄导会带摄影团队找我们的一个最佳的打卡点，
3: 帮助你摄影的导游，简称摄导。
0: 我们这边的话也因此多出职业，就是鱼模，鱼模会穿着我们当地的鱼服去当我们的一个模特，然后呢给这些摄影师拍照。哦，
4: 佳宁，你体验一下吧。我真想下去看看。
5: 那我们下去吧。那佳宁姐跟一周哥，
6: 我们下去体验一下，然后段老师跟我们的钟导，帮我们拍照。
4: 没问题，摄导加油。
7: 再见，再见。
8: 今天的摄影规模，这算少的吧？
5: 算少的，
7: 我最多的话带了80几个。哦。
9: 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渔村的认知，对吧？
10: 对，
9: 渔
11: 模的需求还是不少的，对吧？啊，不少的，是要专门聘请这些渔模。
10: 对对，他们是这边本村的，
12: 也是要给渔模支付报酬的。
10: 要的，要的。
13: 那就是我们的渔模姐姐吗？
14: 渔模姐姐们好，
15: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3: 这一身的服饰是咱们。 自己设计的还是传统服饰啊？
15: 这个是惠阳的衣服，有时候是那个摄影师需求，然后叫我们穿。我们现在穿的就是平时

0: 劳动团体。
1: 所以是两款服饰，一个是颜色比较好看的，一个是更加传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看到姐姐在这个滩涂上面穿着这身传统服饰在走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因为如果不是现在的这个渔模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形式和旅游的形式，可能曾经的那些渔耕劳作的场景就不会被看见了。所以他们就像浮出水面了一样，
2: 是，
1: 然后被看见，被记录下来，然后我相信也会被珍藏在相机里面，被传承下去。雪昭姐，你被拍完之后，你看那个照片，你什么感觉？
0: 很开心呀。我们以前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拍出来照片获过奖呢，我们才感觉到我们家乡有这么美，吸引了那么多游客过来。现在很多村民都自己把自己的家门口了、卫生了和这片沙滩的卫生都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
3: 哦，有这个环保的意识。
0: 对，他们主动去打扫这些。
1: 像一个双向奔赴一样，哎，就是这么美的景色，然后呢，让你们有了新的职业，增加了收入。
0: 对对对对，
1: 更多的游客来到之后呢，你们更想保护好这片滩涂，保护好这里的生态。
0: 对对对，
1: 我能体验一下吗？有多余的衣服能借给我试试吗？
0: 有啊。
4: 啊，你们聊，我先回去我家里开民宿，忙，我先回家。
1: 好的好的好的。哇，我穿上这身衣服之后，我觉得我就是这片海的女儿。哦。
5: 哇，渔模好漂亮啊！
1: 谢谢社导，情绪价值给满了。
5: 好，开始工作啊！
1: 好，我们准备开始工作哈。
6: 最好的景是你们前面滩涂上面的纹路。好的。
3: 现在我们这
7: 样 OK 了吗？啊，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旁边的人退场。
3: 旁边的人退场，说的是你我。
8: 快跑、啊！
1: 走，
0: 只要找到纹路上面那个细纹就可以了。
1: 哦，走在细纹上，
6: 要有体验感哦，是有收获的时候。
1: 雪昭姐，过去劳作的时候，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小鱼吗？
0: 对呀、啊。就是鱼了虾喽，偷回家去家里去分类。哦，
1: 哇，其实不容易呢，因为这个水流会带动下面的沙子，踩着深一脚浅一脚。

0: 我其实可能拍了一张好照片。我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啊。我
1: 拍到了你们这个人生照片吗？
2: 对对，人生照片。哇，
0: 好美啊！哇，天哪！这个
1: 渔民摄影。
0: 渔民自己做渔模，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当中，我觉得是走得比较前面的。我觉得这一部分能够极大的丰富整个村子的文化和社会建设。夕阳下去了，
3: 对，
0: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该回家吃饭了？
3: 走吧，
0: 来一起去我家吧。
4: 去你家吃饭哦，
0: 好，
3: 走啊，
0: 去家里吃饭。

0: 我们换一件衣服，然后就做饭。
1: 好好好，
2: 太好了。
0: 先把这个围裙戴上。
2: 天下第一厨来了，
1: 我们先学一学这边的特色菜。
0: 我们先做荷花饼啊。
1: 好的。
0: 花瓣给它弄出来。
2: 好。
0: 花瓣弄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色的这一节，然后给它去掉，
2: 就留红色，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切成丝儿。

0: 你看我切的这个，
1: 可以，
0: 漂亮，太漂亮，谁的刀工？
1: 挤点柠檬给它去色，然后放点白砂糖。这个面我们取手掌心这么大，揉捏。你做过包子对不对？饺子啊这些，把这个馅儿给它弄进去，然后就这样给它合起来，
2: 等于把那个油酥放进去。
0: 它是最后要揉到一块儿的。
1: 对，再来擀。
0: 擀平了，
1: 把我们的油酥融合在里面。
0: 然后把馅放中间。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包成包子样。
1: 对对。压压。哦，
3: 有个模具。
1: 对。就是这样。
0: 这一个就行了。
1: 对对对。
0: 我也来一个。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0: 山。有山有水就有家。
1: 我先把这个荷花饼拿去烤着，张金老师你就把米饭煮一下。
0: 好。

0: 我来给你打鸡蛋。
1: 你先切这个吧。
0: 可以。
1: 切碎了，捣碎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蛋打三个。
0: 就切成末是吗？
1: 对。于是你会切藕丁吗？
2: 你需要切成什么样？
1: 切这么短。
0: 接下来煎蛋了。
1: 对，我们用这个油。
0: 五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太熟悉了。
1: 不但做菜香，然后特别健康。小心啊，你不要碰到脸。
0: 我来。
3: 哇，太棒了，
1: 太厉害了！
0: 就这一下，厨神的地位已经奠定
3: 了。对对对，
0: 从此以后江湖行走，我也是有作品的人。
1: 我们炸荷花，哦，跟炸油条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这个颜色对了，嗯，然后把背面那个也再炸成这个颜色，就可以出锅了。
1: 可以了，
0: 可以出锅了。漂亮。
1: 我们呛藕丁，先把这个料给它放了。我们用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有这个米醋，

0: 丹青老师，你来摆这个摆盘，放在中间啊。我去把荷花饼抬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1: 成功了吗？
0: 成功了，你看。
1: 哎呀，快看看！
2: 太棒了！而且，哎，我跟小鱼，我们俩山水
3: 加
2: 加，太棒！
3: 走，
2: 上菜。

0: 这就是我们家民宿，门口叫小船的话，是以前爸爸讨小海，就是过去的老渔船吗？
1: 对，
0: 爸爸就用这艘船承载着他的回忆。
2: 我们参观参观您的家。
0: 可以呀，这就是我家。

0: 好现代。
1: 对，外部鱼香味，内部的话简约现代风，让客人住进来更舒服，
2: 干净整洁。
3: 是是是是。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把房子
4: 翻新，
1: 就是翻新了。我们家差不多的话是第二批，
4: 第二批。
1: 对，然后我们整个村的话，一共有80几家的民宿，
4: 80多家。
1: 像我们2024年的话，五一的时候游客都爆满的，我们2024年接待的人数在240万左右，
4: 一家接待了3万人次。
1: 对，
4: 3万人次再除以365天。一天你们要接待，
5: 所以算这个数学题的意义就是希望知道这民宿到底赚不赚钱。
1: 我们民宿的话，在我们东壁村改造之下，收入也是翻了好几番嘛。五一期间一个月是做到了2万左右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一个月。对，那我们去选一下房间。
5: 好呀。哇，海景房，这个景色也太漂亮了。这一面大的落地窗就像一个画框一样，
1: 这个房间可以看日落的，
2: 正看日落，哦，
5: 美极了。
4: 这边也不错哎，哦，
2: 这是早晨的视野，这是东壁村的一天都在你家里。
5: 是的，美景尽收眼底。
1: 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去吃晚餐，
4: 我们尽一下绵薄之力。
1: 可以，爸爸还在生蚝基地务工，哦，对，晚一点也会过来。
5: 好的。
1: 我们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哦。哇，
4: 豁然开朗。
1: 这就是我妈妈。
6: 阿姨你好。
7: 你好，你们先参观一下啊，
1: 看一下我们的风景。
5: 太美了吧。哇，这个太惬意了吧。
1: 那边有茶水哦。
4: 好贴心。
5: 婷婷你找了这个绝佳的地方。现在民宿条件做得真好。嗯，太惬意了这个地方。
1: 材料也准备差不多了，那我们一起洗生蚝。
4: 好，
8: 好，
5: 开始干活，
1: 走吧。
4: 阿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围裙盖起来。那段老师帮忙我们蒸一下米饭。
2: 这个我拿手。
1: 哎，周哥等一下，我们就
4: 先来了。没事，给我几个我先烤着。
1: 佳宁姐，我们来做海蛎煎吧。
5: 好，
1: 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哦，我们可以先给海蛎调一下味。哦，我们加点料酒，够了，然后加点蚝油。
5: 鲜上加鲜，
1: 对，我们是靠海吃海嘛，我们的海鲜讲究一个鲜质。我们就搅拌一下，好，先搅一下，让它去腥。
5: 哇，这个鲜鲜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再加点我们的红薯粉，然后鸡蛋。好，然后一起搅拌。起锅烧油。
5: 做海鲜呢，咱们得用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它有一个小外号叫做东方的橄榄油，油酸含量能达到75%以上，能够媲美咱们熟悉的橄榄油，所以做海鲜啊河鲜用它最适合了。
1: 对，
5: 好，热锅凉油。
1: 可以了。
5: 海鲜河鲜是富含亚麻酸的，和这个高油酸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还非常健康。
1: 我们家也都是用鲁花油。
5: 日常其实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油酸，像咱们福建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可以多选择这种高油酸的花生油，健康又美味。哇，这个油一下子就香了。
1: 是，
5: 下锅，
1: 慢点哈。

0: 对，可以再往外一点，没事。
1: 哇，好香哦！
0: 我们之前在外就想念这一口。前游客嘛，想要吃我们这边的特色小吃，然后妈妈就会煮这碗海蛎煎给客人吃。
1: 这是你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游客们最想吃的本地的味道。
0: 对，我们再打个鸡蛋，然后呢淋在周边哈。
1: 好，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可以吗？
0: 啊，
1: 味道已经中和了，是吧？
0: 太可以了！这个真的说是饭店出品，一点毛病没有。
2: 看这个色泽，闻这个香味，看这幅场景，你们起码有十年烧烤店的经验了。
0: 嗯，这是。
3: 好了，
2: 我们这道菜也要出锅了。
3: 对。哇，太棒了！
2: 海蛎煎出锅啦！
3: 我们还可以淋上番茄酱。
2: 哦，番茄酱淋在上面。
0: 差不多了哈。
1: 馅儿。哇，
3: 太漂亮了。
0: 上桌了，
2: 本地特色小吃海蛎煎出锅。哇哇哇！

0: 先看着这生蚝啊，包海蛎煎，然后再回头看了一下吊车，这是我们早上的成果，现在端上了餐桌。
1: 是的。
2: 爸回来了。
0: 哟，叔叔。
2: 那我们开饭吧。
0: 上座，上座。哎
3: 呀，真是有吃团圆饭的感觉。
4: 是啊，
2: 尝尝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
0: 成果啊，
3: 尝尝你们烤的生蚝吧。哇哦，嗯，哇，在吃这个生蚝的时候，白天在那个捕捞船上，那一幕一幕闪现在脑海当中。

0: 再尝尝啊，
1: 海蛎煎。
2: 怎么样？
1: 真的好吃哎！但是叔叔阿姨跟我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您在海上的那个样子。
3: 对，那个是我就是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捕鱼的那个小渔船。
2: 就像我们桌上的这碗小黄鱼，它就是爸爸之前讨小海常常会带回来的鱼货。
1: 好鲜哦！
4: 跑小海差不多有七八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嘞。
3: 雨多大也要去，太阳多大也要去，供了两个小孩读书了，是不是？
4: 凌晨一两点这样子出去，刚刚出去的时候就打雷了，我就打电话说这样子天气就不要去
5: 回来啊。
4: 电话打不通，心里都很着急这样子，我就一整晚也都没有睡，就是站在门口等他回来。
1: 一定担心
4: 回来的时候煮一点东西给他吃一下，又要再去。
2: 但是以前还有人讨大海，都是住在船上一两个星期左右，现在都上岸了。
6: 这个时候政府也在倡导是吧，也推动，
2: 看到大家也都在开民宿嘛。当时我也在犹豫嘛，也要跟爸妈商量，
6: 因为毕竟是要投资的，
2: 是毕竟是一笔钱嘛。然后呢就想说商量一下，然后看见大家好像游客量都还不错，也可以离爸妈近一点嘛，那就放弃厦门的工作，然后呢
3: 就回来，
2: 就回来，
3: 回来开这个就是民宿吧。
1: 我们说赶海是有那种开拓的精神和一股坚韧的那种劲儿，在您女儿身上其实也会看到，
6: 也有这种，
3: 对，
1: 因为她其实也是返回家乡之后，就像面对一片无垠的大海，看不到未来是到底哪里有鱼，但是她敢投下去渔网，所以就把这个机会捞起来了。她也有这一代赶海人的开拓的精神，
5: 拼搏的精神，
1: 是的，
5: 传承了下来。
6: 看到你们一家人啊在一起，我就突然想到了唐代有一个诗人叫杜。

0: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是说我真心的期待着，风刮的再大，雨下的再大，我们的心是安定的。
1: 对对，
0: 不会有家里面的妻子还在牵挂着丈夫，也不会有女儿牵挂着爸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水间的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
2: 现在家里面整个产业的结构大概有哪几部分？
3: 民宿，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海鲜干货，像爸爸今天的一个生蚝务工，这样子可以就近嘛。
3: 是真的要向叔叔们这么辛勤劳作，真的得致敬，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感受。另外一个我感受就是一定要珍惜食物，但是这是真切的感受。
0: 今天的东壁一定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累积的一个结果。
2: 对，
0: 有传统，但是呢同样的还有很多非常新的现代的一些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放大一点，整个东壁村整个霞浦整个国家，在乡村振兴也罢，美丽乡村建设也罢，这些大的时代潮流当中，我们一个家庭的幸福故事，事实上它也折射出我们整个一个地方甚至于一个国家的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2: 体现了尽欢颜。
0: 尽欢颜，
2: 希望小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东壁的未来越来越好。
0: 衷心祝愿，衷心祝愿。
2: 我们这个春蚝不仅有今天下午的鱼馍啊、社岛啊、滩涂大片啊，明天我们也会召集村里的一批人，有咱们村的一个民宿老板，还有我们的一个小朋友，还有周边的一些人一起去创作诗歌，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助力我们的一个旅游发展。
0: 在哪儿？
2: 我带你们一起去。
0: 好，
2: 那对，我们就明天见。那我们就明天见，今天也辛苦啦。
4: 哇
5: 哦，有这个灯光还挺美的，
4: 太浪漫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来喽。
1: 欢迎
2: 哎，你好，
1: 坐哎呀，两个小宝宝，哦哟，
3: 沙老师，哎呀，
4: 欢迎你们来这个地方，
1: 小福的爸爸，
4: 对，坐坐来，
0: 这是妈妈，
5: 快请坐，
0: 哎呀，坐怎么样，叔叔阿姨，看看这桌菜，可以吧？
4: 最好的美食了，
0: 好饭不怕晚，咱们开动吧，
4: 好。
6: 先尝一点。
7: 我们今天来也是跟珊珊，你跟你们学一下，
8: 因为他们
7: 对他们是第一批做的。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6: 对，今天我们自己做的。
0: 你看上面还有图案。哇，
7: 那我第一块我就先给小宝享福了啊，享口福了。
0: 你们这叫全家福。
7: 好，谢谢谢谢。
0: 好吃吧？
7: 好吃，他一直在吃啊。
0: 哎，你叫什么？
9: 叫星星。
0: 小星星啊。你们两位是从哪儿来？
10: 我们属于新的普子黑村民。对，就是原来我来跟我老婆来这里旅游，当时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就想给她一个像这样的山水间的家。哎呀，所以当时呢就开了一个民宿，现在也融入当地了，又生了两个宝宝，两个都是在普子黑
0: 出生的。
10: 对，
7: 刚开始来了第三天之后，当地村民就哎来家吃饭，来家吃饭，
5: 特别热情。
7: 对，然后就给我那种，我小时候我们就是抬着一碗饭就去隔壁家吃，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地方。
0: 它是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就是你外地人来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里最美的东西是什么。
7: 对，
0: 现在整个村开的得有多少家民宿？
10: 我们现在统计差不多是在500多家。哇，
0: 形成一个产业链。
11: 我原先也是在外面工作，也是2013年就返乡创业。到我们自己经营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心酸的事情不断的在出现，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在

0: 克服它。
1: 哦，我的爸爸、爷爷奶奶把我们从小带大，什么客人到家里面，他们都有亲热的待客之道了。我们也跟他们学的很多很多。
2: 就是这个家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风，就是善意对人。就这种善良，实际上是这个家里种在孩子心里的种子，一代一代的。哪怕有点争吵，在经营方面有一些分歧什么的，但是彼此的这种爱，就像你说的，家的味道，爱的力量，
0: 对，
2: 是吧？
0: 对 对。
2: 这是这个民宿想传递给客人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家的味道就是爱的力量。
2: 整个这个民宿，我听小胡说，一家人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1: 对对对，
2: 小胡是主要负责经营管理这块吗？
3: 哎，是的对。
2: 那您呢？
3: 绿化，买一棵树的时候我亲自种的。哦，
0: 我爸种了一块地，它里面真的是聚宝盆。去年鸡枞我们都吃到十一月份，
2: 就相当于自己很多这个菜啊食材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0: 对对对。
3: 特别用这个胡爷，
2: 对，
3: 享受不到它在其他地方的，
2: 在这可以当桌布用。
1: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在湖里面，洗衣服，从景区开发以后，我们就在家里面洗，要保护好我们家也。
3: 这个河就像我们眼睛一样的，不能把它整的迷了。
4: 越来越有这种环保意识了。
3: 环保意识的。
0: 我们普者黑还是很重视这种理念的传承的，经常给我们这个村里的孩子们搞活动，然后教他们从小爱护生态。明天村里就有个活动，带孩子们边玩边唱边学习。
2: 这个太好了，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吗？
3: 体验一下。
5: 好啊，去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就先
2: 带他们回去睡吧。
5: 先带他们回去了，
0: 拜拜。
2: 哎呦，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梅，拿梅子雕的，梅子。哦，是我大理那边的，所以我就送你们，然后我就分享一下，我就走了。
0: 谢谢。我也准备了一份你这个礼物，卤花糕油酸花生油。
5: 好，谢谢。
6: 好，
5: 叔叔阿姨，我们走了，谢谢啊。
1: 谢谢你们，
5: 好，
1: 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7: 经常来。
5: 哎，好，
7: 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7: 明天见。
8: 哎呀，今天真的很开心，我给大家唱首歌应应景吧。
5: 好，哇，
3: 鼓掌欢迎李老师。
9: 这是我前不久写的一首歌，叫做《何时再相逢》。
2: 好，
5: 好。
9: 明朝辞行各天涯，不知何时再相逢。朋友，干杯。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睡觉。
1: 明天我们就感受我们彝族的这个传承文化。
2: 对对。
3: 好的。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这就是我们村里为孩子们搞的活动，我们会用比较活泼的方式，然后在他们心里面种下热爱自然的种子。这位是我们的方劲松老师。
1: 你好，你好。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给小朋友们上一小童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增加他们的兴趣，然后从小热爱大自然。所以我们这首歌的里边设计的内容就是花草树木方面很多。
3: 我刚好看看这歌词，来，
4: 谢谢
3: 老师，
4: 谢谢，
3: 来，于是，
5: 阿妈阿妈，我要高吧。
3: 这下面这个是彝族的文字吗？
2: 对，是彝文，
3: 象形文字。
2: 是的，是的，看得懂吗？
3: 我完全看不懂，我对着上面的歌词看我都看不懂。
2: 老师，
3: 来，
2: 我们就边走边学吧。
3: 好好好，
2: 那我们就开始了。这首童谣的名字叫《阿妈的高巴》。
6: 阿妈的高巴，
2: 一毛一毛高巴喂，
7: 一毛一毛
5: 高巴喂，
2: 高巴妈那么的太多只。
5: 阿妈疼了啦，肚子。
2: 妈哪了？
5: 妈哪了？
2: 抓萝卜去吃。
3: 抓萝卜去了。
2: 萝卜是你烤吃烤了。
5: 萝卜是你烤吃烤了。
2: 嗯啦。
3: 牛啦。
2: 哪家不么带子？
5: 牛啦把这个的带子。
2: 不啦。
3: 大山呢？
2: 不啦，路这里太烦了。
3: 大山被水冲走了。
2: 打啦。
7: 打啦。
2: 打啦，不是你们都吃。
3: 不用跳着唱吗？
2: 等一下唱跳的。现在是我要教大家，然后到我们村里面的黄队长，他们还要教我们跳这个，所以我们就别走吧，
3: 走，
2: 别走，
3: 边走边学，边走边学。再来一遍，我就会了啊！
2: 一妈
3: 一妈，
2: 妈妈
3: 妈妈，
2: 宝宝
5: 宝宝，
2: 萝卜啦
5: 萝卜啦。
2: 萝卜是里烤吃烤了，
5: 萝卜是里烤吃烤了，
2: 你们都走，
5: 我们人都走。
8: 他的歌词内容，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崇敬，而且在歌词中就潜移默化的能够给他们植入这种保护生态的思想，依山傍水。与自然共生，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9: 一码一码考包围，
5: 这不是你拍一我拍一吗？
2: 黄队长带大家跳这个，大家去交流到他们队了，好不好？
5: 好，
2: 黄队长。

0: 这是牛。嗯呢。哦哦哦哦，乐器了。
1: 一直乐器，
0: 彝族的大三弦。

0: 哎，张老师，
1: 来来来，咱们
2: 套上吧。
3: 我试一下。
2: 大三弦，
1: 大三弦。
3: 哇，这都，
2: 这是鼓还是琴？
1: 弦，叫大三弦。它是当当当当当的，当哆嗦哆嗦哆咪。
4: 对。
1: 然后加上脚步就是这样的啊。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五，回来。哦。
2: 哎，五拍还有收回来哦。哎，
1: 咱们彝族的舞蹈最有特点就是咱们模仿了动物的动作。
2: 对，我刚才
1: 看
2: 有牛
1: 了啊。
4: 疗愈。好，转的好响啊。
1: 还有咱们的小鸟，
3: 还有猫，
4: 喵，
1: 还有对斗鸡。嗯，结婚吗？
3: 嗯，差不多。
2: 准备好了，咱们就完整来一遍。
1: 完整来一遍。咱们现在两个人两个人盘坐在一起哈，
2: 坐这儿，
1: 坐下了啊。好，来，咱们就完整来一遍啊。
5: 童谣了啊。

0: 是你
1: 打
0: 着黑
1: 走，
0: 前人向往地球的地方，
1: 好，再往里面推。

0: 我们一起在歌在舞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整个村庄的氛围文化气息都在感染浸润着每一个孩子。所以什么是教育，我想更多的可能是让孩子能够自然亲切的去感知，而不一定是一种灌输。这种教育我觉得是最本质的。
1: 这一行就是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自然来形容，不管是这里的淳朴的人民，然后还是说这里的自然风光，就像我们说这个诗和远方，确实来到这儿就不是诗和远方，就诗在眼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古代文人墨客的这些诗句，你只是在文字上感受一下，但是只有在这种自然风光的当下，我们真的看见了诗。
2: 对，
1: 就诗就在我们，
2: 我们就活在诗里。
1: 对，活在诗里。
2: 对，
1: 太美好了。
0: 我觉得来到这里感觉咱们这个村庄是绿树春边河，青山郭外霞，
2: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三
0: 马。对对对，而且咱们这么多来旅游的这些无论是村民啊还是朋友，在这里真的是像诗里所讲的那样，相见雨依依，都是非常其乐融融的这种景状。我相信普者黑一定会像这里的喀斯特的地下河一样充满生机，不断地向前，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唱着他们自己的民谣，留下自己的足迹，足以证明这方热土是充满了生机，会生生不息。
2: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儿的人们其实把对自然的敬畏啊，是融合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儿歌，我刚才听到一句特别震撼，说山呢，山被水冲走了。其实这就是对喀斯特地貌最形象的解读。哇，就这一句儿歌的歌词，我就觉得里面蕴含了极其深厚的自然科学的道理，就是这种儿歌的传承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家乡。所以普者黑这里的人们，他们明白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也明白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词，如果要说普者黑，那就是到普者黑活得明明白白。
1: 好，
2: 和自然共生，和自然共享，和自然共敬，让我们一块儿期待这片土地未来在他们的手中变得更美好。
3: 好好。

0: 小朋友。
1: 好了。
2: 哎，这边还有阿姨在织渔网。你好，学长姐又见面了。
3: 哎，你好。
2: 哎，你们在？
3: 我们在织渔网。哦。
4: 这是渔家女传家的本事，
2: 对
4: 吧？
5: 阿妮你好，
2: 你好，这位就是我们县特会创作的舒老师。哎，
4: 你好，本地的大诗人。
5: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场读诗写诗的活动，
2: 来吧，让我们加入吧。
0: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哎
4: 呀，你们都有准备，我有一点忐忑。
6: 我们这次的诗歌活动呢，本村和周边的村民都来参与了。到时候大家的作品也会在东密村展出，吸引游客来看。
0: 谁会画画？你会画画吗？
7: 我会画画。
0: 你会画画？
7: 蓝
0: 天。来，我们俩合作。来，我们选一个，你选一块你最喜欢的，咱俩合作。
7: 这个。
0: 嗯，
7: 对。
0: 好嘞。我的这个诗歌呢，是描写我去到了海上去捞生蚝。你这个和这个能画出来吗？
7: 蓝天和白云。
0: 蓝天白云大山，山水之间，滩涂能画出来吗？嗯，画。
7: 来，啊，画不好你怪我啊。
0: 什么画不好？没有画不好这一说，你画的就是最好的。
7: 太少了，
0: 你不用动了，你跟我说呀，要什么？我现在是你小助手，你需要什么你找我。
7: 我要绿色的颜料。
0: 来，我给你拿过去。

0: 完成。
1: 我就只写两段了。
2: 接下来我觉得大家氛围这么好，那我们来，
1: 我可以读一下。
2: 读一下。
3: 大海，当夕阳破云而出，你接受它；当船只破浪而行，你容纳它；当生蚝装满渔网，你奉献它。感谢您的付出，大千世界由你造出。
4: 哇！
5: 从前我是赶海人，在海上换网起网，有收获就忘了辛苦。现在上岸开排档，把海里的一切做成美味佳肴。海啊，这些食材都是你给的礼物，我想说声感谢绿，
4: 感谢绿，
6: 感谢绿，感谢你啊，
5: 感谢你啊。
6: 我没有学会一句，
7: 直到做了一抹红，我才认真看清你的美。大海，你说那些照片得了奖的时候，你是否和我一样自豪？
8: 看到你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我，阿哥阿妹在滩头之王。
9: 大海，你是温暖的怀抱，我坐在船上，你拥抱我。
10: 东壁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比较独特，他的劳动的传统不仅没有丢失，相反，我们依然在这个东壁人身上看到了他们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一些精神。
11: 东壁人不仅仅创造了他们当下美好的生活，而且也守住了他们祖祖辈辈想守住的家。为此，我们共同祝愿未来的东壁能够变得更好。
12: 我们在观景平台上面看到了四个字，东壁寻光。我觉得这道光是人文精神的光，它是一个非常稳的内核，也是能够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和鼓舞我们驶向远方的一种力量。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他们的这种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支撑的内核，真情和用心。我想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所有的乡村也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看到这些蓬勃的气象。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这首诗呢，就叫做《写给大海的信》。过去的见面，是沿着发烫的航线劈波逐浪；如今的合影，是迎着潮汐的律动披上金光。生态的网滤出纯粹的蔚蓝，东壁的海浪在聆听下一曲乐章。哇！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谢谢，
4: 特别棒，特别棒。
5: 我是去了海上捕捞生蚝，根据经历我自己有感而发，大蚝之旅，
4: 已经画出来了。
5: 晨曦揉碎夜的宁静，海风亲吻着带航的船，我登上甲板，开启征程，驶向那片藏着宝藏的海疆。烈日当空，肆意的张扬，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裳，每一颗生蚝都闪着光，那是辛苦和大海的交响。这一路的故事悠长，都在这大蚝里静静深藏。哇，谢谢。
2: 天哪，
4: 这首诗是我们这个山水小分队的劳动的诗。
2: 是的，
5: 劳动之歌。
4: 在大海的这一边，在海洋和陆地的连接线上，在晚霞层层叠叠的余晖里，在归航的船逐渐缩短了的一直眺望着的视线里，整个海滩，整个海湾，整个海岸线都浸染上了宇宙的颜色。哇，谢谢谢谢。
3: 真不愧是大写小说。
4: 是吗？真的吗？
2: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
6: 好。哇，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5: 啊，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哎，这不对，这
9: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10: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1: 校对好了，
12: 不影响训练就行。
13: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6: 站！
17: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一场意外让九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1: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事故认定，劳动仲裁，100余万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赔付。
1: 判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0: 法院强制执行，发现涉事公司种种异常举动。
2: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0: 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事宜既成，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向人民法院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重庆市一名中学生写给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小付，家住重庆市长寿区。6年前，小付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在父亲去世后，小付和他妈妈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更让母子俩难过的是，事发后事故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解决。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父亲出事的时候小付才9岁，父亲的离世让小付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么6年前那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这些年小付和他母亲又经历了什么呢？
0: 事故发生在2020年6月10日，那天下午，小付的母亲徐飞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他们朋友一起上班的吧，应该是给我发的微信，给我发的语音。
0: 几年前，小付的父母离婚了，小付跟母亲徐飞生活。收到了前夫工友发来的消息，徐飞才得知前夫在工地上工作时发生了意外，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收到消息后不久，徐飞赶到了医院。
1: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徐飞了解到，事发那天前夫在一个工地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了重伤。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前夫，此时的徐飞心中五味杂陈。
1: 毕竟是娃儿老汉嘛，担心他娃儿了，娃儿还有点想法呀，娃儿心里他承受不了。
0: 徐飞说，离婚后父子俩时常联系，放假的时候前夫也会带孩子出去玩耍。这次万一前夫有个3长2短，他怕孩子的心理难以承受。此外，徐飞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1: 娃儿始终是他娃儿的嘛，肯定他也要负担娃儿的生活费啊那些啊，还有就是至少他心里面他有老汉在的，还有爸爸在的哈，他心里面想法一些他都不一样啊。
0: 徐飞说，离婚后前夫每月给孩子1000元的生活费，现在前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当时小付只有9岁，刚上小学3年级，他不知道今后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1: 我带娃儿去看的，娃儿当时都看他们老汉儿，他都说他妈妈你把爸爸弄去就医嘛。我说医生都没法的，妈妈也没法的，我说只能在医院住去看医生能不能医好啊。
0: 然而不幸的是，在昏迷了4个多月后，小付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小付写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父亲的离世对年幼的小付打击巨大。我们拼尽全力救了他4个月，可他还是在那年的10月22号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对我们家庭来说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爸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父亲走了，可生活还

0: 要继续。当时小富的爷爷和奶奶也已经不在人世，小富能依靠的只有母亲和他的外公外婆。
1: 娃儿的户口在我们那儿的，全都我们带去抚养给他。
0: 事后经了解，徐飞得知前夫是在给当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干活的时候出的事。事发后不久，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这是一起工伤事故。徐飞说，出事后涉事的这家公司只给了6万元，便不闻不问了。后来他找到对方协商赔偿问题，可事情并不顺利。
2: 有协商，我们当时说的是喊他拿100万都算了哈，他不承认。
0: 徐飞回忆，当时双方由于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最终协商不成。无奈之下，他只好以小富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审理，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应当支付给小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112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6万元，还应支付106万余元。本以为有了这份裁决，赔偿问题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然而事情的进展仍然不容乐观。
2: 谈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0: 之后经过咨询，徐飞了解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之后，如果对方仍不履行赔偿义务，他们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接着徐飞以小富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且那个建筑公司没有在这个法定期限之内去履行他的赔偿义务，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在受理了小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对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进行了初步调查。
3: 经过我们执行人员的线下的去走访，发现这家公司呢已经是关门了，也找不到它相应的一个经营场所。
0: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此前经营的地址已经人去楼空，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之后他们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4: 经过我们多次查询啊，都发现这家公司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执行的财产。
0: 初步调查的结果让办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这家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意味着这个案件处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3: 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很难去给他执行到位。
0: 事发前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在事发后不久，公司没有破产注销，名下却没有了任何财产，这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4: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0: 经过多方了解，执行法官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4: 据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情况，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直在对外承接一些项目的，但是相应的收入啊，却没有进入他自己的账户。
0: 事发后，这家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但经营收入却不入公司的账户。在执行法官看来，公司这么做别有用心，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逃避事故赔偿。之后，执行法官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我们就发现这家公司啊，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董事和监事都发生了变更。
0: 据了解，事发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冯某，股东是郑某，两人是夫妻。但在事发后不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成了82岁的冯某祥和85岁的刘某，而冯某祥和刘某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某的祖父母。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信息。
4: 变更的理由是说他的那个相关的股权发生了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我们也觉得很不正常。转让的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但是他的转让协议当中转让的价格要么是1元要么是0元，我们觉得这个转让的价格明显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交易的。
0: 事发后不久，涉事的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公司股权，同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执行法官看来，这是极不正常的。
5: 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公司及其他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一些故意逃废债的一些情况，为了避免实际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了一定的转移。
0: 不过此时执行法官遇到了一个难题。
4: 当时我们所依据的劳动仲裁的这个裁决书里面所确认的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这家建筑公司，而这家建筑公司经过我们强制执行和财产查询是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
0: 从法律上讲，这起案件中这家公司是被执行主体，执行法官只能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但目前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为逃避赔偿责任，涉事公司费尽心机，执行法官悉心研判，案件出现转机。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行法官将情况如实告知了申请执行人小付和他的母亲许飞。起初许飞难以理解，
2: 当时都觉得感觉很心头不舒服，然后感觉那也是他们的责任啊，上班都拽了是他们的责任啊。
0: 在徐飞看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冯某和郑某，法院为什么不对冯某夫妇采取措施，去执行冯某夫妇名下的财产呢？对于徐飞的想法，执行法官能够理解，不过他们也有难处，因为执行工作必须依法进行。
3: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话，他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冯某和郑某，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给我强制执行他呢？但是冯某和郑某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或者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0: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徐飞母子很焦急，同样着急的还有执行法官们。
3: 我们也着急，因为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后续的一个执行措施，所以才采取了前面这些动作。
6: 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后面要执行可能
3: 就越困难，对，它的阻碍就越多。
0: 面对困局，执行法官们没有退缩，他们对案件再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判，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3: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郑某和冯某可能是没有实缴出资的，所以他们才会去把股权转移给祖父母。
0: 执行法官调取了这家公司的登记档案，发现公司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冯某和郑某出资额分别是490万元和510万元，两人没有实际缴纳出资。
3: 当时我们就认为，那么既然他们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小付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去追加冯某和郑某在没有缴纳出资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的。
0: 之后徐飞以小付的名义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2022年11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7: 公司经过强制执行以后没有任何的财产，公司呢具备破产的情形，但是公司呢不申请破产，同时在这个债务产生以后，原股东将公司的股权以0元为对价转让给案外人，不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具有明显的恶意。
0: 一审判决后，被告郑某不服，提起了上诉。2023年4月1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本身是因为受伤之后死亡导致的那个相应的工伤赔付， 所以说他的那个申请人也涉及到他的那个未成年家属，这个对他们的权利的实际上是在法律上一个

0: 最大的一个保护。
1: 有了法院的终审判决，徐飞以为赔偿的事情终于看到眉目了。可是接下来事情发展并不如人意。
2: 没给，没有给，一直都没有给，也不面对，也不出来见面，也不那个，也不打电话，从来不联系那种。
1: 无奈之下，徐飞只好再次以儿子小富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执行法官对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
3: 我们发现，冯某和郑某名下呢，已经没有足额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4: 我们只依法冻结和扣划了股东名下有一张在保险公司的保单，然后扣划的现金只有不到50000块钱。
1: 冯某和郑某名下没有房子、车子，两人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任何存款，案件的执行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徐飞压力巨大。
2: 担心那娃儿那啷个啥子没得，啷个养大？那小的时候还用不到多钱，以后读大学、高中了之后更用钱。
1: 徐飞考虑更多的还是儿子的将来。平时徐飞在外打工，月收入4000多元，这个收入维持母子俩目前的日常生活问题还不大。可等以后儿子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徐飞觉得自己可能难以承受了。
2: 当时我觉得官司打赢了的时候，我都心都想，我娃儿至少有保障了一点嘛，然后他至少读书拿得出钱嘛。但是后头一直都拿不到钱，我都觉得当时心头都已经从都是那种跌到谷底了那种感觉。
1: 母亲的艰难，身为儿子的小富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写给法院的那封信里，他是这么写的：之后的5年，全是我妈妈一个人硬扛过来的。他一边要辛苦拉扯我长大，一边还得为我爸的事到处奔波争取。对于徐飞母子的境遇，江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深表同情，他们也希望尽一切努力能够帮助到他们。
5: 这个案子呢，他的申请执行人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的父亲在工伤事件当中已经去世了，这笔钱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他以后的学习、工作，甚至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说这笔钱我们特别急切地想给他执行到位。
1: 多方走访，深入调查，被转移的财产逐一浮出水面，赔偿款终于有了眉目，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之后，江津法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对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更为细致的调查。
4: 我们这个工作专班就对这个两名股东名下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包括他历史财产的情况，就是说他名下曾经有哪些财产的情况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梳理排查。最终通过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执行法官发现，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2021年，冯某花了200多万购买了一套房子。在小富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被执行人的二审诉讼过程中，冯某将名下的这套房子通过赠与的方式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冯某的这个举动在执行法官看来有很大的问题。
3: 首先，他说明一点，这个冯某他应该是有履行能力的。第二，他在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把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并且是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转移的。我们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后续的执行工作。
1: 在调查中，执行法官发现，除了冯某疑似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的妻子郑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 郑某在2022年6月份，也就是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他将其名下位于重庆主城区的2套房屋和一个车位，通过买卖的形式转移给了案外人。这个买受人啊，就是冯某的亲属。
1: 之后，执行法官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对郑某房产交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4: 我们发现，交易的档案当中并没有第三人支付对价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再加上他转让这个时间节点也比较可疑。于是啊，我们就对他这个转

0: 量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怀疑。
1: 走访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郑某的两套房产和一个车位虽然转到了亲戚的名下，但房子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仍然是郑某。
0: 我们发现他的两套房屋，一套是自住，一套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
1: 经过一番调查，执行法官确认了几项事实。首先，事发后不久，冯某和郑某先是将公司转让给了冯某的祖父母，在小付追加两人为被执行人的诉讼案件期间，两人又分别将名下的财产通过无偿赠与和转让的方式转移给了他们的亲属。在法院看来，冯某和郑某的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诉讼期间转移财产导致在生效判决作出之后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
1: 之后，江津法院执行局对冯某和郑某依法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0: 通过拘留以及后续的通过执发事前拒绝犯罪预告书的方式来去迫使我们这个被执行人去主动的履行赔偿义务，这样的话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也能够提高这个执行效率。
1: 在司法拘留期间，执行法官给冯某和郑某制作并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明确告知两人他们的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再不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会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进行侦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2: 经过我们的反复说服和教育，几个被执行人呢，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将自己转移的财产全部取回，交给法院作为该案的被执行款项，全部进行兑现。
1: 在法律的震慑下，在执行法官耐心的劝导下，最终冯某和郑某承认事发后他们转让公司，并且转移各自名下的财产，目的就是为了逃避事故的赔偿责任。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分别写下了悔过书。2025年10月13日，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将剩余的101万余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小付。考虑到冯某和郑某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没有再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2: 同检察机关会上之后呢，认为被执行人呢也是初次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有真诚悔过的表现，而且本案的款项也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对本案呢从轻处理，不再对拒执罪进行一个追究。
1: 虽然没有追究冯某和郑某的刑事责任，不过法院认为事发后两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必须得到惩戒，法院对两人分别处以2万元的罚款。历时5年多的时间，100余万的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了。考虑到小付是一名未成年人，对于这笔赔偿款的性质和用途，法院还专门制作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告知书，
0: 就明确告知他这个赔偿款它的性质以及用途，那么督促小付的妈妈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正确的去管理使用好这笔赔偿款，能够真正的确保这笔赔偿款能够用于小付他往后的生活学习。
1: 收到了100多万的赔偿款，徐飞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关于这笔赔偿款今后的用途，他也有了打算。
3: 娃儿先读书，先娃儿能读到哪点儿就读到哪点儿，读书就读大了，然后剩下的钱，然后给他付首付买个房子。
1: 徐飞说，这笔赔偿款是小付的父亲留给小付的，今后他会尽到母亲的责任，妥善保管并合理使用这笔钱，陪伴小付长大成人。近年来，重庆法院坚持联动共治，建立解决执行难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攻坚执行难的重点难点问题。
4: 重庆法院培育打造指尖上的执行及法治余数快执应用，累计向当事人公开执行节点信息800余万条， 以数字赋能智慧执行新场景、新动能。
1: 仅2025年，重庆市各级法院直结案件 34.7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513.11 亿元，有效保障了

0: 年当中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那结合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如何能够破解这种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然后恶意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人民法院惩治逃废债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背后呢，其实有一些规则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行为样态构成逃废债这样一种模式，然后他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那比如说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或者是逃废债的股东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或者是说当事人你就是拒不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那么他们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要移交公安机关来侦查。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制是比较成熟的。那最高人民法院他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他也指出有很多的机制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惩治，比如说他们要经过网络信息的比对，要进行查控，比如说这个公司他已经是负债，或者是他有一些诉讼的一些案件，但是这个时候股东夫妻要离婚，那可能就要认真的去甄别是不是属于恶意逃废债的情形。那另外呢，他们也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有违法犯罪的线索，会移交公安部门去立案侦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鼓励支持破产管理人去依法做一些破产清算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凡此种种，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现在逃废债的一些行为样态，它是基本上都是能够被识别的，然后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对它进行一个惩治，从而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而且也维护司法权威。
0: 一桩工伤赔偿案前后耗时5年多，公司原股东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母子俩维权路上步步受阻，好在执行法官层层深挖线索，竭尽全力，最终依法全额执行回100余万元的赔偿款，为未成年人小付守住了父亲留下的这份生活保障。法律不仅要兑现胜诉权益，更要守护未成年人长远的成长利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抓！
9: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受海上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前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之下，全国早稻生产仍旧保持了稳定。
1: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粮食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力，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也加快更新上阵，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3: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1: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各地积极践行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多方位、多途径的全方位开发食物资源。
1: 这段时间，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新鲜渔获批量上岸。在广西北海、广东广州等地的海鲜市场，人们连夜选购，依托便捷的物流网络，这些新鲜渔获第二天就能够出现在全国主要城市的餐桌上。耕海牧渔，各地做优海洋捕捞的同时，持续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眼下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这片深远海养殖渔场的大黄鱼迎来了新一季的集中收获期。与传统的近海养殖不同，这里的养殖平台海水交换量更大，水温更稳定。十五五期间，福建将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模式，建设像这样的深远海养殖渔场100个，预计年产量将达20万吨。
4: 我们这个养殖平台就像给大黄鱼打造一个深海别墅，内部空间大，养出的大黄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1: 因地制宜，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两天，产自宁夏的南美白对虾集中成熟，当地在盐碱地上开展水产养殖，既有效改善了土壤条件，更丰富了周边群众的餐桌。目前，宁夏利用盐碱地实现了南美白对虾、花鲈鱼、青蟹等12个海鲜品种的养殖。在安徽天长，连片塘口碧波荡漾，这里

0: 也是当地的芡实种植基地。天长把全市面积约五分之一的水域资源作为拓展食物供给的重要载体，发展芡实、菱角、荸荠等水生经济作物。
1: 我们推广芡实鱼虾轮着的生态种养模式，亩二万增加效益1500元，既丰富城乡群众菜篮子供给，又开辟水乡农户增收新途径。
0: 养山护林，向森林要食物。这两天，在云南临沧的凤庆县，刚刚试种的防野生虎掌菌迎来丰收。当地深挖林下经济潜力，在松树林中防野生环境，实现了食用菌生长周期更短，品质更受市场欢迎。在贵州赤水，这片132万多亩的竹林按海拔分层利用，实现了鲜笋四季不断档。今年当地还升级了加工线，通过最新的锁鲜技术将竹笋卖到了海外市场。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国务委员盛贻勤20号到北京市调研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各级青训中心建设，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抓实校园足球，优化完善赛事体系，严抓赛风赛纪，夯实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根基。他还调研了体校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尊重青少年成长规律，推动文化学习和体育训练协调发展，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

0: 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开幕式当天观众席上的一个视角，可以看到场馆内一些大的场景，譬如说拳击、足球、跳高、网球等等都已经全部搭建完毕。那在这其中，网球表演赛的场地呢，周围还做了一些围挡，这是为了彩排时动捕采集技术安全的一个需要。等到正赛当天会全部拆除，观众就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
2: 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全面升级，竞技性、科技感与观赏性大幅提升。而随着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启幕，各项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那么机器人们准备得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提前探访赛场，解锁本次赛事的全新看点。
0: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4: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八

0: 20公斤。那么他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1: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据了解，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2: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1: 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项目，它又将如何考验机器人的能力呢？
3: 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它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
1: 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此外，本届赛事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
4: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
1: 为了在这次比赛当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5: 这样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15规划，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12: 15期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率先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数据跨境的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迭代扩容。15末预计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
11: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是如何把人才从引进来到留得住、过得好的？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我们沉浸式感受在临港的一天。
13: 今天的临港产业高速聚集，人才持续涌入。2025年以来，临港新片区引进落户人才3.5万人，平均年龄33岁。如何让临港不只是临时的港湾，更是长期扎根热爱的家园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这座新城的诸多细节当中，就在我们脚下。环湖8.5公里的跑步道和骑行道呢，也穿越了四季，也穿越了临港的一天。这里也会在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场所，以及大家幸福生活的重要地标。而到了天气好的周末的时候呢，又会有超过50000人来到湖边。
14: 远处是东海，而在我们的眼前则是一片疏的海洋。这里也是临港新片区的文化地标之一。投入使用3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14万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700场。
13: 在临港，根据自己不同的学历、不同的特点，你可以申请不同档次的精彩卡。这不光是一张特色的人才卡，更加是人才在临港的加油卡。
15: 临港精彩卡自2024年8月首发以来，定位为临港新片区引进人才的优享服务凭证，低门槛，全周期7种卡种的

0: 这样一个真金白银的安居生活权益呢，把人才从引进来到留得住过得好闭环起来。
1: 我是以高级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去申请的一个白金卡，我用了年度的一个消费礼金吃饭啊，然后购物啊，就觉得特别的实惠，买了辆车，是得到了竞彩卡购车补贴。
2: 工作日的傍晚，附近社区的居民们走出家门，就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边粉色的沙滩去进行游玩。于是在地上还有专属于婴儿车的停车场。在临港，不论你是属于哪个年龄段，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些运动的场地。吸引人才其实靠的是政策利好给出了一个踏实确定的明天，可是要留住人才，更多的是要靠细致服务给出的幸福的今天。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已经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受海上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今天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今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今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铜梁等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醒相关区县按照风险提示做好应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3: 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加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者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今天开幕，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产业供需对接、技术落地转化全链条，助力科创资源与实体产业双向赋能。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同期在广州举办。本月16号，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
5: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4: 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当晚，民警依法对摩托车主作出罚款1600元。

0: 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再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1: 一架飞机20号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包括2名飞行员和6名乘客。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在努恩哈姆角远程雷达站机场。声明说，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但并未说明他们执行的具体任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

0: 鼻窦炎有哪些典型症状？怎样才能及时发现？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鼻窦炎？一旦确诊鼻窦炎，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当换季或者是感冒之后，不少朋友呢都会被鼻塞、流鼻涕、头痛等症状所困扰。大家总觉着啊，这是不是就是感冒没好利索呀？哎，我多喝点热水，再吃点感冒药，扛一扛就能扛过去了。可事实上，反复出现的鼻部不适很有可能是鼻窦炎发出的信号。鼻窦炎看上去好像是个小毛病，但是特别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可以诱发眼眶颅内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觑。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诱发鼻窦炎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征，咱们一起来说一说鼻部健康的话题。刘医生您好。
2: 您好苏东。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来关注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说到鼻窦炎，很多朋友都听过，好像也觉得身边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啊，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目前在我国它的发病现状是什么样的，得病的人真的很多吗？
2: 对，就正如你所说的，很多人觉得身边呢总是有鼻子塞、流鼻涕的朋友。那么根据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呢，在我国有超过1亿的慢性鼻窦炎患者，所以你就感觉哎，我们的身边好像总是有一些啊同事啊、朋友啊鼻子塞啊、鼻涕多。那确实如此，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1: 那就是14亿人中有将近1亿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医院看病，都去医院确诊自己是这样的问题？
2: 对，虽然说呢我们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人群，但是大多数人呢把鼻窦炎呢当做一个小毛病，
1: 对，
2: 认为呢就是鼻子塞呀、流流鼻涕、打打喷嚏，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很少有患者呢会在疾病的早期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这就导致呢很多患者呢会迁延成慢性鼻窦炎，甚至鼻腔里长出了鼻息肉，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以后呢才会找医生去帮忙。
1: 所以看来啊，鼻窦炎确实是大家应该重视的一种疾病。那么究竟这个鼻窦长在我们头面部哪些位置，又是怎么发炎的？我们今天看到啊，刘医生也拿来了一个道具哈，您结合这是半张脸的道具给我们讲讲。
2: 大家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头面颅骨的这样一个道具。那么这是我们的外鼻，那么这是我们的眼睛。那么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的话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鼻腔。那么鼻窦呢实际上是围绕鼻腔的这个颅骨的一些含气的空腔。那么从这个模型上面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鼻窦，一个呢是额窦。

0: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眼睛的这样一个上方，
1: 就大概在这位置。
0: 对，就是这个颅骨，您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空腔，那么这就是叫额窦。
1: 额窦。
0: 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深在的一个鼻窦，那么它在鼻腔的后部。啊，这样一个空腔我们叫做蝶窦。
1: 蝶窦。
0: 对，蝶窦。那么在鼻腔的后部，在脑的下方。那么除过这两个鼻窦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啊鼻窦，一个呢就是在眼睛的下方，鼻子的旁边，在这个区域，
1: 在这儿。
0: 对，这个区域呢我们叫做上颌窦，
1: 就是我们颧骨下头这个位置。
0: 对，颧骨下面这个地方。
1: 哎，这地方。哎，
0: 对对对，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上颌窦。
0: 上颌窦。对，然后呢就是在鼻根部跟眼睛之间这样一个地方。
1: 哦，
0: 哎，在这个鼻腔的这个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一个窦，叫做腮窦。
1: 腮窦。
0: 对，就在两个泪子的这个夹住的这个地方，
1: 内眼角的里边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鼻根的。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四对寒气的空腔。
1: 所以您刚才说四对，我们在这看到的是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对称的，
0: 在对称映射的那一面。
1: 对面。
0: 对对，
1: 所以应该是四对，共八个。
0: 八个。对，是的。那么鼻窦的话，大家会好奇，那么我们有鼻腔，那么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对，啊，
0: 那么鼻窦呢，这个空腔呢，它的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它会减轻我们颅骨的重量。
1: 哦，
0: 另外呢，它也会跟我们的鼻腔一样，对我们的声音呢会产生一定的共鸣。
1: 哦，
0: 那么同时呢也对空气有一定的加温保湿的作用。
1: 哦，明白。所以我们说到了鼻窦的数量、鼻窦的位置，包括鼻窦独特的功能。那鼻窦炎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0: 鼻窦的话呢，大家看呢，我们这个鼻腔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鼻涕一般都是从鼻腔里面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一般鼻涕呢是从鼻腔引流出来的。那么鼻窦的话为什么会产生鼻窦炎呢？大家看呢，这是额窦。实际上额窦呢，它跟我们的鼻腔是相连的。
1: 相连的。
0: 对，也就是鼻腔里的空气可以到额窦里面，额窦的分泌物呢它可以呢流下来到鼻腔里面。但是如果说鼻腔产生的炎症，或者鼻窦产生的炎症，把这样一个通气的窦口堵住了，那么呢这两者之间的交流就没有了。
1: 对，
0: 那么呢鼻窦的里面呢可能它的分泌物啊，滋生的细菌呢就没办法顺利的从鼻腔排出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呢，细菌会不断的繁殖，周围的黏膜就会产生炎症，那么就会导致鼻窦炎。所以基本上呢，大多数鼻窦炎都是由于我们的引流的窦口被堵塞以后导致的啊，这个分泌物不能够有效的清除，然后炎症的蓄积，然后导致疾病的产生。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流水不腐，如果它这个通度是通畅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正常的声音空气能进去，分泌物也能出来，那就没事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旦堵住变成一汪死水了，像您说的，里面开始细菌的繁殖蓄积，这个炎症就逐渐的扩大了。
0: 对，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 明白。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四对都会有可能产生这种堵住然后里面发炎。
0: 对，四对都可以，因为这四对都有它的引流通道在鼻腔里面。
1: 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刚才给我们讲解了鼻窦炎发生的原理。那很多朋友出现了鼻窦炎，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闷闷的，然后流各种各样的浓鼻涕，然后呼吸不畅等等。所以大家往往当着跟感冒有点类似的症状，小问题扛扛就能过去，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因为鼻窦炎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情况，影响我们其他的头面部的器官或者系统。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究竟会对我们哪些部位造成影响，我们请刘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0: 因为我们的鼻窦刚才谈到它的这个解剖部位，比如说我们这个腮窦的位置，它比邻我们的眼睛。
1: 对，
0: 那么我们的额窦跟我们的大脑，以及蝶窦跟我们的大脑距离都非常的近。所以鼻窦炎的话呢，在产生炎症了以后呢，如果说它不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种炎症呢也会波及到邻近的器官。比如说在儿童，这个眼睛跟鼻窦之间的这个骨壁是比较薄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儿童呢鼻窦的急性感染，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容易导致像眼睑的肿胀啊，眼眶内的感染啊，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和失明。
1: 哎呦。
0: 对，那么如果鼻窦炎呢往我们上面走，那么就会波及到我们的大脑。
1: 大脑。
0: 对，就会出现脑膜炎啊、脑脓肿、脑炎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我们知道这个呼吸道呢，它其实是相互连接和贯通的。那么鼻窦炎的话，如果长期的这种鼻塞、流鼻涕啊，一部分鼻涕呢，它倒流下来了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咳嗽、咽炎，甚至会诱发我们下气道的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所以呢，导致呢啊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在我曾经接诊的病人过程中呢，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那么呢她呢表现为就是眼压的增高，视力的下降，一直转展在 眼科看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呢，最后呢，啊，到耳鼻喉科寻求会诊以后，发现呢，它其实是鼻窦炎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感染，波及到了眼眶和视神经，导致了视力的这种受累。那么最后在我们耳鼻喉科通过手术规范治疗，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视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1: 明白。所以找着病根其实在鼻窦上。
0: 对，但是如果他来得更早的话呢，可能视力的话恢复的程度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1: 那对于大脑的影响，您碰到过类似的病例吗？
0: 对，刚才我谈到的这种大脑的影响呢，可能是我们的鼻窦炎，它导致了啊大脑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脑膜炎呐、脑脓肿，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下呢，它不一定会引起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它会影响到大脑的这种认知啊、这种反应的这种情况，
1: 就正常的运作会有点影响。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原来也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高二、高三的学生，那么也是啊鼻塞、流鼻涕、头痛、头昏，那么呢家里人呢也没有太重视，学习也特别的紧张，一直呢把他当感冒在治，那么服用感冒药呢，大约服用了半年的时间，症状是越来越重，那孩子就觉得已经坚持不了了，哎呀没办法再去上学了，家长才把他从繁忙的学习中把他拖到了医院来进行了就诊，发现呢其实是鼻窦炎导致的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啊这种是反应力啊、思维能力的下降，那么也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治疗，那么孩子能够重返回课堂，并且参加了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这个看的还是很及时的，是吧？
0: 对对，
1: 要不然一直拖下去，这个对于大脑的影响，最后学习高考这个成绩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哎，对
1: 对，确实这几个病例哈，也给我们真实的反映了它对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器官的影响。另外咱们也讲七窍相通，刚才说了呼吸系统就是鼻口，然后说到了眼睛，那跟耳朵有没有关系？
0: 对，跟耳朵呢确实也有比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耳朵跟鼻子之间呢，其实有一个通气的管道是连接的，我们叫做咽鼓管。那么咽鼓管呢有两个开口，它的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鼻腔的后段，另外一端呢是开口的我们的中耳。这样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通过吞咽咀嚼动作的话，咽鼓管它就会开放，空气呢就会从鼻腔到中耳，啊，中耳的外面的那个门就是我们的耳膜，
1: 耳膜，
0: 耳膜的外面呢就是我们的耳道。
1: 对
0: 对，所以耳道会有空气，从这边会有空气过来，那么从中耳呢，就从咽鼓管也有空气过来，就维持着我们鼓膜的这样一个压力的平衡。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在某些鼻窦炎的情况下呢，比如说鼻涕特别多，然后或者是呢病人用力的去擤鼻涕，那么导致咽鼓管呢这个鼻腔的这个开口的黏膜的肿胀以后呢，就会把咽鼓管堵住，这样的空气呢就不能够再进入中耳了，那么中耳里的空气呢就会不断的被吸收掉，然后形成负压，这样呢患者就会有耳闷，闷胀感，像堵了棉花一样，听力下降。所以呢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啊，去找大夫看鼻窦炎，他可能忘了给大夫说啊这个耳朵的问题，如果说啊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如果又没有很好的沟通的话，那么有时候会把这样一个症状或者这样一个情况把它遗漏掉。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刚才说了鼻窦炎这样的一系列的危害，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定要及时发现。咱们对于任何疾病都重在一个早字，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救治，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它的影响还不会拖到非常的严重啊。但是怎么能及早发现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是从症状来入手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上呈现的几张图片，讲讲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还是让刘医生我们逐条给大家分析一下。
0: 我们首先说流鼻涕，那么大多数鼻窦炎的患者呢，一是有鼻塞，二就是有流鼻涕。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四个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流鼻涕，第三个呢是鼻口滴露，实际上这两个呢是非常密切相关，
1: 有点像。
0: 对对对，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啊，鼻子呢前面总是挂着鼻涕，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流鼻涕。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鼻涕不一定从前面流出来啊，由于黏膜的堵塞，它会把前面的通道堵住，
1: 堵住，
0: 那么鼻涕就会倒流，那么就会表现为反复的咳嗽，
1: 就是老往嗓子眼里灌。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呢就叫做鼻后滴漏，
1: 往后面滴漏。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在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咳嗽的病人呢，他是鼻后滴漏。那么我也就诊过一个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长期的咳嗽，那么也是到儿科去看，也检查了肺功能呐、呼吸道 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呢到耳鼻喉科来看呢，其实就是由于鼻窦炎后鼻滴漏，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老是咳咳咳，但呢经过我们的有效的治疗，那么症状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很多病人得

0: 那鼻窦炎以后，它会出现头的闷胀感或者头痛的情况。确实呢，啊，很多病人他在得了鼻窦炎以后会出现头痛，特别是急性鼻窦炎就更为明显。那么鼻窦炎的头痛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不同的鼻窦在我们的这个头面部，它处在不同的部位，所以病人呢疼痛的位置呢，它也有一定的特征啊，对我们的大夫的诊断也有一定的提示的作用。嗯，那么比如说上喉窦炎，一般哎对，会在颧骨这个地方，甚至会影响的哎我们的上面的后裂牙也会被牵扯的有一定的啊疼痛的。
1: 就主要是这个地方。
0: 对，主要这个地方。对对对。那么蝶窦的话呢，我们刚才谈到蝶窦，实际上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方后脑勺那个位置。
1: 对，里头。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发炎的时候，病人通常会觉得后脑勺这个地方闷胀感。
1: 哦，这儿疼。
0: 对对，会有这个闷胀感。嗯，那么腮窦呢，由于它位于我们这个两个眼睛的之间，内眦之间的这个区域，
1: 鼻根这儿。嗯，
0: 对，所以通常这个地方会痛，会眼睛胀。另外呢就是额窦，额窦呢它的解剖部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会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疼痛。另外的话呢，由于这个解剖位置的不同，它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的特点。比如说额窦炎的病人，那么它通常会在早上比较重，午后就比较轻。上颌窦炎的患者呢，他会在早上起来比较轻，午后呢就会比较重。
1: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发炎，这还跟早上晚上还正好相反？
0: 对吧？对对对，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呢就是跟鼻窦的引流的窦口的位置和我们的人体的这样一个体位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1: 您说说。
0: 你比如说额窦，这个特别好理解。如果我们以额窦为例子的话，我们知道额窦往鼻子里面下来，那么它的窦口肯定是在这个额窦的底部。
1: 对，这样才能留下来。
0: 它才能留下来。
1: 对。
0: 所以呢，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平躺的。
1: 平躺。
0: 对。那么平躺的状态下的话，自然它这个往下流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重力的这样一个差了。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流不出来了。
0: 流不出来了。所以早上起来以后呢，你会觉得比较重。
1: 啊，正好那时候炎症在里面聚集
0: 是吧？对对，
1: 闷了一晚上了，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特疼。
0: 对 对, 对，然后当你直立以后，白天直立以后，然后慢慢随着重力，分泌物引流，基本上到了下午，它引流的差不多了，到鼻腔里面，你就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1: 炎症有点缓解了，
0: 对对，疼痛就会好很多。
1: 有道理，
0: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体位，跟它的解剖位置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大夫的这样一个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上颌窦呢，这个位置为什么恰恰又相反呢？
0: 因为这是我们的鼻腔。
1: 对，
0: 上颌窦在这个地方，
1: 在这儿，
0: 它稍微偏下一点点。所以它如果要引流，它必须往上去。哦，
1: 它往上走。
0: 往上走。对对，所以它的引流道口是往上的。这样在你平躺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引流出来的，
1: 反而更容易流出去。
0: 对，当你一直立，你的液体就会沉积在鼻窦的底部，因为窦口向上了，
1: 对，
0: 它就比较困难了啊，所以它就在午后就会重一些。
1: 明白。所以就是晚上一宿这个都引流出去了，白天会挺轻松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您直立了半天，这炎症又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午后就开始疼了，
0: 又开始疼了。对，
1: 有点意思。对对
0: 对，所以它有一定的特征。哎，
1: 明白。好，谢谢。这是我们说到的头痛啊，一三也说完了，第二个也说完了，最后您再说说嗅觉的问题。
0: 那么鼻窦炎造成嗅觉障碍的话呢，也在很多病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我们的鼻窦的黏膜的肿胀，这样的啊嗅觉的分子就很难的抵达到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我们感知嗅觉的区域呢，主要是在我们的鼻腔的顶部靠脑袋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如果说鼻黏膜肿胀以后呢，嗅觉的气味啊或者气味分子它难以抵达我们的嗅黏膜的感觉器官，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到嗅觉，那就会出现嗅觉的下降。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长期的炎症的这种微环境的作用，它会导致我们的嗅觉上皮发生一定的蜕变，这样呢它的功能呢就会下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反复强调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如果它发生这样一个嗅黏膜不可逆的改变以后，即使我们改善了鼻腔的通气，那么嗅觉也不一定能够满意的回来了。
1: 所以大家这些症状要多多去留意啊，来识别是不是发生了鼻窦炎。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七窍相通，七窍相通。如果这个炎症比较重的话，可能也会带着您的眼睛这窍、耳朵这窍啊，也会有相应的症状。这刘医生最开始也给大家讲到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嘴，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鼻窦炎，会有一些症状在我们的口腔中体现出来吗？
0: 会的。我们曾经呢，就是有一类的鼻窦炎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上颌窦。
1: 对，
0: 上颌窦，你看，大家可以观察到，我们特别临近我们的牙齿。
1: 没错，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上颞牙。那么，由于它这个之间的骨壁呢，有时候在牙齿发育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薄，那么这样有时候牙齿发炎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上颌窦会出现炎症，我们叫做牙源性上颌窦炎。那么牙源性上颌窦炎的话呢，它又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特定细菌的感染，我们通常叫做厌氧菌。那么这种细菌感染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比较难闻的味道，我们叫做一种类似于恶臭的这种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随着我们的呼吸，它可以从鼻腔到

0: 病人呢，他也会说，为什么我有口臭，我自己感觉不到，总是我，对对，总是我旁边的人会感觉那么明显呢？啊，这个也跟鼻窦炎的特征有关。有时候呢，在鼻窦炎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他会出现嗅觉障碍，
1: 对，
0: 嗅觉下降的，
1: 有点闻不清楚了。
0: 对，他反而自己闻不清楚，旁边人呢可能会闻得更清楚。哎，
1: 嗯，明白了。好，谢谢刘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对于鼻窦炎哈，尤其是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刘医生在讲到这几大症状的时候，跟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疾病其实都有交叉的部分。比如说大家会想到跟鼻子有关的啊，比如说那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那种感冒啊，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卡塌症状，是吧？鼻子也会囔囔的，流鼻涕，感冒也会头痛，甚至有些朋友鼻后也会滴漏，也会嗅觉丧失，是吧？就是那我们怎么通过这些症状来初步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大病症呢？感冒、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病人感冒用抗过敏的药，鼻窦炎用抗过敏的药，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其实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感冒的话呢，其实严格呢，我们如果从病因上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
1: 病毒感染，
0: 对，所以它在早期的话呢，我们知道在病毒感染稍微重一点的时候呢，它除过有鼻子的这样一个流清鼻涕的症状以外，病人可能会有倦怠、肌肉酸痛，甚至会有低热或者高热的情况。那么它的鼻涕的特征呢，它在早期是流清鼻涕，那么在3到5天的时候它会浓鼻涕，大约在7天到10天的时候呢，它会基本上就会自我的好转，
1: 对，自愈了。
0: 对，因为大多数的上呼吸道的感冒，如果不是特别重的，它都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1: 对，病程也就是一个礼拜，最多10天，差不多了。
0: 对对。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如果病毒的毒力比较强的时候，它也会从鼻腔会侵及到我们的鼻窦，导致急性鼻窦炎。甚至会导致炎症的迁延，导致慢性鼻窦炎。对，那么后期就会出现长期的鼻塞。鼻腔有黏鼻涕、浓鼻涕，但是通常的感冒一般都在7天左右会好转的。
1: 没错。
0: 那么过敏的改变呢，它会更加的有特征性一些，因为过敏的话，通常它会对环境中的特定的物质产生过敏而导致的。
1: 对，就过敏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它要碰到过敏源，所以患者一般会表现为一个阵发性的症状。
1: 对，
0: 比如说，哎，他碰到花粉了，尘螨了，他马上鼻子痒。打喷嚏，然后打喷嚏呢，通常会3、4个甚至5、6个
1: 连续
0: 的打，
1: 连续打。
0: 对，鼻涕呢，它跟鼻窦炎的鼻涕不太一样，鼻窦炎的鼻涕的一般是比较黏的鼻涕，或者是浓鼻涕，但是过敏性鼻炎的鼻涕呢，一般是水样，像清水一样的鼻涕，
1: 清鼻涕。
0: 对，所以这些特征的话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这三类疾病，来正确的选择治疗方法。
1: 明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很多的鼻窦炎患者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患上鼻窦炎？尤其是那些急性的，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样，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来分析一下病因都有哪些。感染、过敏、结构异常以及环境影响。刘医生，还是您一条一条给我们讲一讲。
0: 那么其实严格的说呢，就是鼻窦炎目前的话呢，我们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搞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大致我们知道呢，感染、过敏、结构异常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呢，是4个呢非常重要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感染，大家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感冒，这种急性的病毒感染，如果迁延的话，它会导致鼻窦炎的产生。那么你看后期的话，病人会出现反复的黏鼻涕、浓鼻涕，很多会出现细菌的这种反复的感染，导致了我们的鼻窦炎。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过敏的因素，
1: 过敏，
0: 对，对，过敏的因素，因为过敏的话呢，会对环境中的过敏源产生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呢，会导致我们的黏膜的肿胀，这种黏膜的肿胀也会导致我们鼻窦的窦口的堵塞，
1: 那通道不通了，肿了堵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它就更容易出现鼻窦炎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结构的异常，因为我们两侧的鼻腔呢，它被中间我们叫一个隔，把它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1: 就是中间我们能摸到这个鼻子中间这个
0: 隔
1: 隔扇，
0: 对，
1: 对，
0: 这个隔呢，我们叫做鼻中隔。
1: 鼻中隔，
0: 但是在某些病人的情况下，鼻中隔呢，它不是一个平直的，它会呢偏向一边，凸向一边过去，
1: 歪了。
0: 对，
1: 那么这天生的是吧？
0: 天生的，
1: 天生的
0: 啊，对，当然也可能后天的。受到外力的
1: 外伤
0: 作用，
1: 哎，对，
0: 骨折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就会导致一边的鼻子呢通道就会变窄，
1: 就窄，
0: 对，变窄以后，那当然 这个病菌呐、啊、更容易存留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空气就更差。嗯。

0: 它就更容易出现炎症，那么这也会容易导致鼻窦炎，
1: 这是结构的问题。
0: 对，
1: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变窄的那一侧更容易出现问题，对吧？
0: 对，最后呢就是环境因素比较明确的啊，也我们要提倡健康生活。
1: 对，
0: 其实你比如说吸烟这个问题，
1: 长期吸烟，
0: 对，它不光是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影响，它同样会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对我们的鼻腔和鼻窦产生影响啊。所以这些因素呢综合起来都会导致鼻窦炎的发生和发展。
1: 明白。但是您刚才提到感染的问题哈，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感冒跟它的联系。但是其实感冒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基本上很多人这一年来说总得发生个一两次感冒，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哈。
0: 对对。
1: 但是您看很多人不怕得感冒，他的身体还挺好，得了感冒很快就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病症。但是有些人是一感冒鼻窦就发炎，一感冒鼻窦就发炎，就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可能跟我们的局部环境有关，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你如果有解剖结构的异常，但是我刚才举了一个啊，咱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最常见的鼻中隔偏曲，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鼻窦的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它也会导致呢，比如说感冒以后我们黏膜会肿胀，那么由于你的结构的异常导致你的这个黏膜的肿胀，它就不太容易消退，那么你就比别人呢就更容易出现迁延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从全身来讲，那么我们的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说我们说呢，你的工作压力太大，过度劳累，缺乏体育锻炼啊，我们的饮食的不是很均衡，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这种抵抗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鼻窦炎的情况。
1: 好，谢谢刘医生帮我们讲解了发生鼻窦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诱因哈。那么知道了原因，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治疗了，要对症治疗，对因治疗哈。我们来说说大家平常有一些独特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鼻腔的难受的这些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包括吃药，吃抗生素，包括擤鼻涕，不是鼻涕特别多特别浓吗？又擤不出来，我就大力的擤。另外常用一些鼻喷剂，包括盐水来洗鼻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刘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分析哈，这几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我们科学的做法又应该是什么。咱们先来说说吃抗生素吧，因为很多人一觉得鼻子难受就往感冒上联想。您刚才不是说感染了吗？那感染了我们就得吃抗生素啊，
0: 对
1: 吧，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做法对吗？
0: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准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对于急性鼻窦炎来讲，那么在早期的话，比如说感冒，它导致的急性鼻窦炎其实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那么这时候显然是不适合用抗生素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病毒感染它是自限型的，通过我们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它是可以好转的，它是没有必要用抗生素了，因为这时候呢细菌还没有来。那么呢到慢性迁延以后呢，在很多情况下呢，其实呢细菌的感染呢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如果它是一个过敏的原因，那么你去用抗生素它显然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区别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鼻窦炎呢，它确实它是跟感染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牙源性上颌窦炎，它可能会有厌氧菌的感染，那可能就需要用抗生素了。但是呢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我们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吃抗生素
1: 啊。对，种类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毕竟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处方的药物，它是一个处方的药物，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是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即使我家里有那些还上一次吃的剩下来没吃完的
1: 留下来的，
0: 对最好也别这样，还是要问问大夫，它毕竟是一个处方药物，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用药的。
1: 所以盲目的吃抗生素这肯定是不科学的。我们再来说说大力的擤鼻子啊，因为您刚才讲到了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有鼻涕，而且浓鼻涕，你不能等它自己往下流，对吧？你得定期的清理它。但是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鼻子堵的时候，浓鼻涕真的是怎么擤都擤不干净，所以老想着特别使劲儿，一口气儿把它擤彻底了，对吧？擤通了自己的鼻子才舒服。
0: 对对，
1: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晚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又不想起来，特别困。但是又不得不起来醒，醒完了又好不容易通了，没睡一会儿又堵了，哎呦那个难受劲儿。所以大力擤鼻到底对不对，怎么样才是科学的擤鼻子的姿势和方法？
0: 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往往在鼻窦炎的患者，他其实因为鼻腔黏膜肿胀，鼻涕也很黏，他鼻涕呢不容易擤出来，那么不容易擤出来，我们就肯定要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加大力气来擤，
1: 使劲，
0: 对，使劲想把它擤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两个鼻子一捏，这样轰，拿一张纸巾把它擤出来。

0: 对，
1: 但是对于鼻塞很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去擤鼻涕。为什么呢？因为呢，把两个鼻子像同时一捏，鼻腔的压力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呢，它很容易把这个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我们的鼻窦里面去了，反而对于我们控制鼻窦的感染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越是在堵的情况下，我们越不主张把两个鼻子压起来一起去哄，
0: 别给他那么大的内在压力。
1: 对对对，那么我们怎么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一侧一侧的鼻子进行，你按住一侧的鼻翼把它压紧，尽量的让这一侧的鼻涕呢把它从前面这样哄出来，
0: 擤出来。
1: 对，或者是按住这一侧，这一侧哄出来。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鼻涕比较靠后，那么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呢用往后回吸的办法，
0: 倒吸的方法，
1: 倒吸的方法，把它吸到口腔里吐出来，
0: 再吐出来
1: 也是可以的，尽量避免呢两个鼻子压起来。
0: 所以正确的方法和技巧是大家应该掌握的。那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其他的鼻窦里的那些分泌物也能够通过我们擤的方式把它带下来吗？还是我们只能它慢慢的流到我们的鼻腔中，再通过擤鼻的方式把它们排出去？
1: 那么鼻窦里面的分泌物呢，通常就会我们说的这个喷鼻剂，或者是要用盐水冲洗帮助我们来辅助。因为鼻窦里面的东西要流出来，首先它的窦口黏膜的这种肿胀它要能够消退，那么这时候呢，在很堵的情况下呢，它自然的话它这个通道肯定是堵的，
0: 是的，
1: 可能我们就要借助鼻喷剂，把这个肿胀呢黏膜的收缩也好，鼻用激素的炎症的消退也好，让它呢重建这个引流，那么鼻窦的分泌物流出来以后，那么才可以把它这个炎症消退。我们谈到的像盐水洗鼻，其实呢也是这个作用。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我这鼻涕就是出不来怎么办，我用压力太大它又会反流过去，不是很不好吗？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盐水冲洗的办法，把这个鼻涕呢借助于外力洗的这股作用把它带出来也是可以的。
0: 明白。所以您光用蛮劲儿可能出不来，就得借助一些药物或者装置来帮助您了。
1: 对 对, 对、
0: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说说这个常用的鼻喷。现在确实我们市面上类似的这种药剂非常的多哈，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不光是鼻窦炎的患者，包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常备，就觉得堵了不舒服的时候就赶紧来两下，哇，通畅了，哎呀特别的舒服。但是往往他们就形成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堵，经常会堵，一堵就喷，一喷就通，通一段时间又堵，又堵又喷，所以一天可能用上好多次甚至十来次，这可以吗？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1: 因为鼻喷剂的话呢，它是分很多种的，那么缓解鼻塞的鼻喷剂最常见的一种呢，我们临床上叫鼻用减充血剂，它的作用呢就是让血管收缩，鼻黏膜的肿胀呢通过血管的收缩呢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来消退，但是呢这个药用多了以后呢，它其实会形成一定的耐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使用多了以后它慢慢效果呢就不好了，
0: 就不好
1: 了。对，所以说呢有些患者呢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加大用量，或者是把这个使用的频次把它增加
0: 加密。对
1: 对对对，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喷越堵，越堵越喷。
0: 哎呀，
1: 对。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碰到一个呢，就是使用这个减充血剂呢，大多数药物说明呢它会讲得比较清楚，就是说呢一般呢使用时间不要超过5到7天，但是很多我们的这样一个患者呢往往可能也没太认真的去看，
0: 对，
1: 或者看了以后呢觉得特别难受，我还是得把它拿出来
0: 用，还得用。
1: 对，但是呢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鼻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寻求一些医生的这样一个指导，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因为很多鼻喷剂呢其实它跟抗生素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 OTC 药物，所以你不一定要处方，你就可以在外面的药店，甚至在网络上去买到这样一个鼻喷剂。
0: 没错。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病人呢他会买一些鼻喷剂，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在买鼻喷剂的话一定要选择准字号药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网友呢或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外面代购一些药物其实有些成分的话我们大夫拿着看的呢其实很多里面是含有这种鼻用减充血剂的，对，其实要比较小心。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盐水洗鼻的问题啊。刚才刘医生也提到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借用装置和外力来清洗我们鼻腔的一个方法哈。今天我们看刘医生你也准备了一个比较常见的洗鼻瓶洗鼻器哈，怎么用啊？
1: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洗鼻器，那么通常是盐水是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喷嘴，这个是跟我们的鼻腔相连的，然后我们通过挤压这个盐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就挤入我们的鼻腔。通常我们在这个冲洗的话，我们是一侧鼻腔一侧鼻腔的开始，一般呢建议使用 医用的生理盐水一般用250

0: 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那么像这样一个瓶子的话，我们最多可以到500毫升左右，那么250到500都是可以的。哎，对，一般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头要稍微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喷嘴插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鼻前庭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头比较大，其实你也不太会放得很深，
1: 对，
0: 所以对，一般就是放在鼻前庭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要放得太深，哎，太深我们就会不舒服。那么通常呢，我们就这样捏着洗，捏着洗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鼻窦，实际上它的整个在我们鼻腔这个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均一的位置，所以说你要达到不同的位置的话呢，在洗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体位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通常的话，有经验的患者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呢，当我洗了以后，如果两边鼻子洗通了。那么通常的话，它会从一侧进水进去，另外一侧呢就会水就会出来，这样就表明啊鼻腔就洗通了。
1: 哦，就这边我是塞着这个
0: 对
1: 喷嘴了进去，
0: 水从这边出来，
1: 从没塞空着的这个鼻孔
0: 出来
1: 就出来。
0: 对，哦，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
1: 疏通了，
0: 洗的比较通了，
1: 明白，
0: 比较通了，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翻过来这么留一遍，再回来再留一遍？
0: 你在这边还得再弄啊，
1: 再留一遍。
0: 对对对。
1: 那您建议，比如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一天洗几回呢？
0: 如果说是鼻窦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一天要洗2次左右的啊。如果我是纯粹的从一个保健的角度，平时流感的病人很多，我自己想保护一下自己啊，一天洗个啊1次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我们把鼻窦炎症状的缓解啊，包括预防也讲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再来说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鼻喷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鼻喷的这种药剂里面是含有激素的，比如某某某某松是吧？这个成分啊，大家一提激素啊，就会有点紧张，因为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东西。很多药中都有，但是也会听到一些激素的负面作用，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用完了以后，身体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等等。那么像这种鼻喷剂就是直接接触我们黏膜，这个激素会有这些威胁吗？
0: 因为我在临床上也会碰到很多的，特别是小朋友的家长，那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我用你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啊，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导致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个确实呢，在我们谈激素的时候呢，我们要区分两类激素，一类呢就是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一类呢就是我们耳鼻喉科我们治疗鼻窦炎常用的鼻喷的激素。那么大家谈到激素色变，其实更多的是指口服和静脉使用的激素。那么这种激素呢，由于是口服或者静脉使用，所以身体的吸收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不能够激素滥用，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那通常呢是短期的这种使用，那么长期的使用呢，它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呢，我们治疗鼻窦炎的这个激素呢，大家呢大可不必这么去担心，因为我们用的是鼻喷的。那么鼻喷的激素喷到鼻腔里面以后呢，它主要是在我们鼻黏膜的局部起作用，它真正的吸收到我们血里的这种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其实呢，有研究报道，如果说你把这个病人他长期喷了一段时间鼻用激素以后，你把他抽一点血，哎，我来验一验里面有没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实际上基本上是检测不到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的去担心这个事情。一般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它是没有问题的。从我们大夫的角度来讲，我们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啊，比如说我们有鼻窦炎的这种诊疗的指南，其实鼻用糖皮质激素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么都是我们治疗鼻窦炎的一线用药，也是我们指南所推荐的，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1: 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担心，这些朋友呢可能就是那些慢性的长期受鼻窦炎困扰的患者朋友们，他觉得哎呀各种症状都有，各种方法也使了，但总是使上有点效果但又没法彻底好，回头这症状又来了，非常的苦恼，反反复复，千言不愈。所以能不能咱一劳永逸啊，听说能做手术，要不然我就干脆来个手术，直接把这个根儿就给去了，解决问题。但是说到手术，也有人有些担心，您刚才讲了鼻窦这些位置了，毕竟跟咱头面部这关系非常的紧密，这万一哪儿留个疤或者划完了以后影响点我面部功能是吧，这也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您该分析分析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去进行手术，手术的安全性疗效怎么样。
0: 我们先谈什么样的人需要做手术。确实呢，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需要做手术的。初始阶段我们还是推荐首先是保守治疗，
1: 保守
0: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洗鼻子、喷鼻子啊，一些药物的治疗。在这些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可能会合并解剖结构的异常，长期的千言不愈，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治疗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几个问题，会不会留疤，
1: 对，
0: 那么这个大可不必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做的微创的鼻内镜手术，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很细的镜子放在鼻腔里面来

0: 指引这个手术者观察鼻腔来进行手术操作，是完全没有疤痕或者伤口遗留在外面的。很多患者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开了刀这个病就根治了呢？
1: 对，
0: 其实呢，手术呢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因为手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它要重建鼻窦跟鼻腔的引流，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药物的一个沉淀输送的一个通道，能够让药物呢更好的达到我们的鼻窦。那么在做了手术以后呢，我们会要求病人呢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水诊，然后检测术腔恢复的情况。同时呢，患者如果在手术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及时的就诊，并不是说我们开了刀以后这个问题就完了，我们就不用管它了，永远就不会复发，并不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个病的发生，我们刚才也谈到，它可能跟过敏、跟环境这些因素都会有关，
2: 是的，
0: 或者跟我自身的这种免疫力体质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而这个呢，它并不是靠手术就能够解决的。
2: 没错。刘医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说预防哈，因为毕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防要大于治。一亿多的鼻窦炎的患者，那还有十几亿的不是患者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样的疾病。在预防方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首先，健康是第一位的。
2: 是的，
0: 我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免疫力这个提高是第一位的。所以，健康生活，然后均衡饮食、合理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段，比如说在流感的这样一个高发季，或者在这个花粉的发作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家里洗洗鼻子，出门的话我们可以把口罩戴上。
2: 对，
0: 那么对于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我本来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啦，或者我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对基础性疾病的这样一个治疗，来阻隔它比如说从过敏性鼻炎发展为鼻窦炎。那么大家的话，综合治疗或者综合预防的话，应该来说是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2: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再次谢谢刘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0: 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胡者黑是我们古人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3: 依山傍水，与自然共生。
4: 这儿的人们把对自然的敬畏融合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东壁
1: 有传统，
0: 还有很多非常新的现代的东西。
2: 这才是丰收的快乐。
3: 东壁村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4: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我像只婴儿在你的池塘。
1: 在这儿我就跟你讲，我就特别痛苦，因为我是个植物盲。我给大家介绍我在这唯一认识的一种
2: 荷花。
3: 不是，他这儿荷花300多种，您认识的这是哪一种？
1: 我回去我再研究研究。
4: 你老问一些植物学家才知道的问题。
3: 我们来到的这个普者黑地名就很有特色。
1: 是
3: 普者黑，它是当地的方言，彝族话里就叫普者赫，咱是音译过来的。哦，普者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鱼虾，黑是塘的意思。
1: 鱼虾塘，
3: 盛满鱼虾的池塘，可见当地物产丰富。普者赫，
0: 普者赫。
1: 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吗？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峦，一眼看过去就很像是一幅画，像是走进了诗里。
4: 这水网也很密布，它这应该是这一条河绕着村子一圈。
3: 它这儿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
4: 对，
3: 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容易被水侵蚀的石灰岩，下面呢是砂岩，既有这种孤峰，又有湖泊，又有湿地，还有溶洞，全都聚集在一起。你看咱刚才在桥那边欣赏到的就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来到这边感觉又是特别整齐有致的哈。
1: 走在街上看一看这边的风光，随时你就可以碰见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每家每户是敞开门热情好客。
3: 哎，这个村儿建筑好像多用红色，饱和度一上来阳光下就特别的明亮了，趁着墙上的绿藤和屋顶的灰瓦，自然就有一种云南特有的原始生命力。
2: 这小房子都设计得很有意思，
1: 这一间它其实顶应该是
2: 原本的传统民居的那种样式，但是呢阳台什么的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现在这个村儿，我估计主要是以旅游为主业了，可能是做民宿，为了让游客有一种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家家户户都有餐厅啊，小咖啡厅啊。
3: 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不停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2: 你跟张老师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他这个风格了。
3: 对，我
2: 张口就是诗句。
3: 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漫步在诗里，是我们古人这种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2: 所以你如果要是理解不了诗句，你要觉得不够真实，你就到这儿感受一下，你就发现其实古人描写的只是自然景观给予我们的一部分，任何文字都很难把它尽述。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胡雨山，叫珊珊就行了。
3: 你要干什么去？
2: 过泼水节啊？
5: 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的，我们是自发组织去打捞这个水草，
2: 相当于是清理湖面，是吧？
5: 是的，清理湖面。刚好你们今天来了，我们一起巡湖工作，难得来嘛。
2: 好好好，走走走，跟着小胡。

0: 这边到了，到码头了。
1: 大叔，我们要往中间这里哈。我掌握方向，你放心。你看，船头过去了，一、二，一、二，
0: 然后去到那个位置。
2: 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这样打捞就行了，就是捞水草，防止这个游船经过，卷入里面。明白了。这些都可以捞是吧？对对对，漂浮在上面的都可以。 你要放下去，你要用巧力。啊，对对对，你看一蹬它就起来了。
1: 张静老师，咱们得配合，鱼是来割，你来捞。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大捞了都放到前端，统一放。
1: 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就行了，船里面。好。船上这个水草啊，一会儿我们的人员给它运输到树林或者菜地，我们会堆肥循环利用。太棒了。
2: 我这不停地割。

0: 我这个，哎，你看我这刀上，哎呀，
1: 您是连割带打喽，哎。

0: 我坐在这就割了几下，我现在已经湿透了浑身，可不像看的那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清理湖里的水草非常重要，因为苏轼他在西湖的时候专门治理过西湖，就是西湖里面的水草长得太多了，他就让把这些水草和这些污泥翻出来，水草呢都放哪儿呢？就不见了。
2: 所以成了苏堤。
1: 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要。
3: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吗？
1: 世世代代都要进行生态的保护，每天都会自发组织巡湖，保护好了我们生态，文旅的这块我们发展才会更好嘛。这个是最根本的。
3: 对于保护这块的话，我们政府引入蝴蝶和智慧系统进行水质的监测，
1: 就是他们这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常态化了。
4: 我们这里打捞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最核心区，万亩荷塘，我带大家继续去巡护我们的湖面工作。
5: 好的，走啊，起速度，走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现在像我们能看见这么清澈的湖面，离不开他们这种自发性的保护生态的这种行为。
1: 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在反哺，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走，上船。
6: 这跟刚才我们划的船相比，这就是游轮。
1: 不，这是兰舟。古人说：“手得连开结伴游。”嗯，约开平夜上兰舟。咱现在就是上兰舟。
4: 走。
3: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万亩荷塘。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荷花品种特别多，
1: 在全世界都算是有名的。
2: 对，
3: 因为像这样的荷花，它开着在不断的孕育，
4: 总有新的品种。
3: 对对对对，像我们的野生荷花，它就占四。

0: 四万亩，周边的一些村民种植的金桔油2万亩，
1: 来到荷花的世界。
2: 对，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3: 你们这个荷花都是拿什么材质做的？
4: 这真的，
2: 就完美的，有点像假的。
1: 这是天地间的灵气做的。
2: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雨。
1: 我也来一句。
2: 哦哦哦，来呀！
1: 来，整个的突然都安静了，都。接天莲叶，无处成蔽。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今天可能映日没映成，可以稍微略改一下，说此地荷花千万种。到万亩荷塘的时候，抬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这么极致的观感。
4: 在我眼睛里出现，这可能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古人他们眼中的世界了。看到垃圾，我们就可以捞了。看着就可以捞了。
5: 对对对。
2: 谁扔的？
4: 这不是扔的，风吹呀，还有雨季，雨水量大，它就会有冲刷下来的这些。
2: 而且你没看吗？因为是昨天晚上下的雨，这荷叶上还都有那个水珠呢。
4: 对对对。
2: 小心啊，小心，于是，先来一个。好，漂亮，
1: 张老师，可以啊，您这稳准狠，
2: 一步到位。我这半天了，啥也没捞着，我得学张老师刚才那一下，网子往下一扣，
1: 漂亮。
2: 我这一下收获还蛮多。
5: 真的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这里我本来以为要捞很多东西，
6: 没什么可捞的。
5: 为了生态这块，我们政府也大力的在修建我们的垃圾处理厂，还有污水处理厂啊。
2: 这个政府是要有很大的投入，
5: 对对，
2: 包括生态补偿，
5: 对，下大的决心。
6: 但现在慢慢看到这个收益了，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来到万亩荷塘了。
5: 一会儿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幸运了，就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稀有的品种，
2: 荷花品种都有什么品种？
4: 我们土窄黑的、明花，这是大洒锦、小洒锦、红菱、白菱、遍地菱。
2: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洒什么？
5: 大洒锦，大洒锦，
2: 对，
5: 它有大洒锦、小洒锦，
2: 三点水
5: 那个
2: 洒水那个洒
5: 啊，大洒锦、小洒锦。
2: 快了，我们都瞪大眼睛。
5: 您可以找一找，
2: 这得站起来看。
5: 大洒锦它就是一朵当中白色里面，它有一半是红的。小洒锦呢，它是镶金边的。我们说，
6: 这个是不是大洒锦？
2: 不是，
5: 这个还是红莲。
6: 这还是普通的红莲。
5: 为什么说它稀有？就是因为水域的关系，每一年不断的在变化，今年你可能会找得到。
2: 然后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品种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5: 对对对，
2: 过几年它又出现了，
1: 藏在淤泥里。
2: 它会不会跟气温呢、啊，比如水温呢、啊，包括水的酸碱度啊等等，根据环境微妙的变化有关系？
1: 很有关系，还有这个土壤。
5: 我们本地的这个莲花，如果是要移栽
2: 到别的地方，
5: 都长不出来。我们这种遍地莲、大洒锦什么这些都很
2: 重要，对，水土很重要。 有红边了，
6: 这
4: 算红边吗？这个就是小洒
2: 锦，小洒，小洒，哎呦漂亮！
4: 而且觉得还是含苞的时候哈。
2: 对，哇，这个漂亮，
7: 这是缘分啊，小洒。

0: 海花呀，汇成的海，呀浪的喂，破水呀，乐开怀，呀浪的喂。
1: 朱熹曾经写过两句诗，他说：“红白莲花共一堂，两般颜色一般香。”在普者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的画卷。
2: 工作一上午了，去我们家民宿休息。

0: 息休息。
1: 可以。
0: 是我们家，
2: 这个装修的风格我喜欢，有着那种云南这边独有的红土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颜色呢，由我们2013年政府启动了普者黑民居改造工程，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设计规划的要求，同时他对我们政策这一块就是贷款啊，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啊，还有村内的道路啊、污水管网的处理，这些都陆续的来给我们进行投射。
2: 哎呦，漂亮！
0: 我们家就是四合院的形式，
2: 非常传统，有民族风情在里面。
0: 弄这个四合院，就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体验到这个家的感觉。
2: 规模不小啊，多少间房啊？
0: 有20几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0: 今天晚上你们要入住的房间。
2: 哎呀。
3: 哎，真的是湖景房。
4: 我看咱们的布置陈设也很有特点，
0: 结合了我们这边的宜秀。
2: 景色太漂亮了。哎呀，
3: 过雨荷花满院香。
2: 太有感觉了。从2013年到现在，相当于在村里，你们家是属于第一批启动改造并且做民宿的。
0: 是的是的，随着文旅这块发展比较火爆，我们入住率也蛮高的。带你们继续看一下我们家的后花园。
3: 还有后花园，真的成了陶渊明诗里说的梦下草木长。
0: 是的是的。
2: 姐姐们，
5: 那你们喊你们
2: 这是家里人吗？
0: 家里人，我妈妈带着姑妈他们一起做一些宜秀。
2: 你好，你好，你好，阿姨，阿姨，阿姨。
0: 帮你们做，然后我给你们倒点茶水。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辛苦了。宁绣的这个是传统的宜绣吧？
5: 他们这个就是传统的宜绣。
2: 这要对我来讲，这几年都绣不出来。
6: 是绣的。我以为是画的。
2: 我现在怎么下手？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5: 看着线绣，
2: 看着线绣。您这有老花镜吗？我眼睛不行，我看不清楚。
5: 那里有。
2: 啊，这真有啊！
5: 真有。
3: 你要什么有什么。
5: 你带着他到绣吧。
2: 太周到了，您知道是有老年人来是吧？
3: 第一针从下面进来还是
0: 下面？
3: 上下穿，
0: 上下穿针。
6: 我多少会点针绣。哎呀，这眼儿太小了。
5: 对，
6: 进去了。如果哎，进去了，真进去了，真进去了。哎呀妈！进去这么短呀？怎么？
2: 别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我以为扎着手了呢。
6: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边是不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学这个？
1: 我们这是十多岁嘛，
2: 哦，十几岁就学了。
0: 这是女孩子的童子功是吧？那男孩子从小学什么呢？
3: 捕鱼、
0: 打猎、种地，
3: 对，
0: 放牛，
3: 对。
0: 我小时候也放过牛。
3: 你也放过牛？
0: 我小时候放过牛。
1: 帮哪家放？
0: 我帮哪一家放？
3: 你这有牛吗？
0: 我们小时候是玩，跟着那个村里的水牛屁股后边去玩，骑在那个牛背上，然后吹着笛子。
3: 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
3: 那就是吹牛，
2: 不是吹笛子，
1: 现在是吹牛，
4: 坐在牛背上吹牛。
5: 哇，聊得很开心啊！
0: 聊得不开心，我想走，扎心，
5: 扎心嘎。今天晚上有客人，他订了这个荷花宴，我一会儿就会带你们

0: 去我们的水田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食材，然后回来做饭给他们吃。
1: 那走吧，咱们去采点食材。
2: 哎，那我们回来再接着做吧。
1: 好，
0: 那我们就去换件衣服。
2: 好。
1: 上船。
0: 对，
1: 我们就要在这个塘里去找食材吗？
0: 对对对，我们再往里一点吧。
1: 摘花摘叶子，走。
0: 对对对，往里一点，往里一点，
1: 走。
0: 我们往这个左边一点吧。
1: 往左边一点
0: 啊，往左边一点，这边的花比较多一点。
1: 这个摘荷花真不容易。
0: 对，
1: 你得划船技术好才行。
0: 前面就可以采花啊。
1: 这片还行。
0: 对，这个也
1: 可以。哎，你这个荷叶漂亮，大又大，关键是它没有窟窿眼儿，非常完美。
0: 这个我今儿可以采一下。
3: 这个吗？
0: 啊，
3: 就这个。
0: 下面那个。
3: 啊，这个。
0: 对对。
3: 要一整颗是吧？
0: 对，藕带是在下面的，你连根拔起，它就是藕带。啊。
1: 终于摘到一朵像样点的荷花了。
4: 我试一下，吴代。
0: 这个你要不能蛮力，就是
3: 就一点一点，
0: 一点一点的拔。对对对，
2: 拔一拔松一松。呀，
0: 哦对，拔一拔，哦对对对，
4: 我觉得起来了。
0: 对对，起来了就快好了，快
4: 来了，
3: 一丁点。
1: 对，来了吗？
0: 来了来了，
3: 肯定来了。
1: 轻一点，轻一点，蹬出来。
0: 对对对。
3: 看看。
1: 没有，哎呀，
0: 最后的
3: 接近了，太可惜了，
1: 就差一点了。
3: 再找一个，我今天必须给拔出来一个。
1: 等一下，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可能的。哦，
0: 蔡老师，你来用这个力，这口可以。
1: 蹬住啊！
0: 对，好，你蹬住，慢慢的。哇，有点大，我再看起来没。哎，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可以，还在呢。
0: 还在，
1: 还在呢。有了，
0: 已经有了，
1: 三根，
2: 我们也快成了。
3: 我觉得我能成，
2: 能成，
3: 拔出来了。哎呀，
2: 太棒了！
1: 够了，太棒了！
2: 咱们吃的都有了。哎
1: 呀，漂亮，
2: 真好。哇，
0: 够了，我们藕带，那我们回家做饭啦。
1: 走。

0: 是，阳光一照啊，很舒服啊。
1: 对，
2: 这是不是想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0: 我很喜欢沿海的这条公路，走在海岸边，心情就会特别舒畅，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2: 福建的海呢，一个是背山，一个是面海，对吧？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你看不到平地在这里，对吧？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这还只是内海，
1: 它是在海湾里面，哎，
2: 它是在海湾里面。事实上，霞浦它的滩涂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也特别有名。
1: 是的，
2: 滩涂其实也是海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但是我看到这边就是辽阔的大海，然后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全是民宿。
2: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宿了，
1: 这是
2: 新民宿。
3: 新民宿，
2: 对不对？您看它有整个一个村子的设计，它有整体感，但是又保留了它依山而建、面向大海、鳞次栉比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外观特别一致，让我觉得像是进了一幅画。
2: 你像是咱们现在说

0: 在的霞浦县东壁村，包括黎明画啊、渔歌啊，甚至于这个现代诗歌特别丰富和发达。
1: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
2: 我们不妨感受这里，然后留下我们的大作。
1: 而且这里还是摄影的圣地，我看了很多霞浦的照片，它其实出名是夕阳。哦，
2: 金灿灿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遇到。
0: 那这个
2: 看这个天气，
1: 有可能
2: 有戏，有戏，
1: 是有这个希望的。嗯。
2: 我们来的这个东壁村其实也是霞浦县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嗯。

0: 分享。
1: 这个太漂亮了，
2: 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3: 手工自己做的，
4: 你这个戴起来肯定很好看，
2: 对吧？
1: 怎么样？这个戴着
2: 可以，
3: 好美哦，
4: 超好看的，
1: 好看是吧？
2: 对，真的挺好，可以全程戴是吧？
1: 那我就买一个哦。这手里拿的是啥呢？啊，
3: 这个是耳朵螺，可以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1: 哇，一下子就安静了。
2: 哎呦，有啊，有啊，
5: 真的。啊，
3: 有大海的声音。
5: 海边呀，海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也就启发了人的这样的一些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哎，你刚才去哪儿玩？有什么推荐的？
4: 对，我们刚刚在
6: 前面那个观景平台，它的空间非常宽阔，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2: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走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就是栏杆那里是吗？
4: 对，有一个圆形的台子。
5: 哦，这一个大屏幕。
1: 这个是天气的一个实时预报，
5: 这个不光是天气预报，还跟摄影有关系吗？
2: 哦，日落嘛，夕阳嘛。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
2: 提示。
1: 对。哇，这下来好开阔呀！
2: 哇，东壁寻光。
3: 拍照吗？
1: 哦，可以呀。
5: 你是？
1: 哦，谢谢。
3: 我是本村的，我叫王婷。哦，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可以在这边帮你们拍个照，
5: 好呀。
2: 来，
5: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
3: 好，非常好。像我们因为是在本村开民宿嘛，都会接待当地的客人来这边拍照，然后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导游嘛。
2: 哦，我们遇到导游了，
1: 遇到导游了，而且是专业的，
3: 巧了，
2: 真好。
3: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片都是我们生蚝的养殖基地。
1: 哦，你说那些点点那个成矩阵的样子的，
3: 对，也是客人觉得拍照很出片的一个点缀点。
5: 生蚝养殖依然是咱们东壁村的一大产业，
3: 对，
5: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产业，是吧？
3: 对，然后我们现在村里也有开了民宿，
2: 民宿、
3: 摄影，然后还有鱼模等等。
5: 还有鱼模，
2: 鱼模，鱼模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渔民，他会去做我们的模特。
5: 渔民做表演，把他们的劳动场景，就是说表演出来，就是这个让游客跟着一起去体验。哦，
2: 渔民模特，
1: 你说的每一样，不管是生蚝拍照、滩涂、鱼模，我都觉得很新鲜。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5: 这是在干什么呢？
3: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生蚝养殖基地。

0: 这里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家都会就近务工的地方。我见过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这是我第一次见生蚝大棚。
1: 爸爸，哦，叔叔，
0: 对，这是我爸，王叔叔。

0: 我们这个是三倍体生蚝。
1: 三倍体？
2: 什么叫三倍体生蚝？
0: 三倍体生蚝它是有三套染色体。嗯，我们这个种贝是用四倍体，母贝用二倍体，我们人工拿去繁殖的。
2: 哦，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的一个结合，成为了三倍体。
0: 对，
2: 你们这个是经过育种改良的。
3: 它不能生育了，
0: 对，
3: 所以它就把它的力量都用来长个头。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它产量高。
1: 对，产量高啊，
3: 一年四季都产。
4: 爸爸可以挖一个。
1: 对，我们看一下三倍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4: 对。哇，你看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满的。
0: 对对对。
4: 哇，给大家看看。看，这相当于是很满的一个了。
1: 这个，哎，这说的我流口水了。
4: 你想吃是不是？咱们双蚝产业有多大的规模？
2: 这个
0: 现在像我们本村，我们当地这边有那个七八千亩的养殖规模。
4: 七八千亩。
2: 养殖生蚝看上去是一个传统产业，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科技赋能了。
0: 对。
2: 它能够从二倍体到三倍体，这是靠这个科技育种，它才能够做到这样。
0: 它这个是科技赋能嘛，然后我们这个产量也会更好，生蚝也会更肥美，价钱也会卖得更高，给我们养殖户增加一定的收入，
2: 也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4: 生蚝养在哪儿呢？
0: 生蚝我们养在外海，
1: 我们等一下要求去烧生蚝。哎，要去玩，哎，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带上我们呗。
1: 哎，对，师傅，你看看我们的着装，
5: 那可以，
1: 我们肯定要去呀。
5: 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好，
4: 准备好了，带上我们。所以你就把我们交给爸爸了，是吧？好的。

0: 这一块就是养殖海域的。哦，对。
1: 哇，我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海上的这块田里。
2: 海田。
1: 海田。这个小浮球是什么材质的呀？
3: 我记忆当中以前是那种泡沫，
0: 在以前那种泡沫，它容易飘的海上都是。它那个材质不好降解。现在换的这个浮球，我们用的是我们政府推广的一个新型环保的一个那个材质，所以说就特别安全，特别环保。我们养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那个外海区域养殖的，水流会比较大，生蚝的水流交换的会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生蚝它会更加肥美。哦，
1: 生蚝需要水流去推它，去洗它。
4: 有海浪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微生物啊、藻类啊带到这一片区域。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流水比较急的，生蚝它会顺着流水长，长出来的生蚝会比较漂亮一点。做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一个成年的生蚝，一天那个过水量，它是可以200升到400升，
4: 这么大，
1: 比我喝的多多了。
0: 它号称天然的海水净水器。哦，
1: 所以它在这里就更加环保，
0: 对对对对，
1: 生态了。哇，这些装备一带上就感觉专业，
5: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渔民啊？
4: 身份感一下子就确定了。
0: 我们这个钩子扔到浮球那里，它那里会有一条绳子，我们就这样子勾上来。
1: 来吧，试试。
3: 来是吗？第一个红色浮球的左边，
0: 对对对对对，
3: 扔下去就好了。
0: 对，
1: 好，目标瞄准，
3: 准，
1: 瞄准，
3: 好嘞，
1: 好，
3: 准，
0: 哇，一次成功。
3: 这拉不起来是不是？
0: 对，我们需要这个起重机配合。哦，对，哎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哇，起来了起来了。
4: 你看这上面都是海带，嗯，小海带。
0: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钓上绳割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个轮子的，它就会自己过掉这个绳子。然后到我们这里，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绳子我们就这样割断了。
4: 这么锋利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拉回来就好了。
3: 哇，这一笼不少啊！
0: 这一笼有50-60斤。
1: 来来来，我们也上手感受一下。
4: 用劲。
3: 对了。
4: 一次，很棒。
1: 抓住

0: 这边。
1: 哎，这可以挂掉。哦哦
0: 哦，好，哎，这么沉。嗯，
1: 千里坐。
0: 哇，这才是收割和丰收的快乐，竟然这么沉。
1: 割了这么多，我这一年都吃不完啊。每天清蒸、烤、蒜蓉，
2: 吃了我们的生蚝，你会感觉好吃、爱吃不够吃，
1: 好吃爱吃不够吃。
2: 对，
0: 其实这个生蚝还是算干净的，你看它那个品相。
2: 因为我们流水比较急，所以说我们冲刷了。你看这生蚝多漂亮。
0: 好，那我们继续。
2: 好。
3: 好，可以了。
0: 可以。哎，可以，我们流水线生产。
1: 段老师，这炸刀很快啊！
2: 好了，我帮你了，来。
0: 真沉呀！熟练了，
1: 这
3: 搞掉搞掉，
1: 这
0: 哇，这是我们打下的豪山。
1: 一二三，
0: 最后一个，一
1: 二
0: 三，哇！谢谢叔叔们，辛苦了。我以后再吃生蚝的时候，绝对会想到盘中豪，粒粒皆辛苦。
1: 是不是会泪流满面？
0: 会的。
2: 那我们捞了这么辛苦，要不要拉一笼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可以吗？
2: 可以啊，
0: 我们看看呀。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哇、哦！每个都好大个儿哦，感觉比刚才在岸上那看得更大。
3: 但不愧三倍啊！
0: 真的。
2: 哇，你看生蚝多肥美！哇，你看是吧？
3: 流口水了都。
2: 要不要生吃体验一下？
3: 我感受一下。
0: 哇，非常肥啊！
5: 很新鲜的，
3: 很甜的，
0: 海水的味道。
3: 第一口下去啊，是鲜香，一点半口就是哇，好咸呐！
2: 因为我们真正拿到餐桌上去，我们要到加工厂，我们要把这个海水淡化。
3: 哦，淡化，
0: 光冲一冲是不行的，是吗？
2: 对，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符合那个生吃的标准。那我们返航了。
3: 你们出来就是一整天吗？
5: 对对对对对，早晨那个四点多就开始出发，就到晚上差不多五六点吧。
3: 一天你们要这样的话，大概多少笼？
4: 我们这样要两三千笼。
3: 两三千笼？
4: 对。
2: 像这种笼，我们总共捡了差不多20万笼。哇！对，
3: 厉害，敬佩。啊！我们在生蚝船上看着空荡荡的一艘船，最后满载而归，那一瞬间还挺震撼的。
2: 不适应了，哎呀，
0: 回到岸上了。我们要把丰收的成果拿到我们的大棚里去展示一下。
2: 对，由我们的那个吊车给它吊上来。
3: 这么大两台吊车是专门吊生蚝的？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到这个吊机，嗯，然后我的指挥枪把它吊上来。
0: 好的。
3: 开始下钩子了。
2: 现在是由我们底下的工人穿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方便我们吊上来啊。

0: 往这里掉啊！好，放下来。好，好。哦，他在利用这个钩子把绳抽出去。哦，聪明聪明，太聪明了，这真的是渔民的智慧。
1: 对对对，开始分解。
0: 我们两个是要躲开。往这儿倒。哇，
2: 大丰收，
0: 个顶个饱满。阿姨，怎么去分拣这个生蚝咋挑呀？
2: 这种凹一点的要吗？
3: 要的。
0: 但是这种小的就不要了，是吧？哎，那个要的。放到地上。阿姨，你做这个分拣多少年了？
3: 做5年了。
0: 在做这个之前，你们做什么呀？
3: 腌紫菜，自己腌的那个紫菜。
0: 那你觉得在家门口直接下楼就能工作，开心不？
3: 开心呀。嗯。
2: 很方便，
3: 有钱赚了。
1: 有钱赚，离家又近，
3: 对啊，
1: 孩子还离得近，嗯，这就很幸福了。嗯，一二三，这不要倒出来。以前我们这一代不够壮，就给大家下去。哦，
4: 你要一袋50斤整是不是？
1: 对，
4: 差一点点，差一只。
1: 我们要做个良心的商家，多撑一点给人家。
4: 良心，对，来。
0: 出海回来感受如何呀？就是我们东碧森实现了一个生态教育和经济教育的双丰收，生蚝它是可以净化海水的，保护了生态，同时呢，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产业。那我们有了更好的产业，就想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丰收情景，然后也带来了谷谷的钱袋子，这个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之前听说咱们这儿。 拍照很厉害，但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养殖产业也真的很牛。
5: 是的，我刚带了客人在那边拍滩涂，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拍拍我们这边的滩涂美景。

0: 好漂亮！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滩涂的摄影基地。哦，我们当地的村民啊，他会利用当下的自媒体，然后呢去发滩涂啊、美照这一些。哦，对。这一排的话，全部都是来我们这边摄影的摄影师，宗老师。哎。
1: 哎，这就是我们县城最有名的一个摄导。对对对对对对，
2: 摄导是摄像指导吗？
1: 摄导会带摄影团队找我们的一个最佳的打卡点，
3: 帮助你摄影的导游，简称摄导。
1: 我们这边的话也因此多出个职业，就是驴模。驴模会穿着我们当地的渔服去当我们的一个模特，然后呢给这些摄影师拍照。
4: 佳宁，你体验一下吧。
5: 我真想下去看看。
4: 那我们下去吧。
5: 那佳宁就跟一周哥，我们下去体验一下，然后段老师跟我们的钟导。
4: 行行行，
1: 帮我们拍照。
4: 没问题，摄导加油。
6: 再见再见。
7: 今天的摄影规模，这算少的吧？
6: 算少的。
7: 我最多的话带了80几个。哦，
4: 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渔村的认知，
6: 对吧？对，
4: 渔模的需求。
1: 还是不少的，对吧？
6: 不少的，
4: 是要专门聘请这些渔模。
6: 对对，他们是这边本村的，
8: 也是要给渔模支付报酬的。
6: 要的，要的。
8: 那就是我们的渔模姐姐吗？
4: 渔模姐姐们好，
9: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8: 这一身的服饰是咱们自己设计的，还是传统服饰啊？
9: 这个是惠阳的衣服，有时候是那个摄影师需求，然后叫我们穿。

0: 我们现在穿的就是平时劳动船底，
1: 所以是两款服饰，一个是颜色比较好看的，一个是更加传统的。
0: 对。刚才看到姐姐在这个滩涂上面穿着这身传统服饰在走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因为。如果不是现在的这个渔模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形式和旅游的形式，可能曾经的那些渔耕劳作的场景就不会被看见了，所以他们就像浮出水面了一样，然后被看见，被记录下来，然后我相信也会被珍藏在相机里面，被传承下去。雪昭姐，你被拍完之后，你看那个照片，你什么感觉？
2: 很开心呀。我们以前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拍出来照片获过奖呢，我们才感觉到我们家乡有这么美，吸引了那么多游客过来。现在很多村民都自己把自己的家门口了、卫生了和这片沙滩的卫生都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哦，
3: 有这个环保的意识，
2: 对他们主动去打扫这些，
1: 像一个双向奔赴一样。哎，就是这么美的景色，然后呢让你们有了新的职业，增加了收入。
2: 哎，对，
1: 更多的游客来到之后呢，你们更想保护好这片滩涂，保护好这里的生态。
2: 对，
1: 我能体验一下吗？有多余的衣服能借给我试试吗？
2: 有啊。
4: 啊，你们聊，我们先回去，我家里开民宿忙，我先回家。
1: 好的。哇，我穿上这身衣服之后，我觉得我就是这片海的女儿。哦。
5: 哇，玉墨好漂亮啊！
1: 谢谢社导，情绪价值给满了。
5: 好，开始工作啊！
1: 好，我们准备开始工作哈。
6: 最好的景是你们前面滩涂上面的纹路。好的。
7: 现在我们这样 OK 了吧？啊，
6: 可以。旁边的人退场。
8: 旁边的人退场，说的是你我。
9: 快跑！
1: 对，好，
2: 走。只要找到纹路上面那个细纹就可以了。
1: 哦，走在细纹上。
6: 要有体验感哦，是有收获的时候。
1: 雪昭姐，过去劳作的时候，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小鱼吗？
2: 对呀。就是鱼儿虾咯，偷回家去家里去分类。哦，
1: 哇，其实不容易呢，因为这个水流会带动下面的沙子踩着深一脚浅一脚。

0: 我其实可能拍了一张好照片。我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啊。我拍到了你们这个人生照片吗？对对，人生照片。哇，来来，你看看。哇，好美啊！哇，天哪！这个渔民摄影。
1: 渔民自己做渔模，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当中，我觉得是走的比较前面的。我觉得这一部分能够极大的丰富整个村子的文化和社会建设。夕阳下去了，
2: 对，
1: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该回家吃饭了？
2: 走吧，
3: 走吧，
1: 来一起去我家吧。
3: 去你家吃饭哦，好，
1: 走啊，去家里吃饭。

0: 我们换一件衣服，然后就做饭。
1: 好好好，
2: 太好了。
0: 先把这个围裙戴上。
2: 天下第一厨来了，
1: 我们先学一学这边的特色菜。
0: 我们先做荷花饼啊。
1: 好的。
0: 花瓣给它弄出来。
2: 好。
0: 花瓣弄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色的这一节，然后给它去掉，
2: 就留红色，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切成。

0: 糖丝儿，你看我切的这个，
1: 可以，
0: 漂亮，太漂亮，谁的刀工？
1: 挤点柠檬给它去色，然后放点白砂糖。这个面我们取手掌心这么大，揉捏。你做过包子对不对？饺子啊这些，把这个馅儿给它弄进去，然后就这样给它合起来，
2: 等于把那个油酥放进去。
0: 它是最后要揉到一块儿的。
1: 对，再来擀，
0: 擀平了，
1: 把我们的油酥融合在里面。
0: 然后把馅放中间，
1: 对，是的。
0: 然后包成包子样，
1: 对。压，
3: 哦，有个模具，
1: 对，就是这样。
0: 这一个就行了。
1: 对，
0: 我也来一个，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0: 山。
1: 有山有水就有家。
2: 我先把这个荷花饼拿去烤着，张金老师，你就把米饭煮一下。
0: 好。

0: 我来给你打鸡蛋，
1: 你先切这个吧。
2: 可以，
1: 切碎了，捣碎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蛋打三个，
0: 就切成末是吗？
1: 对。于是你会切藕丁吗？
3: 你需要切成什么样？
1: 切这么短。
0: 接下来煎蛋了。
1: 对，我们用这个油。
0: 五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太熟悉了。
1: 不但做菜香，然后特别健康。小心啊，你别碰到脸。
0: 我来。
4: 哇，太棒了，
1: 太厉害了！
0: 就这一下，厨神的地位已经奠定
4: 了。对对对，
0: 从此以后江湖行走，我也是有作品的人。
1: 我们炸荷花，哦，跟炸油条差不多。
0: 差不多。

0: 然后把背面那个也再炸成这个颜色，就可以出锅了。
1: 可以了，
2: 可以出锅了，
3: 漂亮。
1: 我们呛了藕丁，先把这个料给它放了。我们用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有这个米醋，

0: 丹妮老师，你来摆这个摆盘，放在中间啊。我去把荷花饼抬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1: 成功了吗？
0: 成功了，你看。哎呀，
1: 快看看！
2: 太棒了！而且，哎，我跟小鱼，我们俩山水
1: 加
2: 加，太棒！

0: 是我们家民宿，门口这条小船的话，是以前爸爸讨小海，就是
1: 过去的老渔船呢。
0: 对，爸爸就用这一艘船承载着他的回忆。
2: 我们参观参观您的家。
0: 可以呀，这就是我家。

0: 现代。
1: 对，外部鱼香味，内部的话简约现代风，让客人住进来更舒服，
2: 干净整洁。
3: 是是是是是。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把房子
3: 翻新，
1: 就是翻新了。我们家差不多的话是第二批，
3: 第二批。
1: 对，然后我们整个村的话，一共有80几家的民宿，
3: 80多家。
1: 像我们2024年的话，五一的时候游客都爆满的，我们2024年接待的人数在240万左右，
3: 一家接待了3万人次。
1: 对，
3: 3万人次再除以365天。一天你们要接待，
0: 所以算这个数学题的意义就是希望知道这民宿到底赚不赚钱。
1: 我们民宿的话，在我们东边村改造之下，收入也是翻了好几番嘛。五一期间一个月是做到了2万左右这样子。对对对对，一个月。对，那我们去选一下房间。
0: 好呀。哇，海景房，这个景色也太漂亮。这一面大的落地窗就像一个画框一样，
1: 嗯，这个房间可以看日落的，
2: 正看日落，哦，
0: 美极了。
3: 这边也不错哎，哦，
2: 这是早晨的视野，这是东壁村的一天都在你家呢。
0: 是的，美景尽收眼底。
1: 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去吃晚餐，
3: 我们尽一下绵薄之力。
1: 可以，爸爸还在生蚝基地务工，哦，对，晚一点也会过来。
0: 好的。
1: 我们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哦。哇，
3: 豁然开朗。
1: 这就是我妈妈。
4: 阿姨你好。
5: 你好，你们先参观一下啊，
1: 看一下我们的风景。
0: 太美了吧。啊，这个太惬意了吧。
1: 那边有茶水哦。
3: 好贴心。
0: 婷婷，你找了个绝佳的地方。现在民宿条件做得真好。嗯，太惬意了，这个地方。
1: 材料也准备差不多了，那我们一起洗生蚝。
3: 好，
0: 好，开始干活，
1: 走吧。
3: 阿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围裙盖起来。那段老师帮忙我们蒸一下米饭。
2: 这个我拿手。
1: 哎，周哥，等一下，我们就
3: 先来了，
1: 没事。
3: 给我几个，我先烤着。
1: 佳宁姐，我们来做海蛎煎吧。
0: 好，
1: 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哦，我们可以先给海蛎调一下味。哦，我们加点料酒，够了，然后加点蚝油。
0: 鲜上加鲜，
1: 对，我们是靠海吃海嘛，我们的海鲜讲究一个鲜质。我们就搅拌一下，好，先搅一下，让它去腥。
0: 哇，这个鲜鲜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再加点我们的红薯粉，然后鸡蛋。好，然后一起搅拌。起锅烧油。
0: 做海鲜呢，咱们得用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它有一个小外号叫做东方的橄榄油，油酸含量能达到75%以上，能够媲美咱们熟悉的橄榄油，所以做海鲜啊、河鲜用它最适合了。
1: 对，
0: 好，热锅凉油。
1: 可以了。
0: 海鲜河鲜是富含亚麻酸的，和这个高油酸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还非常健康。
1: 我们家也都是用鲁花油。嗯，
0: 日常其实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油酸，像咱们福建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可以多选择这种高油酸的花生油，健康又美味。哇，这个油一下子就香了。
1: 是。

0: 下锅，
1: 慢点哈。对，可以再往外一点，没事。
2: 哇，好香哦！
1: 我们之前在外就想念这一口。前游客嘛，想要吃我们这边的特色小吃，然后妈妈就会煮这碗海蛎煎给客人吃。
2: 这是你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游客们最想吃的本地的味道。
1: 对，我们再打个鸡蛋，然后呢淋在周边哈，淋在它的旁边，地上，
0: 完美，
1: 一学就会。
0: 婷婷，还是你教的好。
3: 那你们就烤生蚝，
4: 好，
3: 我来做凉拌海带。
4: 哎，好，好，好，好，就是咱们东壁的海带是吧？
3: 对对。

0: 哇！哎
1: 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可以吗？啊！味道已经中和了，是吧？嗯嗯嗯
1: 嗯嗯嗯，太可以了！这个真的说是饭店出品，一点毛病没有。
3: 看这个色泽，闻这个香味，看这幅场景，你们起码有十年烧烤店的经验了。
1: 嗯，这是。
4: 好了，
3: 我们这道菜也要出锅了。
4: 对。哇，太棒了！
3: 海蛎煎出锅啦。
4: 我们还可以淋上番茄酱。哦，
3: 番茄酱淋在上面。
1: 差不多了哈。
3: 哇，太漂亮了。
1: 上桌了，
3: 本地特色小吃海蛎煎出锅。哇哇哇！

0: 现在看着这生蚝啊，包海蛎煎，然后再回头看了一下吊车，这是我们早上的成果，现在端上了餐桌。
1: 是的。爸回来啦！
0: 哟，叔叔，
1: 那我们开饭吧。
0: 上座，上座。哎
2: 呀，真是有吃团圆饭的感觉。
3: 是啊，
1: 尝尝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
0: 成果啊，
2: 尝尝你们烤的生蚝吧。哇哦，嗯，哇，在吃这个生蚝的时候，白天在那个捕捞船上，那一幕一幕闪现在脑海当中。

0: 再尝尝
1: 海蛎煎。
2: 怎么样？
1: 真的好吃哎！但是叔叔阿姨跟我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您在海上的那个样子。
3: 对，那个是我就是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捕鱼的那个小鱼船。
2: 就像我们桌上的这碗小黄鱼，它就是爸爸之前讨小海常常会带回来的鱼货。
1: 好鲜哦！
4: 讨小海差不多有七八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嘞。
3: 雨多大也要去啊，太阳多大也要去。供了两个小孩读书了，是不是？
4: 凌晨一两点这样子出去，刚刚出去的时候就打雷嘛，我就打电话说这样子天气就不要去
5: 回来啊。
4: 电话打不通，心里都很着急这样子，我就一整晚也都没有睡，就是站在门口等他回来。
1: 一定担心极
4: 了。回来的时候煮一点东西给他吃一下，又要再去。
2: 但是以前还有人讨大海，都是住在船上一两个星期左右，现在都上岸了。
6: 这个时候政府也在倡导是吧，也推动，
2: 看到大家也都在开民宿嘛。当时我也在犹豫嘛，也要跟爸妈商量，
6: 因为毕竟要投资的，
2: 是毕竟是一笔钱嘛。然后呢就想说商量一下，然后看见大家好像游客量都还不错，也可以离爸妈近一点嘛，那就放弃

0: 厦门的工作，然后呢
1: 就回来，
0: 就回来，
1: 回来开这个就是民宿吧。
2: 我们说赶海是有那种开拓的精神和一股坚韧的那种劲儿，在您女儿身上其实也会看到，
1: 对，
2: 因为她其实也是返回家乡之后，就像面对一片无垠的大海，看不到未来是到底哪里有鱼，但是她敢投下去渔网，所以就把这个机会捞起来了。她也有这一代赶海人的开拓的精神，
3: 拼搏的精神，
2: 是的，
3: 传承了下来。
4: 看到你们一家人啊在一起，我就突然想到了唐代有一个诗人叫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是说我真心的期待着，风刮的再大，雨下的再大，我们的心是安定的，
5: 对对，
4: 不会有家里面的妻子还在牵挂着丈夫，也不会有女儿牵挂着爸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水间的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
2: 嗯，现在家里面整个产业的结构大概有哪几部分？
3: 民宿，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海鲜干货，像爸爸今天的一个生蚝务工，这样子可以就近吗？
3: 是真的要向叔叔们这么辛勤劳作，真的得致敬，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感受。另外给我感受就是一定要珍惜食物，但是这是真切的感受。
4: 今天的东壁一定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累积的一个结果。
0: 对，
4: 有传统，但是呢，同样的还有很多非常新的、现代的一些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放大一点，整个东壁村、整个霞浦、整个国家，在乡村振兴也罢、美丽乡村建设也罢，这些大的时代潮流当中，我们一个家庭的幸福故事，事实上它也折射出我们整个一个地方甚至于一个国家的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2: 体现了尽欢颜。
4: 哎，尽欢颜，
2: 希望小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越来越
2: 东壁的未来越来越好。
4: 衷心祝愿，衷心祝愿。
0: 我们这个春蚝不仅有今天下午的鱼馍啊、社岛啊、滩涂大片啊，明天我们也会召集村里的一批人，有咱们村的一个民宿老板，还有我们的一个小朋友，还有周边的一些人一起去创作诗歌，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助力我们的一个旅游发展。
4: 在哪儿？
0: 我带你们一起去。
4: 好，
2: 那我们就明天见。
0: 那我们就明天见，今天也辛苦啦。
6: 哇
7: 哦，有这个灯光还挺美的，
6: 太浪漫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8: 我们来喽。
6: 坐，哎呀，两个小宝宝，哦呦，
9: 夏老师，哎呀，
10: 欢迎你们来这个地方。
6: 小胡的爸爸，
10: 对，坐坐来，
6: 这是妈妈，
7: 还请坐。
6: 哎呀，坐，怎么样，叔叔阿姨，看看这桌菜，可以吧？
10: 最好的美食了，
6: 好饭不怕晚，咱们开动吧。
10: 好，
11: 先尝一点。
12: 我们今天来也是跟珊珊，你跟你们学一下，
13: 因为他们
12: 对他们是第一批做的，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1: 对，今天我们自己做的。
6: 你看上面还有图案。哇，
12: 那我第一块我就先给小宝享福了啊，享口福了。
6: 你们这叫全家福。
12: 好，谢谢谢谢。
6: 好吃吧？
12: 好吃，他一直在吃啊。
6: 哎，你叫什么？
14: 叫星星。
6: 小星星啊。你们两位是从哪儿来？
15: 我们属于新的普子黑村民。对，就是原来我来跟我老婆来这里旅游，当时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就想给她一个像这样的山水间的家。哎呀，所以当时呢就开了一个民宿，现在也融入当地了，又生了两个宝宝，两个都是在普子黑
6: 出生的。
15: 对，
12: 刚开始来了第三天之后，当地村民就，哎，来家吃饭，来家吃饭，
7: 特别热情。
12: 对，然后就给我那种，我小时候我们就是抬着一碗饭就去隔壁家吃，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我

0: 们想要找的地方。
1: 它是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就是你外地人来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里最美的东西是什么。
2: 对。
1: 现在整个村开的得有多少家民宿？
3: 我们现在统计差不多是在500多家。哇，
1: 形成一个产业链。
2: 我原先也是在外面工作，也是2013年就返乡创业。到我们自己经营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心酸的事情不断的在出现，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克服它。
4: 我的爸爸、爷爷奶奶把我们从小带大，什么客人到家里面，他们都有亲热的待客之道了。我们也跟他们学的很多很多，
1: 就是这个家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风，就是善意对人，就这种善良，实际上是这个家里种在孩子心里的种子，一代一代的，哪怕有点争吵，在经营方面有一些分歧什么的，但是彼此的这种爱，就像你说的，家的味道，爱的力量，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这是这个民宿想传递给客人的一种感觉。
2: 对对，家的味道就是爱的力量。
1: 整个这个民宿，我听小胡说，一家人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4: 对对对，
1: 小胡是主要负责经营管理这块吗？
5: 哎，是的，对。
1: 那您呢？
5: 绿化，每一棵树都是我亲自种的。哦，
2: 我爸种了一块地，它里面真的是聚宝盆。去年鸡枞我们都吃到11月份，
1: 就相当于自己很多这个菜呀、食材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2: 对对对。
5: 特别用这个胡爷，
1: 对，
5: 享受不到它在其他地方的，
1: 在这可以当桌布用。
4: 原来我小的时候在湖里面，洗衣服，从景区开发以后，我们就在家里面洗，要保护好我们家园。
5: 这个河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不能把它整的迷了。
6: 越来越有这种环保意识了。
5: 环保意识的。
2: 我们普者黑还是很重视这种理念的传承的，经常给我们这个村里的孩子们搞活动，然后教他们从小爱护生态。明天村里就有个活动，带孩子们边玩边唱边学习。
1: 这个太好了，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吗？
5: 体验一下。
2: 好啊，去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就先
1: 带他们回去睡吧。
2: 先带他们回去了，
4: 拜拜。
1: 哎呦，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梅，拿梅子雕的，梅子。哦，是我大理那边的，所以我就送你们，然后我就分享一下，我就走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也准备了一份你这个礼物，卤花糕油酸花生油。好，谢谢。
7: 好，
2: 叔叔阿姨，我们走了，谢谢啊。
4: 谢谢你们款待。
2: 好，谢谢款待，
1: 经常来。
2: 哎，好，
1: 明天见啊，
5: 明天见，
1: 明天见。
8: 哎呀，今天真的很开心，我给大家唱首歌应应景吧。
2: 好，哇，
5: 鼓掌欢迎李老师。
9: 这是我前不久写的一首歌，叫做《何时再相逢》。
1: 好，
2: 好。
9: 明朝辞行各天涯，不知何时再相逢。朋友，干杯。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睡觉。
1: 明天我们就感受我们彝族的这个传承文化。
2: 对对，
3: 好的。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5: 这就是我们村里为孩子们搞的活动，我们会用比较活泼的方式，然后在他们心里面种下热爱自然的种子。
6: 这位是我们的方劲松老师。
7: 你好，你好。
6: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给小朋友们上一个小童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增加他们的兴趣。
5: 然后从小就爱大自然，所以我们这首歌的里边设计的内容就是花草树木方面很多。
7: 我刚好看看这歌词，来，
6: 谢谢老师，
7: 来，于是，
5: 阿妈阿妈我要高巴。这下面这个是彝族的文字吗？
6: 对，是彝文，
5: 象形文字。
6: 是的，看得懂吗？
7: 我完全看不懂，我对着上面的歌词看我都看不懂。
5: 老师，来，我们就编一首歌，
7: 好好好。
5: 那我们就开始了，是一首童谣的名字叫《阿妈的高巴》。
7: 阿妈的高巴。
5: 一毛一毛高巴喂。
8: 一毛一毛高巴喂。
5: 高巴慢了没得太多只。
8: 慢了没得太多只。
5: 慢了啦。
8: 慢了啦。
5: 抓萝卜干子。
7: 抓萝卜去了。
5: 萝卜是你烤起烤了。
7: 萝卜是你烤起烤了。
5: 嗯，来。
7: 牛呢？
5: 拉家不没得子，牛拉把这个的得子，不拉，大山呢？不拉，路这里是大河了。
7: 大山被水冲走了。
5: 打了，打了，打了，木里木多子，打了木里木多子。
7: 不用跳着唱吗？
5: 都要唱跳的。现在是我要教大家，然后到我们村里边的黄队长，他们还要教我们跳这个。 所以我们就边走吧，
7: 边走边学，
5: 边走边学，再来一遍我就会了啊！
7: 一毛一毛，妈妈妈妈，高巴高巴，萝卜拉萝卜拉，萝卜是里可吃可乐，萝卜是里可吃可乐，
5: 嗯，你们都走，
7: 你们都走。他的歌词内容。 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崇敬，而且在歌词中就潜移默化的能够给他们植入这种保护生态的思想，依山傍水与自然共生，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5: 黄队长带大家跳这个，大家去教教他们这个好不好？
9: 好，
5: 黄队长。

0: 这是牛。嗯呢。哦哦哦哦，乐器了。
1: 一直乐器，
2: 彝族的大三弦。

0: 哎，沙老师，
1: 来来来，咱们
2: 套上吧。
3: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大三弦，
1: 大三弦。
3: 哇，这都，
2: 这是鼓还是琴？
1: 弦，叫大三弦。它是当当当当当的，当哆嗦哆嗦哆咪。
4: 对。
1: 然后加上脚步就是这样的啊，
2: 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五，回来哦，哎，
1: 五拍还有收回来哦，哎，
2: 咱们彝族的舞蹈最有特点就是咱们模仿了动物的动作，
1: 对，我刚才看有牛，
2: 看见了啊，
3: 表演。
4: 头撞得好响啊！
2: 还有咱们的小鸟，
5: 还有猫，
4: 喵，
2: 还有鸡，对，斗鸡，嗯，学会吗？
5: 嗯，差不多。
1: 准备好了，咱们就完整来一遍。
2: 完整来一遍，咱们现在两个人两个人盘坐在一起哈，
1: 坐这儿，坐下了啊。
2: 好，来，咱们就完整来一遍啊。
6: 童谣吧啊，咱们童年的小家。
2: 走，好，走往里面推。

0: 我们一起在歌在舞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整个村庄的氛围文化气息都在感染浸润着每一个孩子。所以什么是教育，我想更多的可能是让孩子能够自然亲切的去感知，而不一定是一种灌输。这种教育我觉得是最本质的。
1: 这一行就是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自然来形容，不管是这里的淳朴的人民，然后还是说这里的自然风光，就像我们说这个诗和远方，确实来到这儿就不是诗和远方，就诗在眼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古代文人墨客的这些诗句，你只是在文字上感受一下，但是只有在这种自然风光的当下，我们真的看见了诗。
2: 对，
1: 就是诗就在我们，
2: 我们就活在诗里。
1: 对，活在诗里。
2: 对，
1: 太美好了。
0: 我觉得来到这里，感觉咱们这个村庄是绿树春边河，青山过外峡。
2: 外峡，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0: 对对对。而且咱们这么多来旅游的这些无论是村民啊还是朋友，在这里真的是像诗里所讲的那样相见雨依依，都是非常其乐融融的这种景状。我相信普者黑一定会像这里的喀斯特的地下河一样充满生机，不断地向前，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唱着他们自己的民谣，留下自己的足迹，足以证明这方热土是充满了生机，会生生不息。
2: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儿的人们其实把对自然的敬畏啊，是融合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儿歌，我刚才听到一句特别震撼，说山呢，山被水冲走了。其实这就是对喀斯特地貌最形象的解读。哇，就这一句儿歌的歌词，我就觉得里面蕴含了极其深厚的自然科学的道理，就是这种儿歌的传承，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家乡。所以普者黑这里的人们，他们明白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也明白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词，如果要说普者黑，那就是到普者黑，活得明明白白。
1: 好，
2: 和自然共生，和自然共享，和自

0: 小朋友。
1: 你们好。
2: 好了。
1: 哎，这边还有阿姨在织渔网。你好，学长姐又见面了。
3: 哎，你好。
1: 哎，你们在？
3: 我们在织渔网。哦，
4: 这是渔家女传家的本事。
3: 对吧？
5: 阿妮，你好。
1: 你好，
6: 这位就是我们县特会创作的舒老师。哎，
4: 你好，本地的大诗人。
5: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场读诗写诗的活动，
1: 来吧，让我们加入吧。
0: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哎
4: 呀，你们都有准备，我有一点忐忑。
7: 我们这次的诗歌活动呢，本村和周边的村民都来参与了，到时候大家的作品也会在东密村展出，吸引游客来看。
0: 谁会画画？你会画画吗？
8: 我会画画。
0: 你会画画？
8: 画蓝天。
0: 来，我们俩合作。来，我们选一个，你选一块你最喜欢的，咱俩合作。
8: 这个。
0: 嗯，
8: 对。
0: 好嘞。我的这个诗歌呢，是描写我去到了海上去捞生蚝。你这个和这个能画出来吗？
8: 蓝天和白云。
0: 蓝天白云大山，山水之间，滩涂能画出来吗？嗯，画，
8: 来，啊，画不好你怪我啊？
0: 什么画不好？没有画不好这一说，你画的就是最好的。
8: 啊，我颜料还是太少了。
0: 这，你不用动了，你给我说呀，要什么？我现在是你小助手。你需要什么？你找我。
8: 我要绿色的颜料。
0: 来，我给你拿过去。

0: 完成。我就只写两段了。接下来我觉得大家氛围这么好，那我们来，
1: 我可以读一下。大海，当夕阳破云而出，你接受它；当船只破浪而行，你容纳它；当生蚝装满渔网，你奉献它。
0: 感谢您的付出，大千世界有你造出。哇！从前我是赶海人，在海上放网起网，有收获就忘了辛苦。现在上岸开排档，把海里的一切做成美味佳肴。海啊，这些食材。
2: 都是你给的礼物，我想说声感谢你哦，
3: 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哦。
4: 我没有学会一句，
2: 直到做了一抹红，我才认真看清你的美。大海，你说那些照片得了奖的时候，你是否和我一样自豪？
4: 看到你，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我，阿哥阿妹，在滩头之王。
5: 大海，你是温暖的怀抱，我坐在船上，你拥抱我。
6: 东壁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比较独特，他的劳动的传统不仅没有丢失，相反，我们依然在这个东壁人身上看到了他们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一些精神。东壁人不仅仅创造了他们当下美好的生活，而且也守住了。 他们祖祖辈辈想守住的家，为此，我们共同祝愿未来的东壁能够变得更好。
7: 我们在观点平台上面看到了四个字。

必寻光，我觉得这道光是人文精神的光，它是一个非常稳的内核，也是能够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和鼓舞我们驶向远方的一种力量。

0: 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这首诗呢，就叫做《写给大海的信》。过去的见面是沿着发烫的航线劈波逐浪，如今的合影是迎着潮汐的律动披上金光，生态的网滤出纯粹的蔚蓝，东壁的海浪在聆听下一曲乐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谢谢，
2: 特别棒，特别棒。
3: 我是去了海上捕捞生蚝，根据经历我自己有感而发，大蚝之旅，
1: 蹦蹦蹦
2: 蹦，已经晃出来了。
3: 晨曦揉碎夜的宁静，海风亲吻着带航的船，我登上甲板，开启征程，驶向那片藏着宝藏的海疆。烈日当空，肆意的张扬，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裳，每一颗生蚝都闪着光，那是辛苦和大海的交响。这一路的故事悠长，都在这大蚝里静静深藏。哇，
4: 谢谢。
1: 天哪，
2: 这首诗是我们这个山水小分队的劳动的诗。
1: 是的，
3: 劳动之歌。
2: 在大海的这一边，在海洋和陆地的连接线上，在晚霞层层叠叠的余晖里，在归航的船逐渐缩短了的一直眺望着的视线里，整个海滩，整个海湾，整个海岸线都浸染上了宇宙的原色。谢谢谢谢，
1: 真不愧是大学教授。
2: 是吗？真的吗？
1: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
5: 好。

0: 一场意外让九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1: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事故认定，劳动仲裁，100余万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赔付。
1: 判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0: 法院强制执行，发现涉事公司种种异常举动。
2: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0: 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事宜既成，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向人民法院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重庆市一名中学生写给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小付，家住重庆市长寿区。6年前，小付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在父亲去世后，小付和他妈妈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更让母子俩难过的是，事发后事故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解决。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父亲出事的时候小付才9岁，父亲的离世让小付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么6年前那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这些年小付和他母亲又经历了什么呢？
0: 事故发生在2020年6月10日，那天下午，小付的母亲徐飞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他们朋友一起上班的吧，应该是给我发的微信，给我发的语音。
0: 几年前，小付的父母离婚了，小付跟母亲徐飞生活。收到了前夫工友发来的消息，徐飞才得知前夫在工地上工作时发生了意外，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收到消息后不久，徐飞赶到了医院。
1: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徐飞了解到，事发那天前夫在一个工地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了重伤。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前夫，此时的徐飞心中五味杂陈。
1: 毕竟是娃儿老汉嘛，但是他娃儿了，娃儿还有些想法呀，娃儿心里他承受不了。
0: 徐飞说，离婚后父子俩时常联系，放假的时候前夫也会带孩子出去玩耍。这次万一前夫有个3长2短，他怕孩子的心理难以承受。此外，徐飞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1: 娃儿始终是他娃儿的嘛，肯定他也要负担娃儿的生活费啊那些啊，还有就是至少他心里面他有老汉在的，还有爸爸在的哈，他心里面想法一些他都不一样啊。
0: 徐飞说，离婚后前夫每月给孩子1000元的生活费，现在前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当时小付只有9岁，刚上小学3年级，他不知道今后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1: 我带娃儿去看的，娃儿当时都看他们老汉，他都说他妈妈你把爸爸弄去就医嘛。我说医生都没法的，妈妈也没法的，我说只能在医院住去看医生能不能医好啊。
0: 然而不幸的是，在昏迷了4个多月后，小付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小付写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父亲的离世对年幼的小付打击巨大。我们拼尽全力救了他4个月，可他还是在那年的10月22号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对我们家庭来说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爸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父亲走了，可生活还要继续。当时小付的爷爷和奶奶也已经不在人世，小付能依靠的只有母亲和他的外公外婆。
4: 娃儿的户口在我们那里，全都我们带去抚养给他。
0: 事后经了解，徐飞得知前夫是在给当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干活的时候出的事。事发后不久，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这是一起工伤事故。徐飞说，出事后涉事的这家公司只给了6万元便不闻不问了。后来他找到对方协商赔偿问题，可事情并不顺利。
1: 有协商，我们当时说的是喊他拿100万都算。

0: 啊，那他不承认。
1: 徐飞回忆，当时双方由于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最终协商不成。无奈之下，他只好以小付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审理，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应当支付给小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112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6万元，还应支付106万余元。本以为有了这份裁决，赔偿问题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然而事情的进展仍然不容乐观。
0: 谈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1: 之后经过咨询，徐飞了解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之后，如果对方仍不履行赔偿义务，他们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接着徐飞以小付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且那个建筑公司没有在这个法定期限之内去履行他的赔偿义务，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在受理了小付的申请后，执行法官对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进行了初步调查。
2: 经过我们执行人员的线下的去走访，发现这家公司呢已经是关门了，也找不到它相应的一个经营场所。
1: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此前经营的地址已经人去楼空，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之后他们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3: 经过我们多次查询啊，都发现这家公司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执行的财产。
1: 初步调查的结果让办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这家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意味着这个案件处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2: 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很难去给他执行到位。
1: 事发前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在事发后不久，公司没有破产注销，名下却没有了任何财产，这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3: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1: 经过多方了解，执行法官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3: 据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情况，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直在对外承接一些项目的，但是相应的收入啊，却没有进入他自己的账户。
1: 事发后，这家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但经营收入却不入公司的账户。在执行法官看来，公司这么做别有用心，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逃避事故赔偿。之后，执行法官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我们就发现这家公司啊，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董事和监事都发生了变更。
1: 据了解，事发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冯某，股东是郑某，两人是夫妻。但在事发后不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成了82岁的冯某祥和85岁的刘某，而冯某祥和刘某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某的祖父母。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信息。
3: 变更的理由是说他的那个相关的股权发生了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我们也觉得很不正常。转让的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但是他的转让协议当中转让的价格要么是1元要么是0元，我们觉得这个转让的价格明显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交易的。
1: 事发后不久，涉事的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公司股权，同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执行法官看来，这是极不正常的。
3: 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公司以及它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一些故意逃废债的一些情况，为了避免实际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了一定的转移。
1: 不过此时执行法官遇到了一个难题。
3: 当时我们所依据的劳动仲裁的这个裁决书里面所确认的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这家建筑公司，而这家建筑公司经过我们强制执行和财产查询是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
1: 从法律上讲

0: 这起案件中，这家公司是被执行主体，执行法官只能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但目前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为逃避赔偿责任，涉事公司费尽心机，执行法官悉心研判，案件出现转机。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行法官将情况如实告知了申请执行人小付和他的母亲许飞。起初，许飞难以理解。
1: 当时都觉得，感觉很心头不舒服，然后感觉那也是他们的责任啊，上班都拽了，是他们的责任啊。
0: 在徐飞看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冯某和郑某，法院为什么不对冯某夫妇采取措施，去执行冯某夫妇名下的财产呢？对于徐飞的想法，执行法官能够理解，不过他们也有难处，因为执行工作必须依法进行。
2: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话，他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冯某和郑某，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给我强制执行他呢？但是冯某和郑某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或者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0: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徐飞母子很焦急，同样着急的还有执行法官们。
2: 我们也着急，因为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后续的一个执行措施，所以才采取了前面这些动作。
3: 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后面要执行可能
2: 就越困难，对，它的阻碍就越多。
0: 面对困局，执行法官们没有退缩，他们对案件再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判，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2: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郑某和冯某可能是没有实缴出资的，所以他们才会去把股权转移给祖父母。
0: 执行法官调取了这家公司的登记档案，发现公司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冯某和郑某出资额分别是490万元和510万元，两人没有实际缴纳出资。
2: 当时我们就认为，那么既然他们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小付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去追加冯某和郑某在没有缴纳出资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的。
0: 之后，徐飞以小付的名义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2022年11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4: 公司经过强制执行以后，没有任何的财产，公司呢具备破产的情形，但是公司呢不申请破产，同时在这个债务产生以后，原股东将公司的股权以0元为对价转让给案外人，不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具有明显的恶意。
0: 一审判决后，被告郑某不服，提起了上诉。2023年4月1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本身是因为受伤之后死亡导致的那个相应的工伤赔付，所以说他的那个申请人也涉及到他的那个未成年家属，这个对他们的权利的实际上是在法律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
0: 有了法院的终审判决，徐飞以为赔偿的事情终于看到眉目了，可是接下来事情发展并不如人意。
1: 没有给，一直都没有给，也不面对，也不出来见面，也不那个，也不打电话，从来不联系那种。
0: 无奈之下，徐飞只好再次以儿子小付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执行法官对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
2: 我们发现，冯某和郑某名下呢，已经没有足额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0: 我们只依法冻结和扣划了股东名下有一张在保险公司的保单，然后扣划的现金只有不到5万块钱。
1: 冯某和郑某名下没有房子、车子，两人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任何存款，案件的执行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徐飞压力巨大。
2: 担心他娃儿那啥子没在，啷个养大？他小的时候还用不到那钱，以后读大学、高中了之后更用钱。
1: 徐飞考虑更多的还是儿子的将来。平时徐飞在外打工，月收入4000多元，这个收入维持母子俩目前的日常生活问题还不大。可等以后儿子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徐飞觉得自己可能难以承受了。
2: 当时我觉得官司打赢了的时候，我都心都想娃儿至少有保障了一点嘛，然后他至少读书拿得出钱嘛。但是后头一直都拿不到钱，我都觉得当时心头都已经从都是那种低到谷底了那种感觉。
1: 母亲的艰难，身为儿子的小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写给法院的那封信里，他是这么写的：之后的5年全是我妈妈一个人硬扛过来的。他一边要辛苦拉扯我长大，一边还得为我爸的事到处奔波争取。对于徐飞母子的境遇，江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深表同情，他们也希望尽一切努力能够帮助到他们。
3: 这个案子呢，他的申请执行人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的父亲在工伤事件当中已经去世了，这笔钱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他以后的学习、工作，甚至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说这笔钱我们特别急切地想给他执行到位。
1: 多方走访，深入调查，被转移的财产逐一浮出水面，赔偿款终于有了眉目。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之后，江津法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对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更为细致的调查。
0: 我们这个工作专班就对这个两名股东名下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包括他历史财产的情况，就是说他名下曾经有哪些财产的情况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梳理排查。最终通过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执行法官发现，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2021年，冯某花了200多万购买了一套房子。在小富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被执行人的二审诉讼过程中，冯某将名下的这套房子通过赠与的方式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冯某的这个举动在执行法官看来有很大的问题。
4: 首先，他说明一点，这个冯某他应该是有履行能力的。第二，他在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把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并且是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转移的。我们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后续的执行工作。
1: 在调查中，执行法官发现，除了冯某疑似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的妻子郑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4: 郑某在2022年6月份，也就是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他将其名下位于重庆主城区的两套房屋和一个车位通过买卖的形式转移给了案外人，这个买受人啊，就是冯某的亲属。
1: 之后，执行法官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对郑某房产交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0: 我们发现交易的档案当中并没有第三人支付对价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再加上他转让这个时间节点也比较可疑，于是啊，我们就对他这个转让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怀疑。
1: 走访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郑某的两套房产和一个车位虽然转到了亲戚的名下，但房子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仍然是郑某。
4: 我们发现，他的两套房屋，一套是自住，一套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
1: 经过一番调查，执行法官确认了几项事实。首先，事发后不久，冯某和郑某先是将公司转让给了冯某的祖父母， 在小付追加两人为被执行人的诉讼案件期间，两人又分别将名下的财产通过无偿赠与和转让的方式

0: 转移给了他们的亲属。在法院看来，冯某和郑某的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诉讼期间转移财产导致在生效判决作出之后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
0: 之后，江津法院执行局对冯某和郑某依法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2: 通过拘留以及后续的通过执发事前拒绝犯罪预告书的方式来去迫使我们这个被执行人去主动的履行赔偿义务，这样的话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也能够提高这个执行效率。
0: 在司法拘留期间，执行法官给冯某和郑某制作并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明确告知两人他们的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再不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会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进行侦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3: 经过我们的反复说服和教育，几个被执行人呢，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将自己转移的财产全部取回，交给法院作为该案的被执行款项，全部进行兑现。
0: 在法律的震慑下，在执行法官耐心的劝导下，最终冯某和郑某承认事发后他们转让公司，并且转移各自名下的财产，目的就是为了逃避事故的赔偿责任。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分别写下了悔过书。2025年10月13日，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将剩余的101万余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小付。考虑到冯某和郑某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没有再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3: 从检察机关会上之后呢，认为被执行人呢也是初次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有真诚悔过的表现，而且本案的款项也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对本案呢重新处理，不再对拒执罪进行一个追究。
0: 虽然没有追究冯某和郑某的刑事责任，不过法院认为事发后两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必须得到惩戒，法院对两人分别处以2万元的罚款。历时5年多的时间，100余万的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了。考虑到小付是一名未成年人，对于这笔赔偿款的性质和用途，法院还专门制作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告知书，
2: 就明确告知他这个赔偿款它的性质以及用途，那么督促小付的妈妈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正确的去管理使用好这笔赔偿款，能够真正的确保这笔赔偿款能够用于小付他往后的生活学习。
0: 收到了100多万的赔偿款，徐飞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关于这笔赔偿款今后的用途他也有了打算。
4: 娃儿先读书，想娃儿能读到哪点读到哪点，读书就读大了，然后剩下的钱然后跟他付首付买个房子。
0: 徐飞说，这笔赔偿款是小付的父亲留给小付的，今后他会尽到母亲的责任，妥善保管并合理使用这笔钱，陪伴小付长大成人。近年来，重庆法院坚持联动共治，建立解决执行难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攻坚执行难的重点难点问题。
5: 重庆法院培育打造指尖上的执行及法治余数快执应用，累计向当事人公开执行节点信息800余万条，以数字赋能智慧执行新场景新动能。
0: 仅2025年，重庆市各级法院执结案件3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13.11亿元，有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邓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公司的原股东他为了逃避赔偿责任恶意转移财产，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执行案件当中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那结合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如何能够破解这种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然后恶意

0: 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人民法院惩治逃废罪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背后呢，其实有一些规则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行为样态构成逃废罪这样一种模式，然后他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那比如说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或者是逃废罪的股东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或者是说当事人你就是拒不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那么他们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要移交公安机关来侦查。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制是比较成熟的。那最高人民法院他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他也指出有很多的机制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惩治，比如说他们要经过网络信息的比对要进行查控，比如说这个公司他已经是负债，或者是他有一些诉讼的一些案件，但是这个时候股东夫妻要离婚，那可能就要认真的去甄别是不是属于恶意逃废罪的情形。那另外呢，他们也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有违法犯罪的线索，会移交公安部门去立案侦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鼓励支持破产管理人去依法做一些破产清算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凡此种种，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现在逃废罪的一些行为样态，它是基本上都是能够被识别的，然后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对它进行一个惩治，从而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而且也维护司法权威。
0: 一桩工伤赔偿案前后耗时5年多，公司原股东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母子俩维权路上步步受阻，好在执行法官层层深挖线索，竭尽全力，最终依法全额执行回100余万元的赔偿款，为未成年人小付守住了父亲留下的这份生活保障。法律不仅要兑现胜诉权益，更要守护未成年人长远的成长利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0: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4: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

0: 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日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

0: 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 1.13 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 知识模

0: 快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

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

0: 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是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了，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每年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太阳直射点在地球上移动的最北界限便是

北回归线，它也是北温带与热带的分界线。在这条意义非凡的纬度线上，有着世界最大的沙漠北非撒哈拉沙漠，世界第二大沙漠阿拉伯沙漠，横跨印度西北部与巴基斯坦东南部的塔尔沙漠，以及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处的沙漠地带。唯有在中国南方，却是一番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象。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回归绿带。岭南四大名山之一鼎湖山便坐落于此。

0: 田老师，你看我发现了一个黄芪的种子，
1: 很常见的一种植物，是我们胡桃科家族的，1831年在广东发现。
2: 黄芪，胡桃科植物，其果实呈球形。
1: 最重要的一特点是果实下面有这么一个结构，我们叫速成的花苞片，可以帮它传播得更远。
0: 它就像一个滑翔桨一样，拖着它的种子飞到很远的地方去。还有窄叶半风荷，它的种子像蝉的翅膀一样非常薄透，那它在下落的过程中也会这样旋转，所以它在传播种子的时候，它就依靠气流把它的种子传到更远的地方，这都是植物繁殖的策略。
2: 距离广东肇庆城区仅18公里的鼎湖山，峰峦叠翠，古木参天，飞瀑流泉，这里不仅是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青少年科普基地，平均每年接待近1万名青少年前来研学采风。为了确定下一季青少年科普活动的主题和路线，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科普编辑何锦燕邀请两位植物专家深入鼎湖山，展开了为期5天的考察。
0: 我们会以不同的具有鼎湖山特色的植物的果实或者种子来串联起整个路线，我会带他们去发现不仅是这个种子本身的外观的特点，还有它对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意义，包括它背后更深一层的科研的意义。
1: 小朋友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颜色，能不能吃，有没有毒，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0: 想通过这条路线来让小朋友们多多的了解鼎湖山的植物多样性。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往前面探索吧，期待今天我们能有新的发现。
2: 尽管已是冬季，但森林覆盖率高达98%的鼎湖山依旧青翠。在北回归线穿越的大多数地区，因为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终年干旱少雨，而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亚洲大气环流形成的东亚夏季风，为华南地区带来充沛的水汽输送，加之地形抬升作用，在鼎湖山孕育出了一片枝繁叶茂的原始森林。
0: 这个是
1: 金毛狗，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那它主要是它下面有金黄色的这个毛，然后像一个狗头，所以我们叫金毛狗。
0: 这底下还有些果子呢。
1: 哦，对，成熟了。
0: 好大的扁担藤啊！
3: 扁担藤切开之后会有很多水流出来，会被称为植物界的饮水机。
0: 这个我带回去给小朋友们看一下。
1: 好。
2: 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极其富集的地区之一，鼎湖山具有野生高等植物1948种，约占广东省植物总数的1/4。2亿年前，曾在恐龙脚下摇曳的梭罗，今天依然在沟谷中舒展叶片。
0: 它就是一个植物的王国，所以这里面有各个类型的物种会出现。

0: 从小草到跟我差不多高的灌木，非常高大的大乔木，它们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家园，为其他的动物提供更好的栖息地，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乐园。
1: 小心一点，看，杨文老师抬头看看，看到那个摄像头没有？哦，这是我们用来监测植物物后的一个设备。
0: 那我们做物后监测是有什么作用吗？
1: 通过长期的监测呢，比较准确地去预报每种植物它的花期，尤其是对于譬如我们的旅游景区呀、我们的农业植物区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花木因时而荣枯，草木之春而萌发，四季轮回中自然万物悄然书写自己的工作表，发芽、开花、结果、落叶，这些随时令而变的生命节奏被称为物候，它是自然的语言，是气候的助教。
3: 好像我记得鼎湖山是有种比较有名的黄花大包浆。
0: 对，
2: 黄花大包浆，一种矮小柔弱的浆科植物，在民间也被称为土山奈，常被用作毒蛇咬伤的急救良药。由于一般生长在深山石壁，曾经鲜少有人知晓，但如今科研人员的一次颠覆性发现让它成为了鼎湖山的明星植物。
3: 鼎湖山的明星植物黄花大包浆，每年五月如期绽放，每个花序上都开一两朵黄色花朵，非常的漂亮。那么它的奥秘就在于它进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因为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石壁上，既没有风力的助力，也没有动物的媒介，却能够巧妙地完成传粉的任务。
2: 为了在绝境中繁殖，黄花大包浆进化出一种全新的自花授粉机制，花粉滑动授粉。当花粉囊开裂时，油脂粘液状的花粉溢出，呈现球状，再由粘丝连接成链珠状，缓慢滑向柱头的喇叭口，从而实现自花传粉。尽管这短短3毫米的旅程需要16.5小时之久，但其全程不借助任何外力，顽强突破了生存逆境。其后它的种子借助水流散落各处，等待来年萌发。2004年，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自然》上，被认为对研究有花植物系统繁育的演化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0: 哎，这是不是岭南山竹子？
3: 岭南山竹，
1: 岭南山竹子。
3: 然后这个科的藤黄科，它就是有黄色乳汁。
0: 哪一
3: 种？还有多花山竹、岭南山竹、单花山竹。
0: 这个是那个？
3: 对，广东金叶子。
0: 它的嫩叶会红色，然后慢慢变成绿色，所以它这个状态是很漂亮的，是在我们这边发现的一个新物种。
2: 在鼎湖山植物名录上，以鼎湖命名的植物有12种，包括鼎湖血桐、鼎湖铁线莲、鼎湖双树鱼藤、鼎湖耳草等。
0: 这是我们这里1928年发现的鼎湖吊樟。
2: 1928年，植物学家陈焕庸开始筹建和主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在鼎湖山科考时，陈焕庸发现了一株与已知樟科珊瑚礁属常绿小乔木截然不同的植物，最终这一新物种被命名为鼎湖吊樟。
0: 我们的科学家在鼎湖山开展了很多年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那么他们也在2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新物种。那我在平时工作中，我也会留意去记录它们，因为这些物种它们采集的时间很早，在当年呢是没有留下具体的影像记录的，那我就要去补充这一块的资料，把它们开花的样子、结果的样子都记录下来。
2: 陈焕庸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国外求学期间，他便深刻意识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

0: 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期间，陈焕庸与秉志、钱崇树、杨维义、秦仁昌等科学家联名提出，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同年，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在鼎湖山诞生，它也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起点，为后续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提供了科学管理范本。
1: 在我们当时那个条件下面，能由陈焕庸院士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并能实现它，我觉得对我们后代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意义。因为当时是以利用为主的，能够提出来保护并设立这个保护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1978年，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正式成立，并建立了一批森林永久观测样地。1979年，鼎湖山保护区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自此，鼎湖山打开通往国际科研合作之路，在保护区管理中注入生物圈理念。而生物圈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囊括着地球上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环境，对于地球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如今，我国2600多处自然保护区均实行了划定保护范围、设立管理机构、制定保护条例等举措，而所有这些方法都出自鼎湖山这座中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它作为第一，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我们的科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探索，对于整个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来讲，它有一个引领的作用。
3: 这个碑是标志着我们鼎湖山开始进入这种永久监测的科学研究里程碑。
0: 鼎湖山由连绵的十余座山组成，面积1155公顷，拥有从海拔14米到1000.3米的垂直带谱，从山路到山顶分布着河岸林、沟谷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山地常绿阔叶林等森林植被类型，为科学研究森林植被的演地演化提供了天然试验平台。其中，季风常绿阔叶林是有着400多年保护历史的原始森林，它的面积已从1956年建立自然保护区时的1900多亩增至当前的3300亩。
3: 这里的小枝很多，
1: 看这里锥粒的果，我看见它的果实啊，这有一个种包，但是它是带刺的，防止动物去取食。在它小的时候，通常是我们那些啮齿类的动物啊，或者松鼠啊，这些老鼠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植物。所以在我们森林里面，它占这个优势地位，对整个生态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我要先收藏起来，
3: 小心点哦。
0: 季风常绿阔叶林的根系与宽阔树冠，能够有效固土蓄水，让鼎湖山保持湿润的微气候，而锥粒树正是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与健群种之一。它的果实也为多种森林动物提供了食物资源，支撑着鼎湖山食物链的稳定。
3: 建这个群落，那可能就是它来决定下面的伴生种，就是下面跟它一起长的物种啊，要适应它制造这个微环境。微环境包括我们的光照呀，然后空气的湿度、土壤的水分呢，影响跟它一起生长的物种。
2: 所以在植物世界也像我们人类社会一样，它有很紧密的一个社会关系在的。
3: 它不是孤立的，它也是一个群落。

0: 白贤，我是第一次在野外这么近距离看。
1: 我们在样地这几年呢，也偶尔看得到的，但是这么近的去看它，还真的是第一次。你看它好悠闲哦，而且不过还会看一下我们。
2: 白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自古以来就是名贵的观赏鸟类。《晋章华鸟经》有记载，颜色纯白，形止娴雅，故名白贤。它被视为忠诚的义鸟。唐代诗人李白曾用“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贤”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白贤的喜爱。到了清代，白贤被绣在五品文官的朝服上，取其形止娴雅、不急不躁之意。
3: 曾经红外相机有拍到白贤、野猪、赤鸡三种动物一起出来觅食的画面。
0: 啊，不打架，
3: 不打架，食物充足，就也说明这边的生活环境真的很好，动植物的乐园。这只它的尾巴已经很长了，是超过一岁的。平时吃东西呢，一个是淡竹叶、锥子，也会像野猪一样去扒土，然后找蚯蚓吃。那我们就不打扰它用餐了。
2: 白贤主要栖息在季风常绿阔野林中，它生性多疑，对栖息地要求严苛。近年来，白贤频繁现身，褪去了机警怕人的天性，与人类悠然共处，成为鼎湖山生态活力的一个缩影。
4: 有一棵树，小心啊，这里有个尖尖的。
1: 哎呀，
3: 地上还有一些能吃的，那个地人。
5: 哎，两位老师看，那就是台风过后造成的山洪，
0: 等树木倒伏。
4: 哎呦，倒了一片哈。
0: 对，
3: 这么多大树都吹倒了。
5: 对，台风是非常厉害的了。
2: 2018年，台风山竹席卷鼎湖山森林，成片的乔木倒下，但自然界有着自己的法则，一经落，万物生。
5: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看这里很多植物了。
4: 对，光线一来，它就找到机会，二两颗、三颗。白秋，
6: 水东哥。
4: 这个林窗一打开，小树苗就有空间可以长起来了。像大家看不到的菌类啊，或者是看得到的蘑菇啊，它同时也会长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看到的是一种自然的循环，生命力的延续。
2: 巨树倒下，腐朽的木质与落叶化作养分，滋养土壤。小苗借着开阔的光线、充足的水分与微生境的变化，从阴影奔向阳光，逐渐形成新的森林结构。这是自然循环的再生力，也是鼎湖山森林健康的证据。
4: 哎，两位老师，你看，这就是观叶红豆啊。来，大家看看，
5: 这个红豆属的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种皮是红色的，还有其他的特征要综合来考虑，包括我们这个叶片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花布结构，为什么叫光叶？它的叶片是光亮的。
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在《相思》中提到的红豆属植物，同样是鼎湖山季风常绿阔野林的重要成员。
3: 像这颗这么大的，会产生一些种子吗？
4: 应该会，我们一起找找。
5: 哎，这里有一颗。
3: 哎，我这里也有。
4: 对，这是它的果荚。
3: 那这个我要先把它收藏起来。
2: 红豆属喜暖热

0: 湿润，鼎湖山因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成为了红豆属最理想的家园。1998年，红豆属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1999年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一批名单。如今，满山苍翠中的一抹中国红，是鼎湖山最美的风景。那么，科研人员又在对红豆属植物的监测中，发现了怎样的生命奥秘呢？
1: 红豆属全属都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嘛，我们记录了它的每一棵的海拔梯度，海拔越高，它的温度其实是越低，就类似于北移这样的一个现象嘛。那么我们20年的监测发现，它往上移了6米，它往上海拔移动，那么环境变化了，是不是对它分布造成一种影响？
0: 科研人员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物种正逐渐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迁移，而鼎湖山红豆属植物的监测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一结论。
1: 卓老师，在哪呢？
2: 哎，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中文平台这里做实验。
0: 为了进一步研究气候变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在鼎湖山深处，科研人员建设了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
2: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平台建好了，里面放置了这个红外增温的设备，就人为的增温，让它这个温度达到我们预期的1.8度左右。每半年我们都会进行一次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生物量的调查，采一些这个土壤啊、样品啊，就通过这种长期的监测，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规律。
0: 实验平台巧妙地利用海拔落差带来的自然温度梯度，将相对凉爽的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整体移位到相对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得以在现实世界中按下快进键，观察未来数十年气候变暖下森林将会如何响应与适应。森林植被在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鼎湖山大样地也在持续监测着植物对于地球其他方面的重要影响。
2: 我们这个平台叫做五棵松，实际上它这个海拔就是300米，从这个林型来说呢，它是属于这个针叶叶混交林，但是随着这个自然演变，慢慢的已经可以说变成了季风林了。
1: 从我们生态学家的角度啊，植物其实它会自己找一个新的适合的环境，其实在找环境之中，它会遇到它要重新去适应新的环境这么一个过程。
0: 如今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最主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是该区域地带性的气候顶级群落，已处于生态演替的相对稳定阶段，这是一种稳定的自我维持的成熟的生物群落，其物种组成和数量比例相对稳定，群落结构复杂，层次较多，各物种都占据着不同的空间，能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周围的资源。
3: 这个鹰，
0: 森林能够有效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0: 快都停！
1: 不是有点松了吗？我稍微收紧一点。
2: 鼎湖山的天空、塔、地景一体化立体观测平台，正以每天数百万条的数据采集频率，日夜不息地捕捉着森林的。

0: 每一次呼吸，精确测量这片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与释放。
1: 这里是我们另外一个实验样地，我们这个余梦笑老师正在做植物的叶片光合作用的测定，然后通过这个机器，我们把它光合作用的速度测出来，就证明它吸收碳的速度是多少。
2: 光合速率并不是它这个一片叶子就能代表它的整棵树，如果它这单片叶子它的光合速率很高，但是它整棵树呢，它的叶子并不多，那这一棵树它的固碳能力并不是很高。
3: 到底什么是固碳呢？
2: 固碳呢，顾名思义就是把碳给固定下来。那么森林固碳呢，就是森林中的植物和土壤，它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固定在植物体内或者是在土壤里边。
0: 传统观点认为，中幼龄林碳汇能力较强，而成熟森林系统接近零碳汇。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团队持续25年的监测发现，作为具有400多年保护历史的成熟森林，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土壤仍然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2006年，这一发现被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科学》上，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并被授予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鼎湖山的研究成果正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智力支撑。
4: 以前我们觉得自己用一个方程就能够把这棵树的生物量、把它的碳储存计算出来，而现在有更高的技术、更精尖的手段，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哎呀挺震撼、挺激动的。虽然一个小小的仪器，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得更精细。
0: 考察结束了，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规划出一条新的研学路线。暖阳穿破丛林，小小科学家们如约而至，开启了他们的野外公开课。
3: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会飞的种子，你们想不想看？
5: 想。
3: 来，它就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飞的。来，看到这里，哇，它就像螺旋桨一样往下飞了。那今天呢，我将会带大家去找一下这些种子的妈妈。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出发吧。
0: 向森林走去，每个人都是自然之子。在鼎湖山深处，闲庭信步的优雅白鹇，顽强生存的黄花大包浆，红豆属植物北移的奥秘，在孩子们心中悄悄埋下了科学的种子，也让守护生态的故事生生不息。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鼎湖山正以100万年的深沉保存下时光的记忆，期待着未来的希望。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厂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2: 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4: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会上针对财政部门如何支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促进税制公平统一，消除税收政策洼地。
3: 我们系统呢梳理，这个过去啊适应过去的一些需要出台的一些这个税收优惠政策，那么该停止的要停止啊，那么该优化的呢要及时的优化，来扭转呢这个政策的这个碎片化倾向。其中呢，针对某些地方政府违规出台的这种税费优惠、反税、隐税问题，对吧？我们要动真碰硬，要这个予以处理啊。我们呢不搞这个税收政策的洼地，来减少这个市场的扭曲，来精心的打造啊营商环境的高地。
4: 廖民介绍，在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方面，今年财政部已经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释放从严信号。在优化政府采购秩序方面，一方面配合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实施本国产品政策，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产品符合标准，均一视同仁对待。另一方面，聚焦差别歧视条款、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净化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3: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财政部门将扎实推进存量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规范，抓好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落地见效，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市场秩序的整治。
1: 中央财政已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为常态化帮扶资金。
2: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力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4: 数据显示，2026年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630亿元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相关农业补贴政策，给广大种粮农民吃下定心丸，同时加大力度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
5: 防止规模性的返贫致贫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年呢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啊，中央财政继续保持投入强度，也安排下达了1770亿元。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继续跑赢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
4: 此外，中央财政还将继续支持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围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出台一系列措施，继续实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
2: 这是我国首例100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6: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是国内唯一拥有4台100万千瓦级二次再热机组并实现一体化运营的大型清洁高效电厂，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试点。此次采用龙源技术开发的先进独立生物质燃烧技术，实现秸秆、家具边角料等生物

0: 物质燃烧热量比达10%。燃烧过程生物质燃料与燃煤混合燃烧状态稳定，炉膛温度、烟气排放、机组负荷等各项关键运行参数均处于合格范围。
1: 生物质燃烧发电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180万棵。
2: 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这些过去价值不高的农林废弃物，如今在火电厂有了新用处。
3: 总台央视记者实地探访，带您揭秘大比例生物质燃烧如何变废弃物料为清洁能源，为传统火电机组绿色升级探索出新路径。
4: 广东是家具生产大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家具边角料。我们看到这成堆的家具废料，另外还包括一些秸秆、树皮、树枝等农林废弃物，以往大多都是简单的当柴火烧了，基本不产生经济价值。现在发电企业把这些生物质经过粉碎、干燥等处理工艺，从原来简单的农业处理转变为现在我手里这种毫米级的工业燃料粉末和煤粉一起在锅炉里混合充分燃烧，这样一来燃煤用的少了，碳排放自然也大幅降低。在我身后就是首次实现大比例生物质燃烧的火电机组，虽然它的外表和其他火电机组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它的炉膛内部多出了8个专用的生物质燃烧器。生物质燃烧可不是简单的把两种燃料混在一起烧，像秸秆、树木这种植物性的生物质，它的燃点低，燃烧快，而化石燃料的煤粉，它的燃点高，更耐烧，二者充分燃烧的温度相差约200度。在燃烧的过程中，生物质的比例如果过大，就很容易在炉膛内产生结胶和废渣，影响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这也是这项技术的关键难点。经过数百次的实验，攻关团队终于实现了10%以上的大比例生物质燃烧。相比纯生物质锅炉，它能够多发出1倍的电。这里是电厂的大脑疾控中心，大屏幕上监控画面里，这边熊熊燃烧的就是生物质燃料，而那边则是传统的化石燃料煤粉。它们按照严格的配比、精确的颗粒大小，在同一个炉腔内混合燃烧，每发出10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于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年就可以消纳农林废弃物超36万吨。
5: 通过生物质燃烧改造，传统火电机组负荷调整速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机组可以在电价高的时候快速调整多发电，电价低的时候灵活降低负荷稳定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
2: 双碳目标下，我国火电行业持续深化转型升级，清洁降碳、高效调节等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
3: 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支撑调节作用进一步凸显，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0: 目前，我国火电三大核心低碳改造路线为生物质燃烧、氯氨燃烧和 CCUS， 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其中，生物质燃烧相对最为成熟，也是火电机组低碳改造中应用最广、占比最大的技术路线。截至目前，生物质燃烧投产及规划在建的项目超过100个，涵盖生物质直接燃烧、气化耦合等多种方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全国生物质发电量约2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2.1%。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电超低排放水平、机组运行能效持续优化。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成熟拓宽，改造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 同时船舶发

0: 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排水量超17600吨。该船交付投用后，将在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0: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完成架设，标志着线路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接触网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列车运行输送电能。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公里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其中四川段483条公里，重庆段259条公里。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铁路网，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昨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科学智能大会上，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正式发布，涵盖科学模型、科学数据等五大领域的16个案例，集中展现北京在科学智能领域的创新布局与建设成效。
2: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中，作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典型案例，波尔科研空间站一站式集成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智能工具，已服务全国数百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为超过450万用户提供科研服务，推动科学智能普惠可及。
3: 希望这些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启发更多创新主体积极挖掘科学智能应用潜力，加速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2: 科研成果离不开产业载体承接，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聚集区也在本次大会上发布，统筹海淀西三旗片区内16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和74万平方米中实空间，助力打通科学智能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
4: 为核心企业提供研发办公、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的一体化服务，聚焦 AI 加新材料加医药健康加量子信息等领域，依托产业的真实场景，开展产学研的攻关，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0: 昨天，记者从多部门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至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自愿在该航线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内申请办理客票迁转，出行更便捷，选择更灵活。
2: 据了解，此次跨航司迁转服务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优化，拓展了服务适用范围，一是全舱位可办理，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客票的所有在售舱位都可办理该服务，除特殊客票外，旅客购买的由南航、东航承运的常规单程单航段直飞客票，无论票价折扣高低，均可享受自愿迁转，办理可免除一次变更手续费，实现了零门槛，差价处理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的原则。二是机场控制区内也可办理，已过安检进入控制区的旅客，无论有无托运行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均可享受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此次服务优化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至尊浓情，尽享酒。

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

0: 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1: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种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3: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4: 针对个人离世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的相关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
3: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目前已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三部门的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2: 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5: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

0: 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今年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
2: 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码头等应用场景。
3: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可以移动这个盒子的位置，它就可以精准的识别的物体，并且把它精准的放在相应的区域。
4: 无论物体位置如何变动，都能自主识别，实时纠偏。这款工业机械臂的能力源自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也标志着工业机器人正从传统的编程执行模式迈向自主适应。
5: 像打螺丝这样的任务，它的要求是亚毫米级别的精度。随着我们这套基础模型的能力的持续演进，它能够打开这个机器人各个方面的能力，包括速度、精度和泛化性，然后能够让它们在各行各业进行落地和应用。
4: 在工业作业场景当中，记者还看到具备高稳定性的焊接机械臂也已经开始国产化替代探索。
6: 目前我们的精度可以达到0.06的这个毫米，每个焊点要求是在2.2秒，已经有100台以上的部署，实现了这个国产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的突破。
4: 单款产品的突破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的整体跃升。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创新应用最活跃的市场。
7: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机器人的规模化商用不止发生在工业制造领域。
2: 随着技术迭代加快，服务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家庭、药房、商超等民生场景，从概念演示转向实景上岗，在真实需求中打磨产品能力。
3: 现在的机器人呢，也走进了一些家庭应用场景，像我身边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现交流陪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还有烹饪。小薇，小薇，把面递给我，看，这就是机器人刚刚炒出来的意面，还挺香的。
4: 家用服务机器人要兼顾人机交互安全、操作便捷性两大核心指标，在家庭复杂多变的居家环境下，如何兼顾安全可靠、降低操作门槛，是家用机器人大规模走进百姓生活必须翻越的关口。
8: 像我们现在机器人，你就要打开 APP 扫个码，就可以给它开始去下指令，让它做干活了。
9: 像我们的现场展示机器人，它整体可能所有设计都比较圆润，都是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4: 除了家庭场景，商业服务场景也成为机器人落地的重要赛道。眼前这台机器人已经在上海的一家药房门店正式上岗，承担夜班药品分拣任务，为值守药剂师分担工作压力。
10: 那么药房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是有非常多挑战，对我们的机器人去进行了非常多的算法的优化。
4: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技术演示走向实景商用的关键拐点，工信部启动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产品在真实场景持续打磨，凝练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从能演示

0: 真正走向能干活、好使用。
1: 整机性能提升的背后是核心零部件的持续攻关。
2: 国产关节、灵巧手、力控传感器等关键部件持续迭代，国产化率稳步提升，推动整机成本持续下探，为规模化推广打下基础。订单结构正从样机小批量试制向批量采购转变。
3: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正在进行穿针引线的操作。那能在那么小的针眼里穿过去，靠的就是机械臂的精密控制。
4: 每一条单臂呢，我们能够做到重复精度0.05毫米的一个量级。
0: 减速器、伺服电机、驱动器、力传感器被称作机器人的四大核心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骨骼、肌肉与触觉神经。过去这部分关键环节长期被海外产品占据，也是制约国产机器人降本、大规模量产的主要瓶颈。如今，据行业统计，我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突破75%，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推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从早年的百万元级下探至如今的20万元级，部分通用机型已进入10万元以内。
5: 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实现了全国产化。我们的力控关节和力控手臂在力控的技术层面处在行业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0: 硬件能力持续突破的同时，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像一技一岗的专用机器，学会搬箱子就只能搬箱子，更换任务往往需要重新编程。如今通过培训、考试、上岗、积累经验、再培训的闭环模式，机器人正在实现一机多能。
6: 那我们需要去把它失败的这些数据然后全部都收集回来，并且送到平台上，相当于给他上课，让他学习。这样的话，他的能力能从一个比如小学到一个中学到一个大学水平，去完成数据的回流和技能的迭代。
0: 上游造得出、教得会，下游还要修得好、养得起。随着机器人批量进入真实场景，维修保养等后市场服务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新增长环节。
7: 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陪伴类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工业机器人产品，我都在我们的维修范围之内。机器人服务维修在国内是完成了全覆盖，目前国内的维修团队已经达到数千名工程师。
0: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数据基础设施加速成型，再到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全产业链体系。
1: 工业车间、商业服务、家庭生活等场景，机器人应用持续拓展。
2: 但记者调查发现，非标环境适配难、运维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仍是制约机器人更大规模普及的现实难题。行业企业正从做单机产品转向做场景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开展定制化优化。
3: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就是现在酒店应用较为普遍的外卖机器人。那基于它的自动移动识别的能力，再结合酒店场景的需求呢，现在又进一步延伸开发出了这样的自动洗衣、自动购物的多种功能，来优化大家的酒店居住体验。
0: 机器人在真实场景运行当中，大量实验室预判不到的长尾问题会集中显现，就像酒店内部松软的地毯会干扰机器人移动。只有深入真实场景，不断采集一线数据，才能够持续优化产品。
4: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积累了真实的场景数据，去不断的优化，使得它能够进行这个规模化。
0: 商业服务场景之外，家庭也是机器人极具潜力的广阔应用市场。
8: 已经落地和即将要落地的这种场景啊，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来服务好家庭，获得更大的这个生活幸福感。
0: 相比服务场景，工业产线对机器人的要求更加严苛。
9: 我们搭建了一套系统架构，让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将每一次操作都转化为他自己的经验，回流到整个系统里面，让它实现在真实场景中的自主进化。
0: 行业数据显示，具身智能的成熟发展至少需要1000万小时量级的有效数据，而当前全球有效数据积累不足5%。同时，各家企业的数据格式、标注规范、质量标准参差不齐，数据难以复用和流通，行业急需开源共建，打造公共数据底座。
10: 基于这个标准去开发和推出开源这样的数据集，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数据集。
0: 调研显示，

0: 前真正进入工厂生产线实现常态化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占比仍不足5%。面对这些现实卡点，行业正在发生明显转变。企业普遍从卖单机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工序做定制化开发，同步配套部署、运维、迭代升级全流程服务，在真实场景中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1: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国家卫生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介绍，据了解，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公众需提前做好防护。
0: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17: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此外，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

0: 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会上发布健康提示，一些上班族平时忙，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健康风险。
0: 专家介绍，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损伤。久坐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诱发胸闷、心悸或扭伤等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低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一天做轻力量训练，如弹力带、跪姿俯卧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2: 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
3: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1: 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不适症状，该如何识别防控？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5: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4: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5: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4: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3: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重因素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呢，很多家长难免焦虑，好在这类问题可防、可控、可逆。
1: 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无需用药就有望实现逆转。
5: 3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4: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7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5: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预计今天至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0: 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及内蒙古东北部和河套地区、青海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1: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2: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18号他从美国赶回了古斯拉村。
3: 根据里迪20号所拍摄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里迪与以军士兵发生对峙。
4: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You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5: I am the owner.
4: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5: You can picture me.
6: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3: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来看专家的解读。
7: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的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

0: 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2: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这几天感觉挺闷热的哈，接下来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3: 应当说今后几天还是会比较闷热哈。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呢还将再度的加强牺牲，会导致中东部地区闷热天气不断的向北来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会有这种闷热的感觉。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分布比较的零散，主要出现在新疆、山西、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以及广东、广西一带。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不过由于湿度较大，最小相对湿度能够达到60%左右，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在40度以上。不下雨的时候呢，普遍较为闷热。那么明天呢，中东部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还是会在60%上下，闷热的感觉依然会持续。这种高湿度环境呢，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身体无法有效散热，更容易引发中暑。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在室内需要及时的通风除湿。二位。
2: 再来说说降水的情况吧。
3: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今年第19号台风和季风会继续影响华南沿海，而台风东侧的扰动会继续配合副热带高压向华东输送水汽，华南、华东依然是多强降雨的天气。同时呢，北方多地也有一些强降雨出现。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以及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福建、台湾多地哈。那么在广西的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局地特大暴雨。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阴，21到33度。威海小雨，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小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

0: 33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部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
0: 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3: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大部会，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3: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2: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即日起到9月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今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应修订2017年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起草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
0: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
1: 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

0: 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医疗保障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
0: 草案三次审议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2: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医疗保障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三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立法目的进一步体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三是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四是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五是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六是完善有关法律责任规定。
1: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拟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强调应当依法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监督管理和后续管护。
0: 此外，草案还明确国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还介绍，农业法修订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草案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
2: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农业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总结新时代三农工作重大成就和经验，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增加规定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等内容；二是加强农业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加规定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支持开展农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国际治理；三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四是明确国家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进一步做好与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的衔接，明确国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的保护与修复，
3: 突出农业法在三农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发挥好农业法的引领支撑作用，处理好与其他涉农法律之间的关系，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 此外，律师法修正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草案拟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等，推进新时代律师制度改革，保障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2: 今年六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律师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二是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有关单位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应当遵守公务员离任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
1: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也将二次

0: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草案二审稿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
2: 202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对《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在破产申请审查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临时终止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二是完善破产管理人范围的规定；三是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明确重整前协商的方式程序，并与重整程序衔接，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四是调整优化关于破产财产清偿顺位的规定；五是完善跨国破产制度，完善我国法院对跨国破产案件管辖权等规定；六是细化完善连带个人债务人债务清理相关制度，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
6: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7: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由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8: وانت وضع ا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بي يعني مسموح فيها زراعة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عمل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تعدين مسموح فيها كل حاجة يعني بس مش ممنوعة يعني المنطقة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ا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7: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5: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

0: 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
1: 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

0: 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1: I am the owner.
0: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1: You can picture me.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3: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4: 八国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当局支持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财产实施的暴力行为，指出以色列政策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对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警告，推行一区定居点计划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将推动定居点扩张和领土吞并，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特别是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之间的连通性，从而对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造成威胁。声明强调，两国方案仍是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八国支持通过适当国际措施和制裁，追究定居点活动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责任，并呼吁停止对非法定居点的任何支持和资金提供。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制止定居点扩张，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保障其包括自决权在内的不可剥夺权利，并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20号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3: 据悉，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日前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5: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

0: 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是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2: 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阿联酋是否能够彻底切断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了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1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缓冲区内的一栋建筑实施了打击。以军称，当天发现数名嫌疑人进入该栋建筑，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随后对该建筑发动打击。以军还称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但以军同时继续致力于遵守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的协议。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您。

0: 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从教学课堂到交通建设一线，
2: 从亭上矿山到童话小镇，
3: 从废弃楼宇到暖心养老院，
4: 财经老王记者团在一线，看闲置资源如何焕发新活力。
0: 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部分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逐渐退出原有使用场景。其实这些沉睡的资源并非是失去了价值，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那么如何为他们寻找新的落脚点，让存量资产重新产生效益，正成为各地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1: 从今天开始，朝闻天下推出闲置资源换新技系列报道，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各地实地调研，看各类闲置资源如何精准对接新需求，不仅真正活起来，更算好经济账与生态账，激发出发展的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来到青海，在当地，一批原属于高等院校的工程机械装备走上了新岗位。
5: 这里是青海省西宁公路段霞养国道109线灰条沟村委会的路边。就在几天前，这里的强降雨导致连续发生了2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道路的短时阻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台工程机械仍在继续作业，对河道的上下游进行疏浚。
6: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批设备竟然是来自一所学校的教学课堂。
7: 这两台机械呢，是去年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汛期的时候，河道的这个疏通呐，这一块起了关键作用，在冬天可以及时进行清雪保通作用。
6: 不只是这两台设备，包括装载机、挖掘机等在内的总共14台工程机械设备，已经从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无偿调拨划准到了青海省公路局。从教学课堂到交通建设一线，工程机械设备走上了新岗位。但是在调拨划转之初，两家单位都有各自的烦恼。
8: 咱们省份这个公路养护里程比较多，我们对设备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因为财政资金比较紧张嘛，所以说购置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6: 而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是在2年前由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升级的本科院校，随着部分专业取消，价值800多万元的工程机械教学实训设备出现了闲置。
9: 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
6: 一边有设备需求，另一边急着处置资产，但双方却都不知道对方的需求。这样的问题在这些闲置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并不是个案。如何能让信息有效对接？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为他们搭建了桥梁。这个平台是2025年初财政部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的，相当于是国有资产的二手平台。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在上面上传闲置资产信息，也可以淘到自己所需。
8: 前后不超过1个月，我们就基本上就完成了资产工作。
6: 在青海数字财政网页，随时能查询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供需情况。数据显示，今年截至7月底，青海省内各单位通过全国调剂共享平台划转调剂国有资产136批次，涉及资产账面价值85311.12万元，以调代配节约财政资金超过2200万元。
10: 从我们省来讲的话啊，财政的这个收支平衡压力一直都比较大。我们省级部门呢这一块已经完全做到了，当你有资产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然后先到我们的调剂共享平台去搜索自己的这个需求，节省下来的这个财政资金，我就可以去干更重要的事情，把它花到刀刃上。
0: 刚才我们看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在省内完成了调剂划转，那么此类资产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跨省跨部门的调剂划转吗？
1: 接着来看记者调研。
11: 在湖南省湘西州的吉首大学实验室里，3台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仪器平稳运行。然而就在去年，这些仪器还属于千里之外的中山

0: 大学，当时获批博士点授权的几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正面临发展困境。
1: 在早些年，我们以保障本科教学为主，对高职大型仪器设备投入相对不足，高职设备的需求量大和办学经费的相对短缺，制约了我们的实验硬件的提升。
0: 中山大学的这批设备解了周强的燃眉之急，而这样的跨省调剂划转，他过去想都不敢想。
1: 中山大学是教育部所属高校，地处广东省，吉首大学为省属高校，地处湖南省，在国有资产转移等方面存在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等诸多堵点。
0: 针对这些堵点，调剂共享平台贯穿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打破了资产调剂共享的部门、地区、层级间的信息壁垒。在这张网上，不仅能发现信息一键申请，还能完成线上流转、线下衔接。周强提出申请后，湖南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迅速完成在线审核，并把它作为有效需求推荐至中山大学。
2: 中山大学了解到吉首大学新建博士点的紧迫性，单独将三台设备启动了校内审批机制，之后设备就很快地运到了吉首大学，调度方呢就盘活了闲置资源，减轻了运维负担，调度方零成本或低成本获得了急需资产，实现了双赢。它不仅避免了一方添置一方闲置的浪费，还是对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一次优化。
3: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儿，叫资源的调剂共享平台。其实从2025年初呢，我国就正式启动运行了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那么它从运行之初到至今啊，在盘活资产上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4: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余条资产调剂共享和需求信息，资产品类涵盖办公及业务用房、土地、公务用车、医疗设备、科研仪器、办公设备和家具等各类资产。这些资产可以通过共享和调剂划转两种方式盘活利用。共享是各单位可以一块使用，目前已经有19.4万台大型科研设备通过共享的方式提升了使用效率，有力支撑了科技创新。调剂划转是直接无偿给有需要单位，目前全国已累计完成9万台套设备、家具、用具等各类资产的调剂工作。在未考虑资产增值的情况下，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不过为什么调剂划转是无偿的呢？
5: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它的初衷是，第一是保证履职，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和事业发展，它就是本来就为了人民服务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这个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可以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4: 目前这一方式已经在各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6: 我们学校从4家单位申请调剂资产6件，目前呢这些资产已全部移交完毕，投入到了教学科研一线，为我们学校节约了520多万元以上的预算资金。
7: 平台建成以来，已实现调剂资产6.1万件，节约财政资金2.2亿元。
8: 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听起来复杂，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就好比很多小区里的居民闲置物品交换群，你家闲置不用的物资或许正是我家急需的，你家处置了闲置，我家也节约了开支。放大到国家层面，这个调剂共享平台织就了一张贯通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网络，让城税资产重获价值，更能节约财政资金，把宝贵财力更多投向国计民生重点领域。这份资产盘活盘出了资源配置的大智慧，更是激发发展动能的破局之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

0: 那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已经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同时台湾东侧呢热带扰动活跃，这两个热带系统离我们较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离我们较远，但是强度较强。
1: 台风沙德尔如何发展？会登陆我国吗？多个热带系统同时活跃，会怎样相互影响？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哪些地区应该重点防范？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上午生成，生成之后呢，它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级别，直到昨天上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2点，位于关岛阿加尼亚东北方向约45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沙德尔目前正在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1: 沙德尔将如何发展？会登陆我国吗？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介绍。
2: 沙德尔已经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那它所经过的海域海温都比较高，它的强度还会快速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那沙德尔北侧的富尔德高压眼下还比较稳定，所以呢它会受到偏东风的引导，未来总体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在26号前后呢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呢它的路径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一种可能呢是在东海继续西行，在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在东海折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或者是韩国。那这种不确定性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富尔代高压的强弱，25、6号的时候会有冷空气南下，它对副高会有一定的削弱作用，那么如果后面的冷空气比较弱的话，富尔代高压仍然能够稳定维持，那么沙德尔向我国靠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如果冷空气偏强，富尔代高压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那么沙德尔向北的引导力会增大，就有可能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虽然说沙德尔之后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还比较大，但是呢，东海海域和华东沿海都将有比较强的风雨天气，建议呢要提前做好台风防御的准备工作。
0: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那今早7点，它的中心位于距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1: 预计当前至23号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缓慢加强。23号夜间起，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了，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台风影响如何呢？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原本在南海的热带低压进入北部湾以后呢，发展加强为19号台风。在成为台风之前，它的影响就已经展开了。预计呢，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哈，那么今年第19号台风中心呢，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是逐渐增强的状态，最强可以达到这个强热带风暴级别。24号白天起呢，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啊，今天呢在华南沿海、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还有巴士海峡部分海域有6到7级阵风8到10级的大风，提醒附近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注意安全。那么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还有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呢，华南、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区域还会增多，从广西的南部一直到浙江南部以及台湾、海南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海南的西北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范迪，稍后我们再连线。 目前的广西海事局持续保持防台风二级响应，组织北海钦州防城港沿海辖区的3000吨及以上海船离开台风影响水域，安排在港避风的所有

0: 4艘3000总吨以下小型海船进入内港避风，应撤人员247人全部撤离。
1: 此外，广西沿海全部78个水工项目已停工，陆岛运输航线、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
0: 而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监测预报，今年第19号台风23号之后呢，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去向琼州海峡，强度缓慢减弱。
1: 鉴于当前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晚8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0: 热带低压已经加强成第19号台风，同时台湾岛以东洋面热带扰动活跃，二者配合将导致中东部多地的降雨和强对流频发。那么什么是热带扰动？热带扰动、热带低压和台风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热带扰动又叫热带云团，是热带气旋的胚胎状态，是一群没有明显组织的雷暴云，可能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气旋。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形成的热带气旋按照强度大小分为6个等级，除热带低压外的5个等级就是我们常说的台风。热带气旋的整个发育过程为从热带扰动胚胎不断增强，发展成热带低压，再不断增强升级为台风。台风啊，包括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5个等级。热带气旋登陆后或北上遇到低海温区，开始逐渐衰弱，直到消亡。
0: 多个热带系统同时活跃会如何相互影响？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会如何？哪些地区应该重点防范呢？
1: 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眼下南海季风非常活跃，在季风槽内有多个热带系统同时活动，彼此存在是有一定相互影响的。它们的发展呢，会改变季风槽中的风场还有水汽分配。最近2-3天受到热带系统还有这个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南部以及台湾等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海南局地累计雨量超过了300甚至400毫米，而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呢，由于垂直风切变比较大，暂时还发展不起来，但是它逆时针的环流叠加副热带高压会把大量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华东地区，导致华东沿海出现明显的降雨。所以总体来看，受到季风还有多个热带系统的影响，从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定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的降雨情况。昨天下午呢，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记者在重庆潼南区看到城区乌云密布，伴随着大风和雷声，大雨倾盆而下。气象监测显示，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当地最高气温降至27摄氏度，气温降幅超过了6摄氏度。
1: 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于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铜梁等区县部分乡镇存在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相关区县根据风险提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很多地方呢，这几天闷热的感觉非常明显。那最近这种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吗？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为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3: 好的，此刻由于呢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牺牲啊，这种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几天的时间。不过对于北方来说，25号之后呢，冷空气将会逐渐的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陆续下降，闷热感也会逐步的缓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石家庄，今后3天气温会逐步的走高，26号起呢，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可以说是凉快不少了。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谢谢樊迪，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新闻继续。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2: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1: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3: 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在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1: 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4: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7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3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

0: 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7月30号到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织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2: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岳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岳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1: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他指出，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于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邓斯通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尤其在其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全球气温将被显著推升，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天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公告，自9月3号起，船闸每日通行名额调整为34个；自9月15号起，船闸每日通行名额将进一步减至32个。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18到25度；呼伦贝尔小雨，12到20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2到27度；拉萨阵雨，12到20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6到39度；雅安阵雨，23到32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同阴，17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唐山多云转晴，22到3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中雨，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盐城小雨，28到32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1: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今年1到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对华投资高速增长。中东资本重点聚焦能源转型、绿色制造赛道，东南亚外资借助 RCEP 红利深耕电子配套产业，40%以上外资集中投向科技创新领域，高技术产业依然是核心增长点，带动我国引资稳定性持续增强。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5: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首先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1: 北京时间昨晚，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